0: 你再想想，原本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应该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你们的相爷却把你贬为了先锋，再加上魏虎魏豹他们兄弟俩一直有杀你之心，你现在回到中原，他们一定会置你于死地的。
1: 可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大唐的人，我必须要回中原。
2: 薛公子，在这儿有什么不好呢？这几天你病好了，公主明天就带你去看我们的草儿长马儿壮，我们这边的风景也是挺漂亮的。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儿经商的人来来往往，也有很多唐人的餐馆呢。公主已经用重金把开饭馆的人请到宫中来了，专门为你做长安的菜。公主来坐下。
0: 其实这也没什么，只要你吃得习惯就好，吃得饱了，你的伤才能康复得快啊。
1: 公主，你为什么要对平贵这么好？
2: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0: 朱露，不要多嘴。
2: 公主，我说的是真话啊。瞧她像个木头似的，一点都体会不到公主对她的爱意呢。
1: 公主对平贵的好，平贵终身都会记住，只不过
0: 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回到中原呢？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理由？
1: 那是因为我有……
3: 公主，公主，她好些了吗？
0: 好多了。
3: 我听说啊，中原人都爱喝什么莲子汤，特别去火，我们这儿南北货都有，所以特意炖了一碗，尝尝。
0: 谢谢啊。
1: 有劳丽娜小姐了。
3: 哦，对了，公主，凌霄找你。
0: 竟然有这样的事。薛公子，那你稍坐一会儿，喝点汤，我有事去去就来。
1: 你先忙吧，
0: 我让丽娜陪你。朱露，

0: 好喝吗？
1: 好喝。
0: 薛公子，从出征回来就一直听公主说起你的事情。我在想，到底是谁能够让公主如此倾心？这几天我偷偷的观察你，我发现，难怪她喜欢你。
1: 平贵真的不值得公主去喜欢。
0: 薛公子，你是个聪明人。如今来到大梁，我相信你也不是怕死之人。可就像公主所说，你在中原都是仇人，而你的父母都不在了，那你到底在牵挂什么？
1: 其实我还有个妹妹，我还有……
0: 好了，这些都不重要。你知道的，我们公主倾心于你，看样子她是嫁定你了。薛公子，我告诉你，如果你有妻子在长安，你大王和王后的

0: 个性，必定全力追杀他。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两方要求修好，公主必定留你，而大唐为了与大梁和好，应该不会不答应。
1: 我告诉你，我薛平贵是人不是货，再说当今圣上也不会这样做的。
0: 我知道你有骨气，我也相信你宁死也不会屈服。但是薛公子，我要告诉你，如果我们真的把你杀了，以公主的个性，必定会再兴兵犯唐。到时候还是苏龙和魏虎挂帅的话，我相信以我们大梁第一勇士凌霄和公主一同前往，再加上王后精炼的铜锤阵，虽然捣破唐军需要一番苦战，但我相信一定能够直捣长安。
1: 我才不相信你们有这个能耐。
0: 你不要不相信，我说的都是实话。只要你跟公主完婚，就能保全大唐的安全。如果你有妹妹和家人在长安的话，你大可告诉公主，我们会把她接回来。如果你要一意孤行，哼，你的妹妹和家人不但找不到你，你也永远见不到他们。想想我说的话吧。

0: 表哥，你从来都不是一个说话吞吞吐吐的人，有什么事情，快说吧。朱露，
1: 是，
0: 带他们下去吧。是。 现在可以说了吧，公主，我劝你，还是让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去吧。我不答应。
2: 戴湛，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薛平贵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是不是母后？母后让你杀了他，是不是？你说呀！
2: 是，王后确实让我杀了薛平贵。
0: 你做不到的。你是一个光明正大的汉子，绝对不会做出这样趁人之危的事情。我太了解你了。
2: 就是因为你了解我，所以你要尽快带着薛平贵离开我们大梁。
0: 我不让他走，我一定要他留下来。表哥，帮帮我！
2: 戴湛，那我问你，我们的婚事呢？

你说，表哥，从小到大，我一直敬仰你，崇拜你，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的榜样。你是这么优秀，这么完美，每次。

0: 只要我抬起头仰视你，就觉得你是一座可以让我依靠的大山。
1: 戴震，那你现在还想不想依靠这座山了？
0: 这座山一直在保护着我，照顾着我，我都知道，所以只要在你身边，我就觉得很安心，我就会很安心的一直依靠着你。但是这种感情是依赖，不是爱。

0: 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关心你、照顾你，结果只换来你的依赖。
1: 在这个世上，你像我的哥哥，像我的家人，我一直很敬仰你。可是你太完美了，就是因为你的完美，让我有距离感，有生疏感。淡然。
0: 我问你，如果没有薛平贵，你会爱我吗？我不会。你知道的，父王和母后，他们一直把你当成最理想的继承人，从小到大，他们都希望我能嫁给你。 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如果没有遇到薛平贵，我甚至想，我这一辈子会选择不结婚，因为在大梁找不到第二个比你更优秀的人。可是偏偏我自己。
1: 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想要跟你厮守一辈子的念头。好，我知道了，淡然。从今以后，我凌霄再也不会纠缠你了。
0: 是的，表哥，你从来都没有纠缠过我，你是宠爱着我，你一直是一个正人君子，是我对不起你。上一次去中原，我遇到了薛平贵，我和他共患难，共逃亡。 我一直都不知道，我怎么会对他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感情。之前，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当我回到大梁，我发现自己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所以，我跟你偷偷回到中原，我拼了命，想尽办法。 只是为了再看他一眼，我甚至为了他和你发生争执，我发现我自己，只要是为了薛平贵，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所以我知道，像这样的感情。

0: 你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了你的心意，我懂了。不过戴震，如果真的为了薛平贵，我还是劝你，赶紧让他离开我们大梁，回中原吧，表哥。 帮帮我吧！这件事情我帮不了你，我求求你了，帮帮我吧！戴震，在我看来，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到你。
1: 爱上了薛平贵，所以父王，求求你，你帮帮女儿吧。
2: 不行，不行的，她是中原人，戴震，你是咱们大梁的公主，将来的王位是要由你来继承的。
1: 王位从来都不是我继承的，你们一早就想好了要把王位传给凌霄，不是吗？
2: 是，但是。 凌霄如果不和你结婚，这本王的王位也不可能传给凌霄啊！戴震，毕竟你才是父王的女儿，你别忘了，父王走了，这父王所拥有的江山是要由你来继承的。
1: 可是父王，你忘了你做的那个梦吗？薛平贵在梦里骑着龙冲入了你的怀中。
2: 但是在梦中没有告诉父王要让你嫁给薛平贵啊。可是父王，这个梦一定是有原因的，说明薛平贵是可以帮助我们大梁的人。父王在这点上也是这么想的，
1: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薛平贵留在大梁。你就让女儿嫁给他吧。
2: 就算父王同意你嫁给薛平贵，那满朝的文武不同意。
1: 那该怎么办呢？啊，出城之前，你和凌霄定的亲事，这门亲事怎么处理呀？父王，表哥那里，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他好好谈过了。你跟他谈过了？嗯。其实，就算没有薛平贵，女儿也不会嫁给凌霄。我对表哥只有敬仰之心，可是从来都没有爱过他。
3: 漫步心声，诉一生。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 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 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

0: 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为了养护骨关节。

0: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2: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2: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2: 家人们，重点来。

0: 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4: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 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6: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 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

0: 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三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
2: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友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为了养护骨关节，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6: 欢迎你们到洛阳来，除了汉服以外，还是要体验一下他们的。
7: 我叫吕姐，我母亲叫孙海云，我爸叫吕志全，也不中，应该给我爹收到钱，我算是富主吧。我们一家三口经营一家小吃东莞甜酒厂，起码有30多年了。
8: 一开始可能以为他放了糖，
9: 不加糖，
10: 甜的意思是没放盐。
11: 刚走到前街，它的半条街都是香的。
12: 最好的汤洛阳头一家，哪儿也不成的，我给你。

我每天都是大概3点多到店里吧，各种应业前的准备，开始切肉。

我一年不生一年，我以前是一条腿疼，今年两条腿都疼，我都有点害怕。那天干不多，他一个人不中啊。

0: 这个没有游客是我们的早餐呀。我骑摩托车20多分钟来这儿喝，这里边没有盐的，盐是你自己放的。
1: 我是一碗咸汤，一碗甜汤，一天都不用喝水，也不渴。
2: 有人喜欢吃饼子啊，有人喜欢吃烧饼啊，
3: 绝配应该是锅盔油涮。
2: 你喜欢吃什么？感觉你感觉好了就要什么。他家的汤我喝了几十年，我每天都喝酒，早上一起来一碗汤下就也很舒服。
3: 我们老洛阳喝汤就是有一个词，抓口。
4: 一个长烧饼，一个冰丝，三个烧饼带走。
5: 儿子学的是建筑，他毕业了以后去四川做工地监理。
6: 专业是我自己选的，还是觉得建筑可能比较感兴趣吧，感兴趣一点。
5: 房地产这个东西，你现在就都成啥？我就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
6: 当时那个念的肯定不想回来，我爸非得让我回来，然后就回来。
7: 我不舍得，我说不能干这，不能干这，这太累太大太累。
6: 下午5点开始准备第二天的汤，10几个小时吧，锅一直不能断。几乎可以说就是说这个店不离人。出去睡觉休息的时间基本上都在店里。
5: 他一天晚上休息时间只有4-5个小时。曾经有人跟我说过，你让孩子来这个地方干啥？为了生活呀。回来应该没错。
7: 错了。错了。
6: 我不怕我自己辛苦，但他们现在还能这么大年龄，还能现在为了我这么辛苦，我觉得其实平时我觉得心里我挺愧疚的，就可以说我的状态属于拉扯着他们，就是觉得自己很那种很无力那种状态，知道吗？
7: 你只要能感动一天，你肯定得帮孩子一天。
5: 干到叫我认为的干不动为止，小车不到只管推。

0: 他去上班了。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我们觉得危险关系。
1: 吓到了。
0: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 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这一带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都没有。
2: 夫人，
1: 这一带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
2: 嗯，
1: 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了。

0: 孩子他爹，
1: 你快起来！
0: 孩子他爹，
1: 爹，
0: 你怎么了？
1: 爹，快扶起来！

0: 啊。
1: 哎，我说跟上啊。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3: 二兄，下得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1: 你说的倒好听。哼。啊？有了！太好了。

0: 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有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哦，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父，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呢。
4: 我也觉得饥饿了。
5: 师父，
4: 你去化些斋来吧。
5: 师父，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3: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还不容易吗？
5: 啊，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只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3: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5: 呆子，
4: 悟空，
5: 师傅，
4: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0: 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熟透的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太好了。
2: 妖怪，
0: 师傅。
1: 我说，这妖怪呢？
3: 这
1: 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1: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3: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4: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您先坐。师傅，我回来，你们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1: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1: 师叔，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2: 小女子见礼。
3: 馒头。
2: 二兄，
1: 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3: 师兄。
1: 师傅，师傅，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 怎么叫荒山野岭？
4: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1: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
4: 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长老，
1: 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年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5: 师父，你看。
4: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朱可是先吃了啊！
1: 八戒，
5: 啊，
1: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他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4: 吃吧，快。
1: 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3: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师父。 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5: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
3: 二师兄。

0: 吧。师傅，咱们走吧。啊，
1: 二师兄，
0: 行行行，你得，快走吧。啊，师傅，
2: 也好。
3: 师傅。
0: 悟空。

0: 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唐，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哎，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哎呦，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
3: 哎，这
4: 他免得你怪他，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
0: 悟空，
2: 师父，
0: 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2: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0: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2: 师父，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0: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2: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0: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2: 是师父。池塘，啊！二位师弟，保护师父。
5: 师父，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6: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4: 没看见，没看见。

0: 老人家，
1: 师父不要靠近。
0: 老人家，
2: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0: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2: 好你个出家人，纵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放我女儿！
3: 妖怪！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父，你肉眼凡胚，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
1: 还不曾了。什么事？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莫不成空着手回去？
2: 二师兄，你怎能听着说呢？
1: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0: 我何曾与你有恩？
1: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搭救我脱身。
2: 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笑看吧，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4: 观音菩萨，
1: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2: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是怕藏有妖精、嗯、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1: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0: 呆子，
2: 悟空，
0: 师傅，
2: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啊？

0: 岸上有一片红，想必是收透的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1: 太好了。
2: 妖怪。
3: 是我。
1: 我说这妖怪呢？
4: 这
1: 师兄，这妖怪呢？
0: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1: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4: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5: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0: 您先坐。师父，我们回来，你们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1: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6: 夫人。

0: 妖怪，妖怪！
1: 女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2: 小女子，见礼。
3: 馒头。
2: 二兄，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3: 师兄，
4: 师傅，
0: 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2: 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3: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0: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2: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0: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2: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

0: 情愿。
1: 叔，你看，
2: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3: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朱可是先吃了啊。
2: 八戒，
3: 啊，
2: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0: 吃吧，吃吧，快。啊，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2: 这
3: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4: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3: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
4: 二师兄，
3: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4: 二师兄，
3: 去，去，你得快走吧。啊，师父，
2: 也好。

0: 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1: 悟空，
2: 唐，
1: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1: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0: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哎，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0: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
1: 悟空，
2: 师父，
1: 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2: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1: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2: 师父，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2: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2: 是师父，吃桃，吃桃，吃桃。啊，二位师弟保护师父。
4: 师父，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0: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5: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0: 没看见，没看见。
1: 老人家，
0: 师父不要靠近。
1: 老人家，
5: 师父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1: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5: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放我女儿！
2: 有。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
0: 夫人。

0: 那唐僧是个潜心向佛之人，他倒是好对付，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父，你肉眼凡胚，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
1: 还不曾了。

0: 什么事？
1: 师傅，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过不成空着手回去。
2: 二师兄，你怎么能听着说呢？
3: 师傅，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0: 我何曾与你有恩？
3: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傅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了老孙。
2: 师傅，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0: 观音菩萨，
3: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0: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2: 大师兄，
1: 念上30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记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这妖精，脸翻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用来骗人，可
4: 恶！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5: 是啊，
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6: 住嘴！
3: 好啊，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5: 大师兄，不可造次。
3: 好。妖怪！
5: 哎，猴子！哎，快走！
3: 妖怪！
5: 快走！
3: 妖怪！长老，
5: 悟空，
0: 你还敢行凶？
3: 师父，妖精不除，怕你难取真经。
0: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1: 师父。您看，
0: 恶徒不除，难取真经。
1: 嗯，
0: 佛祖发旨，弟子谨记。

0: 二兄，师兄，
1: 师傅，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2: 师傅，您别念了，您别念了。啊！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0: 啊啊！
2: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1: 快！

0: 师父，惜不得呀！我若走了，是为你除妖仙怪，保你西行。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啊

0: 并非师父无情决意，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师父，师父。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足趣八米，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住平安。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

0: 私立自闭，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哎，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
0: 哎，哎，哎，哎。

0: 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1: 嗨，别大师兄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0: 你听，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啊，
1: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儿化去？
2: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3: 悟空，你在哪里？
4: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你看哪儿去了？哪儿化斋去了？二师兄，
1: 妖怪，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4: 就在这儿，
1: 都怪你这
4: 师傅。

望。这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洗过干净，我与夫人共吃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0: 慢！
1: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3: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4: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3: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2: 阿弥陀佛，
3: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
5: 你看看我是谁
2: 啊？你？
5: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2: 白骨夫人？
5: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人。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

0: 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啊，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1: 吊起来！走，走，走！
0: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2: 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3: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嗯？
4: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啊
5: 唐长老
2: 啊，你
5: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2: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5: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报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与我父王。快走。快走。
2: 且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3: 走！
4: 好、啊，怎么跑了？嗯、啊！
5: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0: 哎呀！
5: 夫人，我来为你治病。
2: 哪吒！

0: 夫人，你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
1: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0: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1: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0: 嗯，怎么？
1: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0: 啊，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1: 妈，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0: 你，哎，
1: 夫人放的，这可就……
2: 你给我出去。
1: 嗯，
0: 出去。
1: 夫君，
0: 哎，
1: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0: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1: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0: 真有这事儿？
1: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王，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0: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1: 啊，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3: 在哪儿呢？老八戒，
4: 嗯，
3: 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4: 在哪儿呢？
3: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4: 这上哪儿去找啊？
5: 再找一找吧。
4: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5: 你就会睡觉。
4: 都怪你，都
5: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6: 八戒，
4: 啊啊，
6: 八戒，
4: 师父，
5: 师父，
6: 师父，八
5: 戒，师父，师父，
6: 八戒，
4: 师父，哎呀，可找到你了。
7: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射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8: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7: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9: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7: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9: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7: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9: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7: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0: 你看，
1: 你看看，
0: 这多有气派啊！
2: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3: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4: 长老，
0: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4: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0: 我
5: 去。
0: 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4: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0: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的窟窿
4: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6: 师父，我去助二兄一臂之力。
7: 猪八戒，你等又前来送死呢？
0: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
7: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8: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7: 谁？
8: 是夫人。
7: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8: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7: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此事与公主无干，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6: 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9: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呀！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8: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9: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8: 唐僧就在宫中。
10: 小婿拜见父王。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11: 臣是城东碗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10: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11: 是父王，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4: 我

0: 哎，伙计，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
1: 可不是吗？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
2: 就是嘛。

0: 来，来，
1: 请。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

0: 啥都没进，走两步路就想要谢谢，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

0: 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

0: 健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

0: 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6。

0: 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4: 一个咽喉，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5: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6: 那个，姐夫在家吗？
7: 何生早，
5: 他去上班了。
6: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5: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6: 我们觉得
8: 危险关系。
9: 吓到你。
8: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0: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灵药业。

0: 事，请解释美格。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

0: 信雨珠花交予我父王。快走！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快走！
1: 哎呀！
2: 且饶顾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0: 走！
3: 啊！怎么跑了？啊！哎
4: 呀！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
0: 哎呀！
2: 夫人，我来为你治病。夫人，你好些了吗？
0: 嗯。
2: 夫人，夫人，夫人，好些了吗？
0: 嗯。
2: 夫人。
0: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2: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0: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2: 嗯，怎么？
0: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2: 啊，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0: 妈，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2: 你，哎，
0: 夫人放的，这可就……
5: 你给我出去！
0: 嗯，
2: 出去！
0: 哼，夫君，
2: 哎，
0: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2: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0: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2: 真有这事儿？
0: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王，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2: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0: 啊，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2: 在哪儿呢？
6: 伙计，
2: 嗯，
6: 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3: 在哪儿呢？
6: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3: 这上哪儿去找啊？
2: 再找一找吧。
3: 哎，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2: 你就会睡觉。
3: 都怪你，都
2: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3: 哼，
7: 八戒。
3: 啊，啊。
7: 八戒，
3: 师傅，
2: 师傅，
7: 师傅，
2: 师傅，师傅，
7: 八戒，
3: 师傅，哎呀，可找到你了。
8: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射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

0: 我拜花公主。
1: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2: 哦，
0: 这
2: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3: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2: 长老如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3: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0: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3: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2: 啊，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4: 是。
5: 你看，你看看，
6: 这多有气派啊！
7: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0: 陛
3: 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0: 长老，
6: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0: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6: 我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0: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6: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的窟窿
0: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8: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9: 猪八戒，你等又前来送死呢。
6: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
9: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10: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9: 谁？
10: 是夫人。
9: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10: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9: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此事与公主无干，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8: 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11: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呀！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10: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11: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10: 唐僧就在宫中。
12: 小婿拜见父王。

0: 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1: 臣是城东晚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0: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2: 是啊，父王，
1: 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2: 啊，我。

0: 哎，伙计，那和尚原来是个老虎精，
1: 可不是吗？驸马的功劳可真不小，叫那唐僧现了原形了。
2: 就是嘛。

0: 来，请。 你可会歌舞？奴婢还会舞剑呢。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师兄，

0: 师兄，
1: 嗯，
0: 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嗯，嗨，沙和尚叫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0: 快去救师父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啊，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哼。

0: 嗯，他怎么来了？
1: 孩儿们，快把剑戏给我要上来！
2: 哎呦！哎，放下！放下！哎呀！
1: 哪里来的生人？
2: 不是生人，是熟人。
1: 瞧你那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报上名来！
2: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1: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2: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1: 啊！原来是八戒呀、啊，
2: 哥哥，哥哥，
1: 八戒、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2: 不是，
1: 说，快说，给我讲。
2: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来了。
1: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2: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1: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2: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1: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2: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1: 就随我来吧。
2: 别看，
1: 走吧。

0: 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呢、
0: 可过的日子。
1: 哎，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0: 来来来，小的们。
2: 大人大人大人，
0: 请用。啊，八戒，这果子。

0: 哎，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兄弟，虽然到水帘洞耍耍，如何？
1: 别去水帘洞了，走吧。我怕师傅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啊，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啊，嘿，上哪儿去了？啊，哎，嘿，呸！那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
0: 你不识抬举，你的糟瘟的弼马温。哼，小的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
1: 是。
0: 猪八戒，你为何骂我？哎，
1: 谁骂你了你？
0: 哼，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哼，小的们，拿棒棍来。
1: 别重打八十大棍！
0: 哎呀，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师傅，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哎，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哎，师傅在哪有蛋？从实讲来。
1: 没有，师傅就是想你。小的们，给我打！
0: 师兄，师兄，师兄，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傅步步有难，处处该贼，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1: 师兄，你好仁义呀！哎呦，
0: 八戒，快讲！
1: 师父，
0: 快讲！
1: 他受苦了。啊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俺？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咱们走
1: 。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哎，
2: 大师兄，
0: 沙师弟。
2: 二师兄，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3: 孙长老。
0: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3: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哎呀，他回来了！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3: 快走！
4: 夫人，
3: 夫君，
4: 夫人，
3: 郎君，
4: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3: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不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4: 不妨事，不妨事。
3: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4: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夫人，你怎么变成地府嘴脸了？
0: 谁是你的夫人？

0: 是何方妖怪？
1: 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0: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我了。

0: 八戒。
1: 哎，
2: 悟净。
1: 哎，
0: 你们好生看好师父。
1: 哎，
0: 我走了。
1: 哎，大师兄。哎，师父。
3: 悟空。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2: 师父。
3: 悟空。
4: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

0: 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

0: 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

0: 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3: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 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4: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
2: 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
1: 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您。 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1: 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

0: 们这台同乐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咕噜咕噜，不对不对，好像不是这么念的。难道是咕噜咪噜咕噜变？哎呀，糟糕，我又不记得了。这个魔法学起来可真难。
1: 鼠阿大先生，鼠阿大先生，重磅消息，重磅消息！哈哈哈，鼠阿大先生，您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可是你的倒霉日啊，鼠阿大先生。
0: 你胡说，我好得很。

0: 才倒霉呢。
1: 鼠阿大先生，我可不敢骗您呢。根据我们魔法商店的测算，今天您会有血光之灾啊。
0: 血光之灾？
1: 没错，除非您一整天不使用魔法。
0: 什么？要我一整天都不使用魔法？
1: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对您这样伟大的魔法师来说确实太难了。所以
0: 所以什么？

0: 优惠价，只要1000枚金币就能买下幸运瓶，完美躲避一切霉运。您觉得怎么样啊，鼠蛙大先生？
1: 真是有完没完了，每次都是这个套路，还想坑我的钱，去做梦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要不今天就不使用魔法了吧。希望那个魔法推销员不是又来骗我的，不然的话，哼。好像是咪咪鼠和豆豆鼠，过去和他们打个招呼吧。
2: 你觉得怎么样啊，咪咪鼠？
1: 咪咪鼠、豆豆鼠，下午好。
2: 鼠阿大，下午好呀。你也要参加吗？
1: 参加？参加什么？
2: 鼠阿大，我们打算过几天举办烟火大会呢。
1: 哦，烟火大会？什么烟火大会？
2: 就是我们梦幻镇一年一度的烟火大会呀、鼠阿大，你也一起来参加吧。
3: 鼠阿大可是我们梦幻镇最伟大的魔法师，当然得来了，对吧，豆豆鼠？
2: 咪咪鼠说的对，你一定要来参加呀。
1: 好呀好呀，
2: 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去进行魔法表演的彩排吧，鼠阿大。
1: 那快出发吧，我的什么什么表演？
2: 魔法表演啊，你不是最喜欢为别人表演魔法了吗？
1: 不过今天这个东西我还不能表演。
2: 哦，为什么？鼠阿大，你今天不舒服吗？
1: 不是不是，我没有哪里不舒服。
3: 鼠阿大竟然不想表演魔法，你真的是鼠阿大吗？你不会是鼠阿大变出来骗我们的吧？
1: 哎呀，疼疼疼疼疼！哎呀，住手，快住手啊！哎呦，疼死我了！我真的是鼠阿大。
3: 那你为什么不能表演魔法了呢？
1: 因为今天是魔法禁止日。
3: 什么魔法禁止日？
1: 哎呀，跟你们说不清，我今天不能表演魔法了。
3: 鼠阿大今天可真奇怪。
4: 救命啊！
5: 快来人啊！救命啊！
4: 救命啊！
5: 快来人啊！救命啊！
1: 蛤蟆小姐，这是怎么了？青蛙先生怎么趴在那里啊？
5: 今天我请青蛙先生来帮我粉刷房顶，可是没想到他爬上去之后，梯子就倒了下来。你看看，梯子都摔断了。
4: 鼠阿大，先别说了，你会魔法。快用魔法帮帮我。
1: 小事一桩，只要我鼠阿大这么一挥手，念一句咕噜咕噜。不行不行，我今天不能用魔法。
5: 鼠阿大，你怎么了？
1: 我今天不能用魔法。
5: 啊？你今天不能用魔法？为什么呀？
1: 哎呀，因为今天。
5: 今天？
1: 哎呦，因为今天是我的那个。反正就是不能。
4: 鼠阿大，你这个没义气的家伙，我饶不了你。
1: 还是在家最安全，我今天还是不出门了，避免倒霉。老实待在家里看书吧。
6: 哎呀，鼠阿大，鼠阿大，快开门呐，鼠阿大！
1: 虎哥，是虎哥的声音，虎哥怎么来了？难道发生了什么不得了的事？
6: 鼠阿大，快开门！咪咪鼠他们有危险！
1: 有危险！我来了！呀，虎哥，虎哥，你怎么了？咪咪鼠他们怎么了？
6: 镇里来了群强盗，把大家都给绑架了。我一个人打不过他们呀。
1: 什么强盗？完了完了，竟然连虎哥都没办法对付那群强盗，这可怎么办才好？
6: 索阿大，你不是魔法师。

0: 你一定有办法把我变得很厉害，对吧？你快想想办法吧。
1: 办法确实有，只是我一旦用了魔法，
2: 斧蛙大先生，我可
1: 说不定会被石头追着跑，会被突如其来的东西砸到，还说不定房子会莫名其妙爆炸。我该怎么做呢？
2: 使用魔法。
1: 可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不能见死不救。现在就差最后一步。
3: 好漂亮的小雪人啊！
0: 鼠阿大，你在想什么呢？鼠阿大，
1: 不管了。
0: 你想到什么好办法了吗？
1: 有了，我想到有个魔法肯定能行。等我一下。倒霉就倒霉吧，还是救大家要紧啊。哇，找到了力量药丸，将会激发使用者的力量潜能至百倍，以达到以一敌百的效果。哇，救你了。咕噜咕噜变。哇，虎哥，这是我刚刚研制的力量药丸，只要吃下它就能以一敌百，变得力大无穷，你的速度也会变得和强风一样快。
0: 鼠阿大，这个药丸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厉害？
1: 当然，不过我的魔法力量有限，所以它的作用只能维持两个小时。
0: 你就放心好了，鼠阿大，就算只有半小时也够了。
1: 虎哥，那梦幻镇的大家就全都拜托你了。
0: 好，鼠阿大，我先走了。
1: 有了这颗药丸，虎哥一定能平安把大家都救下来的。现在的烦恼是我要怎么办啊。现在该怎么办呢？魔法推销员说我会有血光之灾，不会那么倒霉吧。哎呀，对了，说不定书里有解决办法，让我来研究研究看看吧。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
4: 鼠阿大，
1: 是豆豆鼠他们。
5: 鼠阿大，我都听虎哥说了，是你给了他一颗魔法药丸，才把大家都救下来的。
3: 是啊，谢谢你，鼠阿大。要不是有你在，我最爱的草莓都要被抢走了。我是特地来向你道谢的。
6: 鼠阿大，谢谢你，我代表镇上的大家，感谢你今天的救命之恩。
1: 大家不用这么客气了，只要是我鼠阿大能做到的，我就一定会帮助大家的。谁让我是伟大的魔法师呢？谢谢大家送的礼物，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3: 你喜欢我就好。我送你的大草莓，
1: 我收到了那么多礼物，一点都不倒霉。
7: 我准备了好多饼干。
1: 小圆果然可恶，下次看到他们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4: 那个，姐夫在家吗？
5: 何振早，
3: 他去上班了。
4: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3: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4: 我们觉得

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砖实际上是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夺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从来没有一个文艺生活像今天这样深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
1: 既是观众，又是剧中人，还是剧作者。
2: 社会主义文艺呢，它的一个核心特点是为人民大众服务，所以也不是说你有着一个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一定你也能够为老百姓提供好的利益。
3: 庸俗的、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这些文艺形式，它不应该在新大众文艺里面出现。
4: 我们应该尝试去突破西方的审美，
5: 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承认群众无穷的智慧。
3: 只有融入于群众的日常生活和他的创造，才能有生命力。
0: 未来的社会生活应该把民乐作为一个重点，让人民富起来、乐起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管毅，来看新闻。上世纪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笼罩宝岛台湾，许多怀抱爱国爱乡情怀和改造社会理想的两岸进步人士被岛内专制统治当局逮捕，慷慨赴义，英勇牺牲。日前，烈士遗族、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成员等代表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献花，缅怀英烈。

0: 今天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碑前，我们缅怀追思先烈英雄事迹，宣扬先辈爱国爱乡精神，向烈士报告：中国这盛世已如你们所愿。我们相信团结两岸、珍惜和平统一的中国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完成中国国家统一，必将胜利。
1: 默哀、献唱、献花、鞠躬。跨越70余载，当年隐蔽在宝岛以身许国的无名先烈，他们的事迹曾长期尘封于历史。如今烈士后代亲临追思，细数先辈不为人知的潜伏往事与国家嘱托。
2: 祖父是主动要求去的台湾，其实他在去台湾到他牺牲，他已经有4-5份的情报已经传回大陆了。他写的情报是在吴石的家里头抄出来了，然后就是通过笔迹鉴定他才被捕的。在临别的时候，他跟我爸爸就交代，我爸爸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要好好学习，要做一个好人。这也是我爷爷留的最宝贵的三句话。
3: 我妈妈最后明白外婆是到虎狼之穴去执行这么危险的任务。到了2000年，就是山东画报的老照片刊登了，就是四烈士临行合影的那张照片。我妈妈是给老照片回了一篇文章的，叫《又见母亲》。她写的50年后，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母亲，她的面庞是那么的消瘦，她的神态是那么的从容，她依靠在栏杆上，我妈妈流泪了，说不出话来。
1: 谈及热播的影视作品《沉默的荣耀》，两位烈士后人分享了自己的观看感受。该剧聚焦上世纪50年代赴台隐蔽战线英烈事迹，让尘封多年的无名英雄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那志东演的也表现出来了这个我爷爷的一些气度，我们对他也是很感谢。我最大的欣慰就是他把4位烈士从无名到有名，这是我们家族最认可的一件事。
3: 他至少是让75年前牺牲在台湾的那些无名英雄瞬间家喻户晓，而且他们那种向死而生的那种动人的往事，确实也感动了很多人。
1: 此次两岸烈士遗属共同追思活动以民间交流的形式缅怀先烈，表达希望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心声。
2: 通过两岸的交流，两岸能携手，我相信我祖父的遗愿一定能够实现。
1: 位于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于2013年，专门纪念上世纪50年代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牺牲于台湾的隐蔽战线无名英雄。
4: 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统计，截至6月26号15时，今年以来，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44天达到这一节点，同比增长超25%，刷新航线

0: 通航以来破百万客流最快纪录。
1: 作为连接厦门与金门的重要海上枢纽，厦金小三通航线是两岸距离最近、成本最低、往来最密的黄金通道。今年以来，受民俗交流、文体赛事等活动，以及春节、五一、端午假期带动，航线客流持续走高。目前每日常态开行24个往返船班，并根据客流灵活加开加班船，全力保障通行。今年百万客流呈现出结构扩容、群体多元、互动活跃的新特点，台胞出入境数量近8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5%，创通航以来新高。其中首来族台胞增长态势尤为亮眼，今年已有近4万台胞经此航线首来大陆，同比增长超70%。与此同时，福建、上海居民赴京旅游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厦门加金门联游产品带动两岸旅游市场升温，青年结伴出游、家庭短途旅行成为主流。今年航线单日出入境旅客量最高突破7800人次，两岸双向互动、常来常往的格局正加速形成。
0: 6月26号，筑梦这里，聚联两岸。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颁奖典礼在浙江金华横店影视城举行，两岸影视行业从业者、青年爱好者600余人与会。正在参加两岸媒体人浙江行活动的嘉宾受邀参加颁奖典礼。
1: 本届大赛共收到投稿1070部，其中微短剧作品920部，剧本作品150部，涵盖两岸共同记忆、优秀文化传承、青年创业生活等。经评审委员会多轮评选，最终20余件佳作脱颖而出，丰获最佳微短剧奖、最佳创意奖、最佳导演奖、最佳表演奖等。其中《家里家外二》获得金茶花最佳微短剧奖，台湾人在大陆阿里山获得金茶花最佳创意奖。
2: 希望未来呢，我们两岸能够有更多的交流、更多的创作，让全世界都看到我们中国的微短剧。感谢
1: 台湾人在大陆阿里山，以福建漳平大陆阿里山为叙事背景，讲述两代台湾农民在漳平种植茶叶、打造茶叶品牌的动人故事。
3: 春天樱花盛开，游客们来赏樱的时候还可以买你的茶。
1: 该剧由厦门台青江国明团队与大陆同仁共同打造，江国明设立的厦门独鹿兽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也是首家获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台资企业。
4: 意味着就是说，台湾人呢来到大陆创业，他有更多的机会，还有更多的发展。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直接借由广播证，我们可以来申请，我们可以来备案，甚至呢，我们能够拥有自己的版权。这对于我们的创作，还有我们自己公司在运营上的利润等等呢，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1: 今年4月，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有力推进两岸微短剧交流合作，也为本届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注入新鲜血液。从事影视发行及两岸文化交流的孔凡云表示，福建省率先开放台企申请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为台湾影视创作者前往大陆发展带来非常大的动力。
5: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的青年会能够来到这里，不管是就业也好，创业也好。
0: 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向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发出致贺视频，却遭台陆委会威胁要行政查处。台内务部门透露，已经发函给台东县政府，尚待饶庆龄回复。26号，饶庆龄表示，他已经说明，而且遵守台陆委会要求，他也没有前往大陆。
1: 针对饶庆龄日前向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发出致贺视频，台内务部门称已在18号函示饶庆龄提供相关资料说明，目前尚待回复，后续才能与台陆委会讨论相关处分。
6: 我这次呢是完全依照规定向陆委会申请，那依照陆委会的规定，那我也没有成行，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这样子。
1: 饶庆龄26号表示，他依照台陆委会规定没有成行，还是希望大家多协助台东跟全台农民，让产品能够外销。与饶庆龄一同出席活动的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也为他发声，力挺饶庆龄。
7: 不管任何管道为农民来推展农产品，都是一个好县长该做的事情。如果还要想惩处县市长，那真的是台湾民主非常严重的倒退。
1: 此外，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称，凤梨世家是所谓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台农业部门也指称，凤梨世家是被大陆养套杀的产品。

0: 引发农民反弹。不过赖清德却跳出来声称，美国才是台湾地区最大的农产外销市场。
1: 台湾的农产品销售最多的国家是美国。
0: 但根据台农业部门的统计，今年台湾凤梨世家销往大陆4328吨，香港300.58吨，接着才是新加坡24.51吨，美国4.8吨，得排到第七名去了。
2: 农民非常辛苦，我们要协助他们让农产品能够行销出去。
0: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宇珍表示，大陆是庞大且不能忽视的市场，赖当局不能把农民的生计变成政治路线的附属品。农产品外销不是选边站，而是拼市场、拼质量、拼通路。台当局应该设法帮他们找销路，而不是抹杀农民的辛劳。民进党当局若真心照顾农民，就不该用政治标签限缩台湾农渔产品的出路。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全台多地都出现大暴雨，陆续传出灾情。
0: 白色汽车泡在洪水中，水深已淹过半个车身。这处平常是工人通行的便桥，因暴雨导致溪水暴涨，一名女子开车经过时不幸丧命。
4: 经常都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河川低了，我们这边住的地方很高啊。
0: 现场拉起红色封锁线，这里是新竹竹北博爱街816巷内的便道。26号上午，一名49岁黄姓女子开车行经便桥时，疑似未察觉水流湍急，开到一半，连人带车被冲走。随着水势持续上涨，搜救人员随后在环北路一段找到车辆，并在周边发现已经明显死亡的女子。而在新丰乡荣华街附近，也有民众疑似在巡视农地后失联。
5: 凌晨的雷暴雨，现在已经过溪了。
0: 台南市仁德区淹水灾情同样严重，部分地区一度淹到腰部，市区店家整夜不敢睡，不少人连夜冲回店内挡水。其中一家美容院因机器泡水损失超过20万元新台币，也有超商货架倒塌，零食散落满地，更有一家外销鱼养殖业者因池水满溢，大量鱼只流失，损失上100万元新台币。
6: 水漫过鱼温了，然后鱼都跑到水沟里面去，然后水沟又跟着水流掉了。
0: 在屏东县，暴雨连下两天，多地累积雨量飙破300毫米。其中，屏东县中部的竹田乡有骑士误闯积水管制区，陷入湍急水流，差点被冲走。
7: 太危险了！
8: 我们要往那边走，
7: 我们不能走啊！
0: 另一起同样惊险的事件在屏东县的路寮桥，桥面因暴雨严重塌陷断裂。一辆白色休旅车行经时当场爆胎，一度卡在现场动弹不得，所幸警方及时赶到救援，最终出动拖车将受困车辆顺利移开。
3: 全台多地暴雨成灾，绿营指责蓝营民代故意拖延审查今年度台当局总预算，延误救灾。蓝营则反驳称，根据预算相关规定，民进党当局手上仍有近3万亿元新台币的总预算可供合规动用。
0: 26号，全台多地降下大雨，地面积淹水状况不断，陆续传出灾情。而今年度台当局总预算目前仍未获台立法机构审议通过，绿营因此指责蓝营民代故意拖延审查，延误救灾。
9: 政府的救命钱你把它卡关以后啊，民众不谅解了，地方政府拿不到了。
10: 预算法今年大概有将近3兆的钱可以用的，不要口水战了，这个口水比治水还多，那就不好了。
0: 蓝营方面表示，就算今年度总预算尚未通过，但延续性预算仍可依去年编列额度先行动之近3万亿元新台币。
11: 什么事情都说我们卡预算，总预算有没有过，事实上他们可以动之高达85%。
0: 蓝营进一步澄清，新型预算早在3月份就已通过部分项目，总计718亿元新台币，其中包含147亿元新台币的治水预算。蓝营批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当时一度不愿动支这笔款项，甚至声称是所谓违法预算，根本是刻意误导民众。
12: 钱还是照样在用，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个时候的，你就是以救灾为先，不要用卡预算这件事情来混淆视听。
0: 大雨让预算攻防再度浮上台面，蓝营痛批民进党欺骗民众。
3: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行政机构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从今年8月起至2031年底，采购21万架各型无人机、无人艇。不过26号在台立法机构表决时，蓝白明代以人数优势成功阻挡，决议暂缓立案。
6: 台立法机构此前通过7800亿元新台币军购特别条例，对于向岛内采购无人机遭排除，台行政机构于6月18号提出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经费上限2100亿元新台币，从今年8月起至2031年底，筹购滨海坚贞型、滨海攻击型无人机及自杀无人艇，总数近21万架。针对此草案，台立法机构26号处理报告事项议程时，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提议暂缓立案。经过表决，蓝白携人数优势胜出，民进党及民代为此在议场内举牌抗议，指控蓝白联手阻挡，扼杀台湾防务产业发展。对此，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表示，国民党团正在讨论自提无人机条例草案，框列金额与主管机关，预计下周正式提出版本。国民党支持无人机产业，包括租税减免奖励等，目前并没有主要参考哪个版本，党团内部会做最后的讨论，下周会正式提出来。对于相关议题，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日前指出，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武谋独，只会让台湾陷入险境，给台湾同胞带来深重灾难。祖国统一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民进党当局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
5: 台行政机构提出的两千。

0: 200亿元新台币无人载具特别条例。昨天在台立法机构遭国民党、台湾民众党联手挡下，蓝白表态将推出自身版本草案。民进党明知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漏洞颇多，难以在台立法机构过关，仍强行送案，核心目的是制造蓝白阻碍防务的选举宣传素材。必须明确的是，无论蓝白与绿营如何争吵，通过哪个版本的无人机采购方案，实质上反映的都是民进党当局不断强化以武谋独分裂路线，企图依靠武力对抗大陆，从根本上把台湾推向战争风险，这是台湾民众最大的安全隐患。民进党当局依靠武器无法阻挡祖国统一，持续军购只会掏空台湾经济。对台湾民众而言，真正的安全不在于采购数万架无人载具，而在于两岸和平稳定，发展民生经济。民进党不断加码各类军购特别预算，把巨额财政资源投入军备，忽视岛内薪资、养老、基建等民生刚需，依靠军备扩张渲染所谓抗中叙事，持续制造两岸对立，牺牲和平发展机遇，最终代价都会由全体台湾百姓承担。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电连续21年亏损，未发放股利，26号举行股东会，小股民依旧炸锅，再度挂起抗议布条。股东不满公司连年亏损，怒轰为何不重启核电？还有人建议带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去参观核四。
1: 没有盈余还是亏损，有盈余也是亏损，到底台电什么时候才会交出经营成果？
2: 台电8万名小股东连续21年没拿到股利，今年股东会上依旧拉布条表达不满。台电2025年财报显示，税前盈余756亿元新台币，终止接连3年的亏损，但累计亏损仍高达3511亿元新台币。
3: 中东那个战事的一个影响哦，那中油它也在4月跟5月，它是调涨了这个天然气的一个价格，运河的这个亏损预算大概是280亿。
2: 台电提到，台经济部门为帮台电改善财务，争取8家公股银行借钱给台电3000亿元新台币，而这些钱并非一次拨足，只是先框列额度做未来周转使用，若其他来源有困难才会动用。
1: 下次股东常会的时候，我不要听到拨补两个字哦，我听到拨补真的很火大。
4: 他有经过立法机关的同意而进来的话，那其实台电公司的亏损已经差不多接近，眼看就要弥平。
2: 台电声称已经亏得不多，但台电股东没有信心，而更让他们不满的还有核电的问题。台经济部门主管龚明鑫曾透露，核电若未来投入供电，对降低成本确有帮助，但考量核能在现行能源结构占比已明显缩小，对改善台电整体财务状况效益恐怕有限。
1: 民股没有那么好糊弄，我们一定会到最后一定要走诉讼。
2: 台电称，由于核能属于重大建设，核四停建或续建最终都不是台电自己能决定的。针对小股东提议带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参观核四，董事长曾文生回应称，主随客便，台电将发出邀请，目前已在沟通中，可进行相关安排。
0: 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此外仍有上百人被困废墟，3000多人因灾流离失所。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天表示，将竭尽全力营救被困人员。目前多国已陆续向委内瑞拉派遣救援队参与救灾。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26号公布的最新评估，24号委内瑞拉强震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人道需求十分紧迫。该组织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以及基本救济物品。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在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联合国系统正全力支持该国政府主导的救援工作。联合国从中央应急基金中拨款1500万美元投入救灾。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交通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已与美军达成谅解协议，美军将加速撤离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用飞机。根据谅解协议，到本月30号前，30架美军飞机将逐步撤离至以色列境内的空军基地，随后剩余的20架军机也将完成撤离。谅解协议同时规定，若当地安全局势出现升级，美国军机获准在72小时内重新返回本古里安机场。本古里安机场是以色列主要国际机场，此前由于数十架美军加油机和运输机长期停放在本古里安机场，挤占了该机场绝大部分的民航客机停机位以及地面保障资源，扰乱了民航航班运营，引发以色列方面的不满。

0: 好了，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管毅，我们下期再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鼠阿大的魔法训练。着火啦！
1: 着火了，在哪儿？明明没着火。
0: 哟，醒啦！你刚刚是不是做噩梦了？
1: 什么噩梦啊？别打扰我睡觉。
0: 这个鼠阿大，明明是他自己说要严格监督他练习魔法的，看来我的叫醒服务有必要再提升一个等级了。
1: 喂，你有没有搞错啊？
0: 这位亲，想对本次服务提出意见，需要先充值才行哦。
1: 什么充值？充什么值啊？小桃子，你太暴力了，这样是不对的。作为朋友要相互尊重，你怎么能用魔法炸我呢？
0: 哎呀，好啦好啦，人家很抱歉嘛。话说回来，你都睡一天了，不能再睡了。
1: 糟了。
0: 哎呀，要是再晚一点叫你，那就到明天了。
1: 现在是晚上了吗？看来今天的练习计划泡汤了。
0: 哟呵，你还有练习计划呢，学习态度很端正哦。
1: 是啊，
0: 可是现在是下午，还没到晚上呢。
1: 那你怎么不早说？淘气，我去练习魔法了。熟悉的乡间小路，当我第1000次经过这里时，我会成为拯救世界的伟大魔法师。
0: 这个傻蛋真受不了。
2: 这就是我现在需要做的长时间高强度的有氧运动。
1: 你好，蛤蟆小姐，你看起来很辛苦，有什么能够帮到你的吗？
2: 辛苦一点才对，反倒怕不够辛苦。
1: 明白了，我用魔法让你更辛苦。
2: 停停停！
1: 怎么了？
2: 鼠阿大，我谢谢你了，请不要再妨碍我。运动是自然的行为，不应当用魔法干预。好了，别打扰我。
1: 这个魔法真不实用，害得我帮倒忙。哎，乱七八糟的魔法会太多也是麻烦。到底哪些才是实用的呀？以后不实用的魔法我不学。

0: 哼，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变出一朵小花。谢谢观赏，祝愿你天天开心。
1: 狗尾巴花，拿走拿走。
0: 为什么是这个？啊啾！
2: 不好！
1: 豆豆鼠，我们走，看这家伙表演魔法是有风险的。
0: 等等，别急着走啊，我还有更好的，非常神奇那种，不想看看吗？哎呦！
3: 说他，说他，
0: 虎哥，你有什么事啊？你不是应该在维护正义吗？
3: 请帮帮我，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超级英雄都是能飞的，而我却不能。
0: 你找我是想借助我的魔法？
3: 就是这样，舒阿达，帮我飞起来吧！啊，用你的魔法。
0: 好，咕噜咕噜变。
3: 我飞起来了，我能飞了，我能飞了。

加速魔法已经验证，结论不实用。引力魔法已验证，不实用。草本植物炼成魔法已验证，不实用。讨厌，都不实用，我就不信了。不行，今天非得来个实用的。

0: 范范，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范范，奇怪，他在干什么呀？范范，你要吃这么多东西？
1: 这些都是我自己做的，一不小心做多了。
0: 是啊，这也太多了，一大桌子呢，你能吃完吗？
1: 我应该吃不完吧，又浪费了。
0: 范范，没关系，我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1: 真的吗？不会是帮我吃掉吧？那样也行，至少不用浪费。
0: 不是帮你吃了，我是说用魔法让你的胃口变大，这样你就能吃完了。
1: 原来是这样，谢谢你帮我解决这个难题。
0: 不用谢，我这也是为了提升魔法。帮助你们越多，我的经验就越丰富，别客气。
1: 这个东西真神奇，我突然感觉好饿，就算放一座山我也能吃掉。
0: 那你就慢慢享用吧，我先走了。这个魔法还是相当实用的嘛。
2: 得意忘形，还不知道自己又搞砸了，这个大笨蛋。魔法都用不好，要怎么帮助别人？最后还得看我的。范范，我是来帮你的。
1: 小桃子怎么了？
2: 把这个吃了吧。
1: 谢谢，但我已经什么都吃不下了，我刚刚才吃掉了一大桌东西呢。
2: 吃了它吧，能助消化，不然你一定会很难受的。
1: 原来是这样吗？那多谢了。果然好多了，肚子不难受了，真好。

0: 以后不吃那么多了。
1: 什么？还好你在，我居然忘了不能吃太多了。
2: 那当然，要不是我，

0: 也不是不可以，那就要看你是不是真有让我教的诚意。
1: 诚意？什么意思？
0: 我不能白教你吧？我的知识也是辛苦做实验，经历危险，苦思冥想才得来的。
1: 不会要钱吧？为了能提升实力，我不停地练习魔法，所有钱都花在这上面去了，我是真的没什么钱呢。
0: 放心好了，不用你付钱，我可以教你几招，只要你肯叫一声师傅听听。
1: 算了，还不如要钱呢，我得继续练习魔法了。时间紧，任务重，就不和你闲聊了。
0: 哎，耍的！
1: 今天的练习又是一团糟，但我必须坚持，让自己变得更强。可是这样压力好大呀，心中不要有太多杂念，现在只记住一件事，那就是不断的练习魔法，好应对最终的挑战。

0: 警官，找我有事吗？
1: 那个，姐夫在家吗？
2: 何晨早，
0: 他去上班了。
3: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们觉得
4: 危险关系。
5: 吓到你。
4: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0: 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好死了。
1: 天牛兄弟，来，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走，快。
2: 没想到梁山兄弟折损中毒，
3: 哥哥不要太过悲伤，大战在即，恐伤士气，濒危战险，有伤亡也是难免的。
2: 方老，我与你不共戴天，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5000，今夜必须提兵前去，将谢珍、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
3: 哥哥，此事万万不可啊！
1: 哥哥，军师说的对，五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开，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一定能盗得谢珍、谢宝的尸体回来。
3: 嗯，
4: 如此最好，
3: 你们千万小心。
1: 是，那我先过去了。
3: 嗯。

0: 大哥，大姐，晚上，公明哥哥会在北山发动佯攻，到时候，守兵精力会被移动到北山，那时候我们再上吧。
1: 好，就一二弟的。
0: 大哥，你怎么了？
2: 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以命换命的兄弟？当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你别管，当然是，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宗的骨头都化成灰了。哼！哎呀，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3: 你这胡咧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2: 我不是胡咧咧，自征方腊以来，梁山兄弟尸停折了6-7天，还不知道有多少张要打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
3: 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哼，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 我是不够英雄，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英雄了，是吗？梁山招安一事，你瞧不上我，可是二娘，你们想过没有？公明哥哥心意已决。 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山10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 谁不是父母所养？谁不是被逼无奈？是啊，招了安，也许我们都会死。可是，梁山10数万士兵兄弟们的性命保住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
0: 大哥。

滚木雷石。

0: 他们没有被击中，只要再放一次古墓雷石，他们就死定了。
1: 放了他们，听大王的话，放他们走。是。
2: 梁山兄弟，果然义气当头，肮脏草寇，你中了我家如意小姐之计，还不快快下跪投降！

0: 天命哥哥，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1: 拜见武松哥哥。天骄妹妹，
2: 怎么了？不认识了？你怎么也来了？来，请坐。好，坐。
0: 天命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1: 还没有。
0: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
1: 兄弟且慢。
2: 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

0: 这么说，你是方腊手下的将军？正是。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
1: 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
0: 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不许再放滚木雷石。没。

0: 兄弟，你为何不做呀？难道是想将我二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兄弟啊，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1: 哥哥，你是来做说客的吗？
0: 兄弟，你也知道，近百年来，朝廷是烟雾新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如若是吏治清廉，又如何被贪官陷害，铤而走险？ 想想梁山，首举义旗，替天行道，所向披靡，本该顺应天意，一路向北，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他宋江，置天意民心于不顾，竟然向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
2: 住口！
0: 兄弟，你先不要恼怒，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宋江为了乞求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 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你是齐，我是窦，相煎何急呀！
1: 我不懂这些，只知道公明哥哥忠肝义胆，与我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
0: 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笑>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和鲁智深所杀。以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
1: 那你还不投降对吗？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担保你的安全。
0: 兄弟如此重义，哥哥我不胜感激。可是我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人固有一死，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1: 不要再说了。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师者七八，张青。
0: 施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可兄弟，你想过没有？我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焉能自善其身？
1: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邹公烹。我何尝不知道啊？
0: 看来你我兄弟是要在战场上见了。告辞。
3: 告辞。
1: 慢着。
3: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杀了我二人？
1: 哥哥，你为何不去劝公明哥哥？

0: 兄弟，你为何在此啊？
1: 哥哥，我两次受哥哥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只能给哥哥站一次岗。好兄弟。
0: 哥哥，小妹，我先去大帐禀报。好，二位稍候。请他进来吧。是。有请。哥哥。永乐天子。
2: 圣公皇帝帐前，都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哼，也罢。方天命，你主方腊妄建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廷扫穴，剿灭尔等叛逆，只在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 想投降啊？
0: 宋先锋此言差矣，此来非圣公所派，乃自作主张。你就不怕我杀了你？<笑>
2: 江湖传闻，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传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呀、啊？
0: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2: 宋先锋。 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你为何前来犯境？
0: 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还谈什么天道啊？
2: 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 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忠义。
3: 太狂妄了！哥哥，这丝毫无理，将他拖出去砍了吧。
2: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副先锋官吧？
0: 正是卢某，可惜呀。可惜什么？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鼠目寸光之辈。想你当初被朝廷欺压，生不如死，而如今，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名啊！
3: 哼，
0: 好了，方天命，你到我大营来，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现在四面围困。
3: 势如累卵，你还不束手投降？还有什么话说？
2: 今日前来，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哼，
0: 这话怎么讲？
2: 我朝兵危将寡，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我数万将士，心里都明白得很。
0: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呢？
2: 宋先生。 此言差矣，人固有一死，如若怕死，当初我又何必兴兵起义？宋公明，你也是饱读儒学之人呐，岂能不闻孔悦成人，孟悦取义之理？众位好汉，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朝覆灭之时，就是尔等深思之日。
0: 你这是造谣惑众。
4: 宋先锋，我有话要说。哦，这位小兄弟是何许人呢？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位梁山好汉的命运。宋朝自太祖以来猜忌武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赵家皇帝素来是虎狼之心，俯生卓饮，天下皆知。自古以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我朝存在一天，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我朝一旦覆亡，等待你们的将是阴谋和死亡。
5: 天骄妹妹说的对呀，
6: 李逵，不得胡言。
0: 好了。
2: 都坐下。方天命，我念你二人俱是英雄，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吧。

0: 告诉方老，好好打仗，咱们战场上见。
1: 好，看来宋先锋官此意已决，战场上见。
2: 告辞。
0: 不送。
3: 哥哥，那宋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腊联合起来反他娘的吧。
0: 铁牛，不许胡说。
3: 为什么？
0: 坐下。
3: 俺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把天将外面说的对，没兔子打了，狗就是要被杀掉。各位哥哥，俺们打方腊一年来，俺们兄弟死的死，伤的伤。
0: 李逵，我让你坐下。
3: 坐下就坐下。
4: 哥哥，我有话说。
0: 兄弟请讲。
4: 李逵兄弟说的对，当今朝廷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外有强敌，内有隐患，我们梁山108人，谁不是逼着梁山的，谁不是家破人亡。我们梁山兄弟108人，如今实折7/8，你就给我们梁山兄弟留点活种吧。
5: 洒家也有话要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举义旗？当年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只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才上的梁山，如今洒家的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林冲贪婪施恩，周通王英，我们二龙山的兄弟都快打光了。
4: 哥哥，此时我们不如和方腊联合吧。
0: 好了，
4: 哥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哥哥，这碗酒我敬你。

0: 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天明哥哥，不是俺铁牛心肠硬，公明哥哥是俺哥哥，你也是俺哥哥。俺要跟你走，就是背叛公明哥哥。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哥放心，从今天起，铁牛不打了。嗯。
1: 二位贤弟。
0: 哥哥，我有一事相求。哥哥，请讲。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如此，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
2: 天明哥哥，你若死了，铁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笑>
0: 铁牛三弟，我先谢谢你了。 来，干了瓷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3: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2: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
0: 二位贤弟，切莫忘记，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莫让那野狗脱去进食啊！哈哈哈哈哈。

0: 几位兄弟，我还有一事相告。
1: 哥哥，请讲。
0: 我朝穷途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日，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才济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江南平定之后，你们可在此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哥哥，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0: 兄弟们，我们要派一名特使去见方腊，传达天朝上意，彰显朝廷天威，敦促方腊投降。哪位兄弟愿意走一遭啊？
1: 哥哥，俺铁牛愿意走一遭。
0: 你办事鲁莽，你就算了吧。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8: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3: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3: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

0: 磨豆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2: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磨一磨，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磨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磨，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

0: 是。
1: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1: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9: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足趣八名，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这方腊虽然是望见国号、称王称帝，但毕竟还是江湖本色。此次我方派出特使，怕是免不了一番波折，所以，我们当派武功高强之人，免得折了我们梁山军的威风锐气。嗯，
1: 吴兄弟，哎。 哥哥叫你呢，
2: 吴兄弟，哎，哥哥叫你呢，哥哥，
1: 你去一次如何？你武艺高强，你去是最合适的。
2: 嗯，
1: 哥哥，武松刚从将领。
2: 二弟。

0: 阿弟，顾明哥哥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你去呢？
1: 这差事嘛，总是要人去的。不，你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能告诉大姐吗？
0: 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方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1: 那方腊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有那么多的人为他拼死拼活的，他肯定是个大英雄啊！

0: 此去龙潭虎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真要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也说方腊他是个大英雄，那绝不会乱杀人的。况且我若真的死在英雄的手里的话，那也就值了。
0: 你张青大哥他已经不在了，万一

0: 山东武二，见过两位。我奉命上山，还请二位放我过去。
1: 武松，
2: 那就来吧。哼哼。

呀！哼！

0: 不错，原来是少林弟子，
1: 还是智青老和尚的亲传。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承让了。那两位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请。

0: 大宋先锋官麾下步兵头领武松，奉命前来觐见。
1: 武松，我们又见面了。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天命哥哥，方天命是我的化名，给武将军看座。是。
0: 多谢哥哥。哥哥，原来就是方腊。你闯关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2: 哥哥。

0: 现在两军交战，宋江还来这一套，矫情了。现在他是官，我是贼，多说无益，来日战场相见，各按天命吧。
1: 哥哥，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0: 办法是有，我如像宋江一样向朝廷摇尾乞怜，祈求投降，那也可以苟延残喘。但我方腊是人，不是狗。如玉，
2: 在。
0: 设宴款待吴将军。
2: 是。

0: 诸位有所不知啊，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年景阳冈打虎、飞云浦杀关、血溅鸳鸯楼、醉打蒋门神的英雄武二郎武将军。虽说是两军交战，但他今日来到我的帐内，那就是我的客人。来，我等一同敬武将军一碗。
1: 哎，
2: 敬将军。
0: 武将军，能与天下英雄匹敌，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
3: 哥哥。

0: 成王败寇，无需多说。时至今日，我方某并不后悔。奉天倡议，替天行道，男儿汉一生能有如此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死何足惜？我就是可惜了我这帮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1: 干！兄弟，请坐。哥哥，我想武将军想说什么？我想跟哥哥结拜成兄弟。<笑>
2: 将军怕是糊涂了。曾几何时，东京城外，哥哥。
1: 我没有糊涂，那次结拜，只是因为要感谢哥哥对我的救命之恩。那个时候，对哥哥不了解。今天，武松对哥哥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我要跟哥哥再次结拜。
2: 我一个穷途末路，朝不保夕，一个犯下滔天谋反大罪的人，你为何要与我结拜？过去，我认的是方天命哥哥。 现在，我认的是英雄方腊。哥哥，我武松绝对不是一个势利之人，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哥哥的所作所为，令武松感到佩服。如果早些年认识哥哥，我儿愿意跟随于你，反朝廷，为百姓打天下。
1: 此言当真？当真。
2: 如若哥哥不信我的话，我愿意掏出我这颗心，给哥哥看。
1: 来人，摆香案。

关圣有灵，我武松与方腊哥哥再次结拜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大哥磕头吧。

从此，你我便是生死兄弟。大哥，兄弟。

哥哥，这是方腊的回信。方腊早知不免已死，然而死生之意，岂能以胜败恶？方腊反为足下可惜，以梁山众将之勇、10万虎狼之兵不战而降，为朝廷鹰犬，甘受驱策，此诚甘心为奴也。 足下何以报麾下107个兄弟，又何敢称天下雄杰？

0: 方腊子了，天兵押境黎庭扫穴，他尚且如此顽名不化，而不惜项上人头，我宋江何惜杀贼宝刀？传令，明日大军启程，围剿方腊。
1: 是。
2: 是。
0: 对面可是方腊方将军？
3: 正是。你可是梁山军宋将军？
0: 方将军，宋江在北方，久闻你是条英雄好汉，心中十分佩服敬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笑聚山林，为贼为寇，终究不是了局。现在天兵征讨，大军压境，希望方将军审时度势，罢兵西战，报效朝廷，和我一起匡扶社稷，替天行道，以免生灵涂炭，百姓流离。
3: 宋江，你还有脸跟我谈什么替天行道？难道你忘了吗？仅仅在两年前，你是什么身份？你们梁山138将又是何等的角色？今天你跟我谈什么为贼为寇？你将他们置于何地？宋江，你别再做梦了，什么匡扶社稷，我告诉你，这社稷是赵氏天下的社稷，不是你我的社稷，更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社稷，我凭什么要匡扶他？不如你我合并一处，共同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为天下百姓建立一个世法平等、不分高下、没有人欺负、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盛世，你看如何呀？
0: 方腊，你不要妖言惑众，大宋朝国运鼎盛，当今天子昌明有位，不是你这个小小草头王就能推翻得了的，你还是顺时应势，早早投降的好，免得到时穷途末路，跌入万劫不复之境。
3: 宋江，看来你我彼此心意不通，再多说也无益。那好吧，我们义军推崇的是明军，如果你要执意为朝廷效力的话，那我们只有用刀剑说话了。

0: 哥哥，张清、施恩，还有孔明、孔亮兄弟，他们都阵亡了。武松兄弟心里难受，让他静一静吧。眼下，大军已经对方腊叛军形成合围之势，我们虽然损失很大，但是方腊损失更大。我坚信，明天的决战。 我们一定能打败方腊，扫尽贼寇。
1: 哥哥说的是，不过江南多山，要扫尽方腊大军容易，可是要擒住方腊却是难事啊。我们应该派一组人马，截其退路。只有抓住了方腊，才可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征战。
0: 嗯，但凭。 军事部署，
1: 此地向西向北都是我军云集之处，向东是大海，都不是退路。

0: 我预料，方腊军一旦退败，他必向南，逃入天目山茫茫群山之中。如果真的让他进入群山，那就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呀。所以，我们应该派遣得力大将，绕过战场，直插敌军侧后，断了方腊南逃之路。你是说，独龙岭？
1: 是，独龙岭是方腊南逃的唯一必经之路。可是独龙岭的山高路险，不适合马军，应该派步军截堵方腊的生路。嗯，你觉得派谁去比较合适？
0: 哥哥可令鲁智深和武松带500步军扼守独龙岭，定能生擒方腊。

0: 你逆天而动，抗拒朝廷，罪不可赦。现在，天兵压境，你还不束手投降，更待何时？宋江，你这个绿林败类，你以为你出卖了梁山众兄弟，你就可以享受一世的荣华安逸了吗？你别再做梦了，你我的身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贼的烙印。不如你我合兵一处，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 那才是我辈正道。
1: 疯了！我宋江一生但求忠义，岂能与你这反贼逆党并立？赶快投降吧，免得你这些兄弟替你送命，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0: 宋江，你也不必太嚣张，今日的我便是明日的你。可是我疯了，替天行道，奉天倡义，我干的是一番轰轰烈烈、死而无憾的大事业，而你。 必遭天下英雄的唾弃。
2: 兄弟们，
0: 弟兄们，
2: 跟我杀贼！
0: 今日一战，全节全意，死而无憾。
2: 杀尽贼人，活捉方腊。
0: 上。

哎呀！

0: 说，报告宋先锋，军师，方腊老巢已被破，缴获方腊的王冠、巢服、玉玺等物，方腊手下文武百官均被俘虏，只是我军遍地搜索，没有发现方腊。
1: 看来，方腊是难逃了。传令，前军继续追踪，生擒方腊，中军后军打扫战场，封存府库，等朝廷验收。
2: 是。
3: 他俩把武松和鲁智深派往独龙岭，是完全正确的。
0: 嗯，
3: 我们走。

0: 看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施恩、张青他们一直在长安喝酒。
1: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5: 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
1: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1: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3: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什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

0: 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

0: 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

0: 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

0: 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看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师恩、张青他们一直在长安喝酒。俺也想好了，打完这次仗以后，我就去六合寺，真正的出家，一是洗刷罪恶。 二是，也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们了。俺累了，想休息一下。

0: 叫！
1: 吁！

0: 快走吧，
1: 吴将军！拿起你的刀！
0: 不，哼！我方腊在江湖上纵横几十年，少于对手。吴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
1: 不，大哥，你快走吧！
0: 拿起你的刀！
1: 不，大哥，
0: 拿起来！

0: 走吧，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哪儿都不想去。陆约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我够了。
1: 走吧，我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大王。
0: 给南国留点种，走。
1: 不，我不走。
0: 走。

0: 如玉她走了，但是我相信你们还会再见面的。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国一破，家一亡，我往哪儿去啊？海角天涯。
1: 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兄弟。

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拿起你的刀。 方腊一世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大哥，你不要过来！呀！ 武松兄弟，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兄弟，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 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生？天下之大，哪儿还有我的安身之地呀？

为什么不能让我早点遇到我的武松兄弟？回答我！回答我！回答我！

0: 我做兄弟，武松兄弟，武松兄弟，武松兄弟，你醒醒啊！武松兄弟，你醒醒啊！
1: 陆大师。 哥哥，陆大师，这些兄弟。
0: 智神兄弟。

阵亡名单：阵亡正偏将佐59员，正将14员，余禄并固正将4员，杭州六合寺坐化正将1员，六合寺出家正将1员，正将秦明、徐宁。 董平、张清、刘唐、朱公。

张顺、李应、施恩。史进、石秀、谢真、

让他去吧。好，走。

真想他们，我们的梁山。

0: 哥哥，你不要再伤心难过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公明哥哥他也说过了，以后会来看我们的。
1: 难了，武松兄弟，来，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我想去看看他们。

0: 你不要想那么多了，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1: 报仇。

去，快去！

0: 你为什么要回来？你说的。阿弥陀佛，我已经遁入空门了，这次是真的出家了。你发过誓的，难道你忘了张清他临死前的托付吗？那个时候您是多么虔诚的发誓，而现在。 你是想违背自己的誓言，对吗？阿弥陀佛，够了！我素儿娘只是瞎了眼。你武松现在失去的不是一条胳膊，你失去的是你的脊梁骨。你们现在都在逃避，出家念佛，当官照案，十数万人束手谢家。 你们都期盼着风妻应子，你们还是男人吗？他已经够伤心了。
1: 他现在需要你。

0: 哎呀，老太师千金之躯光临寒舍，这么大老远的，您有事知会一声，卑职到您府上不就行了吗？
1: 太尉真是太见外了吧？啊，我们同朝为官啊，意气相投嘛。再说太尉平定江南方腊，居功至伟呀，兄弟啊，日后我还要依靠你呢。
0: 哪里哪里哪里，全是皇上英明啊！老太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卑职哪敢贪天之功啊！太师请，
1: 啊请。各位都是皇上的重臣，此次江南平乱乃是皇上英明、君臣合力、社稷之福，高太尉同枢密亲冒矢石，居功至伟呀、啊！来，咱们敬高太尉和同枢密一杯。来，
0: 承蒙太师抬爱，此次平乱全赖太师运筹谋划，也赖在座各位筹措军饷，疏通漕运。如今方腊已平，我等也可高枕无忧了。来，干！
2: 来，
1: 高枕无忧，恐怕未必吧。梁山。

0: 宋江是我等莫大仇人，此次平定方腊，他梁山军为先锋，今日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这等恩赐，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受人耻笑？此等贼寇向来睚眦必报，如果不想想办法，我们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呀。嗯，是呀，是呀，是呀，是呀。
1: 这宋江108位兄弟，虽然说损失了不少，但回京受封者还有25位，而且都是军职，此害不除，后患无穷啊！嗯，既如此，诸君即将安出啊？
2: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1: 可是，这宋江可不是以前的平民，他现在乃是国家功臣。
0: 恐怕这样，
3: 哼，
0: 太尉诧异。我朝历来对武将猜忌，皇上那儿是怕担当屠杀功臣之名。
3: 我有一计，咱们这样。

0: 大人，别再喝了，再喝您就醉了。
1: 你也坐下。大人，哎，要你坐，你就坐吧。是。
0: 你也喝，
1: 小人不敢让大人斟酒。坐下。什么大人小人的，都是梁山上下来的兄弟。兄弟啊，没人的时候叫哥哥，哥哥多好听啊。是，哥哥。哎，哥哥，好。
0: 我有这么多的好兄弟，军师在什么地方？哥哥，军师现在是武圣军宣城使，远在开封。
1: 吴松兄弟、林冲兄弟，在什么地方？他们在浙江六合塔。李逵。
0: 华容，哥哥，李逵在润州。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兄弟们呐，你们在哪里呀？我想你们，我宋江想你们呐。 如今我这帮兄弟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的也散了，那卢俊义也淹死了，这是为什么呀？
2: 我宋江一片忠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宋江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宋江平定方腊，居功至伟，特赐御酒以彰其功，望其殷勤国事，善抚良民，以报天恩，钦此。
3: 谢主隆恩。
2: 宋大人接旨吧。
3: 谢公公，公公远道而来，宋江有失远迎，请后堂叙话。
2: 宋大人请。

0: 曾大人，此乃皇上所赐，请吧。御赐之酒，名贵之极，恕公公和宋江一起满饮此杯。
1: 我素不饮酒，还是大人自饮吧。
0: 大人您多心了，我确实是从不饮酒，若饮极生斑疮，奇痒无比，夙愿难好。

0: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1: 那个，姐夫在家吗？
2: 何晨早，
0: 他去上班了。
3: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0: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3: 我们觉得。
4: 危险关系，
5: 吓到你。
4: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一天

0: 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奇痒无比，数月难好。再说，这是皇上的恩泽，大人还是请自饮吧。我回京城，也好向皇上回禀。请，请啊。
1: 好，既然公公不善饮酒，宋江我就自己喝了。

0: 来人呐！
1: 啊，哥哥，你怎么了？
0: 腹中不知为何如此疼痛，快把大夫叫来。
1: 我这就去。
0: 不，
1: 啊，哥哥，
0: 不必了。我知道了。
1: 哥哥，知道什么了？
0: 圣上赐的御酒，其中一定下了毒药。
1: 哥哥。

圣上，你是如此的糊涂啊，中间不分呢、啊。

向我宋江，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从不行半点一心之事。如今天子听信谗言，赐我毒酒，害我忠良，我死不争，我死不足惜。

0: 我那李逵兄弟，在任州做都统制，他若闻之朝内行刺坚壁，必然再去啸聚山林，那我梁山兄弟一世的英明忠义将毁于一旦。不，不行！ 不行啊！去，连夜到润州府，把李逵兄弟叫来，就说哥哥想他，这快去呀！
1: 是。

0: 哥哥，连夜差眼过来，有何急事啊？啊，兄弟啊，自从分别以后，哥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呐。军师。
1: 华之寨太远，
0: 武松、林冲在浙江，就不用说了。只有你在润州、镇江，离哥哥最近，所以把你叫来，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1: 哥哥，什么事情？来，兄弟，先吃一点。哥哥不吃，俺在润州啊，不在哥哥身边。 喝酒啊，都喝不出个味儿来。今天好了，又在哥哥身边了，这酒啊，喝得也有滋味儿。嘿嘿，哥哥说吧，什么事儿？
0: 兄弟啊，你先吃点菜。
1: 哥哥何时变得吞吞吐吐的？你要不说，俺天就不吃了。哥哥，这是为何？哥哥。
0: 哥哥，你别哭啊！你怎么了？啊，兄弟啊，来来来，坐下说。兄弟啊，你不吃，朝廷派人来赐我药酒，与我喝。你说，兄弟们。
1: 会如何呀？公明哥哥，他反他娘的吧！哎，
0: 兄弟呀、啊，怎么反？军马没了，弟兄们都散了，如何反得？
1: 俺的镇江有3000兵马，再加上哥哥的楚州兵马，再加上老百姓，一并杀掉过去，再杀上梁山，岂不痛快？何必在这鸟皇帝手底下受气呀？
0: 好，好，好，兄弟，这事咱们再做商量。你先去睡觉吧，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1: 俺只听公明哥哥的，哎，俺铁牛，去睡了。

0: 哥哥，不送了。
1: 天桥，
0: 哥哥，你何时起兵？俺在润州也起兵接应你。
1: 天牛啊，休怪哥哥，前日朝廷差人来赐我一毒酒服了，我命在旦夕。天牛啊，我一生注重忠义二字，我死之后怕你再去造反，坏了我梁山坡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所以昨天给你喝的酒是毒酒。你回至润州必死无疑。
0: 哥哥，
1: 兄弟，哥哥对不住你啊。兄弟，你死以后可来楚州南门外了儿望，那里的风景与梁山坡无异，咱们兄弟阴魂再见。我死之后尸首肯定会藏在那儿，我看过。
0: 哥哥，你说那了儿洼真的和梁山水泊的风景是一样的吗？
1: 像。
0: 哥哥，别哭了。俺生时服侍哥哥，俺死了也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儿。俺先回润州善后。哥哥你也回吧，天牛走了。

0: 铁牛。
1: 哥哥，如果铁牛死了，俺的魂魄在阴间也会跟定哥哥的。
0: 铁牛。
1: 哥哥，铁牛没事，没事。
0: 铁牛。苍天负我呀！
1: 哥哥，哥哥，

0: 尔等莫哭，阿赫，公明哥哥烧昏君奸臣陷害，饮了毒酒，今夜必死。按平生素性急，经常打骂你们，尔等莫怪。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2: 哥哥，
1: 哥哥，
0: 别吼！俺颇有一些银两，又无家眷，待俺死后，你们拿去，各自养家。把俺的尸首送往楚州南城门外一个叫廖儿洼的地方，愿公明哥哥埋在一起。

0: 我搜哥哥不好找。
1: 哥哥
2: 哥哥哥，
1: 你不要离开我。
2: 哥哥
1: 哥哥
2: 哥哥呀。

武松哥哥，报仇！报仇！俺恨高俅那老东西。

0: 如玉妹妹，
1: 拜见武松哥哥。
0: 真的是你啊，如玉妹妹。来，进去说话。

0: 阿弥陀佛，请问小师父可有一位独臂行者在寺内？
1: 施主找独臂行者何事？
0: 我是他的兄弟，叫燕青，麻烦小师父通报一声。
1: 施主，请跟我来。
0: 好。这却是真的。奸臣蔡京、高俅等人在御酒里下了毒药，毒死了功名哥哥。哥哥怕死后铁牛造反，又让铁牛喝下了毒酒，二人死后。
1: 葬在滁州南门外柳儿洼，吴用哥哥和花荣听说之后，也在柳儿洼自缢死了。奸贼！难怪我这些日子无缘无故坐立不安。前些天晚上，我还梦到铁牛兄弟，他托梦告诉我，叫我为他报仇。
2: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打听得确切消息之后，本想给功名哥哥他们报仇，无奈我梁山兄弟死的死，散的散，所以我就连夜奔六合塔而来。
2: 哥哥，我们杀上东京，除了那奸贼。
1: 如玉妹妹，我知道你大哥是因为我们而死，你难道不记恨吗？
2: 哥哥诧异，我们除了高俅和蔡京老贼。
1: 不但是给宋公明报仇，也是给我江南将士报仇。
2: 我若记仇，也不会回来找哥哥您了。我出家在六合塔，为的就是要等我们兄弟。我武松和奸臣，势不两立呀！二弟，是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之所以出家，是在逃避。 我以为你失去了英雄志气，以为你忘了报仇雪恨。
1: 大姐。

0: 二弟，林冲师兄，请你过去一下。
1: 身体呀，师兄，哥哥，师兄，怎么样了？本想与你们一起去东京杀敌，为我娘子报仇，为公明哥哥和众兄弟报仇。可是我这身子，
2: 哥哥莫急。 即便只有我们四个，也足以杀掉那些奸贼了。哥哥，你就好好养病。我已经叮嘱方丈，派人来照顾你。等我们回来吧。
0: 嗯，对呀。
1: 你们前去东京，自当立功。

0: 兄弟，你们此次去东京，哥哥有些话要跟你嘱咐。你们这次到东京，到了东京，可千万要小心！
1: 师兄哥哥，
2: 别过来！
1: 哥哥，你要干什么？
2: 别过来，
1: 都退下！
3: 师兄，
1: 退下！哥哥，不要乱来！我病残至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林冲一世英雄，却只能在这病榻之上拖累你们。
3: 师兄，你可千万别乱来！把刀给我！
1: 退下！都退下！
3: 哥哥，
1: 报仇！报仇！娘子，我林冲随你来了。
4: 哥哥，
1: 哥哥，
3: 师兄不要！哥哥，
1: 师兄，
4: 哥哥，
3: 哥哥，师兄，
4: 哥哥。

0: 各位，近日老夫寿辰，惊扰你们各位大人了，总是心里有些不踏实
1: 啊。哎，老太师德高望重，乃国家之栋梁，您看您的大寿，连皇上都给您送牌匾，此等荣耀，谁人可及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你们也不差呀，宋江108将，何等英雄，不也被你们二人一锅烩了吗？
1: 此等贼寇，如果不除，你我岂能睡得安心啊？
0: 嗯，
1: 老天保佑，正如江湖所言，饶他金丝鬼，哼，他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呀！你们是什么人？也就是你们杀不死的武松。
2: 啊！
3: 这。

0: 燕青兄弟啊，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1: 大仇已报，燕青从此退出江湖，四海为家。二哥二娘。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9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1: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2: 扫码免费领取，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3: 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
6: 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
1: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呀、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9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
1: 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你看我这个劲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

0: 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扫码免费领取。
1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一百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7: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传世英雄。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

0: 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竖起大拇哥，你是大姐大，一杆甩起。

0: 猪嘴巴一样是吧？瞧瞧，跟过年一样。呵，看那边鸡来了，鸭来了，鹅也来了。呵，你看那牛羊也来了。嘿，还这么热闹，知道是为什么吗？
1: 比武招亲。
0: 娶了吗？没有。都嫁了吧？嫁。你看，这年头就是有钱的呀怕绑，这个有闺女的怕抢，走夜道就怕挨黑杠子。 出了门就怕小刀子拿。哎呀，我老母女啊，与朝廷抗衡多少年，我是心力俱疲，我顶不住了，所以啊，我想给我的闺女啊招个女婿。谁今天要是把我闺女打趴下了，这某客栈就是他的。
2: 开始，比武招亲。哎，急什么？急什么？咱木客栈办事得有木客栈办事的规矩嘛，是不是？哪回有大喜事，我老木鱼不得露两手啊？今天也不例外。第一，大伙热闹热闹；第二，也给我闺女开个道。点子。
0: 咱这叫什么？咱这叫俩岁数开花。

0: 俺家弟兄五人没有一个娶上媳妇儿，今天穆柯寨比武招亲，俺王四就当仁不让了。哎呦，这茬儿，真像我，跟我年轻时一样，将来一定有出息。
1: 爹啊，您看怎么样了？
0: 不会的，你看太像我了。嘿，桂英啊，今天可有的闹了，下诏来捞吧。
2: 今天俺要把你带回王家寨，让山民馋得流哈喇子。哎，王相公，您是杀猪的吧？
0: 你怎么知道？我这里你巴掌远就闻到猪味儿了。笑什么？笑什么？杀猪的行当差吗？杀头猪，落下猪头、猪尾巴、猪下水。 人家饭菜整天见不着半点油星，俺家饭菜顿顿油光光的。你看你，你跟俺光让你吃猪膘，把你揣的肥头大耳，粗腰大腚，养个儿子也和头小肥猪似的。
3: 王相公，那咱就来吧。
0: 等会儿，俺知道你功夫不差，可力气也比不了俺杀猪的。
3: 六七百斤的猪吧唧就摔地上了，你没有六七百斤吧？哦，吧唧，怪不得我今儿吃饭掉筷子呢，说话把下巴闪了吧？俺今天劝你还是别打，乖乖的跟俺回家吧。啊，
1: 王相公，我真是想跟你回家呢，看着你这肥头大耳的，膀大腰圆的，挺可爱的。
0: 可是我爹弄个什么比武招亲，我这要是跟你走了，我爹他也不答应啊！哈，那咱俩就比划比划。桂英，别害怕，哥我会手下留情的，伤不了你，伤了你我就没法养儿子了。<笑>
1: 我觉得吧，你还是别手下留情，你要是假打的话，这我爹他面子上也过不去呀。
0: 你这么娇嫩，哥哪下得去手啊？
4: 嗯，看这样，我今天要走眼。嗯，你走眼走大发了。那我也不用刀了。娘子。 这脚真喜人呐！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闺女好样的，
1: 爹
0: 啊！
1: 您这回该承认您看走眼了吧？
0: 哎，我不走眼，谁走眼呢？我要是不走眼，怎么能显得我闺女有这么大本事啊？来人呐！把这个跟我一样胖、还没我有出息的这个大胖子给请了吧！
1: 快点，别伤了。
2: 辽军元帅萧天佐已摆下天门大阵，要在我大宋的边境小试身手，纠集了大量的兵马要攻犯我大宋， 意图已显露无遗。赵将军已临阵辞职了，当务之急就是要选出一个懂得阵法的将军带兵出征。
3: 圣上，杨延昭戍边几十年，保大宋边关不时，大敌当前，应当启用杨将军。
4: 皇上，请恕微臣斗胆进言，当年杨家有七狼八虎，可如今只剩下杨延昭，且已赋闲在家，他的儿子杨宗保年少，女人全都是寡妇，如何担当重任呐？
3: 据我所知，杨延昭从未停止习武，他儿子杨宗保武艺高强，精通兵法，五郎出家当了和尚，杨延昭挂帅，他不会袖手旁观。佘太君年事已高，可耳不聋眼不花，能出预料之策。再说杨家女辈个个神勇，不让须眉，杨家的实力无人能及。
2: 王太傅以为如何呢？
5: 圣上，刚才八贤王所言极是，当今大宋已找不出比杨延昭更能服众的人了。臣以为他虽然赋闲在家，但对阵法的研究已炉火纯青，与萧天佐对阵定能胜之。
6: 圣上，杨延昭身患重病，怕难当重任。
3: 那依你之见，谁人可以挂帅呢？
7: 娘，辽军进犯我大宋的意图已充分暴露，赵元帅请辞已交了元帅大印，眼下朝中已无挂帅领兵之人，上阵御辽又轮到我们杨家将了。哎呀，
8: 对，六弟说的对，关键时刻啊，还是靠我们杨家。
1: 是啊，
9: 是啊，
1: 对。
9: 如果是六哥戍边，辽军何以敢肆无忌惮集结兵马？六哥手握重兵，圣上又不放心，命赋闲在家，这就是结果。这个昏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8: 行了，过去的事就不要再说了。我们虽然委屈，可抵御辽军义不容辞。
9: 对
7: 对，义不容辞，
9: 义不容辞。
7: 娘，孩儿这就进宫，向皇上请缨。
10: 对，
11: 请缨，
12: 请缨，请缨，请缨，就有可能血染疆场啊！你们还嫌咱们杨家没死绝吗？
9: 娘，
12: 双龙会大郎二郎服毒而死，三郎被射杀在小清河，四郎至今下落不明，五郎又出了家，七郎突出重围被潘仁美射杀，两郎山之战

0: 你的父亲，你的爷爷，你们的公公，我的丈夫杨继业又撞死在立陵碑，难道你们都忘了吗？
1: 娘，你老人家说的对，可是想我们父子兄弟血染战袍，马革裹尸，这忠义之举，既是为了大宋江山的稳固，更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安宁啊！
0: 你们想过没有？咱们杨家只有宗保这一棵独苗了，他要是厮杀在战场，怕是就绝后了。
1: 娘，你老人家从小就教导儿子要忠心报国，现在国家有难，你说我们杨家怎么能坐视不管呢？
0: 儿啊，管得过来吗？我们杨家为国捐躯的还少吗？
2: 奶奶，只要百姓免于战乱之苦，宋人宁愿战死疆场。
0: 住口！小小年纪懂什么你？你知道吗？你爷爷、你的那些伯伯、叔叔们是怎么死的吗？他们死后，你奶奶、你这些婶娘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1: 可是，娘，
0: 别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和宗保战死在战场，那就是最大的不孝，就对不起你的父亲和你们的兄长。

0: 是啊。等一下。公主，
1: 公主，
2: 姑姑婶婶不必多礼。
0: 公主，宗保在练枪，你过去跟他说说话，我们去禀报老太君。
2: 我常来常往，别惊动了老太君。
1: 那您和宗保在这儿聊会儿，聊完了进屋吃饭。
2: 当然得在这儿吃了，天伯府的饭菜好吃，皇宫里的菜我早就吃腻了。
0: 好，好，那我们先告辞。
2: 告辞。

0: 还不谢谢啊？
1: 辽军已逼近三关，不练如何上这玉辽？
0: 哼，杨家又不出征，练枪何用？还不如陪我喝茶赏花。
1: 谁说我杨家不出征玉辽？辽军进犯，我杨宗保怎么能够苟且偷生？
0: 哼，杨家不挂帅，你自然无法前往了。
1: 哼。我父不挂帅，我也会上阵杀敌。驾！
2: 啊，
3: 来，
2: 公主得意天伯府的菜，老身高兴啊。过后啊，老身让厨子多准备几道菜，望你常来。
0: 我倒乐意，可不知道宗保怎么想。
3: 宗保当然愿意公主常来了，是不是宗保？
4: 愿意来就来，大不了多一双筷子。
3: 宗保怎么说话呢？哎，
2: 宗保说话不走心呢，公主你别介意啊。嗯，
3: 是啊，公主，宗保啊和您是青梅竹马，他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千万别介意啊。
2: 是啊，
0: 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和他一般见识早就气死了。

0: 哎，来来，吃吃吃吃。
1: 姑姑，你可要看好宗保啊！杨家不挂帅，他自个儿也能跑到边关。
2: 这点姑姑早就想到了，姑姑现在也是左右为难。要说上真预料，杨家岂能坐视不理？可是宗保，他是杨家的独苗，他若上阵，姑姑实在是担心呢。姑姑也盼着宗保能建功立业，成为栋梁。可是，
1: 姑姑看好他，他就无计可施了。
2: 可是奶奶决定出征预料，宗保就不能不上阵了。
1: 奶奶不是不让姑父挂帅吗？
2: 奶奶她当着众人是这么说，可对于奶奶，我太了解了。
3: 三军不可一日无帅啊，难道我大宋就无人带兵打仗了吗？
1: 父皇，谁说无挂帅之人？杨延昭不挺合适的吗？哎呀，
3: 小小年纪你懂什么？去厨房验书去。
1: 孩儿知之甚少，可孩儿知道杨延昭没病。
3: 朕知道，可佘太君找借口，杨延昭不会带兵打仗。
1: 父皇，其实杨府已做了出征准备。
3: 是吗？
1: 嗯。
4: 太好了，
3: 你二人立刻去天伯府，让杨延昭上朝接旨。
4: 遵旨。请。
1: 最好啊，还是父皇亲去。
3: 为什么呀？
1: 易经上讲，气顺则血脉通，气阻则血脉凝。父皇亲去天波府，杨家人心中的郁结自然就解开了。

0: 老身携媳妇儿儿孙叩拜皇上。
1: 哎，免礼免礼免礼，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了，平身吧。
2: 谢圣上。
3: 圣上请。
4: 请。

0: 圣上听说杨将军病重，今特来看望。圣上亲临我天波府，真是紫气东来呀！哎，这仙气定能治愈我儿，在此老身谢谢圣上了。哎，
1: 免了免了。这么说，杨将军可以挂帅御辽了？
0: 我儿言昭。
1: 定不负圣上厚望。有杨延昭挂帅御辽，是我大宋黎民百姓和社稷的大希望啊！<笑>
2: 是啊，
0: 太君，杨延昭挂帅有何请求啊？只有一条。<笑>
1: 别说一条，十条朕也答应。
0: 严防奸臣弄权。嗯。 老身说话不好听，可是这关系到玉辽和我儿孙们的性命，老身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丈夫和四个儿子为保大宋，献出了生命，他们的死除了因为辽军强悍，还有奸臣陷害，老身深恐悲剧重演呢。
3: 才斗胆不得不说这样的话。我就是牛家寨的二少爷，人称独来独往、独具匠心、独树一帜的牛三娘。 在下人送外号江南一枝花，
4: 您就是独眼花花太岁吧？
3: 对，我这叫独具慧眼。

0: 别看我只有一只眼，我可有八方娇妻九个表妹，十分开心呐。穆桂英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加入啊？
1: 你小子说话可有点出言不逊呢。如若老夫动手，你小命休矣。
0: 穆寨主，你只说比武选婿，并未说有无婚配。
2: 大伙儿说对吗？你在家跟你爹就这么说话吗？啊！哼，这小子口才不错，试试他。
3: 是。
2: 看来小姐已经喜欢上大哥我了。
3: 我说心里话啊，牛大哥往这儿一站。
2: 我这心里就跟开了花似的。你说真要让我动手的话，我还有点舍不得呢。嗯，
3: 要不然这样吧，我让我那丫头跟你过两下，怎么样？这
2: 怎么行啊？我是为了小姐而来，这丫鬟，
3: 哼，我可看不上。怎么着？你觉得我这丫头不够俊吗？你别怕，嗯，你只要赢了她。 我跟他都跟你回家，
4: 一言为定。
2: 那当然了。
4: 你看这牛公子长得这么俊，
2: 你可千万别把人打伤了啊！
3: 要不然的话，我可不高兴了。
4: 您就放心吧。彩云。 小心点啊！

0: 俺俩你不想要了？
1: 哎呀，傻小子，就你这两下子也敢登台打擂啊？呸呸
2: 呸！下去吧，下去吧。
0: 老头儿，您不是说他口才不错的吗？看花眼了吧？
1: 老眼昏花嘛。
0: 老眼昏花要承认。哎，
1: 承认承认承认。
3: 圣上此次前来，想必是因要事啊。
4: 慧智大师何以见得呀？
3: 老衲近日发现北方有浊气上升，这是战事的前兆。圣上面容憔悴，步伐急促，定是因此事所困扰吧？
4: 大师所言极是。大师能不能给朕算算，朕应该怎样才能使大宋的臣民早日免于战事啊？
3: 神木之上双龙遁，南飞中原筑天门。
4: 天门阵，没错。不过大师此言，朕还是一知半解，能不能给朕再说的仔细点？
3: 黑白双龙南下作乱，他们本是神木之上的两条蛟龙。嗯，圣上要抵抗他们。神木是必须之物啊。
4: 哦，神木。
5: 嗯，微臣以为慧智大师指的是降龙木。据说千年古树降龙木的树干之内有黑白双龙的图形，民间称萧天左萧天右为黑白双龙，所以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了降龙木的保佑才能大胜辽军呢。
4: 降龙木，之前听说杨家军已经靠降龙木几次的大破了辽军，真的有这么灵吗？啊，
3: 圣上忧国忧民是天下百姓的福分，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积德，敬老为善。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是天下百姓的福分，圣上决断国家大事，老衲殿外侍候。
1: 这神木是我军的精神支柱，又是杨家的克敌法宝。王建军，
2: 臣在。
1: 宣扬燕昭，
2: 臣领旨。
3: 杨延昭接旨，
2: 臣在。
3: 辽军集结人马，危机中原，任命杨延昭为兵马大元帅，调集兵马，准备守关，钦此。
2: 臣领旨，谢圣上。
3: 太傅王庆龙接旨，
2: 臣在。
3: 任命太傅王庆龙为监军，并负责粮草押运，协助杨延昭御辽，钦此。
2: 臣领旨。
1: 杨元帅、王监军，此次出征御辽，你们一定要记得带上降龙木啊。
4: 萧天左、萧天佑为黑白两条蛟龙，降龙木是降他们的法宝，有降龙木的保佑，定胜辽军。
5: 圣上，王监军所言极是，兵将们对降龙木拜若神明，有了它便会士气高涨。当年我兄长杨五郎得到降龙木斧棒，与萧天佑大战七次都胜了对方，反之便盘盘皆输。只是
1: 只是什么？
5: 可惜我五哥在出家的时候把这降龙木大斧扔进了山涧。
1: 什么？这降龙木的斧棒是从何而来呀？
5: 回圣上，他的斧把乃是来自穆家的馈赠。降龙树是石化的千年古树，天下只此一棵，一直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
1: 降龙木的确是穆柯寨的镇寨之宝啊，先皇和朕攻打数次魏国，得到它真是难上之难啊。
4: 可降龙木关系到我出征御辽，关系到我大宋江山，望圣上三思啊。
1: 王监军、杨元帅，
2: 臣在。
4: 臣在。
1: 此次出征一定要带上降龙木，无论有多难一定要得到它。
2: 臣
4: 遵旨。

0: 哪位壮士愿意登台打擂啊？我来了！哎呀，真有哎！孩子，你看看，这张饼是发面的还是死面的？嗯，烫面的。
1: 不，小姐，我听说小姐百步穿杨，我和你比试一下射箭如何？
2: 他连烫面都不是，你说比啥都行，我听您的。哎，且慢。
1: 这一箭射中呢，小孩都能做到；一石二鸟呢，也没啥新鲜的。咱今儿个要不来个一箭三雕？
3: 你说什么？这是什么？我听你的。你看看，
2: 听这口气啊，真像个闲夫啊。嗯。哎，彩云，把那梨买过来吧。好。 等会儿啊，准备好了吗？好了，正。可惜了喽。哎呀，
4: 你能吗？
2: 我试试看，小青。

哎，怎么样啊，乡亲们？怎么样啊？啊！嘿，嘿，有哪位壮士敢登台打擂呀？

1: 废物！天波府的人都随杨元帅出征，为重臣做出了表率，庆隆敬佩之至。庆隆愿听杨元帅调遣。
2: 哎，王大人言重了，您身兼粮草押运和监军两职，严昭岂敢调遣？
1: 监军徒有虚名啊。
3: 庆隆没有上过前线，谈何监督？能辅佐杨元帅，庆隆三生有幸啊！
4: 好说好说，有什么事我们二人共同商议，自当上报皇恩，下报民安呢。
5: 取降龙墓乃当务之急，庆隆回去便派兵前往木柯寨。
3: 派兵未必如愿呢，不如前去深表诚意。
1: 跟木柯寨暂借一用，
3: 想不肯归顺朝廷的寨匪借用，
5: 恐怕有失朝廷之威严吧。朝廷出面恐不妥呀，还是由我杨家去办理吧。
1: 这
5: 王监军就不要为此事操心了。

0: 好，事不宜迟，本帅这就派人去办。就在孟将听令，降龙木乃是此次征辽的神木，至关重要。你速到木柯寨，向木寨主借来一用。
1: 末将便去。
2: 慢。
0: 杨元帅，末将孟良有话禀报。
2: 讲。
0: 交赞将军风寒刚愈，我看还是由孟良前去比较好。
2: 既是如此，也好。
3: 孟将军到那里说话需当心呐。穆寨主虽不归顺朝廷，但未必与他树敌。你给他说明来历便罢。
2: 以我之见，他不会太难为你。
4: 老太君，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吧。
5: 你别说了，
6: 你说你，你就是坏老头儿，你说你给我找的什么人呀？你故意的吧？你想把我打发出去，你直说，你看那些人歪瓜裂枣的，没鼻子没眼的，你什么意思呀？你是故意的吧？
4: 人家都是歪瓜裂枣，人家都缺鼻子少腿儿，
6: 就你漂亮，跟仙女一样。
4: 我就是啊，
7: 对，就是仙女，
6: 那丑样，
4: 我丑啊。
6: 那是随了根儿了，谁叫你长得丑呢？哎，我真是不理解啊！你说我娘，当初怎么就看上你这个糟老头了呀？
4: 我还跟你说，你娘还真是个有眼力的人，是吧？哼，
6: 你看你，你长得要是有人家彩云一半漂亮，也省得我操这么多心。老头儿，你老觉得我嫁不出去是不是？你就看着吧。 哪天我给你找个好女婿，我就走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让你一个人哭吧，你就哭去吧。哎，老头儿，哎，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债主，哎，还真生气了，我跟你闹着玩呢，我不嫁啊。
5: 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啊！你以后别老说我丑了，老说我丑，怪不得我嫁不出去呢。你看看，嗯，每回说到你娘，这天就要下雨啊。
6: 娘，我长得丑，那是随根儿了。
8: 干爹，干爹，干爹，有一个。
5: 怎么了？
8: 有一个黑胡子黑脸、使双鞭的宋将，在咱寨子的胡闹，还骂骂咧咧的。啊！还真有这不怕死的哈。啊！行，你
6: 们呀，随本姑娘去瞧瞧。
8: 啊，去啊！都随本姑娘去瞧瞧啊！
9: 走走走，
8: 本老头有什么感觉？干爹，小姐，就是他。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这口气不小啊啊！你可知道这降龙木可是我们木客寨的镇寨之宝啊？
0: 哼，
6: 你取它何用啊？
0: 本将军不愿跟你说话。哎，那个胖子，你马上跑步去告诉木寨主，让他马上献上降龙木，否则我踏平你们山寨。
1: 别，请慢，请慢，请慢，请慢，请慢。这个，这儿有俩胖子，你说谁呢？
0: 你就你。岁数大那胖子，啊，
2: 你找死了你！
6: 黑脸汉呀，我看你这人说话是不知深浅，不知好歹呀！
3: 就是，
6: 你信不信姑奶奶将你的脑袋瓜子给拧下来呀？
3: 对，起来，
0: 姑奶奶，你可知道本将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孟良？
3: 孟良
2: 是谁啊？啊！
0: 不要说本将军在马上，
3: 是谁啊？
0: 就是在马下。你们全木客栈一起上，也不是本将军的对手。哼，明白吗？
4: 哼，
5: 太
4: 上
5: 上
4: 上上上！
1: 别！

0: 来，乡亲们让一下啊！乡亲们都靠后，放下手里家伙，把地方
1: 都靠后，都靠后
0: 啊！靠后，
1: 靠后，靠后，
2: 走，
0: 上，
3: 就是，遵命。
0: 哎，让开，
4: 让开，
0: 哎，
2: 站住，走，走。
3: 来吧。来。
2: 小九，太厉害了！
5: 小九，打
0: 不行，行了，行了，行了，别打了，
5: 走。
6: 还想跟姑奶奶较劲啊？嗯，
3: 来看看吧。
0: 拿下了，
3: 拿下喽！
0: 好好好！哎呀，鬼呀，
3: 嗯，
0: 这皇上是昏庸，可是杨家，杨家为了御敌抗辽，那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啊！这个孟良来借降龙墓，一定有用处。哎呀，你不应该羞辱人家是吧？
6: 爹，我也敬重杨家，可是今天你也听见了，你说那老小子口吐狂言的，你借降龙母你好好说呀，是不是？羞辱您不说吧，还说什么呀？要踏平咱木科寨，他老小子也得有这本事才行啊！我不教训他，他不懂规矩，你我也没怎么着，我就收拾收拾他嘛，是不是？没伤着他，
2: 没事。
0: 哎，这杨家有难处啊。
6: 咕咕咕咕咕咕咕。
5: 这。咦。
7: 哟。
4: 你交回马枪。
7: 你还是第一次主动要求练枪啊？
4: 怎么了？
7: 不教
4: 你，你教不教我？
7: 不教，
4: 教我，
7: 求我，
4: 我求你，教我，
7: 教你，马枪过来。这回马枪啊，是诈败所用。人的身子伏在马脖子上，要低要紧，这样敌人才以为你是真败，而且。你趴在马上回头时一定要有惊恐状，你知道为什么要惊恐吗？
4: 我知道，惊恐就是让别人知道我害怕了。
7: 笨蛋，惊恐是为了目测距离。
4: 目测距离？
7: 回马枪啊，根据环境不同，变化多端。现在给你示范一个最简单的，人伏在马脖子上，动作一定要快，但动作一定要小。看好了啊。学会了吗？
4: 这挺简单的，看着我来。
7: 这简单吗？来一个
4: 惊恐啊！
7: 你这明显是让别人知道你在用回马枪吗？
4: 不，你笑什么？再看着，再看着。
7: 先记住，惊恐，惊恐状。
4: 怎么样？
7: 你觉得你做得快吗？
4: 这个。不好练，太难了，你教个别的。
7: 难？你这才练了几天？我都练了三年了。孟叔，
4: 孟叔，
7: 你这是怎么了？
8: 曾宝，木客栈里啊有个野丫头叫穆桂英，孟叔让人给打了。
7: 什么？哎，
8: 那个野丫头太不讲理，不借降龙木还撒野，我准备去禀告元帅，派兵去征讨。
7: 哎，孟叔，你这样多丢脸啊！
8: 丢脸我也管不了了，出征需要降龙木，不能耽误事儿。
7: 不，哼，我去制服那个丫头，让她赔礼，让她献出降龙木。
8: 哎，不行不行，宗宝，你别把事儿弄大了，耽误了出征啊。

这，苏某，咱们真打孟克寨，朝廷千万人马，几十次都没打下来，就凭你我能打下来？孟叔待我如此，他受了气，我这个做义子的。

岂能不管？我就是要去看看，到底谁这么厉害，我打败他，给孟叔出出气。

0: 小姐来了，他们来了。
1: 瞎嚷嚷什么呀，跟个假小子似的，扫兴。慌什么呀，说吧，来了几千人马呀？
0: 你不愿意听，我还不愿意跟你说呢。
1: 你站着。哎呦呦呦呦呦，人不大脾气还见长呀。
0: 脾气大还不是跟小姐学的。小姐，来的兵将不多，十兵两将，两兵手举两面扬字战旗。哎，不过我跟你说啊，领头的那位小将可英俊了。
1: 英俊？那不是瞎扯吗？这武将脸上的礼节都是横着长的，本小姐长这么大就没见过俊的。
0: 哎，他是真俊，长得哎和年前那个唱戏的小生似的。小姐看了戏不是想着人家好些日子吗？
1: 去胡说什么呀，那个时候不是小吗，不懂事儿。后来我一想，那也叫俊呀，那身子板薄得跟纸一样，那风一吹还不得吹到天上去啊。
0: 哎，小姐，说不定这个人是杨宗保。哎，那身子板可壮实了，绝对比寨主当年威武。
1: 哎呀，他就是猪宗保牛宗保也没用啊。想想看，咱家跟官府斗了这么多年，
2: 他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夫婿啊？
1: 你别缠我了啊。算了算了，既然人家来了得迎迎人家。告诉木瓜，准备好弓箭手，他若攻寨的话，务必将他一箭射于马下。
0: 遵命。
1: 哎呦，但愿今天别再来什么乖乖烈枣的喽。
3: 哎，快进进进啊！哎呀，快点快点，
4: 花哥，
5: 真累死我了。哎呀，这真是热闹啊！哎，楼上都听好了，小姐说了，今天要是有人敢攻城，就把他射于马下。
6: 花哥，你放心吧。
5: 哎哎，进进进进进，进进进。
7: 你看见那些弓箭手了吗？
8: 你也来了，
9: 上了，今天可真热闹。
7: 不可迎攻，我上前叫骂，叫他们出寨厮杀。
5: 快一点，快一点！
7: 宗保，我听说里面正在比武招亲，我看叫阵还不如……
5: 哎，那边呢？
7: 哎，
5: 进不进啊？
7: 来，
5: 快点！来了，
10: 哎，你等我啊！哎，
11: 你等我！哎，
7: 好吧。
5: 快点！
10: 哎，好。
7: 你可千万记住了。
12: 哎，走走走，
5: 哎，别，站住！你们俩哪个寨的？
13: 天云寨的。
5: 天云寨？我怎么不认识你们俩？
13: 我兄弟二人一直在城中读书，听说穆姑娘比武招亲，特地过来看看。
5: 啊，你们都听说了？比武都开始了。赶紧进，赶紧进！
13: 走，
10: 开始。
5: 这，哎，这对长得还挺俊俏的。哎，只有这样的才配得上咱小姐。
14: 对，不错，比那些什么杀猪的、宰羊的、贩牛的强多了。哎呀，
5: 这对有希望了。这通鼓我得打出彩来，我得去看看。
13: 怎么样，武艺不错吧？
15: 各路好汉，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到的，都可以上台与我闺女比试。
0: 小云，谁？哎，给！
1: 哎呦，干嘛呢？你这是？哎！
0: 上来了，
16: 够英俊的。
15: 哎，这位壮士，你是哪个寨子的？啊，
5: 看这个。
4: 长得多俊呐！傻小子，我问你话呢，你是哪个寨子的？可惜了，人无完人呐！
6: 听文章。
1: 我给你腾地方。等等，那咱们开始吧。
8: Yeah.

0: 小哑巴，你还真有两下子呀！
1: 小姐，我让。
2: 哎，不是哑巴，不是哑巴，不是哑巴，不是哑巴。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刚子。首先呢，请出大家的老朋友，高级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阮英平，阮老师。阮老师好。
1: 刚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阮英平，高级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
0: 同时来欢迎健康观察员立冬。
3: 大家好，我是立冬。
1: 哎，你们两位啊，我先问问啊，今天又是谁在我面前放这么大一盆红薯片啊？
3: 阮老师
1: 啊，
3: 是我
1: 啊。
3: 上次不是刚子给您带了那个炒花生吗？
1: 啊，对呀。
3: 被我偷吃了不少。
1: 嗯，
3: 我当时吧以为是栏目组发的福利呢。所以说我就合计呢，总得对您有点补偿啊。
1: 嗯嗯。
3: 正好今儿我来的时候，
1: 嗯，
3: 看见有卖这个红薯片的，
1: 嗯，
3: 我就给您呐买了一点，也不知道您爱不爱吃。
1: 呵，你们俩轮着法的给我拿吃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要求我呀？
0: 就是啊，立冬，你有什么目的快说吧。
3: 我能有什么目的啊？顶多就是想上阮老师家多蹭几次饭呗。阮老师，您尝尝这个红薯片
1: 啊，
3: 哎，挺脆的，我感觉。
0: 来来来，我也借个光
1: 啊，嘎嘣嘎嘣的，
0: 嗯，好脆啊，
1: 嗯
0: 嗯，好吃。
1: 这红薯片我吃过，这个是用油炸的，
3: 嗯，
1: 确实特别脆。但是我觉得吧，最好吃的那个红薯啊，我印象当中是我奶奶给我晒的那个红薯干，
3: 嗯，
1: 那个咬起来不像这个，那个得
0: 啊，
3: 使劲咬，
1: 对，使劲咬啊，很筋道，
3: 嗯，
1: 特别的香甜。我觉得比现在的一些零食呢要好吃多了。我小的时候奶奶晒红薯干的时候啊，我告诉你们俩，我还帮了不少的忙呢。
0: 哎呦，您都帮什么忙呢？
1: 我记得那个时候一到秋天，那天儿比较冷的时候，我奶奶她就会从那个自留地里啊挖一些红薯回来，然后就喊我啊，我们俩呢就搬个小板凳，然后呢就坐在房间里就开始挑红薯，大的圆的好看的红薯，把它一个一个的捡出来，然后到水池子里呢给洗干净，然后我奶奶呢这个时候就用一把切菜刀把那红薯啊咔咔切成粗条，哎，然后呢要上锅里稍微蒸一蒸，
3: 嗯，
1: 蒸完了以后呢，趁着这个天比较好的时候，我奶奶会起一个大早啊，然后呢把这个红薯干呢就放在那个扁里，放在扁里以后呢，到户外支两个凳子，然后拿在那儿晒干。这个时候我奶奶就交给我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
0: 什么任务？
1: 叫我看好它。
0: 哦，
1: 为什么要看好呢？因为这个红薯干你晒在那个院子里，在我们那个大院里啊算是稀罕的东西，就怕别人来拿。本来呢晒的就不多，就那么几个红薯，要是别人都拿跑了，那我不就是吃不着了吗？所以为了那一扁红薯，我到哪儿玩我都没心思，眼睛总要溜着这个红薯干，其实玩的一点不开心。还有呢，就是晾晒的红薯干啊不能淋雨，
0: 嗯，
1: 万一下雨了或者怎么样呢，我就得赶紧把这个红薯呢往家里去端。所以我当时对这项任务那是相当的认真负责了，只要看见太阳有点往下落了，天有点阴了，小孩又不知道到底下不下雨，
3: 嗯，
1: 我立马跑过来把红薯往家搬。搬回去以后呢我就放心了。不过当时啊就这些没晒好的红薯啊，那真的就是我的心肝宝贝。
3: 人家都说
1: 啊
3: 这个三岁看老
1: 啊，
3: 怪不得阮老师您一直都这么认真负责，爱岗敬业
1: 啊，
3: 这个从小时候就看出来了。
1: 其实我当时能有这么大的动力，主要是因为馋。我也露个底儿，馋啊，因为这个红薯干它晒好以后啊，我奶奶呢会把它储存在一个铁罐子里，然后呢这一个冬天我。

0: 的零食就有了。一般来说，到了冬天的晚上，我最喜欢的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跟我奶奶围坐在那个炉子，然后吃着红薯干，听着奶奶讲故事，讲来讲去都是孟姜女哭长城，孟姜女哭长城，没有第二个故事的，那都老掉牙了，我已经不想听了。但是我感兴趣的就是那些红薯干。我记得当时啊，围着那个炉子上，我把红薯干搁在炉子旁边，因为上面都是铁的，那红薯干还能烤得热一点儿。一边在那儿听故事，一边吃着红薯干，嘎噔一下，嘎噔一下。不管这个户外的天气怎么样，它是下雪也好，下雨也好，刮大风也好，反正跟我没关系，我就跟我奶奶一起啃红薯干，那种感觉其乐融融。现在一提到这事儿吧，想到当时的那个场景，我觉得吧，特别的温暖。
1: 那阮老师啊，我们北方把这红薯啊叫地瓜，我就特别爱吃这烤地瓜，尤其是冬天。你说零下20多度吧，人在外面走，那冻得是哆哆嗦嗦的啊。这时候看见街边有那支着炉子卖烤地瓜的，哎呀，就像见了亲人一样，立刻就跑过去买它一个两个。哎，一个大地瓜一进肚，从头到脚一股热气，马上它就不冷了。
0: 不过咱们说这个红薯，红薯啊，它确实是一种一想起来就让人感到特别温暖的一种食物。
1: 我还记得小时候吧，有一年是正月十五，正月十五嘛，家家户户都到外面去赏花灯。我们小孩就特别的兴奋呢每个小孩手里都提着一个小灯笼。有这个莲花的呀，什么小猪八戒的呀，小狗的呀，还有那个大红公鸡的啊，都是家长用纸给糊的画的。哇，我当时提的那是用钱买的玻璃做的灯笼。哎，那心里特别美呀，跟阮老师说的就爱显摆呗，
0: 显摆呗。
1: 但是天太冷了哈，举着灯笼没一会儿，这手冻的就不行了，不停的拿它这个嘴边来，在这哈哈气啊。就这个时候，哎，路边呢就看到那个烤红薯的地摊了，然后我爸呀就到那儿给我买了一个烤的焦焦的大红薯，哎，我拿着它手就立刻不冷了，剥开这个外皮，里边是金灿灿的那个红薯肉啊。吃一口真的比蜜还甜。
0: 刚子，你说到灯笼啊，你知道我小时候过年过节我拿的是什么灯笼吗？
1: 什么灯笼？
0: 你看他都不知道。我当时拿的既不是纸糊的，也不是玻璃罩的那个灯笼，是我自己做的小桔灯。
1: 哦，就是冰心做的那个小桔灯。
0: 我就用那个橘子皮上面掏一圈，把里边的瓤都拿勺子一个个的抠出来，然后在上边拴上绳子，装上一个瓣儿，这不就一个小桔灯吗？哎呀，
1: 拎着，
0: 是不是？对，就这个小桔灯。不过我告诉你们，第一次做这个灯笼啊，我失败了。
2: 失败了。因为什么呀？
0: 因为呀，我不是那个桔灯做完了以后，橘子挺小的嘛，里边就搁了一截蜡烛，那个蜡烛呢点着以后呢，就把那旁边的绳给烧了，灯笼一下子就落地了。后来我一想，你既然能烧这个绳，我换铁丝吧。哎呀，我这换了三截铁丝都勾着那个橘皮，然后系到那个小棍上，这回成功了。哎
1: 呀，这老师太聪明了。
0: 说句实在话，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小孩没有现在小孩这么幸福啊，有这么多的玩具，各种各样的啊。那个时候没玩具啊，那些小孩啊都羡慕我，看到我拿小桔灯，于是乎呢都上家里把家里的橘子捡大的拿给我，让我帮他做小桔灯。不过现在想想，那个就像昨天的事儿一样，那个时候多天真呢，多无忧无虑啊。可是一转眼都成老太太了，岁月不饶人了。
1: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是这么唱的啊？
0: 是是是。
1: 这个阮老师的一回忆哈，岁月呀，但是我觉得岁月留下的都是那些温暖的回忆。其实想想，这就是我们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0: 说的对。
2: 哎呀，刚子啊，阮老师啊，你看你们俩呀，又是买烤红薯，又是做这个小桔灯

0: 我小时候的那个回忆啊，可没那么美好。
1: 怎么了？
0: 我们村里边那小孩吧，也是到了正月15的时候，都得是挑着灯笼，一般的都没有这么好的灯笼。你过年过节的时候，家里边能给糊一个纸做的那个灯笼就已经不错了。我小的时候，哎，不瞒两位说啊，我还真有过一个玻璃的灯笼，是我爷爷给我的，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我当时拿到这灯笼之后啊，我高兴坏了。有玻璃灯笼，就像刚才说的，那得显摆呀。
2: 显摆，
1: 对，
0: 就赶紧出去吧。结果走了就十来米，还没出我们家那胡同口呢，脚底下一滑，吧唧，摔了一大马趴。灯笼呢一下子就摔了个稀碎。
1: 哎呦，可惜了。
2: 立冬啊，这就叫做乐极生悲。
0: 我怎么感觉您那么幸灾乐祸呢？不过当时啊，说心里话，真伤心了，哇哇哭啊！拿这个光秃秃的那个挑灯笼的那个灯笼杆儿，回去找我爷爷。我爷爷一看我哭的那样啊，也没骂我，然后给我又糊了一个纸做的灯笼。那玻璃灯笼啊，肯定是再也没有了。还有那个红薯，我老家呀根本就没有卖那个烤红薯的。那时候想吃呢，你得自己从地里边挖。然后在那个空地上，哎，拿手呢，刨个坑，有时候拿铲子，有时候拿木棍儿，就刨个坑，然后呢，把那红薯呢就放在那个坑上头，哎，底下呢，放上柴火，就那么烧，那么烤，经常烤的是半生不熟啊，吃到嘴里边那个芯儿啊，都是硬的。
1: 哎呀，您这也太心急了吧！
0: 没办法，小孩馋嘛。而且这个红薯啊，就对我们来说啊，那时候就是粮食，也没有那么多美好的回忆。就是我们家屋后头吧，有一个地窖，是专门呢储存这个红薯的，我们管它叫红玉窖。地窖里边也没有梯子，小的时候呢，想拿里边的这个红薯了，我爸呢就找一篮子，拿绳子呢拴上。我就坐在那个篮子里，一点一点的续下去，续下去之后呢，抱几个红薯，好啦，把我再拉上来。这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小时候特别爱干，觉得很刺激，那就跟探险寻宝一样。
2: 哎呀，我小时候家里也有菜窖啊，
1: 啊，
2: 不过主要储藏的是这个大白菜，
1: 啊，
2: 还有那个土豆。
0: 我爸后来跟我说啊，就是说，以前在那个困难时期，家里边啊，你根本就吃不上什么大米啊、白面呢，能吃上几个红薯，那就是很好了。因为当时那个红薯的产量啊，就生产队里边那是比较高的，吃了呢还顶饿，所以红薯呢就成了老百姓填饱肚子的一个救星。可是咱说再好吃的东西，你也不能顿顿吃啊。我爸跟我讲啊，他小时候也贪吃，有时候那红薯多的时候吧，吃多了，烧心。啊，反胃、反酸、打嗝、胀气，哎，尤其现在咱说生活条件好了，我爸呢反而就不吃这个红薯了。
1: 为什么呀？
0: 他说这个前半辈子啊，把能吃的红薯啊都吃完了，都吃够了。
1: 我觉得这就是因为对苦日子的记忆太深刻了，过不去这个坎儿了。
0: 对。
1: 不过说实话，这红薯啊，它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健康食物，只要不过量吃，对身体呢，那是大有好处的。所以呢，我建议大家红薯啊，还是适量吃点儿。首先呢，它能让我们的血管保持弹性。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特别是我们上了点年纪的，如果说您呢，想预防一下自己的血管硬化，或者是血管的堵塞，或者想改善一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吧，这个红薯选择它还是挺好的。同时呢，血糖高的朋友，您也可以吃点红薯。
2: 哎，阮老师啊，这红薯这么甜，血糖高的人能吃吗？
1: 能吃啊，但是时间上它有讲究。一般来说，血糖高的朋友，您要吃点甜食，包括这个红薯，怎么吃？两餐之间，这是您血糖最低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吃上这么一小块烤红薯，问题不太大啊。另。

0: 另外呢，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说你有便秘的问题，那这个红薯啊，真的应该吃点儿，比方说红薯粥啊、红薯饭呢，因为这红薯里边还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它能帮咱们清理肠道的废物，而且呢，让它顺顺利利的排出体外，那这个作用是相当明显的。
1: 那阮老师，我也想问问，这红薯除了这个蒸着吃、煮着吃、烤着吃，还有什么别的吃法吗？能不能教教我们？
0: 有、嗯。要不今天就教大家一个芝麻红薯饼吧，我们一起来操作一下。
2: 哎，听着就好吃。
0: 听着好吃、哎、是吧？芝麻红薯饼，我们需要准备红薯两个，面粉呢2-3两，酵母粉1.5克，泡打粉1.5克。首先呢，把这个酵母粉、泡打粉和面粉混合均匀，加入一点温水，把它和成比饺子面软一点的那个面团。把这个面团呢放到容器里，贴上保鲜膜，醒个半个小时。那么在等待这个发面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用纸巾把这个红薯呢包裹住，用水呢把这个纸巾呢打湿，然后把包好的红薯放到微波炉里，这是一个快速烤红薯的窍门。一般来说，这么大的红薯啊，你4分钟转一个面，它就熟了。红薯熟透了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把红薯皮就剥掉啊，把红薯里边的芯儿放到碗里，稍稍加一点水，用勺子把它碾成泥备用。那么面团醒烤以后，把它分成一个一个的小剂子，擀成小圆皮，就像包包子一样，把这个红薯泥呢包到里边，收口以后往下放，然后把它在白芝麻里滚一滚，再用手把它按扁，醒发10分钟后，接下来咱们的平底锅就可以把它烧热，然后放点油，然后再放入红薯饼的饼胚，小火烙个3分钟左右，再翻面，再烙3分钟，这个芝麻红薯馅的饼它就做好了。这个芝麻红薯饼啊，它是香甜软糯，既美味又健康。这里边的白芝麻呢，含钠呢是比较高一点儿，含维生素 E 呢它也比较多，吃了对什么好呢？对皮肤好，对头晕呐、耳鸣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便秘啊等等，哎，它有食疗方面的作用。再加上这个红薯的营养，我觉得吧，它就特别适合我们有些老同志，你们就可以来吃一吃啊。有便秘的朋友真的可以多吃几个小饼，促进肠道蠕动，排出宿便，让您一身轻松。
2: 嗯，这个听着真是太好了。然后我发现啊，有很多年纪比较大的朋友往往呢都有便秘，包括一些排便不顺畅的这种情况。看来啊，多吃点红薯就行了。
0: 确实应该多吃点红薯，不过呢，我想告诉大家，通过饮食来调理只适合一些轻度排便不畅的朋友。那么如果说常年都有排便困难的这个情况，你吃红薯以后你还胃酸，那你要是这样你就不能吃红薯。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建议你在饮食的基础上您再用上一点益生菌，因为我们肠道里的健康啊，它是靠大量的益生菌来维护的。那排便有问题一定是存在菌群失衡的这个情况，这个时候呢，我们补充点质量好的益生菌，就能有针对性的改善我们肠道的内环境，肯定比单纯的依靠食疗的作用要来得快。
1: 明白了，阮老师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对红薯啊这种食材还有什么疑问，或者呢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
2: 好的，这位微友的名字啊叫阿美，她发来微信说呢，她老公吃过这个4联的益生菌，感觉不错。今天想问的是公公身体的问题。说上周啊，她公公半夜

0: 心绞痛住院治疗了，现在已经出院了，想问问他公公吃点什么能有帮助。
1: 嗯，这个心绞痛呢，平时呢有一些简单的食物呢就能进行缓解，比方说啊，鱼类、苹果，别小看这苹果啊，苹果里的那个纤维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含量，能够促进胆汁酸的排泄。那么对于有冠心病啊，有高血压呀，有动脉硬化的朋友呢，它能够起到一个调节作用。还可以吃点什么呢？葡萄，葡萄有利于降低心绞痛的这个血胆固醇，它有预防血栓出现的这个作用，能够减少心绞痛的发作的风险。
0: 嗯，这俩水果啊，大家一定要记住。
1: 嗯，
0: 但是这也不能当饭吃啊。
1: 啊，
0: 你能不能这个平时啊，给点这个别的方法？
1: 啊，别的啊，有啊，我放个大招啊，很多东西啊，你都不知道。
0: 但是阮老师
1: 啊，
0: 我觉得您没明白我的意思。
1: 怎么说？
0: 我想说的是，您给个吃的。
1: 那你就直说呗。啊，什么时候都惦记着吃啊？那我就说一说养心的食物啊，还有蔬菜，还有水果，还有食疗方法，我这儿都有啊。其实说句实在话，我对你我真要卖个关子了，我就不在这儿说了。
2: 好的，那观众朋友啊，想要了解养心的蔬菜、水果，大家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来获取。
0: 好的，这位奶粉啊，叫素兰
1: 啊。
0: 他说儿媳妇生完孩子之后啊，就开始有便秘的情况了，现在孩子都已经4岁了，儿媳妇还是便秘。前几天呢，他看咱们的节目，就听到阮老师啊，您告诉别的朋友说便秘的情况啊，可以吃点那个益生菌，自己呢去药店买了4盒给儿媳妇吃。儿媳妇吃完以后呢，感觉还挺好，便秘呢已经开始改善了。但还是想问问阮老师，便秘的情况除了吃这个益生菌之外，他平时可以吃点什么食物呢？
1: 解决便秘的问题啊，通过这个菌群的调理，这只是一种，而且是比较好的一种方法。您看，您儿媳妇已经受益了，对不对？那么肠道菌群它缺乏了，就会导致便秘。那么可以通过补充益生菌来改善便秘的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平时我们早餐可以喝点蜂蜜水，还可以吃点梨，还可以喝点西梅汁儿啊，还有什么呢？红薯黑芝麻粥、菠菜粥、燕麦、坚果，凉拌那个你们说的东北大白菜那个白菜心儿，凉拌着吃，还有香蕉、火龙果、酸奶、蜜枣。喝一杯玫瑰花茶等等，这些都可以改善便秘的情况。那么素兰这位微友，刚才您说了儿媳妇吃益生菌感觉不错，其实益生菌呢，它不仅仅能促进肠道菌群生态平衡，改善我们胃肠道的功能，它还能提升人体的免疫力，它是双向调节的。那么益生菌它也被誉为调节免疫功能的小帮手，很多年轻的朋友看完我们这个节目之后呢，发来不少的微信问题，问阮老师啊，什么样的益生菌好啊？应该怎么选呢？我都会建议你们尽量的去买6连以上的，菌种越多越好。另外呢，益生菌，它这个菌群的活性如果能超过5000亿以上的，那这个效果那就是佳。如果说您要买的这个益生菌买到了是低于5000亿的，那你吃到嘴里，你想啊，到嘴了，到胃了，再到下边，一直从上面走到下边，然后呢，最后到肠道还剩多少？哎，战斗力啊，走一步消耗点，走一步消耗点，最后到肠道剩一小半了，就可以减这个菌群数量多的，然后呢，菌种的活性呢最好，在5000亿以上的比较好。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
0: 嗯，好的，这位微友呢也是奶粉，叫微微一笑
1: 啊。
0: 她说她老公啊是公交车司机，经常便秘，最近呢痔疮犯了，那就想问问阮老师， 痔疮应该怎么办呢？
1: 嗯，首先有痔疮的朋友，你有一种东西你就不能吃啊。我们四川吃的海椒、辣椒，是吧？
0: 辣的，
1: 你说你吃这个，你上厕所的时候，那个感觉可真不是好受的啊！这个不能吃。
2: 嗯。
1: 第二个，暴饮暴食也不行。还有呢，就是热性的、温热的食物。那像这一类食物呢，就尽量不吃或者是少吃，因为你吃了以后，你便秘严重，你的痔疮就更加严重。那么接下来说点什么呢？可以吃的，这是最喜欢的。说到吃，这二位都喜欢。那么可以吃什么呢？可以吃黑木耳，它可以防止痔疮出血；可以吃无花果，它对痔疮、肠炎都有好处；还有吃那个鱼里头的鱼肚啊，你家的鲨鱼鱼肚别被别人吃了，你吃，它对修复这个痔疮的情况呢也有好处。那么痔疮因为它跟便秘有关系啊，跟这个肠道的菌群失调它有关系。
0: 嗯，明白，
1: 你这明白吗？
0: 明白了
1: 啊。明白什么了？
0: 解决痔疮最重要的，你得先解决便秘
1: 啊。
0: 啊，所以说这位微友的老公啊，我不知道现在在没在看我们的节目啊，一定要解决便秘，要吃益生菌喽。
1: 哎呦，都学会抢答了，还抢老师的答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首先，有痔疮的朋友，你有一种东西你就不能吃，啊，我们四川吃的海椒、辣椒，是吧？
0: 辛辣的，
1: 你说你吃这个，你上厕所的时候，那个感觉可真不是好受的啊！这个不能吃。
2: 嗯。
1: 第二个，暴饮暴食也不行。还有呢，就是热性的、温热的食物，那像这一类食物呢，就尽量不吃或者是少吃。因为你吃了以后，你便秘严重，你的痔疮就更加严重。那么接下来说点什么呢？可以吃的，这是最喜欢的。说到吃，这二位都喜欢。那么可以吃什么呢？可以吃黑木耳，它可以防止痔疮出血；可以吃无花果，它对痔疮、肠炎都有好处；还有吃那个鱼里头的鱼肚。啊，你家的鲨鱼鱼肚别被别人吃了，你吃，它对修复这个痔疮的情况呢也有好处。那么痔疮因为它跟便秘有关系啊，跟这个肠道的菌群失调它有关系。
0: 嗯，明白，
1: 你这明白吗？
0: 明白了
1: 啊。明白什么了？
0: 解决痔疮最重要的，你得先解决便秘
1: 啊。
0: 啊，所以说这位微友的老公啊，我不知道现在在没在看我们的节目啊，一定要解决便秘，要吃益生菌喽。
1: 哎呦，都学会抢答了，还抢老师的答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啊，是不是？要吃益生菌，他说的没错。人身体里和肠道里的这个有益菌越多，那么肠道的环境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干净。益生菌可以帮助缓解便秘，那么对痔疮它也有一定的帮助啊。选择益生菌的时候呢，最好选择还是老话，6联以上的，当然菌种越高越好。这个联指的是什么呢？6种菌以上的，就是益生菌这个菌群的数量呢，还要超过5000亿以上的，这个好的益生菌。还有呢，饮食上，我们老百姓总是说吃什么补什么，你猜猜我要说吃什么？肠道不好，吃什么补什么？
2: 溜肥肠。
1: 溜肥肠。他想吃溜肥肠，待会儿做给你吃啊。这个吃猪大肠，真让他说对了，消肿止疼啊。这个还有炒空心菜，还有这个雪里红菜、冬瓜汤，这些都对痔疮有帮助。如果您是1度、2度的轻度痔疮，通过这个医生的治疗，通过规律的饮食生活，通过这个有益菌的补充，一般来说要不了多久。那如果说您是很多年的重度的痔疮，有的时候有脱出，影响到你行走和正常的生活了，这个时候呢，还是要建议你到医院听听医生的建议，看看该怎么治，还是需要用点药的啊。
2: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讲的营养知识啊，您都记住了吗？要是没有记住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栏目组的微信进行。

0: 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哇，
1: 这不可能！
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9: 这怎么办？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3: 有备方能无患。
1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楚阿大，你烦不烦？笑什么呢？
1: 笑你总是爱照镜子，爱抽眉呗，又不是仙女。你是不是在模仿白雪公主的后妈，在问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孩？魔镜回答说，当然是你咪咪鼠呀。你这不是自问自答吗？做人还是不要太自恋了。我给你们表演一个我新学的魔法，保证很有意思。咕噜咕噜变。看，怎么没有啊？
0: 鼠阿大头上长花了。豆豆鼠。啊，咪咪鼠，你看起来好憔悴啊。
2: 我没睡好，昨天晚上因为鼠阿大的话一直没睡着呢。
0: 天哪，他说了什么呀？
2: 说我自恋，我觉得自己不好看了。
0: 别听他的，他在胡说，你可是梦幻镇最美的公主。
1: 对不起咪咪鼠，我只是随口开的玩笑，你别当真，我是有口无心的，请你原谅我吧咪咪鼠。
2: 没事的鼠阿大，你只是把事实说出来了而已。

0: 的这，要不我用魔法让你更漂亮。
1: 真的吗？世上居然还有这么神奇的魔法。
0: 当然了，也不看看我是谁，你就等着吧。我记得有一个可以改变容颜的魔法。Hello， 不知不觉都已经到晚上了，舒阿大还在研究变美的魔法。哎呀，咕噜咕噜变。快点去咪咪鼠那边，让她成为梦幻镇上最美的女孩。

0: 咪咪鼠这是怎么了？吓我一大跳。
1: 咪咪鼠，你别哭了。咪咪鼠，你怎么了？
2: 我的脸呢？我都没脸见人了。
1: 没事的，咪咪鼠，别哭，你先出来，我们大家来帮你想办法解决，好不好？
2: 我不要，我不想见人啊。
3: 走啊！你们怎么都聚集在咪咪鼠家门口啊？
1: 范范，你的黑眼圈！
3: 我昨天晚上研究美食的制作太痴迷，熬了个夜。
4: 咪咪鼠怎么会喝成这样啊？
0: 看来是鼠阿大的魔法失败了。
5: 臭鼠阿大，还说用魔法让我更漂亮，结果让我黑成炭，还好魔法时效不长。
6: 咪咪鼠，让我看看你变漂亮没有。
5: 你别烦我，鼠阿大。
6: 什么？难道我的魔法又失败了？咪咪鼠，我还有一个更厉害的美颜术，保准成功，你要不试试？
5: 你确定？
6: 咪咪鼠，恳请你再相信我一次，我可是研究了好久。
5: 那行吧，鼠阿大，可别再让我失望了。
6: 咕噜变。
7: 好冷啊。
6: 为了没忍耐一下嘛。结束了。快让我看看美颜术有没有效果。我怎么感觉没有什么变化呀？好像也没有变更漂亮。
5: 鼠阿大，你是不是在耍我好玩？哼，我再也不要理你了。大坏蛋！
6: 既然我改变不了你的容貌，我还有一个绝妙的办法，我可以改变别人对你容貌的看法，只认为你好看。
7: 居然还能这样？
5: 你能确定这个魔法真的有用吗？
6: 能确定，我最拿手的魔法，我能保证万无一失，绝对有效。
5: 那还等什么？你快点施展魔法吧！
6: 咕噜咕噜变！
5: 谢谢你啦，鼠阿大。
6: 不客气。
3: 豆豆鼠，等会儿去我家果园摘草莓吧。
1: 好呀，这不是咪咪鼠吗？
5: 嗨，范范，豆豆鼠。
1: 嗨，咪咪鼠，你脸好了呢，感觉你更漂亮了。
5: 是的呢，我的脸已经好了。我跟之前比，真的又变得更加漂亮吗？
3: 是真的，咪咪鼠，真的好美啊，
1: 好看极了！
5: 谢谢你们的夸奖。我最近新学了一首大提琴曲，下午来听我演奏吧。
1: 没问题，我会叫大家一起去的。

0: 真是太好听了，咪咪鼠真棒，不仅人漂亮，大提琴拉得也好。
1: 嗯，就是啊，咪咪鼠就是我们梦幻镇上的大才女。
2: 确实是，咪咪鼠既长得漂亮又很有才华，在我眼中她可是世上最漂亮的女孩。
3: 大家都在这里听咪咪鼠拉提琴呢，不知道这次的模

0: 魔法有没有效果？不过咪咪鼠的琴声确实好听，
1: 好听，
2: 好好听。
1: 咪咪鼠最厉害，人也好看，
3: 就是实在是好听极了，和我弹奏的钢琴声有一拼哦。当然，人也好看呢。
4: 对，咪咪鼠哪哪都很好看。
5: 谢谢大家的赞美，让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漂亮。再次感谢大家来听我演奏。
0: 看来这一次的魔法，咪咪鼠很满意。
5: 这几天是不是太阳晒多了？一脸的斑呢。
0: 咪咪鼠脸上有斑后就郁郁寡欢，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来看望咪咪鼠了。
4: 咪咪鼠，别难过，斑会好的，你放宽心吧，焦虑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再说了，你脸上长斑也好看。
5: 你骗人，骗人！一脸的麻子有什么好看的？
4: 啊，好吧，我是真心觉得好看，咪咪鼠，你也不要太伤心了。我相信很快就会好的。
6: 别难过了，咪咪鼠，小小雀斑长在你脸上也是好看的。你的美貌，可是梦幻镇公认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开心点儿。
5: 因为鼠阿大的魔法，大家才会觉得我好看。脸上长了东西，怎么可能会好看嘛？这根本就是在自欺欺人。好希望斑快点消失，容貌恢复如初。我要认真护肤，多吃新鲜水果，坚持，斑一定会好的。早睡早起，不能熬夜。
0: 咪咪鼠经过长时间的努力，斑终于好了，皮肤也变得更加水灵，看来认真护肤是有用的。
5: 真好，皮肤恢复如初了，好像变白了，更加透亮了。变美还是要脚踏实地，希望不要再长斑了。去斑的过程可艰辛了，还好付出是有回报的。对了，我要去找鼠阿大解除这骗人的魔法。

0: 哎，鼠阿蛋，你要干嘛呀？
1: 没事儿，不要怕。
2: 哎呀！
0: 鼠阿蛋，你没事吧？
1: 没事，根本就不疼。咪咪鼠，你是不是找我有事？
0: 鼠阿蛋，你把魔法解除吧，我不需要了。
1: 怎么会呢？这段时间我老是听到大家对你的夸赞。
0: 可是这都是假象啊！变美应该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不是用这种糊弄人的把戏，自己骗自己。我要是永远沉迷于别人对我美貌的夸赞，我就永远不能变好看。
1: 什么嘛，看来这又是一个不实用的魔法呢。

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他们是珊瑚育婴师，常年与珊瑚为伴。
1: 它那个触手伸展出来的时候，那个摇曳多姿，那个颜色，潜水几次你就会被迷住了。
0: 为了保护珊瑚，他们练就全方位本领。
2: 要懂得潜水，懂得采样，要做实验，这个是最基本的。
0: 心系珊瑚海，他们为这片绚丽景致奔赴热忱人生。每年四月至十月是开展珊瑚研究水下作业的黄金时期。
3: 三、二、一，
2: 先摸个底嘛，先看哪边有珊瑚嘛。我们想是不是可以在整个福建海域进行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摸排，把它的一个分布搞清楚。
0: 两个月前，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重点实验室研究团队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一个造礁石珊瑚中国新纪录种——佩罗尼同星珊瑚。该物种最初发现于澳大利亚，本次在福建东山海域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北缘珊瑚群落的物种组成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
2: 从2019年开始呢，就长期在这边做观测的，那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在这边进行的这个潜水次数的话，大约有100多次了。结合多层面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区域它其实还是适合珊瑚生长跟繁衍的。可能是近几年从其他地区在海流作用下传播过来，在这边繁衍生息的，也就证明了这个区域的这个环境条件呢，是越来越适合珊瑚生长了。
0: 造礁石珊瑚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内有一种珊瑚个体以往一直被鉴定为多孔同星珊瑚，但海洋三所科研团队经过长期监测比对发现，这一珊瑚的骨骼结构与外部形态和文献记载存在明显差异。
4: 它的一个骨骼结构其实是具有网状的，而且它的隔片数量也是比多孔同星珊瑚来讲会少一些，然后它的生态适应范围就是跟原来认为的多孔同星珊瑚是有区别的，适应范围可以从13度到31.2度，对于环境比较有耐受性的一个物种。
5: 就是你两个人看着很相近，但是我们去测它有没有血缘关系，现在我们从基因的角度来看，或者它在分子进化上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才科研证明这个是更加准确的。
0: 综合运用水下实拍、骨骼结构比对、DNA 条形码分子鉴定等多种手段，科研团队最终确认，这批珊瑚并非多孔同星珊瑚，而是一个新纪录种——佩罗尼同星珊瑚。此次调查中，科研人员还同步发现了斯氏薄孔珊瑚、翘齿盘星珊瑚、黑星珊瑚、膨胀蔷薇珊瑚和毗邻沙珊瑚等5个福建省新纪录种。至此，东山海域记录在册的造礁石珊瑚物种由原来的7科8属8种扩展至8科12属13种，这也让东山海域地处我国造礁石珊瑚群落分布的最北缘这一结论有了更加明确的科研信号。
2: 因为那是不是在更靠北的地方也会有呢？它可能就是一个我们说的节点或者是中继站，对吧？你只有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保护好，我珊瑚的流通的这个路径才是完整的，珊瑚才能从一个点到另外一点，再到另外一个点，对啊，再最后再形成稳定的群落。
0: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珊瑚研究团队是国内最早从事珊瑚研究的团队之一。近十多年来，围绕珊瑚礁的保护和修复，开展大量调查研究。要问做珊瑚研究要掌握多少种技能，科研团队会告诉你，既要下得了海，也要开得了缸。潜水、采样、实验，这些都是珊瑚育婴师的必修课。位于厦门市的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保育馆 是我国首个规模化珊瑚礁人工繁育实验室，通过模拟野外环境，让100多种来自不同地区的造礁石珊瑚在这里安家落户。
6: 我们通常看到珊瑚长得像小树一样在海底，很多人会认为它是一种植物，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动物，跟我们比较熟悉的海葵、水母，它是同一个类群的，都是属于腔肠动物。它体内共生有很多单细胞藻类，就是虫黄藻。
0: 珊瑚虫是珊瑚的最小单位，又叫做水螅体。几十万个珊瑚虫群聚在一起，就组成了我们看到的珊瑚。一些珊瑚死后，坚硬的骨骼就会变成礁石，这类珊瑚我们叫它造礁石珊瑚。珊瑚是多彩的生物，然而这些彩色外衣却不是自己的。
6: 它的颜色主要是体内的共生虫黄藻不同产生的不同的颜色。造礁石珊瑚本身的组织，肌肉组织，它是没有颜色的，或者说是透明的。所以一旦比如说环境发生变化，导致虫黄藻离开它的这个肌肉组织的时候，就会发生珊瑚白化这种现象。但珊瑚白化并不意味着珊瑚就死掉了，我们可以理解为珊瑚它是生病了。
0: 近年来，由于全球变暖等原因，世界范围内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珊瑚白化甚至死亡现象。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珊瑚礁呢？抢救性保护和人工修复迫在眉睫，科研人员想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种珊瑚。就像在陆地上植树造林一样，首先培育幼苗，等幼苗在苗圃中长成小树后，再移植到要种的地方。而珊瑚保育馆就像是珊瑚幼体的摇篮。
7: 在野外当中呢，采集到的大块的珊瑚呢，我们会做一个切面的处理。大家可以看得到，形成的这个切面呢，相当于为珊瑚的无性繁殖提供了新的5个的一个切面。也就是说，它如果增长起来来说的话，不再是一个维度的一个生长，而是2×4次方，大概是16倍左右的一个生长。那么经过1到2个月的这样子生长的时候呢，周边有2到3个原来的一个的珊瑚杯，它新生出了10几个的一个珊瑚杯。这些珊瑚杯还会进一步的往下扩散，就可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修复的一个效果。
8: 这全部都是属于造礁石珊瑚，
7: 对，
8: 这一类
7: 造礁石珊瑚。你看嘛，原来最开始的状态是这样子。
0: 在珊瑚保育馆里，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水缸是科研人员破译珊瑚生存环境密码的试验载体。每一束光，每一滴水，每一份营养盐，以及共生藻、鱼类的配比调控，都在持续积累实验数据，助力搭建珊瑚适应性生长。

0: 党预测模型。
1: 我们可以尽量的去挖掘这些总智池，挖掘这些基因库，然后呢，把这些生物呢保育起来。我们在水下，有摆放的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珊瑚苗圃，到实际的一个修复的过程当中，就一颗一颗的把这个含有基座的这个珊瑚，我们就给它种，就给它插在这些珊瑚苗圃当中。这是我们所谓的，就好像在种珊瑚一样。
0: 珊瑚礁被誉为海底热带雨林，虽然它的覆盖面积不足海底千分之二，却为30%的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家园。待到珊瑚种苗培育到一定规模，趁着海水温度适宜，科研人员便将它们移植到海底。
2: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从2024年开始呢，我们就陆陆续续的开展了咱们的一个野外的一个修复工作。去年在东山海域总共移植了3000到4000株，那今年也是计划是以相同的规模来进行一个修复。
0: 这次要移植到东山海域的珊瑚苗，已在实验室培育半年，大多是东山本地优势种，包含盾形珊瑚、同心珊瑚，另有少量鹿角珊瑚。科研团队一次次调查获得的新发现，为人工培育与胶体修复扩充了物种选择，也为提升海洋生物多样性积蓄了力量。
1: 合适的水深、合适的光照，它的水深大概是水下的3米到10米，然后地形的话需要是比较平坦的一个平坦的一个区域。海底我们主要是通过我们投入我们的这个人工礁，有机座人工礁种在我们的这个人工基座上面。
0: 科研人员介绍，珊瑚苗圃基座可有效减少珊瑚周边沉积物堆积，给野外珊瑚营造更适宜的生长环境。同时，基座能吸引鱼类栖息，鱼类可啃食海底因富营养化滋生、遮光耗氧的有害藻类，以此维持珊瑚生长环境健康平衡。
5: 那差不多有10米。
1: OK。10米水深。
5: 行，我来，一人一个，来。
6: 哎。
5: 交给周老板。还是拍。
1: 多少米？
5: 7米多。
0: 而对珊瑚苗而言，栽种下去的那一刻才是他们接受真正考验的开端。他们需要抵御海流冲刷、泥沙掩埋，还要应对突发极端天气等多重威胁。
7: 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我们把珊瑚种到这个海里，这个工作就结束了。但是如果你环境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没有去增强这个物种的耐受性，它还是会死。其实像我们东山现在所留下的珊瑚，主要都是一些像盾形啊，或者一些同心啊，这些团块状耐受的珊瑚为主。我们能不能从盾形的身上找到这一些关键的微生物，然后去帮助鹿角珊瑚去增强它的耐受性？
5: 一般是第一个月跟踪监测，然后3个月、6个月、12个月这种啊。你要看它的生长情况呀，看它这个存活率啊，然后看它如果比方说碰到极端天气有没有损坏啊，损坏了你要及时补充。真的长得非常不错，80以上肯定是有了。
0: 也许在外人眼里，海底种植珊瑚浪漫又梦幻，可对科研人员来说，潜水、采样、实验，一环扣一环的工序，既耗费体力又消耗脑力。但是下海潜水这第一道关卡，便是一场硬仗。
1: 一桶自然上水坑，我们上下两瓶气的话，基本上是在六箱左右。
8: 你如果把它当作一个娱乐的话，你一天潜个1个小时、半个小时，但是你长年累月的潜。

0: 那就不一定舒服了，一直在水里面嘛，要不断的提交浮人，那这种其实是很累，挺耗人的。
1: 郑新庆说，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热爱，很难长久坚持。十多年来，科研人员凭着共同的志趣聚在一起，如今还有越来越多新生代加入科研团队。
2: 开始潜水之后，然后到水下去看之后，就会发现就是水下的世界是非常的好看的，就是特别是珊瑚礁里面的各种鱼类啊，珊瑚的各种颜色啊，就是给我的是一种比较震撼。
3: 我觉得他们也是可以治愈我的心灵，就仿佛他们的触手也是在跟我互动沟通那样的感觉一样。尽我们自己的专业所能，我们去想办法把这一份美丽就是留给我们的后代，留给以后，让他们和我们一起永远生活下去。
1: 在浩瀚大海面前，海洋三所科研团队种下的珊瑚不过沧海一粟，可这便是他们奋斗人生的答卷。那片五彩斑斓的珊瑚世界正慢慢蔚然成林。
0: 搞这么多研究，最终还是服务于珊瑚礁生态修复、生态保护的，对吧？我们希望未来我们工作的区域，至少我涉足的这些区域的话，珊瑚礁生态系统会越来越环保，对吧？覆盖率越来越高，生态多样性越来越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潮退留痕，海洋在等待每一次弯腰的浪涌，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让贝壳带着干净的年轮回归海洋。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近期福建被雨水全面控场，降雨给出行带来不便的同时，也送来了六月天里难得的清凉。28号这一天雨水仍旧比较强劲，要注意防范。具体来看，可以看到28号这一天全省大部都会出现中等量级的雨水，那么部分县市会有分散性的局地大雨天气，雷雨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号这一轮的雨水会逐渐进入到收尾阶段，大部地区转为阵雨或雷阵雨，但是在我们省的北部部分县市有中雨，南部的一些地方呢可能会有中雨出现，局部有大雨。30号的时候降水进一步的减弱减少，主要呢是阵性的降水了，只有南平的部分还会有中雨残留。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两天受到降水的冲刷，一些地方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依旧较高，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福州小雨，23到29摄氏度。宁德小雨，23到27度。南平小雨，24到31度。三明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龙岩小雨转中雨，24到28度。漳州中雨，24到29度。厦门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泉州小雨，24到28度。莆田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平潭小雨，25到29度。台北小雨，24到27度。台中小雨，23到30度。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7: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8: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9: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10: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11: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

0: 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器。
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农历5月13，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省警示教育会举行；周祖义讲授专题党课，强调强党性、抓落实、求实效，以正确政绩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赵龙主持，滕家才、郭宁宁出席。
0: 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 第22届粮食产销协作福建洽谈会在厦门开幕。
0: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始发，莆田后海跨海特大桥通车，福建一批重点项目迎来阶段性进展。
1: 从党的诞生地到长征出发地，沪民红色主题游境首发团走进三明。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暨全省警示教育会26号在福州举行。省委书记周祖义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引导推动全省党员干部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着力强党性、抓落实、求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凝心聚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省委书记周祖义讲授专题党课，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周祖义在党课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正确政绩观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更好地以高质量发展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效。周祖义强调，要着力强党性，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定理想信念，夯实思想根基，把学思建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必修课、常修课，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切实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要筑牢对党忠诚，提高政治能力，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时刻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纯正道德品质，锤炼过硬作风，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要保持清正廉洁，始终遵规守纪，持续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不断提高三不腐综合功效，严肃换届纪律，真正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工作抓在手里，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气神。周祖义强调，要着力抓落实，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要不折不扣抓落实，吃透精神，联系实际，勇于探索，务求实效，把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实践中去，到基层中去，到群众中去，确保顺利实现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要雷厉风行抓落实， 既要切实马上就办，又要注重把握节奏，把谋划变成行动，把蓝图变成现实，把立说立行与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要求真务实抓落实，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立足实际，尊重规律，精准施策，干在实处，保持工作定力，始终脚踏实地。要敢做善为抓落实，增强敢做的魄力担当，善为的本领能力，以身作则，以上率下，以一域之境更好服务全省全国之境。周祖义强调，要着力求实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要端正做事动机，不误于虚名，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踏踏实实做事，勤勤恳恳为民。要跑好接力棒，不急功近利，正确处理好险绩与前绩，当前与长远，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要办好好事实事，不好高骛远，大力弘扬滴水穿石精神，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坚决避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周祖义强调，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在深化学习领悟上、问题查摆整改上、立好制度规矩上、强化研督指导上持续用力，进一步压实责任、强化举措、加大力度，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周祖义要求，当前要统筹抓好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发展谋划，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扎实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自觉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自觉运用于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与会同志集体观看了专题警示教育片，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出席。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市县区和平潭综合实验区设分会场。
0: 近日，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我省新型工业化、城市更新、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能源发展、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商务发展等领域“十五”规划，研究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打造世界级新能源产业集群，服下全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把制造强省战略摆在突出位置，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坚持把培育壮大县域重点产业链作为重要抓手，着力巩固提

0: 升支柱产业，优化升级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构建 555X 产业集群。要聚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以三方联动促进四链融合，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要一体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低效用地再开发、招商引资、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等工作，强化政策联动和要素保障，用好四通四道、政企直通车等机制，切实帮助工业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汇聚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着眼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以高质量需求牵引供给，以高质量供给创造需求，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福州、厦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第22届粮食产销协作福建洽谈会27号在厦门开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领导出席活动并致辞。本届粮洽会以“共建粮食大市场，提质增效开新篇”为主题，展馆总面积约11500平方米，分为特色粮油、粮基设备、粮油科技与信息化展区、品牌展、优质农特产品展及贸易洽谈区。展会同期举办8场具有省域特色优质粮油推介会等系列配套活动。本届粮洽会共收集主产省可供粮食数量1391万吨，福建省企业需求数量535万吨，征集粮食购销意向合同339项，428万吨，粮食行业科技成果83项。今年河北、四川两省首次加入粮洽会，实现了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份全部参展。
2: 26号，省委组织部召开部机关粮油一先表彰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出席并讲授专题党课，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先进典型为榜样，见贤思齐，奋勇争先，在新征程展现组织工作新担当、新作为、新气象。苗延宏指出，要以理论清醒筑牢政治坚定，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真正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思想深处；要以政治坚定保证行动自觉，做到对党忠诚、服务大局、牢记宗旨、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真抓实干；要以行动自觉擦亮金字招牌，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新局面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3: 今天开挖直径达16.15米的厦津号盾构机始发，标志着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施工启动。
4: 本次动工掘进的是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长度为1.33公里，因紧邻海岸线，相较右线施工难度更大。项目团队采用全国首台重载可伸缩盾构换刀机器人，大幅缩短换刀工期。
5: 进一步细化左线纵断面图，逐一排查可能遇到的箍石和锚锁，同时结合前置加固方案，在关键位置提前设置好停机换刀点，同步完成注浆加固作业，给后续换刀作业创造安全稳定的施工环境。
4: 据了解，厦津大桥厦门段是集跨海桥梁、隧道、互通立交于一体的综合工程，为保护滨海景观，厦门岛内路段均采用隧道建设，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顺利贯通。
2: 莆田后海跨海特大桥26号通车，标志着国道 G228线历城北高冲沁至秀屿带头后海海堤段工程同步全线投用。这座横跨海湾的海上长龙是莆田市滨海纵向大通道的关键一脉，路线全长2.915公里。大桥通车后，从莆田市历城区北高镇冲沁村前往秀屿区带头镇潘宅村跨海通行仅需10分钟，
6: 畅通城乡要素流通， 有效串联灵感

0: 产业、滨海文旅、乡村特色产业资源，激活沿线片区发展动能，为区域协同发展、港产城融合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力。
1: 甬莞高速沙城互通及连接线工程沙城互通段26号通车运营。作为福建省重点项目和乡镇便捷通工程，沙城互通及连接线工程位于宁德福鼎嘉阳畲族乡双华村，投资1.91亿元。互通段主线及匝道采用高速公路建设标准，主线长0.9公里，匝道总长2.13公里。通车后将进一步增强沙城港与福鼎城区、浙南地区以及长三角经济圈的互联互通，有效提升码头货物的运输效率，并串联起沿线产业、文旅等资源。
2: 通了之后，我们双华村将直接接入高速路网，大幅度缩短了那个出行时间，然后一些应急更有保障，还能盘活沿线资源。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来我们双华村品白茶、听车歌。
3: 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对公众开放，福建馆内人气高涨，茶香四溢，成为展馆内最热闹的区域之一。
4: 在福建馆内，茶桌旁坐满了前来品茶的当地市民和客商。作为产茶大省，福建茶企这次带来了白茶、岩茶、茉莉花茶等多款代表性茶品，当天达成多单零售交易，并与多家新疆本地经销商及中亚采购商初步建立了合作意向。
5: 这次带过来的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款八仙金旺壶茶，特别适合就是新疆、西藏、内蒙啊这些地方，因为这边的话他们长期食用的都是牛羊肉，气候也比较干燥。
6: 这个茶就是一入口确实是花香味很浓，然后在花香味之后茶香味也是就出来了，很有层次感，给人的口感也是很不错的。
4: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共有30家福建企业参展，除了茶叶，福建的科技产品同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参观体验。现场福建研发生产的越野车因适应新疆与中亚地形受到客商关注，此外按摩椅、化工材料等领域的福建企业也与外商达成合作意向。
1: 以前只知道福建的茶叶很有名，没想到按摩椅技术也这么先进，坐着很舒服，我想把它带回哈萨克斯坦销售。
7: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依托沪民对口协作机制，上海三名联合发布20条沪民新征程红色主题游径，串联两地红色文旅资源。近日，首批近70名上海游客组团走进三明、泰宁，沉浸式追寻红色足迹，感悟苏区精神。
8: 在泰宁，游客们探访泰宁红军街、红军司令部旧址等红色点位，重温东方军入闽作战、反围剿的峥嵘历史。泰宁深厚的革命底蕴给上海游客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9: 我曾经时常在上海各大红色场馆学习，一直向往去三明了解当地红军出发阵的故事。
10: 接下来呢，我要推荐我的家人、推荐我的朋友都来这里亲身体验一下。
8: 三明全域属原中央苏区，也是中央主力红军四大长征出发地之一。土地革命时期，三明全市3.7万名儿女参加红军，1.12万人踏上长征路，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牺牲与卓越贡献。此次沪民红色主题游首发活动将有效打通两地红色文旅双向客源。
3: 由于第8轮赛事调整至7月18号进行，今晚闽超迎来常规赛第9轮的4场对决。现阶段争冠组席位大战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各城市代表队也是做好充分准备迎战赛事。
8: 今晚漳州队坐镇主场迎战福州队，福州要延续连胜巩固次席，漳州要捍卫主场争取反弹，这场对话悬念十足。
11: 我们队员通过这2周的训练现在状态良好然后士气也比较高昂。
12: 是我们球队在第一阶段最后一个主场，我们也是要求队员在场上要100%的投入，希望对得起现场的主场的球迷，也希望能够球队在最后一个主场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吧。
8: 三明队主场对战龙岩队，这将是两座闽西老区城市的较量，双方将在绿茵场上展现拼搏精神。
13: 我们是抱着三个的想法来的，

0: 去做好，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1: 应对龙岩，我们就是以拼为主，我们打出我们三名的成绩单，对三名球迷有一个良好的交代。
2: 宁德队与泉州队的对决是本轮不能错过的。

0: 前排练，展演精心编排歌手、机器人、武术的同台联动，还融入宫廷金银器绣、三元龙船吊等非遗元素，
1: 打造创意多元的舞台场景，同时优化节目衔接与现场互动，力争以最饱满的状态、最完美的舞台效果，在闽超赛场上全方位展示城市活力。
0: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闽超南平赛场与东北超鸡西赛场开启跨域联动，南平文旅推荐官南波万跨越3000公里亮相鸡西赛场，两地将以足球为纽带开展文旅互推，实现山海双向奔赴。
2: 接下来请看一组资讯。
3: 闽市生活森林奇境，2026年福建森林风景道旅游联盟推介会26号在连城县举办，现场集中发布森境康养县、闽市生活县、全域风景道县等三大森林风景道主题精品线路，发布福建91区暑期文旅惠民大礼包，包括景区免票、票根联动、研学配套等优惠政策，激活福建暑期文旅市场。火山引擎数字内容创新实验室26号在厦门揭牌，实验室由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与厦门市思明区联合打造，聚焦 AI 漫剧、 AIGC 内容创作及数据要素应用，同步启动数字内容创作人才实训基地，定向培育 AI 创作和 AI 编程等方向复合型人才，6家数字科技企业与创新实验室现场签约。2026海峡科技专家论坛分论坛第17届海峡护理论坛27号在福州举行，论坛以科技赋能护理、智慧互融共进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护理学科发展、智慧护理、肿瘤护理研究等方面展开深度交流，进一步推动海峡两岸护理科技创新与融合发展。
4: 第18届海峡论坛、第35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化旅游节27号开幕，活动现场一系列极具两岸文化特色的文艺展演轮番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文化盛宴。
5: 两岸一家亲，我们很高兴能够来参加这个盛会，
6: 是一个血脉的一个交流，也是文化的一个传承。
4: 东山关帝庙是国台办授牌的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也是台湾近1000座关帝庙的香园祖庙，600余年祖庙香火跨越海峡，一脉相承。
7: 通过此次活动，将进一步增加两岸民间文化交流，拓展两岸融合的广度和深度。
4: 本次活动以元系关帝融合两岸为主题，还将举行潮剧专场演出、民俗文化交流、2届东山岛儿童诗歌海滩计划项目开幕式等活动。
8: 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9: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0: 我就再把这道题啊，给你们大家写一遍。现在这道题，大家都懂了吧？
11: 懂了。
12: 不是说都懂了吗？

0: 福禄无忧，执法护航。
1: 我们用智慧点亮数字时代新生活，祝您阖家美满，送您轻松便捷，伴您财富成长。中国农业银行，以金融科技服务美好生活。
2: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3: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4: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两岸乡村农田水利建设交流会25号至28号在莆田举办，两岸嘉宾分享推动农田水利智能化、绿色化。

0: 发展的实践探索，促进两岸农田水利生态领域互学互鉴。厦门鼓浪屿文旅中心25号发布礼赞建党105周年鼓浪赤子心爱国主义主题线路，线路分为初心之旅、星火之旅等。从7月1号起，厦门市各基层党组织可通过厦门市鼓浪屿文旅中心微信公众号预约参访上述线路。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骄阳似我。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让我起飞。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上城大。
4: 化繁为简，一键直达。嗯。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由于银行独家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5: 请上车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2: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5: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八成产值。
2: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

0: 第一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苑2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3: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2: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5: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8: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0: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1倍， 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

0: 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1: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2: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两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3: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4: 木明木黑的，白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2: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5: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6: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的主心骨都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2: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7: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2: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3: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河门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0: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8: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

0: 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1: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3: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2: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4: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2: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5: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2: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6: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3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

0: 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的

0: 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的歌，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5: 哇！

0: 心更近，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今天的事，爸爸向你道歉，你一定不要怀疑。这个世界上，爸爸肯定是最爱你的。
3: 最早，盛博凯还打电话给我，试图说服我围标。
4: 这不是违法的吗？
5: 你帮着外人损害集团利益，这件事我会毫不保留地向爷爷汇报。
6: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喜讯。
7: 爸，你再给邢杰一次机会吧。
8: 被人家四两拨千斤打得屁滚尿流，还有脸到这儿叫屈？
9: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
13: 纪。你怎么也会唱呀？哇，

0: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5: 哇！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一世
3: 纪的太阳。哇！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钱小姐，这都年终了，您物业费还没交。
1: 物业费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该找谁找谁。哎，
2: 小高，你怎么来电话了？是程远让你打来的吗？他怎么样了？他是不是现在要过来？
3: 有个好消息啊，诈骗犯被抓了，就是钱被他们花光。
4: 天姐，你知道老板前阵子生病住院了，如今还在调养。
5: 我会转告老板这个消息，不过以后他估计没心力再照顾你了，以后也不要再联系了。另外，你现在住的这套房子，老板觉得位置不太好。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你一声，近期我会带一些客户去看房，希望你早日清空这边的东西，这样大家都方便。
2: 什么？他这是要把我扫地出门啊？
6: 我不同意，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聂春远他现在是不是在公司？
2: 我现在过去找。
5: 聂总不想见你的时候，你怎么闹都见不到他，
4: 闹得难看了，恐怕连以前拿到的都没了。
5: 倩倩，我劝你三思。
7: 三思？三思个头！
6: 想这么容易就让我滚蛋，没门。
8: 这个房主呢，急于销售，完了之后你买这套房子算是买对了。它里面的装修啊，包括这个地段都相当的好。
9: 装修嘛，得看是不是我喜欢风景了。
8: 龚总，
10: 哎，你好，
8: 你好，
10: 你好，
8: 这是来看房的。
11: 哎，你好，这花园面积看着挺大的，现在房子空置吗？
8: 哦，哎呀，
12: 我在楼上看到你们了，赶紧下来给你们开门，快来。请进。
9: 我们上去看。
13: 我都怕一来。哦，
9: 行。
12: 快请进来，在。
2: 你随便看啊，嗯，别客气。
11: 有人住着呢，你是这房子的房主吗？
10: 哦，钱小姐是租户。
11: 哦。
2: 对，我是租户，不是房主。不过在这儿住了也有好几年了，你们要了解情况，问我最清楚了。
11: 那你是要退租了吗？
2: 是啊。哎呀，其实住着也有感情了。要不是我老公在这里得了病死了，我也不会搬走。
14: 这房子死过人？不是，你怎么回事啊？我千叮咛万嘱咐你，调查清楚，调查清楚，千万别有这种事。你现在弄个这样的房子来，你不是浪费我时间吗？你是
15: 不是？不是，我们都已经仔细打听清楚了。龚总，您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0: 这房子绝对没死过人。钱小姐，请你不要瞎说，你这样说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是我嘴快说错了。我老公没死在这里，是在这里得的病，死在外面了。
16: 哎，
15: 龚总，没您这么卖房的。

0: 倩姐，聂总对你也算是仁至义尽，你何必这样呢？这房子啊，只要是价格合适，迟早能卖掉。你这些小动作，只会给我找点麻烦，起不了什么作用。
1: 妈，怎么办？我们真的要搬走吗？估计住不了多久了。聂清远真是狠心，一点旧情都不讲。这男人就是这样，当年要是他先遇到条件好的。

0: 说准甩我比我甩他还快呢，赶紧把咱们的衣服、包包全部收拾收拾，把租出去的老房子收回来，搬回去吧。反正这些年我享受到了，不亏了。
1: 生活的好好的，家里有房子，我可以找个稳定的工作，嫁个合适的老公。可是你，你把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你把我带到这里，见识到了这一切。你现在一句轻轻松松的回去，我怎么回去啊？你知道我每天因为你，顶着多少异样的眼光吗？这里的人谁看得起我？可是我有什么办法？ 我什么都不懂的时候就被你带过来，我总是安慰自己未来会好的，我会有光鲜亮丽的未来。可是突然什么都没有了，像场梦一样，搬回老家，以前的邻居会怎么看我？怎么笑话我？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就被你毁，
0: 芈媛，
1: 别喊我这个名字，听着恶心。妈，你永远都只想你自己，你太自私了。

我现在还过着舒舒服服的日子呢，你怎么怪起我来了呢？以后一分钱都不给你了。

0: 蓉蓉，思亮，你怎么工作日突然跑到我公司这边？过来办事儿。小姐，喝点什么？一杯拿铁，请稍等。我是来跟你告别的。告别？你要去哪里啊？深圳。今晚的飞机。收拾完行李，发现还有点时间，去机场路过你这儿。 所以就来找你了。我本来打算一个人都不说的。你这是公司外派？
1: 不，我跳槽了。好端端的，为什么突然跳槽？盛远，多好的企业呀，好多人想进来进不了。我记得。 我上次好像提过，我跟着老板在做一个项目。嗯，对。后来才知道，那个项目的竞争对手之一，居然是聂希光的亲戚。所以老板就让我去找聂希光打探消息。你不会去吧？当然不会。我怎么会低头呢？是啊。
0: 你不会。结果上周开标，老板输给了他们，输给了西光的亲戚。你老板就迁怒你？你难道因为这个跳槽？他迁怒所有人。不过倒是没开除我。他以什么理由开除我呢？他要是真开除我，倒也好了，我还能拿笔补偿。
1: 我是主动跳槽的，他不是我想象中那种有能力、有魄力的老板，我没有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而且，所有人都知道他大势已去，继续在他手下，我不会有任何上升空间。这么听起来，跳槽也挺不错的。不过，干嘛跑深圳那么远啊？上海再找一个不好吗？
0: 我想换个环境。

0: 总觉得大家还会和从前一样，但其实哪怕在一个城市，还是渐行渐远了。现在你又要去更远的地方，你跟庄旭道别了吗？
1: 我们好像很久以前就道别了。大四找工作那会儿，我真的以为是聂西光隐瞒了我的面试电话。那个时候我又生气又兴奋，感觉是终于抓住了他的破绽，恨不得宣扬给所有人知道。庄旭说，我在意的从来都不是他，他只是我用来获取优越感的工具。
2: 你不过是把我当工具人，利用我获得优越感。你把他当假想敌，从来不是因为我。
0: 他怎么能这么说？
1: 后来想想，也许他说的竟然是对的。也许我从来不是因为他而在意聂西光。
3: 我一直困在自己的过去中，

0: 我想回吃饭，我才知道这件事。你说蓉蓉干嘛非要去深圳呢？江浙沪不也遍地都是机会？她这样突然不告而别，整的人心里还怪难受的。对蓉蓉，可能很难有什么离别的情绪。不过感觉一些大学的往事。
1: 好像一下子真正远去了。是啊，好的坏的，都只留下一点点回忆了。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他应该在哪，都会过得不错的。
0: 也是，
1: 我也就不操心他了。
2: 我到你宿舍楼下了。
3: 老大，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出去吃饭了。跟你的大帅哥男朋友？对，还有我的家长们。
4: 干杯！
5: 来，干杯！
6: 庆祝我们拿下封腾集团的大项目啊！
3: 来，坐一吃。
6: 哎，
7: 阿云，前几天在南京的庆功宴里面来，真是太可惜了。我们一直热闹到半夜。
6: 那天正好约了人，不好改期，我的错，自罚一杯。

0: 没事儿，今天啊是我们家庭小庆功，这种喜事啊本来不就得庆祝个三番五次的吗？
1: 对对对，你再让我，
2: 我再干一个。我是个大俗人，你们从远程手里抢走了项目，我可太开心了。
1: 我妈我姐这么有出息，我敬敬啊。哎，
0: 那我呢？
1: 这事你又没参与。
0: 你倒什么都挺清楚的啊，臭小子，你啊就知道拍你妈和你姐的马屁。
1: 爸，你还不习惯？你心里是不是一直不服气？
0: 那没有，完全没有。你妈妈英明神武，我完完全全服气。你少在这挑拨离间，企图从中获利啊！来来来，我们再干一个啊！来
2: 来，这桩喜事说完了，我们再说点别的喜事儿。
3: 西光、小林，那天急匆匆的没来得及多问，你们买房是怎么回事儿？
2: 买房？
3: 对呀，我们参加开标会的时候，他们两个竟然去买房了。
1: 不会吧，姐？难道你要结婚了？
4: 你别瞎嚷嚷。
5: 我是和西光一起去买了个房，下半年我就要在松江脑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了，所以买了一套离西光和我工作的地方都近的房子。
1: 那不就是为了结婚吗？
5: 这是长期目标，目前只是为了避免异地恋。
3: 小林，你倒是一点也不急。
5: 急是急的，不过心里安定也就不那么急了。而且西光年纪还小，才毕业一年。
0: 哎，这房子是哪个开发商的？你把那个户型图给我看看。哎，我最喜欢看这个。
5: 苏州本地的一家开发商，后面几张都是。
6: 哎，这好像还是在苏州啊。那离你也不近呐。
5: 还好，开车大概50分钟。
3: 看着离西光更近。
2: 小林，你以后打算这样每天苏州上海的跑？
5: 是的，阿姨。
2: 不会觉得辛苦？不会觉得付出牺牲太多？
5: 从松江回陆家嘴或者我爷爷奶奶家，如果遇见上下班高峰，可能比到苏州的时间还长，所以实在谈不上什么辛苦和牺牲。而且每天见到西光是我自己的需求，怎么能说是付出？
1: 这句话太好了，我要把它记录下来，以后见我未来女朋友家长的时候要考的。
0: 大瑞，你不会在大学里偷偷摸摸的谈女朋友了吧？
1: 哪有，我要谈了肯定广而告之的。
3: 那行，下个学期还是那个费用，不给你加了。
1: 什么？你们不能这么势利啊！生活费怎么还跟恋爱挂钩的？真的得涨200。现在的生活费不能满足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建设需求。
4: 具体点。
1: 哎，就是偶尔打打游戏嘛。
3: 一毛也别想多。
0: 哦，对了，西瓜，那你爸爸那边是什么反应？
4: 我爸给我发了微信，说恭喜我。
3: 你怎么回的？
7: 我本来琢磨，我只起到了一点小小作用，好像不该骄傲。但是他既然都这么恭喜我了，我就说承让啊。
2: 那小林外公呢？他没说什么吧？
5: 吃饭前刚接到外公的电话，他说过阵子来苏州找我。
4: 这是到苏州来兴师问罪吗？我和你一起。
5: 听口气不像，不过如果真是兴师问罪的话，一定带上你。
4: 承蒙不弃，
5: 有难同当。
8: 最近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尤其是国六条一公布，光伏行业的前景已经很明朗了。你们在这个时候能够推出有技术优势的新产品，未来在市场上必定占据更大的份额。你把双元经营得很不错啊。
5: 我是后来者，公司后面若能顺利拿下订单，走出困境，主要还是靠外公的支持，以及张总和老员工们的坚持。

0: 你不必过谦，你上次不是问我改名的事吗？怎么还没改呢？
1: 我和西光商量了一下，打算拿几个订单再说。嗯，
0: 你们做事很周全。改什么来着？光宇。是。小情侣的花样。
1: 不过比双元好听，也更像一个光伏企业。外公，除了更名，还有件事，我想征求下您的意见。
0: 什么事啊？
1: 我想设计一个15%的股权激励池，用于激励公司优秀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考虑到未来我专攻医学研究，企业经营上。
0: 习惯会更加费心，所以这次的股权激励，我想都由我来承担，不用做等比例稀释。这事儿跟更名的事儿一样啊。既然股份都给你了，那就完全由你做决定。不过你得想清楚了，企业章程写得很清楚，决策权和股权占比。 是绝对挂钩，这样一来呢，你就等于丧失了和聂家小丫头争夺企业控制权的能力。
1: 我明白，谢谢外公。这件事，聂家小丫头也同意了？我还没和她商量，想先问问外公的意见。更名和设股权激励，
0: 你都知道，问问我的意见。 那我问你啊，你帮助聂家小丫头的亲戚从盛源手里抢走项目的时候，你怎么不问问我的意见呢？这件事你怎么跟我解释啊？
1: 外公，光伏行业艰难，机会难得，有一线生机都要搏一搏。如果邢杰先来找我。
0: 我们也会鼎力相助的。哦，这是你的真心话？
1: 半真半假。那先说假在哪里？邢杰不会来找我，我说说空话罢了。
0: 真呢？
1: 真来找我，生意找上门，怎么能不做？不过心里不爽快。
0: 捏着鼻子赚钱罢了。你呀，从小就是一个小机灵鬼，不算你这个机灵劲儿。邢杰要有你一半的聪明和沉稳，盛远的未来都可以交给他。
1: 风腾这个项目啊，是对他的一次考核，但我在意的不仅仅是这次的结果，更多的是看做事的过程中，他所展露的手腕和品行。外公身体康健，接班问题并不急于一时，不过。
0: 我心里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你敞开了说。
1: 其实我一直想建议外公培养邢秀。邢秀，邢乐和邢秀都聪明，不过邢乐性格跳脱，不愿意接受约束。邢秀沉稳内敛，作为接班人选，邢秀也许更加合适。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这都说了什么？怎么样，盛爷也走了？他有没有骂你？我是说过要陪你，这不是正好有工作吗？过几天设备就要进厂了，有好多事情要确认嘛。
1: 聂总这就工作优先了，以后可还怎么得了？别演！哎呀，其实工作不是重点，我想了想，还是你们单独聊天比较好嘛。
0: 谢谢聂总这么善解人意。
1: 应该的，不用太感动。所以盛爷到底有没有说你啊？没有。
0: 还顺势提了个要求，
2: 什么要求？
0: 邀请外公到时候为我们主持公司更名揭牌仪式。
2: 还是你来。分手的事儿。走了，下班了。聂总今天放我鸽子，邀请我吃饭。
3: 行呀，食堂我正好约了花总吃饭的时候，他们有工作。
0: 算了，我突然想起来，好像有点工作没做完。
2: 哎呀，不行。
0: 林总，你现在还没有离职呢，而且你就算离职了，也是股东，怎么可以消极怠工？眼下行业形势大好，我们正要争分夺秒抢占先机。我看看，西光，你不会是个隐形的工作狂吧？
2: 当然不是。
0: 这么确定，要不你再亲眼试试。喜光，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想和你确认。
2: 什么？
0: 你是真的对企业经营和光伏行业有兴趣吗？
2: 我不想你为了任何人勉强自己。你怎么会有这种担心？我当然是因为自己有兴趣啊。不过我还是没有什么大目标啦，比如说未来要把光宇做成什么超级大企业之类的。我只是想把手头上的每一件事情尽力的做好。还有就是，上次帮舅妈拿下了项目，我发现我也喜欢赢的感觉。
0: 这个我早就发现了。什么时候？长白山滑雪的时候。某个小朋友才学了两天，就急着跑走，要一个人练习，想偷偷成为绝世高手，连我都不带的。
2: 这也算啊？
0: 当然算，这叫见微知著。走了，我亲爱的小聂总，我们去食堂开会。虽然但是。
2: 等这波忙完，我要摆烂半个月，啊不，一个月。怎么摆烂？当然是把积累的假期都休了，天天躺着，出去玩、发呆、看小说、电视剧。
0: 带我吗？
2: 那必须啊！我躺着看电视的时候，需要有人帮我拿零食。
0: 我更愿意当枕头。
2: 会拿零食的枕头。
0: 成交。

0: 经过了严格的招标流程，以及专家评审委员会的严格评审，我们最终确定，甘肃无为1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的中标单位是苏州双源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 欢迎各位领导、嘉宾、同仁一起参加我们公司的更名揭牌仪式，历经寒冬，我们公司全体上下发挥坚持不懈的精神，终于在光伏电池技术上实现重大突破，成功拿下多个重大订单，彻底走出了困境。值此佳期，公司正式更名为光与光伏，以雨为基，以光为源。 让我们一起携手，砥砺前行。下面有请盛远集团董事长盛先明先生以及云上投资董事长江云女士为光与光伏揭牌。5、4、3、2、1，揭牌。

0: 大场面留给老大们，小花园的揭牌仪式我们来。林总，请揭牌。不一起吗？我盖上的，当然你来揭开呀，哪有自己盖自己揭的？
1: 这么有仪式感？那你念一下倒数。
0: 你才是有仪式感吧？五、四。 3、2、1。

0: 就是为了等今天。
1: 对的。
0: 难道里面还有什么惊喜？
2: 那没有了，你不要想太多。
1: 但是里面很漂亮，你跟我来。

0: 在想什么？
1: 再想一年前的现在，我刚刚来到公司，
0: 满脑子复仇。
1: 没有，我自己也不知道想做什么，但是肯定不会伤害你。只是没想到，我才进公司一天，某人就撞到了我手里。
0: 你当时什么感受啊？是不是暗自得意？
1: 我不仅没有得意，还有点慌张。糟了，我还没计划好，他怎么就跑到我跟前了？
0: 哈，要不是我是当事人，我就要被你骗了。林总当时明明一脸高冷地说：“这位聂小姐，我觉得你显然不适合从事财务相关的行业，从即日起调到管理。”
1: 那是本能反应。

其实改名字还有一个原因，你来去匆匆，我想你在这里留下痕迹。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一世
0: 纪的太阳。哇！

0: 哎，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走的太阳。哇，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1: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了。
2: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
3: 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哇！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流行更新。
1: 林博士，你要下班了吗？
2: 太极，你也早点下班啊。
1: 机器人永不加班。
3: 爸爸爸爸，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去见妈妈？
2: 是的，小星星。
4: 送你，我想送你的骄阳，是光彩夺目的瞬间，是琐碎平常的一切。
5: 是每日清晨，朝阳初升的第一抹阳光。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哇！

0: 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3: 哇，

0: 创新科技。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轻轻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3: 哇，

0: 高薪更进。
1: 值此假期，公司正式更名为光宇光伏。
2: 我们参加开标会的时候，他们两个竟然去买房了。
3: 不会吧，姐？难道你又结婚了？
4: 林总，请揭牌。刘光，森林。
5: 什么时候偷偷改的名？
2: 什么？这是要把我扫地出门啊？
6: 我不同意，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7: 妈，你永远都只想你自己，你太自私了。
8: 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纵
10: 的太阳。

0: 当他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当他坦诚地说喜欢我。
1: 这位小姐，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迷路。
2: 我说服自己放下过去，接近。
3: 有些爱和喜欢，像恒定的太阳，哪怕闭上眼睛，也可以感受。
4: 骄阳似我，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8: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5: 哇！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一世纪的太阳。
3: 哇！

其实改名字还有一个原因，你来去匆匆，我想你在这里留下痕迹。

0: 我随时可以过来。知道，但总觉得不一样嘛。对不起。你为什么对不起？你在做正确的事情，我就是想告诉你，我有点舍不得。但其实呢，我也有点跃跃欲试。 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我知道，但我就是想说。好吧，说吧。那罚你荡秋千100下。来吧。
1: 好。
0: 一。 二，三，四。

0: 我希望，也许以后我没办法再和你一起工作，但若你允许，我会努力锻炼，健康长寿，绝不在你的人生里来去匆匆。
1: 你。

0: 你怎么突然说这么重要的话？我也不知道，这次没有预谋，是有点唐突。不，林雨森，我有点没准备，我是说。
1: 你把刚刚的问题再问一遍。好，这位聂小姐，若我始终如一，此行不移，请问。 你允许我在你的人生中常住吗？

有预定的规划。新光伏电站已经全部竣工，通用了 TOPCon 电池技术，现在发电总功率突破660万千瓦。

0: 来这里，一切如常，是不是临床试验成功了？
1: 对，我也想立刻看到你，想看看你拍给我的光伏电站。
0: 来，看，这些都是我们的成果。

0: 林博士，你要下班了吗？
1: 是的，太极，我去幼儿园接女儿。
0: 原来林博士的女儿还在读幼儿园，那真是老来得女。
1: 谢谢你的瑞品，太极，你也早点下班啊。
0: 谢谢，我会准时下班，机器人永不加班。再见，林博士。
2: 您好，博士，很高兴准时见到您。按照预定行程，接下来您将到阳光幼儿园接您的女儿放学和。

和他共进晚餐后去机场接您的夫人聂女士，他的航班将于晚上7点半准时降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请问以上行程是否？

0: 周成的订单进一步巩固了其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光伏建筑领域的龙头地位。近十年来，光与光伏除了在传统的光伏电池组件领域持续深耕不断攀升，更在 BIPV 和储能等多个领域发力，其研发生产的光伏瓦、光伏幕墙等光伏建筑材料畅销海内外，每年为光与光伏带来数十亿人民币的利润。
1: 是的，小星星，吃完饭我们就去机场接妈妈。先跟你的好朋友说再见。
2: 哎，对，再见，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1: 好，走。
3: 爸爸，我不吃饭，我要早点见到妈妈。
1: 妈妈现在还在飞机上，爸爸可能没办法让飞机开快一点。而且我们要是不吃饭的话，被妈妈知道会扣爸爸的分。天天告状，爸爸剩下的分已经不多了。
3: 我没告爸爸的状。
1: 前天你告诉妈妈，爸爸没给你梳两条小辫子，爸爸被扣了五分。今天早上你告诉妈妈，爸爸昨晚看火箭发射没陪你看动画片，爸爸又被扣了五分。爸爸的分已经被扣光了，小星星。
3: 妈妈那么严格，小白老师每次只扣一分。
1: 所以我们要乖乖的，先去吃饭好不好？
3: 好。星星看到妈妈会给他说爸爸最好，把分分还给爸爸。
1: 谢谢小星星。
4: 爸爸仔细检查一下，这样你妈妈就挑不出什么毛病了吧？嗯。
5: 失去了好久，
4: 先下来。
5: 怎么了？
6: 来，下来。
3: 妈妈，哇哇，
5: 还有花花，
3: 欢迎妈妈回家。
5: 谢谢星星。
3: 这是爸爸带我买的，不过是用我的压岁钱哦。
5: 爸爸这么小气哦，还好妈妈只给星星带了好吃的巧克力，没有爸爸的哦。
3: 妈妈最好。
7: 想没想妈妈？
5: 啊！爸爸，来来来！哎呦，哇！
3: 哇哇！祝姑姑旗开得胜，所向披靡。
5: 哎呀，乖宝，我姑姑爱死你了，还会说这么难的成语，太厉害了。要不星航，你不跟爸爸妈妈回去了，在上海住几天吧。
3: 你带巧克力了吗？
5: 当然给宝贝带了，还买了其他好吃的东西。
3: 那我先把妈妈带的吃完，再去姑姑家。
5: 谢谢恩惠。哥，恭喜你们团队研发的脑机接口在临床应用上取得巨大成功，这将会帮助无数的瘫痪病人重新获得自理能力。出发前我就看到新闻了，一忙起来没来得及恭喜你，你太厉害了。
4: 谢谢，这是各个专业的同事协同努力的结果。
5: 哎，马上是不是就可以让能源重见光明了？
4: 目前临床试验中，更高密度的电极已经可以帮助盲人实现三原色感知，不仅我们，还有很多脑机接口团队都在努力着。
5: 那太好了，感谢让我生在这个时代。对了，举报一下， 在沙特的时候，嫂子有事没？

0: 我是去搜你们新闻，一条看好几遍，循环播放。怎么不行啊？我这是在关注科技前沿。这么巧，你们拿下中东最大
1: BIPV 项目的消息，我也一直循环了好多遍。你这个文字就不用加了，我知道肯定不是看我。
0: 知道我肯定会来接西光，所以我特地也喊了人来接，怎么还没见？盛行乐，你结我回来了，你人呢？一会儿妈妈给你做好吃的。
2: 现在挑出毛病了。
0: 还要等你10分钟？你完了，盛行乐，你的电竞战队今年本想从我这儿再拿到1分钱。
3: 等邢乐来了，我们一起吃个晚饭。算了吧，
0: 你们还要回苏州呢。再说小别胜新婚，我才不想当电灯泡。你们车停在哪？T2。那不在一起，大宝贝还给你们。爸爸给你收的鞭子。哇！星恒。
3: 先给你1包，剩下的给你爸呢。等你来姑姑家里再给你。谢谢姑姑。
4: 谢谢姑姑。
3: 慢点，公司的车也到了，你们自己坐公司车回去吧。
4: 知道了，老板放心吧，我们认得路。
3: 这次出差这么久，接下来几天大家就不用上班了，下周一再来吧，工资照发。
4: 老板万岁！走了走了，爷爷在这儿当电灯泡。来，谢谢。那我们先走，路上慢点啊。
3: 好，走。走了，我回家。
1: 走了。
3: 走喽。你怎么给他别了4个卡子啊？
1: 过好吗？
3: 我觉得应该别6个。
1: 多多益善是吧？
3: 我给你加分。
1: 好。
3: 走了。
5: 飞机前就看见他了，就在我们前面。我以为你会过去打个招呼。
6: 早已没有必要。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和你和
5: Kevin 刚离开华亚一起创业，拿到了第1笔行业Fourth。庆祝的时候，你喝醉了，和我说了你和他的故事，就一次，但是我记得很清楚。 我记得你跟我说，你想对他说声对不起。
6: 事过境迁，不打扰才是最好的致歉。功成名就就不算打扰。Grace，
5: 他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在说人性，当然肯定有意外嘛。你不会一路上都在挣扎吧？
6: 没有，我甚至在飞机上睡了一觉，睡得很沉，梦见了很多以前的事。话说，这是你这么多年第一次再见到他。
5: 不科学啊！你们不是还有蛮多同学结婚什么的没再碰见？
7: 也许被收回去了。你们怎么也不等等我？我的箱子居然现在才出来。
8: 你们干啥呢？
7: 哎呀，这不是我素未谋面的救命恩人吗？
8: 难为你十几年了还记得。
7: 拜托，虽然人家当年没让我登门道谢，但好歹名字我是记得。 何况他现在还是我们中国脑机接口和脑科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我好歹是做投资的，涉猎算广泛，怎么可能不知道？我的救命恩人，果然顶天立地，有2把刷子。好。
1: 旁边是他太太。哎，我怎么觉得这一幕有点眼熟？但是想不起来了。
5: 因为你失忆过。
2: 走吧。
1: 是在长白山失忆的，失忆都十几年了，和他有什么关系啊？
5: 你就是在长白山见过。
1: 真的假的？啊，我想起来了，他是宫羽光府的老大呀，难怪看着眼熟。他和林博士居然是夫妻，这是怎么娶怎么嫁的？而且保密工作这么好，没什么知道他们是夫妻吧？
5: 的确很厉害，当初在长白山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就觉得是个漂亮女生，万万没想到现在居然变成新能源大佬了。
1: Chris， 你也很厉害。
5: 那当然，我可是序列量化的合伙人。
1: 好吧，优秀的 Chris 女士，我们晚上去吃什么？哎，我想中餐想疯了。
5: 你们去吃，我要回去哄一下我那可怜都被放了两次鸽子的男朋友了。

0: 三颗。
1: 每天吃的话只能一颗，吃完要刷牙。
0: 可妈妈买了这么多，吃慢的话会坏掉的。
1: 我保证不会坏，坏了赔偿。
0: 妈妈，
2: 虽然是妈妈买的，但是妈妈只负责买，爸爸负责分，宝宝负责吃，我们全责分明，对不对？
0: 一天吃一颗太少了，我都尝不出味道。
2: 哎呀，宝宝，那个妈妈呢还要去刷牙，还要敷面膜，这样你跟爸爸商量哈。
0: 爸爸，我就有三颗。
1: 三颗真的太多了，你的牙齿会坏掉的。
0: 下次我不跟你好了。
1: 那每天两颗行不行？我们好，那我们拉钩，两颗。好，开张。好，那我们说好了啊。睡觉，来。

0: 讨价还价半天，最后答应他每天两颗，终于肯睡觉。
1: 你倒是跑得快，留我一个面对小魔王。
2: 那我容易心软吗？分配灵石额度这样的重任，还是得要让精通阴阳学的林博士出马才行。奖励一个晶晶。
0: 现在奖励都这么轻飘飘了？

0: 好像
1: 我也是累吗？
0: 一点点，但是我在飞机上睡了一下，现在还有点睡不着，
1: 所以
0: 我觉得可以再看会儿手机。

0: 早饭吃什么？
1: 鲍鱼馄饨。岳母知道你要回来，昨天特意让人送了几颗馄饨过来。
0: 老妈现在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忙，整天天南海北的，不见人影。
1: 我记得上次好像是你鼓励她60多岁正式闯的时候。
0: 因为她忙起来比闲着要开心多了嘛。
1: 岳母的确看着越来越精神，我来煮。
0: 好。再过几分钟，星星也该醒。你昨天睡觉前是不是跟我说了什么话？什么实现构想？
1: 对，祝贺你实现多年前的构想，把产品卖到中东去，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造大型 BIPV。我还说什么了？
0: 你还说以后要把产品卖到中东去，在石油王国的沙漠里建大型 BIPV， 通通都是中国制造。
1: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些话了？
0: 你以前开会说过，不要把目光局限在欧美，还要关注亚洲、拉丁美洲与非洲国家的需求增加。那我一琢磨呀，你们老说什么西北战略，那中东不也是到处沙漠，日照强烈，很适合搞这种项目啊。我这叫举一反三，归纳总结。我把这么充满智慧的语言按到你头上，你难道不满意啊？那么久之前的胡说八道你还记得？
1: 老婆说的话当然要记得，不然要考怎么办？
0: 你不要乱讲，我什么时候考过你？
1: 做到了，就不是胡说八道了，是我们聂总少年壮志，刀斩远瞩。
0: 你也做到了，我的林博士。
1: 学医的用处，不仅仅在临

0: 我现在不限于在手术台上，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子路不通，我可以换一条路。我还可以学以致用。我的手废了，难道我只有手吗？最宝贵的，难道不是我的大脑吗？
1: 早上好，有东西吃吗？我饿了。星星自己起来啦，你好棒啊！你看，爸爸已经在煮馄饨了。你外婆送
0: 来的刀鱼馄饨马上就好了。我想吃太婆做的那种，馄饨汤里面有加鸡蛋。
1: 好，妈妈来煎，你去找爸爸。
0: 来，
1: 吃几个呢？一个。
0: 一个大。
1: 好，你吃几个？
2: 两个，那我也
1: 吃一个半吧。星星，加起来一共是几个？嗯，五个。哇，星星这么聪明，好棒啊！来，
0: 爸爸名字里面有五个木头，
1: 这都被你知道了。你爸爸是有很多木头。星星
0: 进步神速，已经可以把我们三个人的名字写得很漂亮了。
1: 真的啊？嗯，妈妈名字可难写了。
2: 真的，我会写了，不信我写给你看。
1: 好呀。

0: 你还记不记得好久之前我们刚谈恋爱的时候，你给我发了一条微信，说你名字里木头太多缺光照，要我送你一轮骄阳。
1: 有吗？
0: 有，不要装傻哦。你说的每一句话我也都记得。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走
2: 的太阳。哇！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
2: 纵。哎，你怎么也会唱？
3: 哇，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我们学校的老师，您这个班主任只是个荣誉称号吗？我是怎么样的老师，我不需要向谁来证明。蕾蕾，你手机是不是没电关机了？乐乐一直在问你呢。
1: 我刚刚妈说，
2: 你认识简蕾蕾吗？
3: 可能。
4: 这共享币突然暴跌，简蕾蕾几乎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5: 涉嫌挪用资金，
0: 而且金额巨大。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世
7: 纪。哎，你怎么也会唱？哎，哇！

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纪
2: 的太阳。哇！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导弹发射状态首次公开。
1: 高超音速导弹它可以解决战略战役导弹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突防的问题。
0: 美国纠集日本、菲律宾等国在亚太地区展开多场大规模联合军演，参演装备与演习科目向实战全面靠拢。
2: 它完全就是一种啊，未来针对特定作战对象、针对特定的作战场景的一种实际演兵的一种联动。
3: 这说明啊，一旦日本或者是美日联手发起大规模的夺岛作战，他们对自身的伤亡情况是有预判的，或者说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的。
0: 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曾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4: 我觉得就是和我们整个这个编队的一个团队作战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的驱逐舰、护卫舰，你是要保护你的航母，那么你必须呢要在更靠前的位置去驱赶对方的军舰、军机。
0: 军事专家陈虎、邵永玲、防兵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壁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壁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壁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6月25号下午，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日本防卫大臣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一事。张晓刚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及其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上一财政年度军事开支报告。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在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意欲何为？在6月25号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回答了多个涉台问题。对于赖清德叫嚣要推动台湾无人机产业，无人机可以塑造地域景象，张晓刚表示，赖清德总想把台湾民众往火坑里推，大肆谋独引战，挑动两岸对立对抗，要和平。

0: 还是战争，要人间烟火，还是地狱景象？相信台湾老百姓有自己的选择，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战争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邪恶面目，坚守大义，顺应大势，与我们一道反对台独分裂，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对于赖清德近日扬言不会放弃提高防务支出，台行政机构随后通过防务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张晓刚指出，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投入毫无意义的军购无底洞，加速把台湾推入兵凶战危险境，正告民进党当局统一大势不可阻挡，以武谋独必将自取灭亡。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1: 主持人好。
0: 好，来看第一条。今年7月1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将迎来成立60周年纪念日。近日，央视一档节目披露了火箭军实战化演训细节，其中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首次以发射状态亮相，引起军迷们热议。近日，央视军情时间到节目报道了火箭军的一次火力突击演练，画面显示数辆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发射车依托烟雾掩护在道路上完成起束，随后画面中出现了东风17发射升空的镜头。据官兵们介绍，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此外，新装备的列装使得指挥链路更加精简，极大缩短了形成火力的时间，同时也打破了地域、阵地、气象等条件的限制，使一大批紧贴战场的战法训法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跨越。来自湖北宜昌的网友未来可期提问，新闻当中多辆东风17发射车在道路上列队起束，如果是战时，发射车的安全该如何保障？
1: 发射车的安全呢，它会有多种措施加以保障的。第一个就是全域机动。那么过往这个导弹发射车需要在预设的发射阵地上进行发射，这样一来呢，别人盯住你的预设发射阵地，你一旦进入，我就可以打你，这就很危险。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发射车已经是可以全域机动发射，不再需要预设阵地了，甭管到哪个地方放猎下来马上就可以打，这样一来呢，你想盯住他们是很难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快速反应。发射车什么时候最危险？停下来的时候最危险，但是你要发射车必须停下来。那么怎么样压缩这个危险的时间窗口呢？就是快速反应。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有一个词儿，叫大幅压缩火力形成时间，咱们用白话翻过来就是呢，车一停下来起束完成准备到发射，这个时间被压缩到了最短。那么快速反应，这就能大大提高导弹的生存力了。那么第三个叫伪装掩护，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我们通常呢讲火箭军，大家脑子里的概念呢就是发射车、导弹，其实不是的。火箭军是一个军种，它下面还有各种不同的兵种，而且有大量不同的专业保障不分队，这里头呢可能包括工程的、通信的、伪装的、防空的、警卫的，甚至包括特种作战和电子干扰。那么这么多的专业不分队是干什么用的呢？围绕的目标就是一个保证导弹发射车的安全。
0: 陈老师，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东风导弹家族将来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1: 我认为呢，东风家族未来的发展无外乎三个方向。第一个高超，第二个高精，第三个廉价。高超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个发展趋势，高超音速导弹它可以解决战略战役导弹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突防的问题，再比如说有了高超音速导弹了，你的整个的打击的时效性大幅提高。你像美国人之前造了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叫1小时打遍全球。

0: 实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个讲高精，提高打击精度。那么如果说你的命中精度压缩到了10米，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这个导弹可以针对点状的坚固目标实施直接的摧毁，同时精度提升上来，实际上意味着你的威力更加强大。那么第三个，廉价，不用我说，大家都明白，把这个东西搞得便宜了，你才有可能装备的数量更大，使用的量更大，所谓量大管饱。这个对于火箭导弹武器来说，未来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东西。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近日，海军陆战队举办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500余名陆战队员围绕多个项目展开比拼。我们来了解一下。据央视报道，在刺杀尖兵项目比武中，参赛队员两人一组展开刺杀对抗，考验近身作战的反应速度、出手时机和心理素质。
2: 刺杀对抗，近身即决战，赛场如战场，分毫迟疑都可能落败，战局一旦开启，便再无重来之机，充分磨砺选手的勇气与实战本领。
1: 战斗体能项目模拟渡海作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景，参赛队员需要完成穿越摇摆平台、通过浮桥与晃动横梯、海滩冲刺等16项障碍。
3: 单独完成一个障碍相对容易，但连贯通过时强度成倍增加，高度负荷官兵体力透支，仍需持续作战的真实战场情景。
1: 据报道，与考验个人能力的战斗体能项目不同，火线救护项目涵盖单兵急救、班组协同救护、紧急处置、战场转运等多项实战化训练内容，重点检验官兵在高压、高危、高强度战场环境下临机处置能力和团队协作素养。来自广东东莞的网友青宁提问，刺杀对抗在现代高技术战争中还有没有实战价值？海军陆战队为何仍将其作为比武的核心项目？
0: 刺杀这种场景呢，在现在的实际作战当中出现的概率已经相当相当低了，但是这种场景出现都是出现在最困难往往也是最关键的场景之下，而这个海军陆战队他们经常会面临这种最困难最关键的场景。另外，刺杀对抗训练绝不仅仅是光是考虑说在战场上它能发挥多大作用。我们讲呢，一个士兵或者一个军人，他的战斗意志、他的强大心态，是他的战斗力构成的一个核心部分。所以我们看呢，过往在外军训练当中，比如说，我把你置于一个实弹的场景下，甚至呢，让你卧倒在地，坦克从你的头顶通过，这些都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培养和养成你的战斗意志和强大的心态的。同样，刺杀这个效果相当的明显。其实呢，不光是海军陆战队，在我们的训练大纲里头就有全军刺杀训练的训练课目。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外武器装备发展动态。传统有人预警机昂贵复杂，面临的战场威胁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美国一家军火公司以 MQ-9B 无人机为平台，发展出了一款具备空中预警能力的无人机。我们来了解一下。据美国战区网站近日报道，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于当地时间5月19号在美国南加州成功试飞了具备空中预警能力的 MQ-9B 无人机。该无人机搭载了瑞典萨博公司的忠诚之眼预警雷达吊舱，探测距离超过300公里，能以远低于有人预警机的成本探测各类空中目标，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全面能力演示。战区网站指出， MQ-9B 无人机滞空时间长达数十小时，如果几架 MQ-9B 协同，就能不间断地对关键区域进行长时间监视，这在当今战场环境中尤为重要。此外， MQ-9B 无需依赖高标准机场，也不用担心人员伤亡的风险，因此能在靠近前线的区域开展部署，这对美国空军极具吸引力。报道还指出，通用原子航空公司正在开发舰载型 MQ-9 无人机，这意味着美海军两栖攻击舰等平台也有望获得固定翼空中预警力量。来自河北保定的网友西江月提问，预警无人机具备明显的成本优势，也不用担心人员伤亡，您认为它会不会取代传统的有人预警机？
0: 预警无人机呢，优势是很大的，但是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时间段，完全取代有人预警机是不可能的。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啊，类似的像 MQ9 搞的这种的无人预警机，它面临着两个巨大的技术上的瓶颈。第一个瓶颈呢，就是无人机的供电能力有限，而且它的载荷能力也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它装不了那么多那么大那么重的雷达设备啊，雷达天线呢、啊、而且即使你装上去，这个电老虎你供得起电供不起电，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那么你的这个预警无人机的有效的功能比有人的预警机要缩水很多的。那么第二个技术瓶颈在哪儿呢？因为机上没有人，所以你获取的数据无法在机上处理，你都要下传到地面再进行数据的各种的处理。我们看到那些个头比较大的空中预警机，不光是顶着一个大盘子，顶着一个雷达，它实际上机舱里头肚子里头有一个完整的空中指挥所。那么这一点对于无人预警机来说实现起来要困难得多。有没有办法克服它呢？理论上是有办法的，就是把预警机的功能化整为零。以往一个有人的预警机所有的功能都集中在这一架飞机上，那么我可不可以把它拆分开，放到若干个无人预警机的身上呢？由多架无人预警机共同配合匹配来完成任务。所以呢，从方向上来说，可以通过这样的技术手段来解决无人预警机所面临的问题。
1: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美国纠集日本、菲律宾等国在亚太地区展开多场大规模联合军演，
4: 它完全就是一种啊，未来针对特定作战对象、针对特定的作战场景的一种实际演兵的一种联动。
1: 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曾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5: 我觉得就是和我们整个这个编队的一个团队作战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的驱逐舰、护卫舰，你是要保护你的航母，那么你必须呢要在更靠前的位置去驱赶对方的军舰、军机。
1: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

0: 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本周我们来关注亚太军情。6月中旬以来，美国纠集日本、菲律宾等国在亚太地区同步开展4场大规模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那么这些演习都有哪些指向性？美日等国的相关军事动作对地区安全局势会造成多大冲击？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邵永玲、防兵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据日本共同社报道，6月15号，美国与菲律宾共同主办的卡曼达格2026演习在马尼拉启动，将持续至7月1号。本次演习共有美菲日韩4国部队的约2200人参加，核心科目为联合空降突击、机场夺取、海岸防卫、实弹射击以及核生化防护。其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的参演队员搭乘菲军飞机，在菲最北端的巴丹群岛开展了空降训练。巴丹群岛与中国台湾隔巴士海峡相望，距离仅100多公里。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6月20号，美日年度双边演习“坚决之龙2026”在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启动。将持续至6月30号，演习主要在九州、冲绳两地的美日基地及多座民用机场和港口进行，重点演练西南诸岛防卫与反击能力运用等内容。其中，日方参演兵力约7300人，以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为主，另有自卫队海上输送群与航空自卫队航空支援部队的部分兵力参加。美方参演兵力约2300人，主要来自驻冲绳的美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演习期间，美日在九州、冲绳开设多处联合协调中心，同步开展反舰作战、反登陆作战、补给运输、战斗射击、联合飞行和灾害应处训练。其中，在九州熊本县建军驻地，日本25式地对舰导弹部队、25式高速滑翔弹部队与美军共同开展指挥控制训练，以强化所谓反击能力运用。在九州大分县训练场，陆上自卫队部署了12式地对舰导弹与88式地对舰导弹，模拟拦截敌方登陆舰艇。此外，美日双方出动大批武装直升机、运输直升机和鱼鹰轻转旋翼机，在熊本、佐贺等地开展2栖登陆、后勤运输、伤员后送等训练。其中，日本陆自鱼鹰轻转旋翼机首次执行从佐贺到宫古岛的远距离空中输送训练，以验证从九州快速增援西南诸岛的能力。海上增援也是坚决之龙2026演习的一大看点。据日媒报道，6月20号，日本陆自12式地对舰导弹部队搭乘自卫队海上输送群的日本情号运输船，从鹿儿岛县古山港驶往岩美大岛的明濑港，模拟战时利用民用港口快速增援西南诸岛。与此同时，自卫队海上输送群阳光号运输船在大分县大分港、鹿儿岛县志布志港开展弹药物资的装卸载演练，同步验证南北海运补给通道。在冲绳县的冲绳本岛、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美日两国参演部队还以灾害应处名义展开一系列训练。其中，在距中国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美日部队依托岛上机场进行了伤员后送、空中补给、后勤运输训练。美日坚决之龙2026演习重点演练日本西南诸岛防卫与反击能力运用，这样的演习设计传递出哪些信号？在日本的西南作战构想中，日本远程导弹将扮演何种角色？邵老师，
8: 我们要看一下西南诸岛它的地理位置。

0: 西南诸岛呢，它其实一方面是第一岛链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你像宫古海峡是我们进入西太平洋的一个重要通道，如果把这个地方封锁了，对于中国海军进出大洋来讲呢，会带来很大的困难。那么再有呢，就是西南诸岛是靠近台湾，咱们也无数次讨论过了与那国岛的地理位置啊，它离台湾呢就100多公里，那如果说日本包括美国要介入到台海冲突与那国岛呢，相当于就是一个前沿基地。所以你看美日在西南诸岛进行演练，其实它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在整个美日的作战框架作战设计之下，那西南诸岛其实已经成为它的一个主战场了。因为无论是对中国海军的封锁还是介入台海冲突，这个地方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整个演习呢就围绕着西南诸岛的攻防进行。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日本的这个远程打击力量，当然也包括它的近程的反舰力量，在这次演习当中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呢，在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美国和日本他们无论是作战指挥还是侦察，包括在火力这一块已经呢完全融为一体了。那以前呢，可能在我们的这种印象当中哈，如果美国要介入台海冲突，应该是美军呢在第一线，日本大概是扮演一个后卫的角色。但是现在看来呢，日本呢将会和美国冲杀在第一线。
1: 在坚决之龙2026演习中，后勤运输、伤员后送这样的演习内容高频出现。魏老师，您对此有何解读？
2: 坚决之龙是美国和日本的作战力量联合执行这种大规模的综合化的演练，那么所投入的作战兵力、动用的武器装备非常多，所以说呢，在后勤保障方面啊，那么它的要求呢也会更高一些。如果是针对大型岛屿啊执行这种进攻任务、参与作战的相关的部队伤亡会非常多，那么日本方面呢也要针对它的医疗保障系统进行检验，比如说在单位时间内能够把多少的伤员进行快速的后送。所以我们看在坚决之龙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和日本的鱼鹰轻转旋翼运输机，它不仅是作为一个兵力投送的平台，也是作为伤员快速后运后送的工具。这说明啊，一旦日本或者是美日联手发起大规模的夺岛作战，他们对自身的伤亡情况是有预判的，或者说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的。所以呢，通过不断的参加演习，不断的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和兵力运用，那么现在日本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昭然若揭。那么可以说呢，实战化能力越来越强的日本自卫队啊，它已经变得非常危险，针对地区的稳定、针对地区的秩序已经产生了更多更大的负面影响。
1: 在坚决之龙2026演习启动2天后，由美国主导、日本参与的英勇盾牌2026演习也紧接着开锣。我们来了解一下。综合美日两国防务部门发布的消息，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多边联合演习“英勇盾牌 2026” 于6月22号启动，将持续至7月1号，共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五个国家参加。演习地点覆盖美国夏威夷、北马里亚纳群岛、关岛和日本的大片区域，其中日方由统合幕僚监部与统合作战司令部指挥，参演单位涵盖陆上总队及各方面队、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航空总队、航空支援集团和宇宙作战群等。美方参演兵力涵盖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陆军和太空军全部五个军种，海上部队以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领衔。据介绍，英勇盾牌演习创办于2006年，每2年举行一次，之前仅限美军参与，2024年起改为多边联合演习，并吸纳日本自卫队参加。今年的演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值得警惕的是，作为演习的一部分，美国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队向日本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临时部署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和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这是继去年9月的坚决之龙2025演习之后，美军第二次向日本部署低风系统。而根据防卫省的说法，该系统在参加完英勇盾牌2026演习后，还将继续参加今年9月举行的美日东方盾牌2026等演习，预计今年10月中旬从陆屋航空基地撤出，并存放于驻日美军基地。外界担心美军低风系统可能就此在日本永久驻扎。资料显示，低风是美国2019年退出中导条约后研发的陆

陆基中程导弹系统，整套系统包含四部导弹发射车、一座联级作战中心及配套保障力量，主要用于发射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与射程370公里的标准六多用途导弹。另据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布的消息，就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启动两天后，由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办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于6月24号在夏威夷启动。

0: 哎，毕竟两个主要的参演方是美国和日本，一般他们会错开啊。而且这两场军演它是性质是不太相同的，当然有联系。比如说啊，这个所谓坚决之龙2026这个军演是美日双边的，今年演习的重点是日本在西南那个方向，包括从九州到冲绳乃至西南诸岛。而这个英勇盾牌2026它演练的区域从日本列岛就是第一岛链一直向东，包括了马里亚纳群岛，包括关岛，这属于第二岛链了啊。那么甚至一路再往东可以到夏威夷这一带，那整个西太平洋都是英勇盾牌这个演习的主要的演习区域。另外其实还有一场环太平洋，所以这种几乎是压茬推进呢，让大家感觉到它完全就是一种啊未来针对特定作战对象，针对特定的作战场景的一种实际演兵的一种联动啊，一种联动。那么大家是不是可以这么设想一下，美日之间的所谓坚决之龙这个演习更主要演练的是美日双方啊，美国支持以日本为主依托第一岛链的这样一个组织对手进入西太平洋，那么紧接着两天之后展开的这个英勇盾牌，那它的重心就不是第一岛链了，它的重心应该是以马里亚纳群岛包括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我在这围堵你进入西太平洋啊，甚至不排除在二岛链以东夏威夷以西我展开西太平洋的海空决战啊，那这个主导方肯定是美国了。所以你看，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演练科目的这样一个承接接续性来讲，都是针对性极强并且有极强实战意义背景的这样几场演练。主持人，
1: 美军低风中岛系统再次进驻日本，而且大概率会长期停留，这会给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多大冲击？邵老师，
2: 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呢，美国的防长赫克塞斯他在发言当中呢就提到，说美国呢要在第一岛链建设一个拒止性威慑体系，那这种拒止性威慑体系的打造呢，当然就需要呢，美军在第一岛链部署相应的武器装备。那我们看之前呢，美国呢已经把它的低风系统部署到了菲律宾，那去年又借着演习的名义部署到了日本，但是后来呢他又撤出了，这一次呢又再次部署在日本，反反复复呢让外界对中岛的部署呢逐渐的脱敏，最终呢达到把中岛部署在日本的目的。而且一旦部署在日本，那么和菲律宾它其实就形成了一个南北的一个呼应，就是第一岛链在靠南边有菲律宾的中岛，那么靠北边呢有部署在日本的中岛，这样的话呢其实它就可以从两个方向对我们的东海南海包括我们的整个东南方向的沿海目标呢构成威胁。那低风系统除了能够发射陆基战斧之外，它还可以发射呢标准六导弹，而标准六呢既可以防空又可以反舰也可以呢对地打击，它是典型的多功能的导弹。所以这样的导弹如果说在第一岛链扎下根了，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威胁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关键是日本现在也有了这个远程打击能力，就是250的反舰导弹呢，250的高速滑翔弹呢。那么这两款导弹的特点呢，就是射程远，都是在1000公里以上，而且这个高速滑翔弹呢还是日本声称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你把这些联系在一起，再加上美日之间的这种军事上的高度一体化，可以看到第一岛链确实是已经成为一个美日重点打造的这么一个中程导弹的堡垒了。
1: 日本通过一场场演习在地区不断制造新的不安定因素，但日方的野心不止于此。近日日本政府正在探讨是否派遣海上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作业，此举再度引发外界对日本海外军事扩张的警惕。
3: 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法国埃维昂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对美国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并宣布日本将加入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四国首脑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声明专门提及各国可依据本国法律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任务。高市早苗在受访时直言，已有多国提议日本参与相关海上行动，日本政府将全面研讨派遣自卫队的可行性。根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今年5月13号曾抛出关于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三大前置条件：一是美国与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二是与伊朗保持沟通，三是现场的威胁程度下降。日本政府宣称，停战后的扫雷行动不属于宪法禁止的海外用兵，根据自卫队法相关规定可以实施。

0: 除了扫雷之外，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根据自卫队法规定的海上警备行动为民间船舶护航也可能成为日方选项之一。该行动设想的是把霍尔木兹海峡划分为多个海域，由各国负责各自区域的警戒任务。通过扫雷任务和护航行动试水海外派兵，日本早有先例。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日本曾派出扫雷母舰、扫雷艇与补给舰远赴波斯湾，历时近百天清除34枚水雷。2009年，日本派出海上自卫队2艘护卫舰执行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的反海盗护航任务，并于2011年起在吉布提设立占地约12公顷的常驻军事据点，部署约180名自卫队员。日本还积极谋求将该据点扩建为半永久性军事基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七国集团峰会表态，考虑派遣自卫队赴霍尔木兹海峡扫雷。魏老师，您分析日方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
1: 整体上来讲，霍尔木兹海峡它面临水雷威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并不是特别严重，当然也不是特别的迫切。那为什么说日本方面要提出这样的一个设想呢？我认为扫雷是假，出兵是真。一旦日本自卫队打着扫雷的旗号向中东地区派出海上自卫队的兵力，那么一定是他的联合部队。那么日本呢，已经针对海上自卫队的作战体系进行了重组，那么在重组的兵力当中有专门的两栖战和水雷战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集群，那么一旦派出了这种扫雷部队，大概率呢会有一艘旗舰，不排除是直升机母舰，再加上一些护卫性的兵力以及专用的扫雷艇或者是扫雷舰。那么这样的话呢，日本就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在重要的战略区域进行长时间的存在。日本针对中东地区的能源依赖程度还是非常强的，所以呢他试图利用军事力量控制所谓的海上油路。那么另外一个呢，通过这种所谓的扫雷行动也可以检验和验证重组之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海外部署和海外行动能力。
0: 就在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局势面临挑战之际，中国海军近日发布了关于辽宁舰航母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的相关消息，引起高度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综合海军发布的消息和央视报道，6月22号，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在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
2: 准备报飞战斗机，准备报飞战斗机。
3: 编队坚持实战实训，立足远海实战要求。设实情、进实景、练实案，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据报道，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从公开报道来看，日本统合幕僚监部最早分别于5月25号和26号发布了关于中国海军两栖攻击舰安徽舰编队和航母辽宁舰编队前出西太平洋的监视报告，并在6月1号发布了一条关于辽宁舰编队开展训练活动的情况通报。直到6月22号，日方才又发布了两条关于辽宁舰编队返回中国的监视报告。从报告内容来看，5月29号至6月19号的22天中，日方未能记录到任何关于辽宁舰位置和航向的信息。 房老师，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远海实战化训练有哪些突破？
4: 好的，辽宁舰此次持续40多天的这个远海实战化的训练，应该说亮点颇多。你看我们这个新闻表述中讲，他演练的这个主要的科目，从制空防空，到对海打击，到支援掩护，到远海的综合救援，乃至实际使用武器的演练，这整个就是一套连贯动作。另外，这次演练中很重要的一个亮点呢，这次可不是航母编队单个耍，不是航母编队自己在这儿演，而是拉着两栖攻击编队，以安徽舰33号舰为核心的两栖作战编队与辽宁舰可以讲是联袂上演。那么是在哪儿演的呢？西太平洋，准确的

0: 说台岛以东啊，台湾的背后，如果说以前我们的航母编队在这个位置单独演练制空制海作战的话，你可以理解为封锁台岛啊，阻隔外敌可能的强力的干预。那么主要演练的是这样一个动作，这样一个意图。而这次带着两栖编队，那么这种实战化的意味是不是较之前又往前更进了一步呢？
1: 日本防卫省公布的辽宁舰航母编队活动轨迹中出现大段空白，日方为什么长时间无法捕捉到我方航母位置？邵老师，
2: 确实啊，有20来天日本呢就没有发布消息。之前我们看到对于咱们海军的一举一动，日本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专属摄影师了，每次呢都把咱们海军的动向呢都是观察得特别仔细，然后不断的公布。那这里边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就是我们的海军如果去西太平洋进行远洋训练的话，一般我们会走宫古海峡。那日本呢在宫古海峡两边它当然是有大量的这种传感器，各种雷达，另外呢它还有前出的舰艇，天上呢有像 P3C 反潜巡逻机这样的侦察探测力量，所以确实是我们的一举一动呢很容易被它发现。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是从南海走巴士海峡，然后呢在菲律宾以东进入到了西太平洋，就相当于说我们绕开了。这样的话呢，日本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辽宁舰航母编队的行踪呢是完全不掌握的。那这个其实也说明了中国海军的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监控能力，这是一个。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他没有发现我们，可能也是因为没有捕捉到我们的电磁信号。因为我们说这个你在海上你去看到别人的战机或者是军舰，你肯定不是靠肉眼看见的嘛，主要是靠这个对方的平台发射出来的各种信号。那他没有探测到我们的辽宁舰航母编队，那就说明我们的这个信号他没有捕捉到。那么这个呢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进行了电子静默，就是我们雷达没有全程开机，所以它发现不了。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这个编队当中呢，你像我们的驱逐舰呢、护卫舰呢，它都有很强的电子战能力，那我们就可以用电子干扰的方式呢不让它对我方的编队行踪进行探测。那最后呢，我觉得就是和我们整个这个编队的一个团队作战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的驱逐舰、护卫舰，你是要保护你的航母，那么你必须呢要在更靠前的位置去驱赶对方的军舰、军机，让他们不能靠近。那不能靠近，自然呢也就没有办法探测。总体上看，我觉得通过这件事儿，就是咱们辽宁舰航母编队确实已经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远洋作战能力。那这一次出门大概有40来天，也是我们航母编队在远海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那么整个编队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战化的演练，所以中国的航母确实在这一块的进步呢是非常强大的。就西太平洋可能以前呢是美国海军的天下，是美国航母活动的地方，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航母编队已经是常态化存在了，而且呢这个存在不是一个表演性的，而是真正的具备了实战能力的存在。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 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

0: 优任级能退货，能吃几天呀？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还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今天将带您关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日前发布《2026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在全球整体进展放缓的背景下，中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可持续发展进步最明显的国家之一。中国做对了什么？该报告首次发布，支持联合国多边主义指数，美国在193个联合国会员国中垫底，这又说明了什么？台风外围环流引发全台淹水，民进党却猛轰蓝白卡总预算。明明是民进党当局拒绝执行蓝白提出的包括治水防洪等预算的总预算案新兴计划动支案，如今水灾来了，账却要算在蓝白头上了。赖清德此前声称台湾每一个县市淹水都是台当局的问题，如今换他坐上了岛内权力的头把交椅，为何食言？一场致命的超级热浪正在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据估计这场高温已经造成至少1.5万人死亡。热浪之下，产自中国的空调在欧洲各大商场几乎被一抢而空。中欧经贸往来万花筒里的这个小切片，如何折射出中欧关系的大图景？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日前发布《2026年可持续发展报告》，对全球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进行最新评估。报告显示，在全球整体进展放缓的背景下，中国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可持续发展进步最明显的国家之一。
1: 据香港南华早报26号援引2026年可持续发展报告报道称，中国可持续发展指数排名由2015年的第63位上升至2026年的第49位，十年间提升14位。同期，美国则由第40位下降至第45位。报告明确指出，得益于更快的可持续发展进展，中国已于2021年超过俄罗斯，按照当前发展速度，有望在未来几年超过美国。报道进一步指出，中国在消除贫困和保护地球等可持续发展领域正快速缩小与美差距，并有望实现反超。报告显示，自2015年以来，中美可持续发展指数差距大幅缩小，目前两国综合得分仅相差0.63分。从具体目标来看，中国已实现消除贫困和优质教育目标，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各项具体指标接近完成，消除饥饿、性别平等和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等目标持续改善。从各项具体指标看，约46.6%的趋势指标已实现或正按计划推进。报告显示，与中国持续提升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在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上的表现有所下滑。美国在消除饥饿、减少不平等以及促进全球伙伴关系等目标上仍面临重大挑战，在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领域保持相对优势，但整体排名较2015年有所下降。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报告首次发布支持联合国多边主义指数，从参与联合国机构、履行联合国预算义务、支持国际合作等多个维度评估各国对联合国体系的支持程度。结果显示，美国在193个联合国会员国中垫底。报告强调，随着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节点临近，各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多边合作，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加大融资、科技和能力建设投入，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郭宪刚先生。在全球整体进展放缓的背景下，中国成为了主要经济体中可持续发展进步最明显的国家之一。那么中国做对了什么呢？美国在支持联合国多边主义指数排名中垫底，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2: 2015年到2025年十年间，中国的这个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进步是非常巨大的。那么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和进步，一个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这十年间啊非常的迅速，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我个人认为是由于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本来就是以民为本。那么 所谓可持续发展的这个目标呢，它主要是要看重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是贫困人口的减少，那么中国政府在减贫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减贫任务超额完成，那么还有这个环境保护，那么还有基础设施建设，如何？中国在这几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国取得很大的进步的一个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说的，它的经济发展了以后，要惠及民生，要惠及大多数百姓。而美国呢，则相反，美国在这个方面，它的经济虽然经济仍然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它的这个分配啊，贫富不均啊，这个不平等在拉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排名在下滑，而中国是排名在上升。那么至于联合国关于这个支持联合国多边主义的这个指数报告呢，为什么美国会垫底呢？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啊，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呢，这个采取了很多退群的措施。此外呢，美国也拖欠联合国的会费很多，至今没有补上。那么还有呢？美国在联合国的一些所主导的一些解决问题的一些项目中呢，也是采取消极的态度。比如说，这个联合国支持这个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冲突，但是美国在这个方面非常消极，甚至是持反对态度。那么美国为什么对于多边主义采取这样消极的态度呢？是由于美国政府，尤其是共和党政府，一直认为呢，军事是解决保护国家安全的最最重要的手段，而这个国际组织、国际法啊，没有什么用处。因此呢，共和党政府呢，美国共和党政府呢，一上台呢，往往是会退群，往往是会拖欠联合国的会费，这是与他对这个国际形势的判断啊有密切关系的。那么美国这样做呢，实际上损人不利己，它既不利于多边主义的这个发展，同时呢，其实也使美国在世界上的这个影响力、威信在不断的下降。
0: 好的，谢谢郭宪刚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台东县长饶庆龄日前向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发出致贺视频，却遭台陆委会威胁要行政查处。对此，饶庆龄26号表示，他遵守台陆委会要求，并没有前往大陆。
1: 针对饶庆龄日前向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发出致贺视频，台内务部门称已在18号函示饶庆龄提供相关资料说明，目前尚待回复，后续才能与台陆委会讨论相关处分。
3: 我这次呢是完全依照规定向陆委会申请，那依照陆委会的规定，那我也没有成行，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这样子。
1: 饶庆龄26号表示，他依照台陆委会规定没有成行，还是希望大家多协助台东跟全台农民，让产品能够外销。与饶庆龄一同出席活动的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也为他发声，力挺饶庆龄。
4: 不管任何管道为农民来推展农产品，都是一个好县长该做的事情。如果还要想惩处县市长，那真的是台湾民主非常严重的倒退。
1: 此外，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称，凤梨世家是所谓养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台农业部门也指称，凤梨世家是被大陆养套杀的产品，引发农民反弹。不过，赖清德却跳出来声称，美国才是台湾地区最大的农产外销市场。
5: 台湾的农产品销售最多的国家是美国。
1: 但根据台农业部门的统计，今年台湾凤梨世家销往大陆4328吨，香港300.58吨，接着才是新加坡24.51吨，美国4.8吨，得要排到第七名去了。
3: 农民非常辛苦，我们要协助他们，让农产品能够行销出去。
1: 台湾媒体还爆出，台陆委会近日以所谓未经观光小两会沟通为由，驳回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台考察。对此，中国国民党大陆事务部26号发布新闻稿表示，观光小两会的沟通应该是两岸旅游业交流合作的促进机制，而非必要前提。过去，民进党当局以疫情为由中断两岸观光往来的时候，并没有透过观光小两会先行沟通，那么重新开放自然也不需要以此为前提。国民党表示，两岸开放旅游无需以观光小两会沟通作为前提，但台陆委会却坚持，两岸协议必须以九二共识为政治基础才能够有效运作，台陆委会却放弃，足见根本缺乏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的诚意。 国民党呼吁台陆委会应该以台湾旅游业者的心声为念，顺应支持两岸和平交流的主流民意，尽快恢复两岸正常的观光旅游往来，增进台湾社会基层民生福祉。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朱松岭先生。民进党当局执意抹黑打压两岸交流，将政党私利置于民生经济之上，那么这会给岛内社会带来什么样的伤害呢？
6: 首先呢，会对岛内的社会，尤其是对于岛内的农渔业以及农渔业的从业者产生重大的冲击。它这种打压呢，会产生寒蝉效应，让他们呀对于两岸之间进行这个交流望而却步。那么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呢，是削弱了台湾岛内的相关的农渔会组织等等相关类似组织的议价能力，对于保护农民的利益啊是相当不利，保护渔民的利益也是相当不利的。总体上来讲呢，其实是伤害了岛内从业者的更深层的这种利益。其实民进党当局的这种打压呢，完全是考虑自己的政党的利益、选举的利益。对于民进党来讲呢，谁不投他票，他就要打击谁，就要打压谁。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呢，来维护自己的选举的利益、政党的利益，根本没有考虑到岛内的长远发展，也没有考虑岛内农民、渔民的正常的生计。民进党当局啊，对于两岸的观光业的交流啊进行打压，尤其是对于大陆的这个相关的观光团组、观光个人进入到岛内呢，设了很多的门槛，根本呢就是通过提高门槛来打压，甚至呢卡掉这个大陆往台湾岛内进行这个观光游览的相关的这个团体和个人。通过这种方式呢，他们是阻止大陆的人员进入到台湾岛内去，也在一定程度上呢，通过对于岛内的民众呢进行威吓等等，甚至包括回去之后呢，通过各种的方式对他们进行盘查的这种方式呢，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呢，是给岛内的民众呢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不希望他们到大陆去旅游，为了阻断两岸之间的交流，使得自己的政治叙事呢能够欺骗台湾岛内的更多的民众，他们不惜采取各种的办法，既阻断两岸之间的观光交流，也阻断两岸之间的农产品的交流，甚至阻断两岸之间其他方面的正常交流。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全部都是基于选举的盘算，根本没有考虑岛内民众的根本利益。
0: 好的，谢谢朱松岭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全台多地都出现大暴雨，陆续传出灾情。绿营指责蓝营民代故意拖延审查今年度台当局总预算，延误救灾。蓝营则反驳称，根据预算相关规定，民进党当局手上仍有近3万亿元新台币的总预算，可供合规动用。
1: 白色汽车泡在洪水中，水深已淹过半个车身。这处平常工人通行的便桥因暴雨导致溪水暴涨，一名女子开车经过时不幸丧命。
7: 经常都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河川低了，我们这边住的地方很高啊。
1: 现场拉起红色封锁线，这里是新竹竹北博爱街816巷内的便道。26号上午，一名49岁黄姓女子开车行经便桥时，疑似未察觉水流湍急，开到一半，连人带车被冲走。随着水势持续上涨，搜救人员随后在环北路一段找到车辆。

0: 并在周边发现一明显死亡的女子，而在新丰乡荣华街附近也有民众疑似在巡视农地后失联。
1: 凌晨的雷暴雨，现在已经过溪了。台南市仁德区淹水灾情同样严重，部分地区一度淹到腰部，市区店家整夜不敢睡，不少人连夜冲回店内挡水。其中一家美容院因机器泡水损失超过20万元新台币。
0: 也有超商货架倒塌，临时散落满地。更有一家外销鱼养殖业者因水池满溢，大量鱼只流失，损失上百万元新台币。
2: 水漫过渔温的，然后鱼都跑到水沟里面去，然后水沟又跟着水流掉了。
0: 在屏东县暴雨连下两天，多地累积雨量飙破300毫米。其中屏东县中部的竹田乡有疑似误闯积水管制区，陷入湍急水流，差点被冲走。
3: 太危险了！
0: 另一起同样惊险的事件在屏东县的路寮桥，桥面因暴雨严重塌陷断裂，一辆白色休旅车行经时当场爆胎，一度卡在现场动弹不得，所幸警方及时赶到救援，最终出动拖车将受困车辆顺利移开。
4: 全台灾情不断，而今年度台当局总预算目前仍未获台立法机构审议通过。绿营因此指责蓝营明代故意拖延审查，延误救灾。政府的救命钱你把它卡关以后啊，民众不谅解了，地方政府拿不到了。
5: 预算法今年大概有将近3兆的钱可以用的，不要口水战了。
0: 这个口水比治水还多，那就不好了。蓝营方面表示，就算今年度总预算尚未通过，但延续性预算仍可依去年编列额度先行动支进3万亿元新台币。
6: 什么事情都说我们卡预算，总预算有没有过？事实上，他们可以动支高达85%。
0: 蓝营进一步澄清，新兴预算早在今年3月份就已通过部分项目，总计747亿元新台币，其中包含147亿元新台币的治水预算。蓝营批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当时一度不愿动支这笔款项，甚至声称是所谓违法预算，根本是刻意误导民众。
7: 钱还是照样在用，所以我觉得民进党在这个时候的你就是以救灾为先，不要用卡预算这件事情来混淆视听。
0: 大雨让预算攻防再度浮上台面，蓝营痛批民进党欺骗民众。台北市25号开始下起大雨，市区多处发生积淹水灾情，尤其以内湖区最为严重。台北市长蒋万安26号一早就去视察受灾民宅，发放备助金，但绿营眼见机会难得，包括市议员、参选人侧翼等在内，全都跳出来痛批蒋万安治水不力。 有民众搭公车拍下，台北内湖区瑞光路上的边坡泥水冲泻而下，淹过马路，也冲进住家，造成多处淹水灾情。
8: 对对对，那个墙架里那真的没办法，什么抽水机那一些的话，也还是要随时待命来。隔天一早，
0: 蒋万安带着慰问金走进民宅视察灾后情况。 天有啊，一直说是涨的问题。不是，我们已经澄清，不是当时是涨冷，它是这边好大雨下。对，所以这个，当然我们现在已经治水，就是未来我们的计划。台北市政府也启动灾害救助机制，就算未达标准，只要符合条件都能申请。 但绿营显然没打算放过这个修理蒋万安的机会。
9: 昨天水利处来跟我们报告，就很明白的说，文德路下面的干管只有8分满。换句话说，金融路跟文德路的淹水，由于部分是侧沟塞住，让水没有办法进到干管所致。然而昨天淹水不全然是雨量过大的天灾，更有排水路阻塞的人祸。
10: 我昨天到现场之后呢，发现。
0: 不是只有事前的预警有问题，事后处理，比如说你要抽水，哦，你要清理现场，他们要去调这些抽水的器具啊，等等之类的，都遇到了困难。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戴上口罩、手套，跑到内湖民宅后的防火巷帮忙清洁打扫。事后还有民进党议员参选人把沈柏阳清扫的片段剪辑后发到网上，将其包装成所谓“为善不欲人知”的形象。 而绿营侧翼则灌爆蒋万安脸书，营造其治水不利氛围。就连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李彦秀安排相关单位考察内湖南港的灾后重建，也被质疑是在帮蒋万安善后。
11: 如果今天真的是关心灾民的话，其实现在就已经可以跟。
1: 去讨论。哦，内湖的居民哦，没有必要等到礼拜一还要等你开会，然后才来讨论这件事情。
2: 谢谢立法院愿意来安排考察。
0: 香港中评社27号发文指出，2026年底选战将近，绿营的大动作除了力挫蒋万安的政治光芒外，也意在转移南部绿营执政县市正在淹水的窘况。对此，前民代沈富雄表示，绿营要把这次灾情变成2026、2028选举的一个话题，可能性不大。
3: 但是因为来得快，走得快，从北到南，从南到北，不管你是执政的县市是蓝是绿，都有灾情啊。都有灾情，所以你要准绿的准备要修理蒋安，你要回头看看你绿的县市灾情一样的严重，所以而且这个是灾情的解除也非常的快，哦，所以我要把它变成一个26或者甚至是28的这个灾的这个选举的一个话题啊，我觉得严重性可能性不大。
4: 好，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两位台湾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侯汉廷先生。台风外围环流引发全台淹水，民进党却还在猛攻预算，那么台湾民众的观感如何啊？
5: 台风来了在淹水，但民进党都在淹政治口水，第一时间忙着把救灾的事情和政治斗争挂上等号，就是赖清德本人。第一时间不是忙着去救灾，或者是去慰问，或者说要扛起全责，而是立刻说都要怪在野党背阁了总预算。然而实际上，到底救灾和总预算有关联吗？没有任何关联，因为正常的年度预算都可以支应。所以不久之前，不论他是消防员，或者是救护员，或者是公务单位、水利单位，他们的薪水也是照样支出，从来没有和总预算没过而有所关联。而第二个，在今年3月份，蓝白才联手通过了把重大的相关经费优先通过，而其中就包含了治水的预算。当时呢是蓝白通过，但绿营啊集体反对，甚至还有一些民进党的人翘班跑去日本看棒球。难怪很多民进党都不记得了啊，他说真的通过了吗？他都不知道，因为他根本就没去上班。所以当这些事实被翻出来，彻底打脸民进党，就更加证明民进党呢，他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哎呀，风灾的损失啦，人民的损失，他只想着来做政治斗争。钱早就给了，钱实际上也能够花。那民进党呢，为什么不花？很简单，因为呢，受伤的是台北啊，台北执政的是蒋万安，当然就要卯起来打，卯起来批评。但其实真正灾情严重的地方，除了台北，同时台南、高雄跟屏东民进党执政的县市也都有问题，但绿营就只关注在台北。我们就不得不复习一下陈菊的治理名言，叫地方水灾马英九要负80%责任。那后来啊，那变成蔡英文，那地方水灾是不是蔡英文要负责呢？哦，不不不，就是地方要负责任。所以一切标准很简单，就是只能怪国民党，不能骂民进党，这就是当前台湾治水的最大困境。
4: 嗯，好的，谢谢侯汉廷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请教赖岳谦先生。台北市大淹水让绿营是捡到了枪，痛批蒋万安是治水不力，绿营这种把天灾当成选举养料，毫无下限玩弄政治的操作呢，并不新鲜了。那么您分析一下，这一次他们会有胜算吗？
6: 我个人认为效果不大，但是这是民进党的惯用手法，长期以来他们都利用天灾气候极端的气候异常造成的大自然的伤害，跟民众的生活不便，跟一些财产的一些损失，他们都利用这个机会来攻击他的对手，抹黑他的对手，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从来不关心灾民的生活、灾民的处境、灾民的安置，以及该怎么样来解决问题。因为当我们提出河川要整治的时候，他们就是卡这个预算，卡那个预算。但是我们一看到等到灾害来了以后，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攻击。他们在台北市也是一样，因为目前民进党的候选人看起来胜算不大，胜面不大，他已经不断地在炒作新闻，但是他越炒作越被大家感觉他像小丑一般，所以他的支持度一直拉不上来。蒋万安的选情相对来讲就稳健，那相对稳健对民进党来讲怎么办？好不容易等到了这个天灾， 等到了天灾，他们就制造仇恨，创造不满，挑动民众。但是问题就在于台湾的民众其实早就都知道民进党的这套手法，而且台湾的民众也很清楚的知道这是极端气候，气候异常。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全台湾普遍的一些困境的时候，那就应该是民进党要负责任呢、啊、他一概甩锅给地方政府。可是如果说他同政党的地方政府的甚至首长他就不吭一声，但是国民党治理下的县市他就猛加的攻击，所以台湾的老百姓早就看透他民进党的这套手法只会制造仇恨，但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次民进党卯足全力去攻击蒋万安，但是看起来台北市民是理性的，内湖的居民也是理性的，因为他们知道一下子下这么大的雨任谁都挡不住，更何况台北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海绵城市。民进党上台治理以来每天说我们要打造海绵城市，高雄不是最主要的案例吗？但是结果呢，高雄的治水是一塌糊涂。所以我个人认为民进党的这套攻击蒋万安的手法效果不会很大。
4: 谢谢赖月谦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台行政机构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3月12号因病离世，传出其生前遭职场霸凌，外界将矛头指向其上司杨真妮。历经3个月的调查，台行政机构26号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杨真妮构成职场霸凌行为。
7: 持续以冒犯的负面方式多次否定关系人甲的意见，打断关系人甲的发言，构成职场霸凌的行为。
0: 台行政机构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此前曾参与台湾地区与美国所谓对等关税的谈判工作，去年9月下旬因健康因素请假，今年3月初请辞，不久后去世。之后传出他曾在经贸办遭遇职场排挤，外界将矛头指向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真妮。经过3个月共12个项目的调查，台行政机构宣布杨真妮有2项行为构成职场霸凌。
7: 在职务上利用权势跟机会逾越职务上正当合理的范围，形成单位内部的紧张，造成冒犯性的不友善的工作环境，导致同仁的身心遭受巨大压力的侵害，也构成职场霸凌。
0: 这份调查报告还建议杨真妮适时安排休假与休息。不过杨真妮随后发出声明表示，调查报告是基于少数人片面之词，欠缺正当程序。对此台行政机构表示，下个星期将对杨真妮的去留做出处置。
8: 行政院尊重这样一个调查的决定，我也会用这2天的时间再度详阅整个调查的内容的主文，那么更需要做全面的思考，那么在下周开始就会立即做出必要的一些处置。
9: 家属在看完这一份调查报告之后，有向行政院表达说是否要向杨真妮提起其他法律途径的一个要求。
10: 调查报告出了第一时间，然后就向大众来做说明，那也是同时提供给当事人以及家属。
0: 卓荣泰表示，他要看完整本调查报告后才能做最后决定。对此蓝营认为，这件严重霸凌事件发生在台行政机构，卓荣泰应该负责并尽快有所作为。
11: 事件应该是相对明确，为什么这么怕杨真妮，甚至是调查结果明确确立之后还跟大家讲说要下礼拜看完完整报告之后才能决定，难道是因为他背后提拔的人是蔡英文吗？
0: 中国国民党及民代陈金辉表示，严慧欣生前曾发辞职信向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求救，卓荣泰知情却不处理。陈金辉质疑，丧失优秀官员的霸凌案件难道只有杨真妮有责任？别让这起案子只停损在一个杨真妮。中国国民党及民代李彦秀说，杨真妮若有一丝羞愧的态度应立刻辞职负责，台行政机构应该主动将其送交惩戒，才能彰显反霸凌的决心。
4: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侯汉廷先生。侯先生，您认为杨真妮会不会因为职场霸凌事件下台？民进党当局接连爆出多起职场霸凌事件，这说明了什么？
5: 杨真妮的未来必定是黯然下台，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起在3月份所不幸离世的严慧欣，她所揭露出来的职场霸凌的消息，也到现在最新由行政单位的调查报告已经确认了有霸凌事实的存在。 而卓荣泰也只说他会尊重调查报告，而且呢，他要再去详细研究。

0: 就一定会对整件事情做出处理。所以调查报告都已经认可了霸凌事实的存在，那杨真妮就算再想否认，再要去说哎呀这个是什么图谋少数人，那他就是在打脸整个行政团队了。所以当前的卓荣泰说他的研究其实是要有更多的时间来寻找接替的人选。到底当今的民进党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官威大于官真，权力的傲慢成为整个民进党执政底下唯一的标准，长官的喜怒成为了所有下属唯一升迁的标准。所谓职场霸凌的存在，就是因为往往都是由长官至高无上，而且缺乏外界的监督，再加上呢，颜慧欣他本人秉持着一部分的专业，他认为他的很多主张跟见解跟民进党整体是不符合的，他痛批并且揭露了民进党在对外所谓的成果往往都是吹嘘吹捧，所以也才导致了许多人的不满。而第二个层级是民进党对于内部的失控，他们的处理态度往往呢在事发的时候装聋作哑，曝光的时候轻描淡写，等到最后纸包不住火的时候呢，才轻轻的用所谓调查报告意图来掩盖大家的批评，但这并没有真心的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包含像过去大家诟病的在劳动单位里面所发生的霸凌，真的把人逼到走投无路，最后呢，这个霸凌的人啊，还要痛哭落泪，祈求大家的原谅。那在第三个层级就可以看到了，民进党这所谓的对外关系跟对外的经营完全都是出一张嘴，真正专业的人士在内部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升迁，也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发挥机遇，反而是谁能够拍政务官，谁能够拍民进党的马屁，谁就能够继续吃香喝辣，这就是当前民进党执政底下所有公务员最大的悲哀。
1: 好的，谢谢侯汉廷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然而不少台湾球迷却只能通过大陆手机软件观看赛事，因为在岛内呢，看世界杯需要付费，且费用可不低哦。可为什么不能像大陆一样购买版权，让大家免费观看呢？就有岛内网友讽刺了，说或许钱呢都拿去购买武器了吧。好，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本期的海峡漫谈。
4: 小潘啊，电视开一下，我要看友邦巴拉圭的比赛。
5: 这个看不了，版权太贵了，经费东陆去买无人机和导弹。
4: 不是哦，不是这样的，球赛可以不看，防务不能等。
5: 是是，
4: 民众会理解的。
6: 其实手机能看。
4: 对嘛，老朋友的比赛还是要支持一下嘛。哎，挺清楚啊，一点都不卡。哎哎，进了进了，漂亮。这软件不错啊，这什么软件？我也装一个。
5: 小红书。
4: 什么小红书？我不是下令禁止了吗？你怎么还敢用？
5: 可是台湾很多人都在用，下载都破千万了，活跃用户300多万。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用，
4: 所以根本没拦住，我连你都没管住。
5: 嗯，是的。

0: 黎巴嫩的这个占领。另外一个方面呢，昨天呢，美国对和伊朗呢又发生了这个自谅解备忘录签署以来的军事冲突。原因是由于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一艘货船呢没有按照伊朗的这个安排来进行，所以伊朗对这艘货船呢发动了无人机攻击。那么美国随后呢对伊朗的这个南部城市的一些港口的一些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这个行动呢恰恰反映出，美国和伊朗他们之间的矛盾现在集中在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这大概是今后美国和伊朗在今后谈判中，在这个军事冲突中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根源。那么当然了，这个问题呢，我个人认为，不大可能会使得美国和伊朗重燃大规模的战火，因为重燃大规模的战火对于美国和伊朗都不利。美国现在由于国内的反对，特朗普政府呢，在这个方面也很难在这个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对伊朗。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讲，和美国这样的对手长期对抗呢，军事对抗呢，对伊朗也是不利的。所以说，双方尽管在围绕的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上，发生一些摩擦冲突，但是我个人认为，不大会使今后的这个谈判呢，美伊之间的谈判呢破裂。双方还会，一边有些小打，一方面还会要通过，谈判来化解他们之间的这个分歧和矛盾。那么，美国现在在中东地区，一方面在外交上促使黎巴嫩和以色列谈判，另一方面在军事上又对伊朗施加一些压力，这样对美国在这个中东地区的所建立的以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呢，我个人认为是不利的，因为由于美国在解决离以冲突方面，依然表现出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的态度，对于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的问题也不涉及，因此呢，我个人认为只要联合国的两国方案不能够获得实施，那么美国想要在中东地区构建，有对美国有利的这个安全秩序呢，是不可能的。只有按照联合国的两国方案，才是解决中东问题的根本出路。
1: 好，谢谢郭宪刚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0: 中国家电企业正以更智能、更高效、更环保的产品加速融入欧洲市场。
1: We are planning to make new orders, and we would like to check the best delivery time.
2: Normally, it takes around 35 days to have all the residential unit done, but to catch your peak season and also now your expectation, I think we will coordinate all the resources to here to prioritize your order, trying to ship them out in 20 days.
0: 欧洲民众抢购中国空调是中欧经贸往来这个万花筒里的一个小切片，折射出的却是中欧关系的大图景。在这当中，没有强买强卖，也没有产业控制，更没有冲击。道理很简单，有需求才有订单，有短缺才有进口，有性价比才有持续购买。来自社会的真实需求是中欧贸易发生的基本前提。遗憾的是，一些欧洲政客认为对华贸易逆差是中国占便宜。就在本周，中欧团队进行密集磋商，就经贸问题进行讨论，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做准备。但欧盟在讨论中明显缺乏诚意，甚至准备边谈边打，酝酿出台更多保护主义措施。其中，欧盟根据外国补贴条例已对中国企业发起九项调查，严重影响中国企业赴欧投资，构成新的投资壁垒。更令人担忧的是，欧方透露，双边磋商不会影响其动用现有贸易工具及研发新限制性工具的计划。这意味着中欧经贸摩擦持续升级似乎难以避免。值得关注的是，在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媒体热议中国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引发对中国冲击、贸易不平衡等观点的思考和质疑。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6号应询表示，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抓住中国机遇 2.0 是当务之急，合作共赢才是长久之道。
3: 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是贡献而不是冲击。我们看到一幅中国机遇 2.0 的多维图景正在展开，中国市场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中国政府也将打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营商环境。扎根中国就是选择机遇，融入中国才能赢得未来。
4: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期持续收紧，更多国际力量抵达当地展开搜救。其中，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会。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近日，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我省新型工业化、城市更新、自然资源保护利用、能源发展、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商务发展等领域“十五五”规划，研究服务业扩能体制，培育打造世界级新能源产业集群，辐下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等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把制造强省战略摆在突出位置，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坚持把培育壮大县域重点产业链作为重要抓手，着力巩固提升支柱产业，优化升级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构建 555X 产业集群。要聚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以三方联动促进四链融合，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要一体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低效用地再开发、招商引资、专精特新企业培育等工作，强化政策联动和要素保障，用好四通四道、政企直通车等机制，切实帮助工业企业解决实际困难，汇聚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发展和监管统筹，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着眼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以高质量需求牵引供给，以高质量供给创造需求，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化福州、厦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0: 夏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今天始发。
2: 本次动工掘进的是夏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长度为 1.33 公里，因紧邻海岸线，相较右线施工难度更大。项目团队采用全国首台重载可伸缩盾构换刀机器人，大幅缩短换刀工期。
3: 进一步细化左线纵断面图，逐一排查可能遇到的箍石和锚索，同时结合前置加固方案，在关键位置提前设置好停机换刀点，同步完成注浆加固作业，给后续换刀作业创造安全稳定的施工环境。
2: 据了解，厦津大桥厦门段是集跨海桥梁、隧道、互通立交于一体的综合工程，为保护滨海景观，厦门岛内路段均采用隧道建设，隧道右线已于今年三月顺利贯通。
4: 莆田后海跨海特大桥26号通车，标志着国道 G228 线历城北高冲沁至秀屿带头后海海堤段工程同步全线投用。这座横跨海湾的海上长龙是莆田市滨海纵向大通道的关键一脉。
5: 直面海域施工复杂，潮汐多变，工序交叉、工期紧张等挑战，实行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在严守安全质量底线前提下高效推进，顺利完成提前一个月现场完工。
4: 据了解，莆田后海跨海特大桥隶属国道 G228 线，路线全长 2.915 公里。大桥通车后，从莆田市历城区北高镇冲沁村前往秀屿区带头镇潘宅村，跨海通行仅需10分钟，
6: 畅通城乡要素流通，有效串联临港产业、滨海文旅、乡村特色产业资源，激活沿线片区发展动能，为区域协同发展、港产城融合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力。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对外开放，福建馆内人气高涨。
2: 在福建馆内，茶桌旁坐满了前来品茶的当地市民和客商。作为产茶大省，福建茶企这次带来了白茶、岩茶、茉莉花茶等多款代表性茶品，当天达成多单零售交易，并与多家新疆本地经销商及中亚采购商初步建立了合作意向。
7: 这次带过来的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款八仙金万福茶，特别适合就是新疆、西藏、内蒙啊这些地方，因为这边的话他们长期食用的都是牛羊肉，气候也比较干燥。
8: 这个茶就是一入口其实是花香味很浓，然后

0: 在花香味之后，茶香味也是就出来了，很有层次感，给人的口感也是很不错的。
1: 本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共有30家福建企业参展，除了茶叶，福建的科技产品同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参观体验。现场福建研发生产的越野车因适应新疆与中亚地形受到客商关注，此外按摩椅、化工材料等领域的福建企业也与外商达成合作意向。
2: 以前只知道福建的茶叶很有名，没想到按摩椅技术也这么先进，坐着很舒服，我想把它带回哈萨克斯坦销售。
3: 依托互民对口协作机制，上海三明联合发布20条互民新征程红色主题有境。近日，首批近70名上海游客组团走进三明泰宁。
4: 在泰宁，游客们探访泰宁红军街、红军司令部旧址等红色点位，重温东方军入闽作战、反围剿的峥嵘历史。泰宁深厚的革命底蕴给上海游客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5: 我曾经时常在上海各大红色场馆学习，一直向往去三明了解当地红军出发阵的故事。
6: 接下来呢，我要推荐我的家人，推荐我的朋友都来这里亲身体验一下。
4: 三明全域属原中央苏区，也是中央主力红军四大长征出发地之一。土地革命时期，三明全市3.7万名儿女参加红军，1.12万人踏上长征路，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牺牲与卓越贡献。此次沪民红色主题游首发活动将有效打通两地红色文旅双向客源。
3: 今晚闽超开启常规赛第9轮的4场对决，台胞球员表现亮眼。在泉州队与宁德队的对决中，台胞曾觉尊为泉州队打进1球，这是台胞在大陆省级业余城市联赛中的首个进球。南平队与平潭队的对决中，台胞球员杨志博以一个定位球为平潭拿下关键1分。最终，泉州队、福州队、平潭队、龙岩队分别取得胜利。我们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比赛的精彩瞬间。
7: 角球，
8: 破点！
7: 哇、哦，超球！传球射门，超进了，2-1。哎，这有机会，面对门将射门超进了。
9: 对，
10: 哎呦，机会，
9: 球进了。
7: 好，
9: 他的出击也是无可厚非哈，这个球，但是他第一时间先往回拉身体的时候，发现已经有无球队员跟上来了。
11: 啊，利用好这种难得的定位球机会，
12: 选择打门，
11: 开出来打门，
12: 球进了，
11: 球进了，朋友们，打入了一粒定位球的机会。
12: 朋友们，
13: 攻有没有机会？扣了一下，晃了一下，
7: 直接打门，
13: 球
7: 进
13: 了。
7: 球进了。
13: 不是，但这个球打门打的是相当精彩。朱一涛，
7: 起脚传中，
13: 传中有机会，
7: 直接打
13: 门，球进了。
7: 站位哈，
3: 来看一组资讯。
2: 闽市生活森林奇境，2026年福建森林风景道旅游联盟推介会26号在连城县举办。现场集中发布森境康养县、闽市生活县、全域风景道县等3大森林风景道主题精品线路，发布福建91区暑期文旅惠民大礼包，包括景区免票、票根联动、研学配套等优惠政策，激活福建暑期文旅市场。火山引擎数字内容创新实验室26号在厦门揭牌。实验室由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与厦门市思明区联合打造，聚焦 AI 漫剧、AIGC 内容创作及数据要素应用，同步启动数字内容创作人才实训基地，定向培育 AI 创作和 AI 编程等方向复合型人才。6家数字科技企业与创新实验室现场签约。
3: 感谢收看《东南晚报》，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

0: 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真没想到，咱们国内的技术水平已经这么先进了。咱们国家发展的比较晚，跨过了几个阶段，从目前来看，反而达到了弯道超车的效果。尤其在我们这个领域，网购的发达促进了技术的进步。像你们说的 RDF 一专利，在很多方面他们是比不过我们的。我们就出去了这几年，变化也太大了。
1: 你们呀，现在回来的正是时候。以后咱们国家的每一个变化，你们都能参与，都是建设者。哎，那个价格方面，
2: 谢谢，不客气，谢谢。
3: 应该的，应该的。
1: 比国外贵也是应该的，毕竟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技术用着肯定踏实。
3: 只要咱们拿到了专利，马总那边的投资就能到位。
2: 真想不到啊，柳暗花明，我们公司马上就要开起来了，
0: 祝贺你们。

0: 可成啊，市里的意见啊，三江可以再办到建港，而且啊，已经把这个项目啊报到省里了。
1: 太好了，咱们三江啊，终于又要迎来一次巨大的发展了。
0: 是啊，几千年前啊，咱们的海上丝绸之路啊，影响了全世界。现在啊，咱们是而今迈步从头越啊，要用我们的港口啊，方便经济内循环。
1: 而且呢，更要连接整个世界，使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啊！没有了港口以后，整个三江的经济格局将产生新的变化，所以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0: 你说，
1: 就在这个半岛的位置，咱们建一个半岛工业园区，让它成为未来港区的一部分。
0: 好想法呀！
1: 得想办法让咱们的港口活起来啊！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经济。
2: 你这个想法我同意。三江市啊，可以宣传半岛工业区。这样，你回去啊，把你的想法细化一下，拿到咱们会上一起讨论。
1: 行，我尽快。
0: 好。
1: 就在我们的三江半岛，我们将打造一个国际化的深水大港，到时候所有的货物都可以从三江港直接通往国际国内的任何一个港口。
3: 设想一下，当泊位上停满了巨型的货轮，当港口上排满了五颜六色的集装箱，这将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场景！我也给大家讲几句。大家都知道，我们林氏集团在建港方面加大了投资力度。<笑>我相信呢，用不了多久，这些投资就会得到巨大的回报。
1: 林先生有远见啊，我们公司也要考虑一下，看你要投多少钱。我们也要投资。大家都比我有远见卓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不能错过，不能错过。正如林先生所说的，大家可以慎重的考虑这次投资，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们上半场的推介会就先到这里，大家可以午餐后再回来。关于三江港的具体的细节，我们将在下半场为大家做具体的推介。大家可以先一步餐厅，我们稍后再见。 林先生，看来大家对我们这个三江港啊，确实是有极大的兴趣。是啊，
3: 陈书记，我想回应您开几场推介会。 向海外的侨商宣传咱们的半岛工业园和三江港。哎呀，建港需要很多钱呐，咱让更多人投资，这港口才会建得更好。我相信有您的助力，我们三江港一定会非常好。<笑>我要让大家都知道，咱三江人呐最好。
4: 林总，您先把药吃上吧。
5: 林先生，您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吗？
4: 您要不舒服，咱其他事儿可以先放一放，身体要紧。
5: 我身体没事儿，现在是关键时候，我能等吗？再说，为家乡做事儿，我就高兴。一高兴，这什么病都没有了。<笑>
4: 是，
5: 哦，
4: 林先生，这个礼物我准备了很久了，一直没机会给您，您收着。
3: 陈书记，你不用送我礼物。
4: 林先生，您先打开看一看。
3: 你怎么知道我图章不见了？这是照着您当初印章的图案，请非遗传承人裴老先生照样子仿制的。虽然没有您当初的那一对珍贵，但是您看看，这上面刻着“海清荷叶国泰民安”，相信它能够陪着您创造新的历史。海清荷叶国泰民安，陈书记啊，这不是一对。
6: 铜的印章，它将会成为我们林家的传承。它象征着我们海外华人的根呐。有了它，会提醒我的子孙后代，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的家在中国，在福海，在三江。
0: 陈书记，谢谢你。
1: 哟，林先生，您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国泰民安。
1: 林书记，怎么江北线也要建港啊？
2: 对，是有这件事儿。
1: 市里批了？
2: 他们的申请报告还有勘测报告啊，刚刚交上来。
1: 那他们的动作会影响我们三江港的申请吗？
2: 从上龙湾的勘测报告来看呢，他们的地震小区化数据啊更好一些，也就是说从抗震性上来说，上龙湾啊更适合建港。
1: 更适合？您的意思是说市领导要从二者选其一？但是从数据上来讲，我们三江半岛的抗震小区化数据是没有问题，是合格的。从位置上讲，三江半岛比上龙湾更加有优势。
2: 这儿别急啊，现在啊，省里市里啊也是正在论证阶段。
1: 但问题是我们前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了，我们好不容易完成了勘测，林克俭先生也满怀热情地去东南亚拉投资了。你也是知道的，我们前期工作都已经开展了，三江半岛的工业园区都已经开始招商了。这个时候你市领导不能出尔反尔啊。
2: 这怎么叫出尔反尔呢？现在只是有这么一种可能性而已，谁也没不让你们去建港吧。
1: 可是前期一点消息都没有，等我们三江说要建港啊，江北线就立马拿出了相同的方案。
2: 你们想发展，人家也想发展啊，这是太正常不过了吧。
1: 这叫恶性竞争，我不服气。
2: 陈晨同志，你还是不是个共产党员啊？嗯，入党誓词还记得吗？咱们就说建港这个事儿吧，是一个人一个地区的事情吗？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如果想不通，不要来见我。

0: 喂，林书记。哦，对不起啊，我今天白天态度不好，不过现在做了点家务，已经冷静多了。您放心吧，我不会给省事领导添麻烦的。嗯，好嘞。
1: 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
2: 你回来了。
0: 妈，
3: 你怎么今天这么早就在家？
2: 工作再忙，我日子也得过啊。你是不是有朋友啊？
3: 阿姨好。
2: 这位是？这是我们公司陈来来，之前跟您说过了。我们俩一块儿拿，我自己回来拿个东西就加班去了。
3: 哪有第一次来家里不吃饭就走的？我饭都已经做好了，一起吃晚饭吧。吃完饭我们再各自加班。
4: 好，谢谢阿姨。
5: 那你把门带上。
4: 这件事儿我也听说过了，陈书记啊，你记着，三江建港的优势不仅是地理环境，从古到今呢，每一个著名的港口后面都有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再说啊，咱们的 GDP 在全省的县市都排在前几位。
6: 经济数据啊，是江北县的三到四倍。这个优势啊，短时间内江北县它无论如何也超越不了的。
4: 再说啊，咱三江市是侨乡，海外很多成功的侨商都是咱们三江人，国际视野也是个极大的一个优势。 陈书记啊，你要抓紧争取，抓紧建港的所有事项，我在这边呢筹集资金融资。好，陈书记，你放心，我这边抓紧融资，你那边呢要抓紧把项目批下来，咱们齐心合力的。 把三江港建起来。好，好，再见。
7: 世昌啊，你脸色很难看呐。遇事儿要有静气，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天大的事儿不要放在脸上。
8: 爸，我明白。
7: 发生了什么事儿？宜信、美达，还有大唐贸易的老总，他们都刚走。
8: 说了些什么？
7: 三江港迟迟批不下来，他们说，投资港口的钱，可能等不了了。
8: 要撤资？
4: 周总啊，我是柯洁。哦，哦哦，好的好的，周总啊，我明白你的苦衷，你不用再解释了。哎呀，三江建港的日期一直定不下来，你们公司又需要流动资金。 当然以你们公司为主了。我们找机会，咱们再合作。好，好，啊，再见。

0: 这行了吧？好，真实的感受一下福道。是。你说从小到大，我还真没来过这儿。我也没来过。那你得感谢我。你说那福道啊？
1: 跺脚。
0: 那是，那还是会有一点儿，所以下次咱们还是别。
2: 哎，苏叔，
0: 猴子，你怎么来了？哦，我来这儿送货。啊，
1: 叔叔好。哎，
0: 你好，你好，你好。陈来，我哦，你见过。我们公司，我朋友。哦，这就是你上次跟我说那个你不想错过的好女孩吧？哎，就，那你们先聊， 我公司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哎，好的，好的，好的。
1: 拜拜。哎，
0: 你咋这话都跟我说出来了？那人把人给吓跑了。
3: 你就别磨磨唧唧、磨磨蹭蹭的了，这事儿你别向我学啊！抓点紧，你妈多想当你妈呢，是不是？
4: 知道了。啊，
3: 那行，那叔你先忙啊，我走了。
0: 好嘞，哪天我做东，请你们吃饭啊。
3: 行啊，拜拜。好，拜拜。怎么说呢？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啊，发展江北叫扶持。
5: 发展你们三江啊，叫寸步足而奋有余啊。但是林书记，江北建港这个阻力也是不小的，而且这个阻力很有可能并不来自于外部。
3: 我看这样吧，你现在呢是三江市的市委书记，对下面的情况非常了解，你直接去省里找吴副书记，把你说的这些事情啊直接向他反映，我觉得。
6: 这是一个最快捷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不对？那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喂，
5: 喂，
6: 你好，
5: 是吴副书记办公室吗？
6: 哦，对。
5: 你好，我是三江市委的陈晨。
6: 哦，是陈书记啊，你有什么事儿吗？
5: 能不能帮我尽快的约一个跟吴书记的见面？我有一些关于三江市建港的工作要跟吴副书记当面汇报一下。哦，吴副书记明天在北京有个会，现在已经出发了，正在去机场的路上。哦，谢谢啊。
6: 我现在赶去机场，还来得及。
3: 哎，哎呀，一分钟都等不了啊。
7: 还能再开快点吗？陈书记，咱们已经很快了，咱们现在在市区，市区里有测速的。哎，陈书记，你看，前面那辆车是不是吴副书记的车？
8: 是啊，
9: 哦，陈晨呢？什么事儿？您在去机场路上吗？我想跟您汇报点事儿。
8: 好，好，好。是。你现在在哪儿？
9: 我现在你车后边。
8: 好，我们把车先停在路边。嗯。
9: 好嘞。前面靠边。
8: 把车停在路边。
7: 哎，好的。
8: 哎，现在就停。

0: 最近这业务有点烦吗？你要累的话跟我说。
1: 你累了？
0: 怎么可能？我可不会累。
1: 我可是有点累。

0: 你们俩躲什么躲呀？我都看见了啊！你们俩也太不仗义了吧！这么大个事儿都不跟我讲，真是不把我当兄弟，
1: 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0: 我可太惊喜了！我告诉你们俩啊，你们俩要结婚，我只出一份份的钱。上车。
2: 三，哎，我的。
1: 谢谢。
2: 小心啊。

0: 林先生，您不是在印尼吗？怎么突然回来了？我心里着急啊，陈书记。我听说三江建港的报告迟迟没被省里批准，哎呀，我担心发生什么意外，所以赶紧从叶家打飞回来。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确实，没有什么新的消息。
1: 不过我和市里的同志，省里的领导都谈过了，还是有很大希望的。你也别太着急，我们三江实践港是迟早的事儿。那就好。可是啊，我年岁大了，怕等不到那一天呢。我想在我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三江能有一个属于咱自己的深水大码头。
0: 想亲眼看到三江的经济能有一个更高的层次。其实我心里也急。三江经济虽然发展得很好，但如果没有自己的深水大港，想要让经济持续高速的发展是很难做到的。
1: 是啊，一个靠海的城市，如果没有深水港。
0: 那可是一个很大的缺陷。抱歉。喂？什么？具体情况？有多少群众受灾？行，我知道了，马上过来。我们西北部的有两个村子，因为突降暴雨发生了山体滑坡。 我得去县城指挥调度，我就不招呼您了。
1: 你可以指挥抗灾。

0: 我还是坚持在江北建港，因为江北上的湾呢，它这个地质条件比三江的好。如果有地震，江北港受的影响会更小、更安全，所以我还是倾向于在江北建港。我觉得地质条件来讲，江北上龙湾和三江的兴隆湾相差应该不大。 但是三江港的区分优势更为明显，离福海距离只有十几公里，铁路运输不成问题，这是我支持在兴隆湾建港的理由。
1: 江北的经济。

0: 落后三江一大块儿。如果建港成功，那么江北的经济啊就会迅速的发展起来，那么我们福海地区就会有两个经济强县，或者说有两个经济相对强的地区，这对于咱们全省的经济来说也会有一个质的提升。
1: 能不能两个县市同时建港呢？建一个超大型的港。
2: 有同志这样提过，但是呢，那样做的话，港区的面积啊就过大了，它超乎省里的权限，国家呢也很为难。再说，要注入的资金过于巨大，就现阶段来说，不太现实。
3: 吴书记，您看这样好不好？不管是江北县的负责同志也好，还是三江的负责同志也好，
4: 今天啊，我们都把他们请到我们的这个会议现场来。毕竟啊，他们对当地的优势，自己是最有发言权的，让他们阐述一下自己的优势。
2: 嗯，我同意富民同志的意见啊，应该把三江市的陈书记，还有江北县的郑书记都请到这儿来，啊，一会儿就到了。是吧？你这样，你去通知陈书记和郑书记，叫他们立马赶到会议这儿来。
5: 好的。
2: 嗯，好事多磨呀。嗯。
6: 林书记，那个灾民都已经转移去临时安置点了，这个您放心。啊。但是我们那个建港的汇报我可能赶不上了，因为他们说前面有一段路段现在是塌方的情况。我只能尽量了。
7: 吴书记，各位专家，我们上龙湾建设港口最大的优势就是水域条件好，地质条件好，建港容易。还有一点呢，就是在民国时期，当时的省政府也已经规划要在上龙湾建一个大的港口，后来嘛，因为种种原因，最终也没能建成。所以总体来说，上龙湾建港口的区位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当然，有人说这个三江建港口啊，可以辐射台湾，辐射北京，辐射海南，那我们上龙湾也可以辐射海南，辐射北京，辐射台湾嘛。所以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谢谢。
4: 陈晨同志，哎，陈晨同志怎么没来啊？
8: 哦，那个路上有塌方，估计来不了了。
9: 哎，站着，站着，站着！你这大晚上跑这里找谁啊？
6: 我来开会的。
9: 呀，陈书记，你。
6: 路上有地段塌方，不好意思，我有点狼狈。
9: 对不起，我刚才没认出来。
6: 没事儿。
9: 你什么事儿啊？
6: 那个，他们开会结束了吗？
9: 刚结束，在食堂吃饭呢。
6: 啊，行，谢谢啊。
9: 陈书记，你慢点啊，他们得吃会儿。
2: 大家辛苦了哈，因为今天这个会议啊，就延长了时间，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会议还要继续下去，我们就随便用一下便餐啊，大家将就将就啊。
10: 挺好，挺好，挺
2: 好。好，吃饭吧啊。
4: 嗯，老郑啊，嗯，你们这个江北啊还是有优势啊。
6: 吴副书记，
10: 哟，
6: 对不起，对不起，大家，抱歉，抱歉。
2: 你从受灾现场赶过来的。那情况怎么样？
6: 沿途路段有塌方，不过现在道路已经通畅了。
2: 有人员伤亡吗？
6: 暂时没有接到报告。
2: 真是万幸。嗯，你这样吧，你既然来了，先坐下吃饭。吃完饭之后，我们还有些事情要谈。
6: 饭我就不吃了，我一会儿还得赶回去呢。
2: 小陈，
10: 哎，
2: 通知厨房做两个菜，弄碗姜汤来。
10: 好嘞。
6: 不是，我真的不吃饭了，我就是有几句话想要说。
2: 你说，你说。
6: 那个错过会议真的很抱歉，但是我必须要讲一下我们三江市关于修建。

0: 三江口的三个优势：第一，我们可以填海造陆，我们可以修建一个相当规模的港口工业区，并且配套相关的商业设施；第二，兴隆湾只有两个自然村，村民的人数不到1000人，拆迁的压力小；第三，我们三江市为了修建这次的港口做了充足的准备，准备了大量的自有资金。
1: 不需要依赖市财政和省财政，我的话说完了。大家看看，我们陈支书记啊，是从受灾的现场赶到这儿的，他为的什么？还是为了自己的新农村，为了让我们的农村更好的发展。这种精神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好吧？ 你既然犟着不吃饭，我也没办法。但是无论如何，把汤喝了，别感冒了，
2: 喝吧。
0: 谢谢吴书记。

0: 林董，你的电话。
1: 哦。郑书记啊，你说什么？三江港项目省里面同意了？哈哈哈哈，好好，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找您，我们商量下下一步我们怎么做。好好好好。三江市很快就有深水港了，
0: 恭喜林总，终于有结果了。
1: 啊，好！
2: 三江市政府、福海市港务局、林氏集团合资建造三江港签字仪式，现在开始。

下面让我们掌声欢迎福海市委林书记为大家讲话。同志们，我们三江港的建设啊，不仅引入了林氏集团的资金，而且还引入了福海港务局的资金，这就叫做强强联合呀，同志们。 三江港的建设有三江市市委市政府的支持，有福海港务局的支持，有林克俭先生的支持。我相信啊，三江港的建设一定会非常顺利，而且以后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

0: 对不起啊，让诸位久等了。
1: 林先生，大家坐坐坐坐，别客气。林先生，台面的话收多了也没有意思。我是这么想的，三江港的前景呢，应该非常的不错，所以我打算投资一部分。也就是说，柯锦兄啊。 能不能让出一部分股份，让我们这些。

我在外的游子啊，都能获得主播发展的红利呢。大家都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了。

0: 说句心里话，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也愿意拿出一部分股份分给大家。可刚刚签了协议，我就要股份分出去，有点说不过去呀。知道的。 明白我们大家想共同的为加强建设出份力，不知道的，以为我林克俭在做二道贩子，想从中牟利。投资入股的事儿，诸位可不可以缓缓再看？现在协议刚签，还没开始建设，等到工程启动，一定会有很多困难。
1: 到那个时候，也很可能用到大家的资金。投资入股的事儿啊，那个时候再说，好不好？看来我们让林先生为难了。不过，林先生说的有道理啊。如果需要资金的时候呢，只要林先生开口。
2: 我们一定鼎力相助。对，我们一定鼎力相助。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我们新民食品产业园按照科工贸一体化发展思路，打造了全产业生态链和大宗食材供应链，建设绿色、开放、专业、创新的国际化食品高端园区，按照产城融合的理念，策划生成了23个项目，总投资216亿元。 我相信福海的未来一定会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而这都得益于30年前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福海式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它为福海描绘了一个美好蓝图。30年来，我们福海人一直在它的指引下前进，招商引资，修建港口，先脱贫后致富。一步步从田野走向了市井。福海式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带给我们的，不仅仅物质上面的富足。
3: 更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这就是观景最好的位置了。哎呀，
4: 之前来过两次。
3: 你看这云岭，这越来越美了，我印象特别深刻啊。当初陈晨姐啊，说要开发这里，我就问她说：“这山有什么好修的？”你瞧瞧，现在看看啊，陈晨姐修的真好，
4: 在这个位置。
5: 你就可以看见我们整个福海市所有的美景尽收眼底。你说咱们福海要山有山，要水有水啊，山水江湖。哎，你们看，那是我的茉莉花种植基地，2000环保的宝地。哎，我现在就希望啊，茉莉花香能飘向全世界。
6: 这会儿就得香了啊！当时村里修公厕的时候，谁拿个锄头要打我脑袋来着？<笑>哎呦，想想那会儿咱们在三江村，想修条路都难。晨晨又是忙着做工作，又是到处筹资金，愁的头发都快白了。现在是已经白了。<笑>
7: 你看现在，要桥有桥，要路有路。就是啊，要什么桥有什么桥，要什么路有什么路。说实话，30年前第一次来到三江村的时候，到处都是破破烂烂。当时啊，真想掉头就回去。
8: 嗯，那会儿还跟我抢工人吗？<笑>
3: 如果我父亲能看到这一切该多好！哎，不说这个，平好啊！我到现在都记得林老先生在三江港落成的时候那个激动劲儿，但是我们所有人都不会忘记这么多年来他为家乡做出的贡献。你看，如今的三江港，一艘艘的巨轮，一排排的桥基，五颜六色的集装箱，已经成为了三江通往世界的窗口。对。
7: 我们把我们的青春记忆都留在了这儿，献给了这里的山，这里的海，这里的江河湖。
3: 就是啊。

0: 这山海让我们拥有了不一样的青春。哎呀，你们这越说呀，我就越火。当年一念之差，不止错过了一点点，是错过了跟大家一起奋斗啊！
1: 五哥，
0: 奋斗是永远不会停止的。无论我们在三江，还是在福海，这只会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好。是啊，
1: 这是我们用青春浇灌的土地啊。 无论是眼泪还是欢笑，值得。谁要是我们的家乡呢？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见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8: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来一遍吧。
1: 呀，我也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

0: 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吾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哎，早上好。哎，
1: 你们
0: 今天咱们要去哪儿啊？
2: 海鲜阳光真好，你真不错。
1: 谁想知道呢？
0: 真的不知道吗？
3: 我等着吧，
0: 问一下老师说。
4: 啊！别拉了，别拉了！你让我再睡会儿吧。这几天我都跟你在村子里跑了好几圈了。哦，小星星，男子汉大丈夫，做事要有始有终。我的视频素材还没拍够呢，你这个助理怎么能撂挑子呢？快走。我不是摄影助理，我只是一个路过的下江村村民。
0: 哎，这是啥呀？
1: 这个角度不错，
0: 挺好看。
5: 来这边，来这边。哎，太假了。
6: 哎，各位，

0: 我今天要带大家去参观一间特别的民宿。
1: 你们好，老支书好。Hello， 欢迎来到下江村。
2: 各位，前方出现野生的漂亮小姐姐，而且她好像还是村里的大佬。
0: 这就是我要带大家参观的特别民宿的女主人，民宿协会的秘书长，景区管理公司经理，下江村村委会的江委员。江委员也是较早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如今在他的带动和帮助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下江村来创业了。
1: 老支书过奖了，我哪有那么大的能力。
3: 这是下江村的第一家精品民宿，具体的情况还是请江委员来介绍吧。
1: 我刚回下江村的时候呢，村子里已有了十几二十家民宿或农家乐。为了进行错位发展，我就想要办一家精品民宿。办民宿嘛，要有情怀，要向客人之所想，所以我们的民宿会为来这里的客人定制一些独特的体验项目。采茶叶、挖红薯、打麻糍、磨豆浆、包粽子等等等等。
2: 江委员，你这民宿设计得很有品味啊，有请设计师来设计吗？
1: 哦，我是学设计的，这里的一切都是我自己设计的。
2: 那你开民宿之前是在哪里工作呢？
1: 我以前是在杭州工作，几年前辞职回来办民宿的。
2: 你为什么要放弃在杭州发展而回下江村呢？
1: 因为现在的下江村比城里好啊。以前在村里发展没有奔头，许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当初都是逃离农村，逃离家乡的。现在村子发展得好了，环境比城里还舒适，我们自然愿意回家乡来创业了。
0: 下江村未来要想发展得更好，就需要有更多像江委员这样有见识有能力的年轻人回来。
2: 江委员，最后能不能和我一起合个影啊？
1: 可以啊。

0: 话语那家伙鬼鬼祟祟的搞什么呢？啊啊！
1: 哎，小画到底是想找什么样的美食啊？
0: 找美食？
1: 是啊，昨天他就跟我说想要发掘下江的美食，我这才带他去竹海家吃饭，因为我知道竹海的厨艺在村里是排得上号的，没想到那些饭菜完全打动不了小画。专业做美食节目的人果真不一样啊。
2: 几年前，新的村党总支书记刚上任时，村里的民宿因为无序扩张，遇到了客源不足的发展瓶颈。于是新书记另辟蹊径，通过学习杭州西湖管理部门的经验，用县里鼓励发展乡村旅游业的政策，批给了下江村一系列优惠政策。
0: 江委员，都有啥优惠政策？我拍下来，说不定能吸引我的粉丝们来下江玩呢。
2: 好啊，那就要多谢你给我们打广告了。优惠政策有很多，比如特定旅游团队入住下江村，均可减免一半的千岛湖大景区门票。
0: 啊，半价打折，真是世上最美的字眼了。
2: 另外，在新书记的努力下，黄山至千岛湖的旅游线路上已经加上了下江

0: 江村这个旅游点也为下江村的旅游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
1: 新书记还决定趁红色旅游火热的市场机会，依托下江村作为六任省委书记联系点的资源优势，大力进行培训产业的开发，以党建为核心，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配备不同的课时内容。
0: 我希望自己也能做老支书他们那样的铺路人，更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像我一样，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自信地对别人大声说，我是下江人，我为下江代言。
2: 哦，你在看什么呢？话语哥又惹到你了。
3: 我只是奇怪下江村的美食那么多，为什么他却一直视若无睹，还到处瞎找。
0: 各位，师承酒坊原在遂安，已传承千年，当年建新安江水电站时迁来下江。
4: 你从刚刚开始就一直在偷窥我，不会是为了昨晚的事想伺机报复我吧？
2: 喂，话语，你别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还有你说谁偷窥啊？
4: 好吧，只不过你现在确实可以尽情地嘲笑我了。我这次根本没找到合适的美食素材，很可能连个视频都拍不出来了。
2: 啊，话语，为什么你会觉得没有美食可以拍？别的不说，江爷爷做的菜不好吃吗？
4: 李想，你觉得江委员的民宿为什么能成功？
2: 啊，为什么？
4: 不是因为其他下江村的民宿不好，而是因为江委员他选择错位发展，选择做精品民宿。我的美食视频也是同样的道理。不是江爷爷做的菜算不上美食，而是普通的美食还不够，我必须要找到有特色、有话题性的美食，我的美食视频才有人看。
2: 原来如此，所以你才那么拼命地找美食。不过你也没必要那么苛刻啦，偶尔有一期视频的美食没那么出众也没事吧。
4: 不，这就是我跟你不同的地方。发展到我这个规模的 UP 主，我必须竭尽全力地去做好每一个视频，否则我的人气就很可能下滑，而我有一整个团队要养活，我经不起那样的失败。所以我昨晚说我羡慕你是气话，却也是实话。
2: 话语哥做人可真累啊，难怪他昨晚那个样子。
3: 小星星啊，大人就是要扛着很多压力，有很多烦恼的。
2: 那你怎么活得没心没？闭嘴！
5: 哎，来来来，都跟着我往这里。
2: 要不我们帮帮话语哥吧？
3: 江红星小朋友，我只是个30,000粉的小 UP 主，你只是个读小学的小朋友，我们怎么去解决一个300,000粉的 UP 主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啊？
6: 来下乡村的游客还真多啊。
1: 是啊，自从2001年省委书记第一次来下江，到如今已经20年了。下江村实现了生态农业、观光农业、高效农业的不断升级，现在培训民宿产业也已形成了规模。几年前省委书记来下江调研时提出的跳出下江发展下江战略，突破了下江村发展的容量和空间瓶颈，为下江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2: 跳出下江是要去发展周边的村子吗？
0: 没错，这样的战略不仅拓展了下江村的发展空间，还让下江村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将10平方公里的下江村扩大到了340平方公里的大下江，一个更美好的下江发展蓝图正在展开呢。

0: 240平方公里的大夏江。
1: 没错，为了号召夏江和周边地区在乡村振兴上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全面打造大夏江区域联合体。2019年3月的时候，夏江村和周边地区13个乡村振兴发展产业项目已经集体亮相了。
2: 你们村以后可不得了了。
3: 那可不。
1: 这些项目里有文化旅游，有精品农业，有文化创意，都分布在大夏江乡村振兴发展区域内。大夏江的发展蓝图正在一步一步变成现实。老支书，我还有事儿，就先去服务中心了。
4: 快去吧。
2: 感觉这位姐姐比道爷爷您还厉害。
4: 当然了，后生可畏，你们年轻人才是夏江的未来呀。
2: 偶像啊，我也要努力成为这样的人。

0: 看来那家伙还是没有收获。小星星，跟我来。
1: 小李，你居然不上去凑个热闹，这不像你呀！啊？
0: 老支书，你知道下江村有什么特色美食吗？
1: 哦，小李，怎么你也要和小画一样拍美食吗？
2: 大爷爷，他是在帮画宇哥问你。
0: 这不是帮，我是要让那个自以为是的家伙知道，我能找到他找不到的素材。
1: 哈哈哈。可是我已经带小画去尝了新牙子爷爷的手艺了，他的厨艺在我们村已经是数一数二的了。
0: 老支书，咱们要换个思路，我们要找的是有特色、有话题性的美食。
1: 这样啊，我想想啊。这里啊，是我们下江村的文化礼堂。大家随意游览呢。对了，那边还有我们下江的各色特产
3: 啊。啊，好多生态食品啊。老支书，这么多东西摆在这儿没人看，摊主就不怕有人拿走不付钱吗？
1: 当然不怕了，这样的摊位已经有好几年了，还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呢。
3: 当初你们是怎么想到这个点子的？
1: 那时候村里的旅游培训还不像现在这样红火，是村里的干部帮摊主出了这么个主意，却城里人摆一个无人的售货摊，把商品都称好散装，明码标价放在那里，旁边再放上个收费的二维码，摊主自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
3: 啊，大家一直这么自觉吗？
1: 哪里，以前村民有个乱丢垃圾的坏习惯，村里到处都能看到被丢弃的垃圾，既不美观更不卫生，还影响了农家乐的生意，党员干部就带头划片承包，天天清扫垃圾。
3: 那一定非常辛苦吧。
1: 哎，再辛苦也得干，
3: 下江人的道德风尚就是这些好习惯不断滋养出来的。
1: 各位，我的导游工作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的自由时间里，希望大家在下江村能玩得开心，我就先告辞了。
3: 哎，终究还是没找到合适的美食。怎么，找我有事吗？
0: 是啊，我要拍一下这间民宿，你和小星星一起帮我呗。
3: 李小姐，我自己的拍摄计划都流产了，你还要我帮你拍视频？
0: 对啊，就因为你自己的计划黄了，所以你又有技术又有时间，我不该找你帮忙吗？
3: 你行吧，相逢一场也是缘分，我就帮你一把吧。你说怎么个拍法？

0: 叔，不继续拍摄吗？
1: 人是铁，饭是钢，这都快饭点了，先吃点东西再干活嘛。
0: 那好吧。
2: 请慢用。
0: 好香啊，这是什么料理？
1: 哼哼，没见过了吧，这叫米羹，是下江村的一种独特美食。不仅是下江的独特美食，它还有着悠久的历史。
0: 哦，米羹还有过去的故事？
1: 当然有了，小伙子。传说在很久以前，因为自然灾害，百姓们食不果腹，后来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将各家米缸里仅剩的一点碎米都收集起来，碾磨成浆以后，再加上各种野菜，煮成了可以充饥的米羹。许多人就是靠着这种米羹才最终熬过了灾荒。因此从那之后，米羹在百姓的心中就成了吉祥与和谐的象征。
0: 这个米羹完美的符合了我想要拍摄的美食该有的条件。难道你们两个根本不是要我帮忙拍视频，而是要把这个米羹介绍给我？
3: 没错，这个米羹是理想姐姐和我特地从大爷爷那里打听来的。
1: 小星星，你要不要这么实诚啊？
3: 话语，你别误会啊，本小姐只是要让你见识下我的拍摄素材搜寻能力，给你个机会膜拜我。
1: 哼哼哼，
0: 谢谢你们。
1: 谢什么谢，真矫情。
0: 李想，或许我们真的应该合作，用我们俩拍的素材合力去剪辑出一个视频。就像你说的，我的视频有些过于模式化了，如果能加上你的不拘一格，或许真的能做出一期很不错的视频。
3: 好啊好啊，望雨哥，我们一起干大事儿。
1: 小星星，你是助理，我才是当家的。不过，我接受你的提议。
0: 太好了，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出一期精彩的视频，一期不局限于美食，不局限于美景，而是将下江的故事讲给所有人听的视频。
1: 到时候说不定还可以在下江村的建党百年文艺汇演上播放我们的视频。视频的策划得由我来写，毕竟你自己也说了你的视频模式化了。
0: 没问题，剪辑后期方面交给我，我这边有成熟的团队。
3: 我呢？我负责什么？
1: 小星星，你就作为视频里的吉祥物吧。
3: 我不要。

0: 好累啊，怕晚了吧，可以回家休息了吧。
1: 辛苦啦，小星星，不过我还想再拍点东西，你再陪姐姐一会儿呗。
0: 还拍啊，天都黑了还有啥可拍的。
1: 我也不知道，只是明天就要走了，总觉得想再多拍点什么。
0: 你明天就要走了？
1: 怎么舍不得姐姐我啊？
0: 才没有。
1: 这里真是个神奇的地方。刚到下江村的时候，我觉得这里不过是个偏僻的小村庄，可现在我却已经完全被它迷住了。
0: 虽然每年寒暑假我总会跟着爸爸过来看望爷爷，但这么认真的去了解这个地方还是第一次，总感觉心里有一种
1: 自豪感。
0: 对对，自豪感。
1: 是啊，这确实是个有着很多了不起的故事、了不起的人的村子，有这样的家乡是该感到自豪，所以总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地方，总想再拍点什么。
0: 李想，姐姐，那就去拍一下夜色下的街景吧。咱们村一到晚上，街上就会亮起各种各样的灯，可好看了。
1: 乡村夜景啊，听上去不错，那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老支书，那我走了。
2: 好，一路顺风呢。
1: 华鱼，你怎么这么多行李啊？
3: 我可不会空手回去的。这些都是在下江村买的特产，都是非常不错的原生态食材。作为一名美食博主，买点当地美食回去是自然的。
0: 李小姐，
4: 快快快，排练了，排练了。
1: 怎么啦，小星星，跑得这么急啊？
0: 这几天跟你一起拍下江，我觉得很开心。
1: 那就好，是不是从姐姐这儿学得很多东西啊？
0: 算是吧。李湘姐，你还会来下江村吗？
1: 会啊，到时候就要你来做我的导游咯。
0: 好，一言为定。
1: 那以后再见啦，小星星。
0: 再见，李湘姐。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

0: 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了。
0: 心火灼灼，声尽同音，话语同心，大笑常年，家正国兴。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7: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
0: 艺都
1: 经过上等鱼种，经过精心
0: 后才
1: 现在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

0: 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东南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东风时期高超音速导弹发射状态首次公开。
1: 高超音速导弹它可以解决战略战役导弹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突防的问题。
0: 美国纠集日本、菲律宾等国在亚太地区展开多场大规模联合军演，参演装备与演习科目向实战全面靠拢。
2: 它完全就是一种啊，未来针对特定作战对象、针对特定的作战场景的一种实际演兵的一种联动。
3: 这说明啊，一旦日本或者是美日联手发起大规模的夺岛作战，他们对自身的伤亡情况是有预判的，或者说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的。
0: 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曾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4: 我觉得就是和我们整个这个编队的一个团队作战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的驱逐舰、护卫舰，你是要保护你的航母，那么你必须呢要在更靠前的位置去驱赶对方的军舰、军机。
0: 军事专家陈虎、邵永玲、防兵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6月25号下午，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日本防卫大臣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一事。张晓刚表示，中国的国防费公开透明，每年都依法公开国防支出预算总额及其规模、结构、用途等信息，积极参加联合国军费透明制度。2008年以来，每年都向联合国提交上一财政年度军事开支报告。中国国防支出一贯坚持合理、适度、克制，占 GDP 的比重长期低于1.5%。反观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防卫预算连续14年快速增长，防卫支出占 GDP 比重飙升至2%，甚至还要进一步提升至3.5%，人均防卫支出是中国的3倍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在军事化的野心和举动。真正应该向世界讲清楚的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意欲何为？在6月25号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回答了多个涉台问题。对于赖清德叫嚣要推动台湾无人机产业，无人机可以塑造地域景象，张晓刚表示，赖清德总想把台湾民众往火坑里推，大肆谋独引战，挑动两岸对立对抗，要和平还是战争？

要人间烟火还是地狱景象，相信台湾老百姓有自己的选择，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战争制造者、和平破坏者的邪恶面目，坚守大义，顺应大势，与我们一道反对台独分裂，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对于赖清德近日扬言不会放弃提高防务支出，台行政机构随后通过防务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张晓刚指出，民进党当局

0: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1: 主持人好。
0: 好，来看第一条。今年7月1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将迎来成立60周年纪念日。近日，央视一档节目披露了火箭军实战化演训细节，其中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首次以发射状态亮相，引起军迷们热议。近日，央视军情时间到节目报道了火箭军的一次火力突击演练，画面显示数辆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发射车依托烟雾掩护在道路上完成起束，随后画面中出现了东风17发射升空的镜头。据官兵们介绍，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此外，新装备的列装使得指挥链路更加精简，极大缩短了形成火力的时间，同时也打破了地域、阵地、气象等条件的限制，使一大批紧贴战场的战法、训法不断涌现，真正实现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跨越。 来自湖北宜昌的网友未来可期提问，新闻当中多辆东风17发射车在道路上列队起束，如果是战时，发射车的安全该如何保障？
1: 发射车的安全呢，它会有多种措施加以保障的。第一个就是全域机动。那么过往这个导弹发射车需要在预设的发射阵地上进行发射，这样一来呢，别人盯住你的预设发射阵地，你一旦进入，我就可以打你，这就很危险。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发射车已经是可以全域机动发射，不再需要预设阵地了，甭管到哪个地方放猎下来马上就可以打，这样一来呢，你想盯住他们是很难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快速反应。发射车什么时候最危险？停下来的时候最危险，但是你要发射车必须停下来。那么怎么样压缩这个危险的时间窗口呢？就是快速反应。我们看到这个新闻里有一个词儿，叫大幅压缩火力形成时间，咱们用白话翻过来就是呢，车一停下来起束完成准备到发射，这个时间被压缩到了最短。那么快速反应，这就能大大提高导弹的生存力了。那么第三个叫伪装掩护，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我们通常呢讲火箭军，大家脑子里的概念呢就是发射车、导弹，其实不是的。火箭军是一个军种，它下面还有各种不同的兵种，而且有大量不同的专业保障不分队，这里头呢可能包括工程的、通信的、伪装的、防空的、警卫的，甚至包括特种作战和电子干扰。那么这么多的专业不分队是干什么用的呢？围绕的目标就是一个保证导弹发射车的安全。
0: 陈老师，中国战略导弹部队成立60周年，东风导弹家族将来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1: 我认为呢，东风家族未来的发展无外乎三个方向。第一个高超，第二个高精，第三个廉价。高超我们现在看到是一个发展趋势，高超音速导弹它可以解决战略战役导弹面临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突防的问题，再比如说有了高超音速导弹了，你的整个的打击的时效性大幅提高。你像美国人之前造了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叫1小时打遍全球，实际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第二个讲高精，提高打击精度。那么如果说你的命中精度压缩到了10米，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这个导弹可以针对点状的坚固目标实施直接的摧毁，同时精度提升上来，实际上意味着你的威力更加强大。那么第三个廉价，不用我说大家都明白，把这个东西搞得便宜了，你才有可能装备的数量更大，使用的量更大，所谓量大

0: 个对于火箭导弹武器来说，未来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东西。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近日，海军陆战队举办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500余名陆战队员围绕多个项目展开比拼，我们来了解一下。据央视报道，在刺杀尖兵项目比武中，参赛队员两人一组展开刺杀对抗，考验近身作战的反应速度、出手时机和心理素质。
2: 刺杀对抗，近身即决战，赛场如战场，分毫迟疑都可能落败，战局一旦开启便再无重来之机，充分磨砺选手的勇气与实战本领。
1: 战斗体能项目模拟渡海作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景，参赛队员需要完成穿越摇摆平台、通过浮桥与晃动横梯、海滩冲刺等16项障碍。
3: 单独完成一个障碍相对容易，但连贯通过时强度成倍增加，高度负荷官兵体力透支，仍需持续作战的真实战场情景。
1: 据报道，与考验个人能力的战斗体能项目不同，火线救护项目涵盖单兵急救、班组协同救护、紧急处置、战场转运等多项实战化训练内容，重点检验官兵在高压、高危、高强度战场环境下临机处置能力和团队协作素养。来自广东东莞的网友青宁提问，刺杀对抗在现代高技术战争中还有没有实战价值？海军陆战队为何仍将其作为比武的核心项目？
0: 刺杀这种场景呢，在现在的实际作战当中出现的概率已经相当相当低了，但是这种场景出现都是出现在最困难往往也是最关键的场景之下，而这个海军陆战队他们经常会面临这种最困难最关键的场景。另外，刺杀对抗训练绝不仅仅是光是考虑说在战场上它能发挥多大作用。我们讲呢，一个士兵或者一个军人，他的战斗意志、他的强大心态，是他的战斗力构成的一个核心部分。所以我们看呢，过往在外军训练当中，比如说，我把你置于一个实弹的场景下，甚至呢，让你卧倒在地，坦克从你的头顶通过，这些都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培养和养成你的战斗意志和强大的心态的。同样，刺杀这个效果相当的明显。其实呢，不光是海军陆战队，在我们的训练大纲里头就有全军刺杀训练的训练课目。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外武器装备发展动态。传统有人预警机昂贵复杂，面临的战场威胁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美国一家军火公司以 MQ-9B 无人机为平台，发展出了一款具备空中预警能力的无人机。我们来了解一下。据美国战区网站近日报道，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于当地时间5月19号在美国南加州成功试飞了具备空中预警能力的 MQ-9B 无人机。该无人机搭载了瑞典萨博公司的中程之眼预警雷达吊舱，探测距离超过300公里，能以远低于有人预警机的成本探测各类空中目标，预计将在今年晚些时候进行全面能力演示。战区网站指出， MQ-9B 无人机滞空时间长达数十小时，如果几架 MQ-9B 协同，就能不间断地对关键区域进行长时间监视，这在当今战场环境中尤为重要。此外， MQ-9B 无需依赖高标准机场，也不用担心人员伤亡的风险，因此能在靠近前线的区域开展部署，这对美国空军极具吸引力。报道还指出，通用原子航空公司正在开发舰载型 MQ-9 无人机，这意味着美海军两栖攻击舰等平台也有望获得固定翼空中预警力量。来自河北保定的网友西江月提问，预警无人机具备明显的成本优势，也不用担心人员伤亡，您认为它会不会取代传统的有人预警机？
0: 预警无人机呢，优势是很大的，但是我认为在可预见的时间段完全取代有人预警机是不可能的。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啊，类似的像 MQ-9 搞的这种的无人预警机，它面临着两个巨大的技术上的瓶颈。第一个瓶颈呢，就是无人机的供电能力有限，而且它的载荷能力也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它装不了那么多那么大那么重的雷达设备啊、雷达天线呢、啊、而且即使你装上去，这个电老虎你供得起电供不起电，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

0: 那么你的这个预警无人机的有效的功能，比有人的预警机要缩水很多的。那么第二个技术瓶颈在哪儿呢？因为机上没有人，所以你获取的数据无法在机上处理，你都要下传到地面，再进行数据的各种的处理。我们看到那些个头比较大的空中预警机，不光是顶着一个大盘子，顶着一个雷达，它实际上机舱里头、肚子里头有一个完整的空中指挥所。那么这一点对于无人预警机来说，实现起来要困难得多。有没有办法克服它呢？理论上是有办法的，就是把预警机的功能化整为零。以往一个有人的预警机，所有的功能都集中在这一架飞机上。那么我可不可以把它拆分开，放到若干个无人预警机的身上呢？由多架无人预警机共同配合匹配来完成任务。所以呢，从方向上来说，可以通过这样的技术手段来解决无人预警机所面临的问题。
1: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美国纠集日本、菲律宾等国在亚太地区展开多场大规模联合军演，
2: 它完全就是一种未来针对特定作战对象、针对特定的作战场景的一种实际演兵的一种联动。
1: 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曾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3: 我觉得就是和我们整个这个编队的一个团队作战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的驱逐舰、护卫舰，你是要保护你的航母，那么你必须呢要在更靠前的位置去驱赶对方的军舰、军机。
1: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本周我们来关注亚太军情。6月中旬以来，美国纠集日本、菲律宾等国在亚太地区同步开展4场大规模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那么，这些演习都有哪些指向性？美日等国的相关军事动作对地区安全局势会造成多大冲击？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邵永玲、防兵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据日本共同社报道，6月15号，美国与菲律宾共同主办的卡曼达格2026演习在马尼拉启动，将持续至7月1号。本次演习共有美、菲、日、韩四国部队的约2200人参加，核心科目为联合空降突击、机场夺取、海岸防卫、实弹射击以及核生化防护。其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的参演队员搭乘菲军飞机，在菲最北端的巴丹群岛开展了空降训练。巴丹群岛与中国台湾隔巴士海峡相望，距离仅100多公里。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6月20号，美日年度双边演习“坚决之龙2026”在陆上自卫队建军驻地启动。将持续至6月30号，演习主要在九州、冲绳两地的美日基地及多座民用机场和港口进行，重点演练西南诸岛防卫与反击能力运用等内容。其中，日方参演兵力约7300人，以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为主，另有自卫队海上输送群与航空自卫队航空支援部队的部分兵力参加。美方参演兵力约2300人，主要来自驻冲绳的美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演习期间，美日在九州、冲绳开设多处联合协调中心，同步开展反舰作战、反登陆作战、补给运输、战斗射击、联合飞行和灾害应处训练。其中，在九州熊本县建军驻地，日本25式地对舰导弹部队、25式高速滑翔弹部队与美军共同开展指挥控制训练，以强化所谓反击能力运用。在九州大分县训练场，陆上自卫队部署了12式地对舰导弹与88式地对舰导弹，模拟拦截敌方登陆舰艇。此外，美日双方出动大批武装直升机、运输直升机和鱼鹰轻转旋翼机，在熊本、佐贺等地开展两栖登陆、后勤运输、伤员后送等训练。其中，日本陆自鱼鹰轻转旋翼机首次执行从佐贺到宫古岛的远距离空中输送训练，以验证从九州快速

0: 增援西南诸岛的能力。海上增援也是坚决之龙2026演习的一大看点。据日媒报道，6月20号，日本陆自124地对舰导弹部队搭乘自卫队海上输送群的日本情号运输船，从鹿儿岛县古山港驶往岩美大岛的明濑港，模拟战时利用民用港口快速增援西南诸岛。与此同时，自卫队海上输送群阳光号运输船在大分县大分港、鹿儿岛县志布志港开展弹药物资的装卸载演练，同步验证南北海运补给通道。在冲绳县的冲绳本岛、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美日两国参演部队还以灾害应处名义展开一系列训练。其中，在距中国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美日部队依托岛上机场进行了伤员后送、空中补给、后勤运输训练。美日坚决之龙2026演习重点演练日本西南诸岛防卫与反击能力运用，这样的演习设计传递出哪些信号？在日本的西南作战构想中，日本远程导弹将扮演何种角色？邵老师，
1: 我们要看一下西南诸岛它的地理位置。那西南诸岛呢，它其实一方面是第一岛链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你像宫古海峡是我们进入西太平洋的一个重要通道，如果把这个地方封锁了，对于中国海军进出大洋来讲呢，会带来很大的困难。那么再有呢，就是西南诸岛是靠近台湾，咱们也无数次讨论过了与那国岛的地理位置啊，它离台湾呢就100多公里，那如果说日本包括美国要介入到台海冲突，与那国岛呢相当于就是一个前沿基地。所以你看美日在西南诸岛进行演练，其实它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在整个美日的作战框架、作战设计之下，那西南诸岛其实已经成为它的一个主战场了。因为无论是对中国海军的封锁，还是介入台海冲突，这个地方都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整个演习呢，就围绕着西南诸岛的攻防进行。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就是日本的这个远程打击力量，当然也包括它的近程的反舰力量，在这次演习当中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呢，在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就是美国和日本他们无论是作战指挥还是侦察，包括在火力这一块已经呢完全融为一体了。那以前呢，可能在我们的这种印象当中哈，如果美国要介入台海冲突，应该是美军呢在第一线，日本大概是扮演一个后卫的角色。但是现在看来呢，日本呢将会和美国冲杀在第一线。
0: 在坚决之龙2026演习中，后勤运输、伤员后送这样的演习内容高频出现。魏老师，您对此有何解读？
2: 坚决之龙是美国和日本的作战力量联合执行这种大规模的综合化的演练，那么所投入的作战兵力、动用的武器装备非常多，所以说呢，在后勤保障方面啊，那么它的要求呢也会更高一些。如果是针对大型岛屿啊执行这种进攻任务，参与作战的相关的部队伤亡会非常多，那么日本方面呢也要针对它的医疗保障系统进行检验，比如说在单位时间内能够把多少的伤员进行快速的后送。所以我们看在坚决之龙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国和日本的鱼鹰轻转旋翼运输机，它不仅是作为一个兵力投送的平台，也是作为伤员快速后运后送的工具。这说明啊，一旦日本或者是美日联手发起大规模的夺岛作战，他们对自身的伤亡情况是有预判的，或者说呢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的。所以呢，通过不断的参加演习，不断的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和兵力运用，那么现在日本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昭然若揭。那么可以说呢，实战化能力越来越强的日本自卫队啊，它已经变得非常危险，针对地区的稳定、针对地区的秩序已经产生了更多更大的负面影响。
0: 在坚决之龙2026演习启动2天后，由美国主导、日本参与的英勇盾牌2026演习也紧接着开锣。我们来了解一下。综合美日两国防务部门发布的消息，由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主办的多边联合演习英勇盾牌2026于6月22号启动，将持续至7月1号，共有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5个国家参加。演习地点覆盖美国夏威夷、北马里亚纳群岛、关岛和日本的大片区域，其中日方由统合幕僚监部与统合作战司令部指挥，参演单位涵盖陆上总队及各方面队、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航空总队、航空支援集团和

0: 宇宙作战群等。美方参演兵力涵盖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陆军和太空军全部五个军种，海上部队以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领衔。据介绍，英勇盾牌演习创办于2006年，每两年举行一次，之前仅限美军参与，2024年起改为多边联合演习，并吸纳日本自卫队参加。今年的演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值得警惕的是，作为演习的一部分，美国陆军第三多域特遣队向日本海上自卫队陆屋航空基地临时部署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和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这是继去年9月的坚决之龙2025演习之后，美军第二次向日本部署低风系统。而根据防卫省的说法，该系统在参加完英勇盾牌2026演习后，还将继续参加今年9月举行的美日东方盾牌2026等演习，预计今年10月中旬从陆屋航空基地撤出，并存放于驻日美军基地。外界担心美军低风系统可能就此在日本永久驻扎。资料显示，低风是美国2019年退出中导条约后研发的陆基中程导弹系统，整套系统包含4部导弹发射车、1座联级作战中心及配套保障力量，主要用于发射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与射程370公里的标准6多用途导弹。另据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发布的消息，就在英勇盾牌2026演习启动两天后，由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办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于6月24号在夏威夷启动，将持续至7月31号。美国主导的英勇盾牌多边演习与美日坚决之龙双边演习几乎同期开展，联动推进。王老师，这释放出什么信号？
1: 这两场军演平时应该说他们一般会把时间错开，毕竟两个主要的参演方是美国和日本，一般他们会错开啊。而且这两场军演它是性质是不太相同的，当然有联系。比如说啊，这个所谓坚决之龙2026这个军演是美日双边的，今年演习的重点是日本在西南那个方向，包括从九州到冲绳乃至西南诸岛。而这个英勇盾牌2026它演练的区域从日本列岛就是第一岛链一直向东，包括了马里亚纳群岛，包括关岛，这属于第二岛链了啊。那么甚至一路再往东，可以到夏威夷这一带，那整个西太平洋都是英勇盾牌这个演习的主要的演习区域。另外其实还有一场环太平洋，所以这种几乎是压茬推进呢，让大家感觉到它完全就是一种啊未来针对特定作战对象、针对特定的作战场景的一种实际演兵的一种联动啊，一种联动。那么大家是不是可以这么设想一下，美日之间的所谓坚决之龙这个演习更主要演练的是美日双方啊，美国支持以日本为主依托第一岛链的这样一个组织对手进入西太平洋。那么紧接着两天之后展开的这个英勇盾牌，那它的重心就不是第一岛链了，它的重心应该是以马里亚纳群岛包括关岛为核心的第二岛链，我在这围堵你进入西太平洋啊，甚至不排除在二岛链以东夏威夷以西我展开西太平洋的海空决战啊。那这个主导方肯定是美国了，所以你看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演练科目的这样一个承接接续性来讲，都是针对性极强并且有极强实战意义背景的这样几场演练。主持人，
0: 美军低风中导系统再次进驻日本，而且大概率会长期停留，这会给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多大冲击？邵老师，
2: 在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呢，美国的防长赫克塞斯他在发言当中呢就提到，说美国呢要在第一岛链建设一个拒止性威慑体系。那这种拒止性威慑体系的打造呢，当然就需要呢美军在第一岛链部署相应的武器装备。那我们看之前呢，美国呢已经把它的低风系统部署到了菲律宾，那去年又借着演习的名义部署到了日本，但是后来呢他又撤出了，这一次呢又再次部署在日本，反反复复呢让外界对中岛的部署呢逐渐的脱敏，最终呢达到把中岛部署在日本的目的。而且一旦部署在日本，那么和菲律宾它其实就形成了一个南北的一个呼应，就是第一岛链在靠南边有菲律宾的中岛，那么靠北边呢有部署在日本的中岛，这样的话呢其实它就可以从两个方向对我们的东海南海包括我们的整个东南方向的沿海目标呢构成威胁。那低风系统除了能够发射陆基战斧之外，它还可以发射呢标准六导弹，而标准六呢既可以防空又可以反舰也可以呢对地打击，它是典型的多功能的导弹。所以这样的导弹如果说在第

0: 岛链扎下根了，我觉得对于中国的威胁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关键是日本现在也有了这个远程打击能力，就是25式的反舰导弹呢，25式的高速滑翔弹呢。那么这两款导弹的特点呢，就是射程远，都是在1000公里以上，而且这个高速滑翔弹呢，还是日本声称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你把这些联系在一起，再加上美日之间的这种军事上的高度一体化，可以看到第一岛链确实是已经成为一个美日重点打造的这么一个中程导弹的堡垒了。
1: 日本通过一场场演习在地区不断制造新的不安定因素，但日方的野心不止于此。近日日本政府正在探讨是否派遣海上自卫队前往霍尔木兹海峡开展扫雷作业，此举再度引发外界对日本海外军事扩张的警惕。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6月1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法国埃维昂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时，对美国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并宣布日本将加入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四国首脑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声明专门提及各国可依据本国法律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任务。高市早苗在受访时直言，已有多国提议日本参与相关海上行动，日本政府将全面研讨派遣自卫队的可行性。根据日媒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今年5月13号曾抛出关于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自卫队的三大前置条件：一是美国与伊朗达成停火协议，二是与伊朗保持沟通，三是现场的威胁程度下降。日本政府宣称，停战后的扫雷行动不属于宪法禁止的海外用兵，根据自卫队法相关规定可以实施。除了扫雷之外，多名相关人士透露，根据自卫队法规定的海上警备行动为民间船舶护航也可能成为日方选项之一。该行动设想的是把霍尔木兹海峡划分为多个海域，由各国负责各自区域的警戒任务。通过扫雷任务和护航行动试水海外派兵，日本早有先例。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日本曾派出扫雷母舰、扫雷艇与补给舰远赴波斯湾，历时近百天清除34枚水雷。2009年，日本派出海上自卫队2艘护卫舰执行索马里海域和亚丁湾的反海盗护航任务，并于2011年起在吉布提设立占地约12公顷的常驻军事据点，部署约180名自卫队员。日本还积极谋求将该据点扩建为半永久性军事基地。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七国集团峰会表态，考虑派遣自卫队赴霍尔木兹海峡扫雷。魏老师，您分析日方究竟打的是什么算盘？
3: 整体上来讲，霍尔木兹海峡它面临水雷威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并不是特别严重，当然也不是特别的迫切。那为什么说日本方面要提出这样的一个设想呢？我认为扫雷是假，出兵是真。一旦日本自卫队打着扫雷的旗号向中东地区派出海上自卫队的兵力，那么一定是他的联合部队。那么日本呢，已经针对海上自卫队的作战体系进行了重组，那么在重组的兵力当中有专门的2栖战和水雷战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集群。那么一旦派出了这种扫雷部队，大概率呢会有一艘旗舰，不排除是直升机母舰，再加上一些护卫性的兵力以及专用的扫雷艇或者是扫雷舰。那么这样的话呢，日本就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在重要的战略区域进行长时间的存在。日本针对中东地区的能源依赖程度还是非常强的，所以呢他试图利用军事力量控制所谓的海上油路。那么另外一个呢，通过这种所谓的扫雷行动也可以检验和验证重组之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海外部署和海外行动能力。
1: 就在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局势面临挑战之际，中国海军近日发布了关于辽宁舰航母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的相关消息，引起高度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
2: 综合海军发布的消息和央视报道，6月22号，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在40余天的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
4: 准备报飞战斗机，准备报飞战斗机。
5: 编队坚持实战实训，立足远海实战要求。设实情、进实景、练实案，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

0: 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 据报道，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从公开报道来看，日本统合幕僚监部最早分别于5月25号和26号发布了关于中国海军两栖攻击舰安徽舰编队和航母辽宁舰编队前出西太平洋的监视报告，并在6月1号发布了一条关于辽宁舰编队开展训练活动的情况通报。直到6月22号，日方才又发布了两条关于辽宁舰编队返回中国的监视报告。从报告内容来看，5月29号至6月19号的22天中，日方未能记录到任何关于辽宁舰位置和航向的信息。黄老师，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远海实战化训练有哪些突破？
2: 好的，辽宁舰此次持续40多天的这个远海实战化的训练啊，应该说亮点颇多。你看我们这个新闻表述中讲他演练的这个主要的科目，从制空防空，到对海打击，到支援掩护，到远海的综合救援，乃至实际使用武器的演练，这整个就是一套连贯动作啊。另外，这次演练中很重要的一个亮点呢，这次可不是航母编队单个耍，不是航母编队自己在这儿演，而是拉着两栖攻击编队，以安徽舰33号舰为核心的两栖作战编队与辽宁舰可以讲是连位上演。那么是在哪儿演的呢？西太平洋，准确地说台岛以东啊，台湾的背后。如果说以前我们的航母编队在这个位置单独演练制空制海作战的话，你可以理解为封锁台岛啊，阻隔外敌可能的强力的干预。那么主要演练的是这样一个动作，这样一个意图。而这次带着两栖编队，那么这种实战化的意味是不是较之前又往前更进了一步呢？
1: 日本防卫省公布的辽宁舰航母编队活动轨迹中出现大段空白，日方为什么长时间无法捕捉到我方航母位置？邵老师，
3: 确实啊，有20来天日本呢就没有发布消息。之前我们看到对于咱们海军的一举一动，日本方面呢就是我们的专属摄影师了，每次呢都把咱们海军的动向呢都是观察得特别仔细，然后不断的公布。那这里边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就是我们的海军如果去西太平洋进行远洋训练的话，一般我们会走宫古海峡。那日本呢在宫古海峡两边，它当然是有大量的这种传感器，各种雷达，另外呢它还有潜出的舰艇，天上呢有像 P3C 反潜巡逻机这样的侦察探测力量，所以确实是我们的一举一动呢很容易被它发现。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是从南海走巴士海峡，然后呢在菲律宾以东进入到了西太平洋，就相当于说我们绕开了。这样的话呢，日本确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辽宁舰航母编队的行踪呢是完全不掌握的。那这个其实也说明了中国海军的活动范围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监控能力，这是一个。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他没有发现我们，可能也是因为没有捕捉到我们的电磁信号。因为我们说这个，你在海上你去看到别人的战机或者是军舰，你肯定不是靠肉眼看见的嘛，主要是靠这个对方的平台发射出来的各种信号。那他没有探测到我们的辽宁舰航母编队，那就说明我们的这个信号他没有捕捉到。那么这个呢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进行了电子静默，就是我们雷达没有全程开机，所以他发现不了。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这个编队当中呢，你像我们的驱逐舰呢、护卫舰呢，它都有很强的电子战能力，那我们就可以用电子干扰的方式呢不让它对我方的编队行踪进行探测。那最后呢，我觉得就是和我们整个这个编队的一个团队作战能力有很大的关系，就是你的驱逐舰、护卫舰，你是要保护你的航母，那么你必须呢要在更靠前的位置去驱赶对方的军舰、军机，让他们不能靠近，那不能靠近自然呢也就没有办法探测。 总体上看，我觉得通过这件事儿，就是咱们辽宁舰航母编队确实已经具备了真正意义上的远洋作战能力。

0: 那这一次出门大概有40来天，也是我们航母编队在远海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那么整个编队呢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战化的演练，所以中国的航母确实在这一块的进步呢是非常强大的。就西太平洋可能以前呢是美国海军的天下，是美国航母活动的地方，但是现在呢我们的航母编队已经是常态化存在了，而且呢这个存在不是一个表演性的，而是真正的具备了实战能力的存在。
1: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啦！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1: 女字旁一个马，
1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高卢的雄鸡总在黎明前报晓，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才起飞。要知道西方往哪里去，就要明白它从哪里来。
1: 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它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
0: 他们立约以安秩序，却将人心拒于门外；他们独立于世，却把公道弃于角落。虽为时代之先觉，却烙着文明的伤痕。
2: Until we die.
3: And will it ever be fair? No, because I'm a woman in a man.
0: 读懂他们的困境，才看清我们缘何不同。
1: 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
0: 纸上文章如何化作脚下路？重读经典，不为怀古，而在答今。
1: 对于哲学，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回答。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量的武器。
0: 从学问中人回到问题中人，今夜且随北大教授韩玉海借经典以照现世，共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大家晚上好。

0: 比如弗瑞德曼，他们会提出一些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久而久之，他们的著作就成为了西方的经典。今天我们立足于中国当代历史和文化根脉，重读这些经典，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为我所用，这正是今天的主讲人韩玉海教授的新著《大学小课：重读西方经典》的核心内容。好，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韩玉海教授。韩教授，非常欢迎。
1: 谢谢。
0: 你看，今天西方危机重重，美国的国债都已经到了天文数值，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简单的说，我认为可能中国和西方有一个不同，中国政府非常在乎他自己的工作，对西方来说，政府他在乎的是资本，在乎的是钱的问题，利润利息的问题是最重要的。西方的政府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过去西方还是努力的在构造一个共同体，但是现在发生很大变化。我想现在可能美国的领导者的倾向性还是赚钱，赚钱是第一位的。
0: 好，我本来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你，但是我不能占用您的时间，有请。
1: 谢谢。
3: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十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围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理论创新与学术繁荣，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硕果累累。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成为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中国道路有了更加宏阔的历史纵深。“一带一路”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相关学术研究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重大命题，推出一系列标识性概念，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文化自信等一批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成果，正在重塑中国学术的话语版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扎根中国大地，回答时代之问。
4: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3: 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文明互鉴，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历经数百年沉淀，敏锐捕捉了自身发展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架构。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既要讲好中国故事，也要研究世界运转的逻辑，在读懂西方的基础上，更深刻地读懂中国，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
2: 2016年的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我是参加座谈会的一个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啊，在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哲学社会科学做了这么大的投入，大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有这么多从业者，但是就它的创新性，就它的问题意识，就它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它与世界交流的水平还是比较差的。那么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哲学社会科学？怎么研究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我们要读社会科学的经典？

包括西方哲学社科学经典等。总书记啊，在这个座谈会上说，我们哲学社会科学你要有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要解决什么问题。总书记说，第一是向内看，就是看我们自己啊，研究我们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就业、医疗、养老、教育，这是我们国计民生重大问题。有人说，过去解放前中华民国的社会科学不错，我们北大有一个著名的学者胡适，他研究中国哲学史，写了上卷就写不下去了，后来他就专门做考据，考据也很重要，但他考据什么呢？考据《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是不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花了中华民国大量的经费，在当时大多数人都吃不上饭的时候，国计民生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胡适这个北大校长作为管当时中国哲学社科学的人，他所研究的就是《红楼梦》究竟是谁写的，这种所谓哲学社会他就脱离了国计民生重大问题。这是向内看。第二，要向外看，现在这个世界啊很不安宁，而中国呢，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它正在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个时候中国应该转过脸来向世界讲话，而不是你在这里自言自语。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现在我们都有手机啊，那天天都在看国际新闻呢，这是表面，我们要看西方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要看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第一，它是有系统性有专业性的，它是连续的。第二个呢，它是有继承性，它有民族特点，最重要的是它有原创性，有时代性，能解决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特别要学习西方哲学社会科学，阅读西方经典的一个原因。我们今天跟其他国家交流，需要用人家可以听得懂的语言，这个语言呢，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语言。今天日本还有很多的一些人，他们不承认这个反法西斯战争当中日本军国主义那些所作所为，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向日本道歉道歉道歉，他表面上道歉，但他心里不接受这个，也没有用的。这就让我想起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我们延安宝塔山的最上一层有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叫做日本工农学校。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什么人呢？都是日本战俘。因为八路军抓日本战俘以后，他们一开始反抗的很厉害，你去给他治伤口，他咬你，他抓你，他绝食，所以你们干脆把我杀了吧。将近1000名日本战俘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就读，到那里去以后发现这些日本战俘很少有上过中学，更不用说上过大学。那么谁来给他们讲课呢？就是王学文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李初梨这个京都大学毕业的博士。他们给他讲什么呢？讲最简单的道理，你们都是一些打工人的孩子，你们有些基本日本的歌都不会唱，都会我教你们，你们书都读不了，你们出来打仗是替那些老板来打仗的，中国现在这些老百姓是穷人啊，我们为什么穷人打穷人？你以为有日本国家的利益吗？日本的那些军阀他们想的是钱呐，把你们当炮灰啊。

0: 听来听去，他们完全觉悟了。所以老师上课的时候来给他们讲马克思，讲和尚照，日本的经济学家，讲这些道理，他们说我们在延安第一次上了大学。他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宝塔山对面对着抗日军政大学啊，鲁迅艺术学院，晚上灯火点起来像一只大船。说到这里我们才知道社会的道理，才知道世界的道理啊，才知道世界在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将近1000个日本战俘全部参加了八路军，其中一个叫小林清，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他的儿子回来，他说中国的劳动人民和日本的劳动人民是一家。这个思想是王学文老师在延安告诉我父亲。大家通过这个故事来说明什么？哲学、社会、科学是属于老百姓的，哲学、社会、科学属于人民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武器。再举一个例子，美国说 TikTok 不可在美国存在，为什么？第一是数据的安全，第二个就是他对美国进行宣传。我们怎么办？我们去找政府，让我们政府去抗议吧，或者是我们想个办法找找熟人替我们把这个事了了吧，都没有用。中国的办法是拿起法律的武器到美国打官司。为什么要打官司？西方为什么把打官司看得很平常？法律、法庭在西方像一个剧院一样，像看戏一样，你在美国做多少广告都不如在美国打一场官司。你给他打一场官司， TikTok 全美国都知道了，大家都在看。所以拿起法律的武器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跟西方打交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中国的法学有什么问题了。过去我们是抽象的研究国际法背法条，现在怎么样？你要具体的研究各国的法律。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些专业化的法律人啊，会背法条的，要转向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才能推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真正的发展。
1: 回望西方历史，古希腊罗马时期孕育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巨匠。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莎士比亚、托马斯·莫尔等人不仅留下了不朽的文艺作品，更以深刻的思想塑造了对社会与人的理解。而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洛克、孟德斯鸠、卢梭、汉密尔顿等人的学说则系统表达了新兴阶级的政治理想与制度构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它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进入20世纪，面对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西方涌现出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思潮，它们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也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的走向。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发展规律之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智慧与力量。
0: 马克思入柏林大学法学院的时候，他的院长黑格尔已经去世了。理论上来说，马克思算他的学生。马克思年轻时讲了一个话，他说对于哲学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他表达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护城。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座谈会上讲。

0: 话呀，就讲了这个引了，总之就说了，柏拉图的理想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卢梭的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他举了十几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文献，这些文献我都读过。我的感觉，他都是为了回答当时时代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而产生。哲学社会科学从总体上来说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那么马克思这个话是什么意思？这个话很偏很偏，就是专门研究马克思的人也很少注意这个话是从哪出来的。马克思年轻的时候做记者，他当时的办那个报纸叫莱茵报，可是在莱茵地区还有一家报纸叫科隆日报，这个科隆日报和莱茵报竞争，因为这个莱茵报一把就火起来了，就挤了这个科隆日报。科隆日报的主编叫海尔梅斯，就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搞哲学的，你们都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告诉你们了，哲学就应该在柏林大学，哲学就应该书斋里，哲学不到最后不能发言，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听清楚了，哲学是一个体系的时候最后做一个总结才说，你们怎么能够在报纸里边谈哲学，媒体不是讲哲学的地方呀。那马克思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因为那些在莱茵报里写文章的都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也是这些。马克思的回答是，你们这些反对哲学的人，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是什么，你们不想让老百姓知道哲学有什么用。哲学是什么？马克思说，哲学是人民斗争的最有力的口号。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哲学社会科学是最有力量的武器。说到黑格尔，马克思说，我们现在需要的哲学是高卢的雄鸡，他早上起来叫起来，他说这里有问题啊，这里有问题啊。他不是黑格尔说的命浪发的猫头鹰，命浪我们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1: 这场争论的实质远非两个半抱人的意气之争，而是两种哲学观的根本分歧。哲学究竟是学问中人闭门造车的清谈，还是问题中人直面时代的追问？马克思的答案再明确不过，真正的哲学从来不是黄昏起飞的猫头鹰，而要做唤醒黎明的雄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正是西方先哲们一以贯之的追问方式，正如柏拉图追问正义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追问城邦如何可能，黑格尔追问自由意志怎样实现，马克思追问资本从何而来，往何处去。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之所以要做问题中人，就是因为我们不应只是站在书斋里仰望先哲，而要回到马克思所指明的方向，发时代之声，做大地上的学问。
0: 习近平总书记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发展的高峰，我们不能离开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传统，讲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讲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代表了这个民族这个文化的实力。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比较，你看出来西方哲学社会有什么弱点？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讲了一个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是康德黑格尔的信徒，是鲍尔生的信徒，最早是读伦理学笔记鲍尔生的。我们这些所谓先进的中国人，从康有为、孙中山、洪秀全言

乃至严复开始，就代表了一些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向西方学习真理的人。我们认为真理在西方，我们一直向西方学啊学，学习英国，学习法国，学习日本，学习美国。但是我们有一个怀疑产生了，就是这些老师为什么老打我们呢？于是毛主席说，觉悟产生了，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西方的文明是它有自己的特点，也有它自己的缺点。那么这个缺点是什么？比较一下，就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过于强调资本的作用，而忽视政府的作用。这是因为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不同所造成的。从中国的东汉时期到中国的宋明时期，西方有一个很漫长的称之为封建主义的时代。这个封建主义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有效的政府，是领主和家臣之间的一个合伙制度，契约制度。它像什么呢？它像梁山好汉的那个制度，就是梁山好汉之间是大家一起合伙，一起抢劫，大块的吃肉，大把的喝酒，大秤的分金日银，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兄弟。放到今天就类似于近代的老板和打工人之间的那个契约关系。所以西方的那个政府从洛克政府论产生开始，他才是考虑需要有一个政府，但是这个政府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我们今天中国说，哇，中国人和西方人比起来缺乏契约精神哦，这是误用了契约精神的理解。西方契约制的特点是它造成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它的权利和责任都是有限的。西方的政府没有时刻回应老百姓诉求的责任。我们今天要求我们所有的政府的工作人员，你这个手机不能关了，就在西方，你侵犯了我的隐私了，你为什么找我？我下班了。所以在契约制度下，老百姓也没有有事就要找政府，你没有这个理由。所以你去看洛克的政府论，看卢梭的社会学论，他说的就这个道理，就是政府契约制度不跟我们说这个地方没有契约精神，这个没有关系。所以这是契约论。第二个稍微复杂一点，就是税收。中国一直就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那个政府怎么运作？它要靠税收的，税收在水利农业的基础之上，就要把老百姓分成九等，我们叫九等户制度，这是唐代中期以后就有的。大家想想看，这么的一个大国，最难的一个问题是税收啊。中国历代努力解决这个税收问题，从秦始皇开始，到唐代，到宋代，不断调整，明代、清代解决税收。西方社会的税收的办法，主要是通过发行债券。意大利一个城市叫皮亚琴察，皮亚琴察这个地方是了不得，它是世界债券和股票的中心。我去皮亚琴察去看，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漂亮的城市。在中世纪就收不起税来，他们发明了一个非常了不起聪明的办法，怎么收税呢？就是政府卖一个债券给大家，政府每年要还你利息，如果政府经营得好，将来可以还你本，如果是政府经营得不好，那这本就没有了。但是你这个债券可以转卖，在哪儿转卖？在皮亚琴察。皮亚琴察是世界上最早的债券买卖中心，华尔街的祖宗。这是在中世纪，解决税收的办法是政府负债。西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需要一个负债的政府。所以这就造成了美国政府经常会破产关门了，政府的公务员都没钱领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两个，一个办法就是把资本技术通过这个债券股票垄断在一些投机者或者创新

0: 者手里，熊彼特，大家会知道，经济发展理论讲创新，创新，他说出创新跟我们今天提高劳动效率、技术创新不一样，他是指这个创新必须有股票市场，有资本工具的支持。首先是要在金融方面有所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这是一个办法，把资本越来越垄断在一些少数人的。再一个就是寻找海外市场，建立一个可以操纵的国际贸易体系。列宁帝国主义论，萨米尔森，大家知道萨米尔森经济学都是讲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西方经济学有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我们中国在不断宣传的就是微观的这一套，就是供给需求产品市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供给需求波动，这个很简单，但是重要的是宏观。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是资本利润和利息，我不管生产怎么样，我不管就业怎么样，我不管其他怎么样，我就管我们能够实现最大利润，能够保证有钱的人拿到最大的利息，这是宏观经济学所有的这一套。大家想想看，中国能用这一套吗？所以西方经济学没有一个东西叫扶贫，你看所有的西方经济学的经典啊，没有一部分写到扶贫，萨米尔森没写到，弗里德曼相反说美国政府干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老百姓做廉租房，美国政府做的最缺德的事情就是给他们发养老金，养懒人，整个的西方经济学里没有扶贫。
1: 2026年伊始，斩杀线一词在美国舆论中泛起寒意，在这里一场疾病、一次失业便足以让中产家庭在数月内坠入深渊，这是资本逻辑无声碾压之后留下的文明伤痕。从小红书上的大对仗到斩杀线的广泛讨论，
2: Until we die, I'm curious.
3: System that we have, and I'm like, this is.
1: 中国网民逐渐摘下长期凝视西方的滤镜，在对比中愈发体会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可贵，也更真切地认识到本国兜底保障体系的深厚优势。
0: 大家说中国经济学很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最近这一年就是扶贫。扶贫在西方叫漏斗效应，就是你扶他你是不公平啊，你对人家挣钱多的是不公平。中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要政府性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个真正的事情，就是湘西十八洞村，当时习总书记来十八洞村考察，说看看你们这个地方，你们这个贫困地区啊，贫困户呢，山后头一个老大姐啊，手搭着凉棚往下看呢。哎，总书记说，哎，就到这家看看吧。爬上山看了，他家的只有一堂火，就什么都没有。这个老大姐问，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你呀？
4: 怎么称呼你？我就跟他说，是我们的庄稼的总书记。跟他说，
5: 人民的勤务员，人民勤务员。
0: 所以就有一个歌叫，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0: 品，
1: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西方都没有了。所以只有是有这样的政府才能够实现共同富裕。
2: 反者道之动，真正读懂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我们才可以把它当作一面反光镜，照见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弥足珍贵。从这面镜子中看透曼哈顿的秘密，看清资本主义体系中

0: 资本无限增值的真面目，才倍感珍惜，共同富裕这条人间正道。五百年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未走远。今天，论法的精神里讲的海权与币权，就写在美军遍布全球的基地里。联邦党人文集的构想，就活在美元一统天下的霸权中。西方对私有财产的捍卫，对挑战者的惩罚，就写在政府论里。而国富论里的公债国家，社会契约论中那个公共财富的保管者，依然在华尔街喝着咖啡，从指缝里漏下一点零钱，顺手资助着常青藤大学里关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经典研究。正如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所说，犹太人的神就是钱，而资产阶级所高喊的人权，不过是保护金钱的权利。世界并不太平，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从来不是书斋里的纸上谈兵，而是一套在知识体系上服务于现实较量的思想武器。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需清醒地面对这份西方思想遗产，学习他们的问题意识，看清他们的局限，是为了走好自己的路。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正在书写人类文明的崭新篇章，这是理论创新的活水源泉。我们必须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1: 总书记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离不开世界，今天的世界离不开中国。只有越了解世界，只有知彼知己，才能够认识什么是中国特色，只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西方的道路，才能更深刻的认识到我们怎么叫中国道路。因此，我们的任务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这个制度变得更好。谢谢大家。

0: 这些年以来呢，我很多的工作是在看国外的文献，研究海外如何看中国。我就是想，就像韩老师之前所讲的，你要连通，要讲故事，要知彼知己。我们通常说的都是知己知彼，但是韩老师说的是知彼知己。你先要去了解对方心里是怎样的一个逻辑，西方他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观点是浸润于他们自己的文化，那么他们自己的文化其实浸润于他们的经典著作当中，是这样成长起来的，思维是这样成就的，同时构建好自己的话语，自己的叙事。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更深刻地理解今天这个议题。
1: 我们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从业的人员，包括我在内啊，有不少二把刀，也有不少二杆子。李大钊过去说过一个话，一个人如果不过了50岁，说他能够把马克思都研究清楚的，就肯定是瞎说的。我们现在这个二杆子二把刀太多了，你说的这个文明交流互鉴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用文明交流互鉴来对抗这个文明冲突。我们要反对的是文明冲突论和文明等级制，我们讲的是文明交流互鉴，离开了文明交流互鉴就没有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我呢之前写过一本资本论的导读，叫用得上的资本论，就是把马克思当年那些思想，那些智慧的光芒，用今天的我们熟悉的话

0: 给翻译出来，就是一方面是马克思的文笔非常好，特别是他笔下去攻击那些庸俗经济学家，攻击那些政客，言辞非常幽默。然后另一方面就是马克思跟我们现在很多主流西方经济学他关心的不一样，就马克思他关心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他不单纯谈经济，他谈的是一整个的社会、政治、文化，他谈论跟我们整个世界运转息息相关的不变的东西。比如说马克思当年讲如何榨取劳动者工作日，零敲碎打，从这个午饭休息时间从中偷出来10分钟，我这一年就能多赚1000镑。
1: 是的，
0: 那实际上你放到今天，对吧，各种各样的工作办公软件监控着每个打工人的一举一动，然后有些公司连你上厕所时间都要规定，就跟当年零敲碎打去偷窃工人的工作日逻辑是一样的。
1: 资本论其实一个是非常有趣的书，你把它还原到工作场所和资本的逻辑当中，你就会发现它简直就是给我们身边写的，就是它是栩栩如生的一个叙述，妙趣横生的一个叙述。
0: 我当时在人大学习资本论，我觉得资本论这个书实在是太好了，不看的人损失1亿。
1: 所以我很想拜读您的书，谢谢。
0: 二战之后，美国的这些思想家，特别是经济学家吧，他们的思想被得到传播或者被奉若经典，很多是跟当时的美国的政治因素息息相关。比如说弗里德曼，他跟里根关系很好，然后里根政府，对吧，给他表彰，把他树为典型。虽然说里根政府也没有完全按照弗里德曼说的做，就弗里德曼说你政府不应该有这个太大的开支，然后里根政府哐哐花钱，把国防开支推得特别高，然后造成的财政赤字比之前所有政府都多。这个按照弗里德曼的正统他这是不对的，但是哎，里根就这么做了，然后里根政府反过来说这弗里德曼说的好啊，这个新自由主义就是好。他们哎，宣传出来一个所谓的哎新自由主义教条，冷战之后又变成华盛顿共识。
1: 对，
0: 我就想问，就您怎么看待这种西方，特别是二战之后这些经典，它跟这个意识形态和营销之间的关系，就我们如何才能更好的从中这个去伪存真？
1: 你对我这个启发很大，就是我们梳理什么典型很重要，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当中有一些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王学文，就是说现在搞经济学的人知道他的人都很少，像您刚才说的弗里德曼这种，其实他对美国真正的美国经济政策有了多大影响不一定，但是宣传他是他得诺贝尔奖，他是国师，这个未必。真正的在政府在采用经济政策的时候，在真正做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我们树立的现在社交媒体上的这些经济学家，他们讲了几十年，说一切都要交给市场，其实没有任何人听他的，只在 social media 上过过瘾或者给他一个奖，而真正知道的人他不会去说。所以我这就是觉得经济学要从资本论开始，其实这才了解中国经济它怎么去运作呢。你要是去听什么商学院的，那你肯定就听错了。
2: 我在西方听到的一句话，这句话你在报纸上在媒体上永远看不到的，它叫照我说的去做，别照我做的去做。欢迎西恩女士，这是您第几次来中国了？
3: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n China. China was there most of my life at the distance. I went through various stages in the way I saw China. I grew up, as a Cold War Catholic, and communists were the enemy.But I grew up, I didn't, continue to believe everything I was taught as a child. I became part of the 1960s New Left. I spent a lot, well, all through the 80s, and the 70s, I spent a lot of time in Eastern Europe. I saw the world turn upside down in 1989, 1990, and then looked at China. Well, at least it didn't go that way, but what way was it going?And there's this ongoing discussion in the West that China is a capitalist, is it socialist, is it socialist? I say, well, there's a path for many of us, and I hope more of us. It's a horizon of hope, because the way I'm experiencing the world, the way many people

0: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e world at the moment. There's this sense of the world tumbling downward. And China is the one place where history seems to be moving forward. And people are looking to China with a new curiosity. I want to be a voice in highlighting this and explaining this.
1: 谢谢你。中国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它有很多的做法和政策，在中国是天翻地覆的，这些改变是非常难的。比如说中国女性的地位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提高。中国的女性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中国女性仿佛什么都能做到。这个我觉得是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两个结合的芭蕾舞剧叫《红色娘子军》，它就写那个女性的作用。中国的男人很多都是怕老婆的，这个文化的改变可不是中华传统文明，这是中国革命一个深入骨髓的改变。第二个，医疗。中国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体现在医疗上。中国是有全世界很少有24小时的急诊的一个国家。中国执行全民医保，每一个人都会有50万人民币的大病保险。就是你生病之后，你住院了50万是国家要给你兜底。我的天，这件事情真是难以想象，这是社会主义。
2: 我自己是在英国接受从本科到博士的教育，这一点上我感受就颇深，因为我回了国之后，然后我在咱们学校有工作，就是我客观上就发现一个事儿，自己班里我们能看到来自不同的家庭背景和地区的孩子，只要在我们国家你能考上公立大学，一定能让你读。像咱们学校学费是5000到5300，住宿费是700到1200，就是咱们这个位置，
1: 而且你们吃的特别好，
2: 对吧？你看咱们这个位置，北京中关村。但是我们为什么全社会出钱让你来到这样的一个地区，然后度过4年北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培养公民。我们教育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他更好的为这个社会服务。这件事跟我们在英国的读书体验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来自于一个相对来讲不那么富裕的家庭，你只能住在市郊，可能要打工养活自己，你没有社交生活，你跟那些能租得起一个比较好的公寓的这些孩子他就不一样。各种各样的俱乐部，你会打马球的，你会射箭的，然后呢你们能住在一块儿，天天搞这个社群活动的，自然而然他们形成了一个这个社会阶级群体。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无论你来自天南海北，你就住这个宿舍，咱们食堂什么都有补贴嘛，你8块钱必然能吃饱饭。我觉得他就是在塑造一个性公民，基本上同样的标准在塑造你。
1: 其他国家的大学往往是没有宿舍的，就你学生自己去租房，就是你刚才说的，它在文化上就分层了。中国的大学它就体现了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是真的，他所设置的那个城邦的最理想的形式，把孩子们弄到一个学校里，让他们就在一个共同的空间里，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培养出来的才是公民，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做 republic 这样的制度。
0: But it, often there's a way of speaking about China that's, I know China to be at a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As capitalism exists, first of all, in the global system in which China is inserte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within China itself. I mean, I would say that, you know,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terms of this forward path for China and ways of telling that story more effectively for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is is really needed.
1: 中国的问题是，中国是需要世界上来讲马克思，而不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讲马克思。我坦率地说，中国的学术研究现在受到了美国学术研究的非常不好的影响，不断地在发什么论文，而不是去解决那个问题。

0: 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变成了一个所谓 KPI 的考证，你必须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我们党创办的时候，青年杂志怎么叫核心刊物？向导怎么叫核心刊物？为人民服务能在这个核心刊物上发表吗？愚公移山符合这个学术规范吗？
1: And I think that some contemporary Marxists have become too academic and not related it to everyday life because philosophy is a basic human thing. It raises the deepest, widest ques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reality and about our own lives, and it belongs to everybody.
0: 他必须去调查研究，必须针对问题，必须跟世界对话。共产党为什么要办一个大学？就共产党为什么要社会科学？因为如果不是在精神上和思想上说服他，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这个制度是不能违纪的。你如果不是培养有这种思想的人，那你这个制度是维护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党一定要有一个思想，而且这个思想一定要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2: 我深刻的知道，我很多的朋友同学，然后我身边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耗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了，是吧？他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能量再去阅读这些经典。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实，我们能做什么？
0: 总书记讲，我在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我干完活除了吃完饭之后，我最大的饥渴什么？就是看书。说我把周围的书都给翻遍了，我就把是农民的家里那个中医的书，我就把它都翻来看了。他说觉得一物不食，深以为耻。就是越是从事繁重体力活的人，这个精神上这个渴求是越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对于劳动人民的善心就是给他发几个馒头吃，就是给他多发点钱。马克思说，其实最苦的是他的精神。所以现在这人他不是忙得没有时间看书，现在最爱看书的就这些体力劳动者，他们现在甚至说上了大学，所以他们自己能写。所以劳动人民写出国民的魂领，满足人民的精神诉求啊。我的一个作家好朋友叫毕飞宇，他是江苏作协的主席，他写了一个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叫做推拿，他就是写盲人的这个按摩。他那些东西他说实际上都是从那个盲人的按摩师傅那里听来的，不及他们丰富的十分之一。我真要是记下来，没准他吹说我成雨果了。实际上现在的劳动者自己，他们因为有极其丰富的精神生活，他的灵魂的痛苦、灵魂的幸福、灵魂的挣扎，这些就是感动中国和感动世界的东西。你如果不呈现的话，我们这个 social media 这个社交媒体上，他们也许自己会呈现出来。
1: Never did the world need Marxism as much.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do is to use mass media, to use social media, but we need to amplify that.
0: 今天这些孩子们今天竟然有这么长的时间坐在这里听我们谈这个 social sense， 挺不容易的。只用那个大众媒体的办法来讲社会科学和哲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3: 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重读西方经典，不是为了照搬照抄西方道理，而是为了更好地吸收全世界文明的成果，使之为我所用。既要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构建一个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其中应有之义。感谢收看《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节目内容，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4: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

0: 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

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

0: 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3: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0: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7: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1: 快来看，

0: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1: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
9: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1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10: 请吧。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9: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

0: 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建的东山岛，很多人会想到这是旅游胜地，想起风洞石、关帝庙，却不知道鱼。对，就是各种的鱼，也是东山岛绕不开的话题。那么东山岛优越的地理环境啊，造就了得天独厚的海产资源，东海和南海的交汇，辽阔的海域面积，哺育数不尽的海鲜物种资源。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东山岛人呢，世代以捕鱼为生，各色海鲜呢，正是日常餐桌上的常客了。其中啊，有一种鱼，东山岛人都非常非常熟悉了，那就是八浪鱼。
1: 老板你好，哎，你好，想问一下，你这边有没有卖八浪鱼干的？哦，这个就是八浪鱼干啊。这个是直接可以吃吗？
2: 这个肉剥起来就可以吃，剥这个肉也可以去煮面条，配酒的。
1: 配酒的，还有就配粥，是不是也可以、啊？
2: 可以可以。菜脯文八浪或者本安。哦，
1: 什么意思、啊？
2: 新鲜的焖这个萝卜干，很好吃的意思啊。
1: 哦，就是很好吃的意思。
2: 对对对对。
1: 本来我想学两句，但我发现实在是太难了。
3: 这位摊主的民谣唱出了东山岛人对八浪鱼最热烈的赞美。八浪鱼学名蓝原参，野生八浪鱼数量庞大，是东山渔民历年海洋捕捞业中的最大宗鱼类。这些新鲜上岸的鱼却被市场列为贬值鱼，原因是鱼身小、数量多、脂肪含量低，不能及时食用的八浪鱼只能以鱼干的方式保存，不但影响口感，价格更是低到每斤10元以下。但是今天我们却意外地发现市场上有许多新鲜的八浪鱼在卖。
1: 这个颜色也很漂亮，
4: 这个是要去广东的，这种一斤50多。
1: 这个是八浪鱼吗？
4: 对，这是八浪鱼。
1: 啊、哦，这个多少钱一斤啊？
4: 这个一斤53。
1: 哎，我记得以前我们都是吃那个八浪鱼干啊，现在为什么会有新鲜的呀？
4: 腌制的，腌制的。
5: 这个腌制的比较回水比较多嘛。哦。
0: 原来啊，近几年东山岛渔民开始了八浪鱼的养殖，养殖的八浪鱼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土豪八浪鱼，一斤啊能卖到50块，比野生的要贵6倍，打破了以往人们认为野生比养殖贵的常理。那么养殖的八浪鱼凭什么这么贵呢？让我们仔细的去问问那位小姐姐，去打探一下。想问一下您哈，这个八浪鱼的养殖地在哪？
6: 东山县的彭林镇。八浪鱼的话，对水域的要求是很高的，稍微水域有一些不太行的话，那就养不了，存活率就比较低了。这个市场目前来说，就我们这家是我们自己养殖，自己出来卖的，自己养殖自己出来卖的。
0: 找对人了。
7: 喂，阿爸。哦，因真讲许食许电视台来采访啊，讲要去人伊个许巴人伊个演地遐看人巴人个许演地个过程，啊，要去拍了人单线许巴人的，啊，你真够闲。哦，好啊，好啊，好啊，哦，好。
1: 怎么样？
7: 可以。
0: 刚才的小姐姐跟我们说，林近东呢是整个东山县第一。

0: 个养巴浪鱼的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他说的地方，一会儿我们的林总就来接我们了，让我们等等吧。你好你好你好，我们终于上船了。
1: 林进东是东山县第一个养殖巴浪鱼的人，他的丰汇水产养殖有限公司是国内规模最大的网箱巴浪鱼养殖企业。
2: 我们公司到目前为止一年比一年大，总共养900口网箱，总产量应该在80-90万斤，经济价值应该达到5000多万。哇！我们以前都不是养的巴浪鱼的，我们都是养那个蓝子鱼。当时收购这个蓝子鱼苗的时候，里面掺杂一些小小的那巴浪鱼苗，当时也懒得把它挑起来嘛，
3: 没错，
2: 那这干脆就去混养了。等那个蓝子鱼要销售市场的话，这个发现这个巴浪鱼也大了，那个时候市场也没有巴浪鱼的买卖，都送给亲戚朋友去吃，个个都说还有没有，确实非常的好吃。
1: 看到了商机的林进东决定尝试将野生巴浪鱼转型编入渔场正规军，但是成规模养殖巴浪鱼并不容易。林进东第一年养殖的30多个网箱的鱼苗就全军覆没了。
2: 那这条鱼的本身特点就游泳的速度非常快，体能消耗大，吃量很大，一直不停地吃，你整天在撒它，整天都要吃啊，所以吃吃吃吃吃吃就得了肠胃病，都死了。
1: 第一次养殖虽然失败了，但是林进东也逐渐摸索出了巴浪鱼喂料最佳规律。2020年，林进东与大北农水产饲料企业合作，在基地成立实验室，由企业技术团队帮助解决巴浪鱼养殖中的各类问题。
2: 丁酸梭菌嘛，它就像小孩子喝的酸奶一样，增强那个肠道的吸收跟鱼的免疫力。肠胃好的话，它这个鱼就健康了。一个月喂5-6天了。那像这个一罐的话，我们就现在后面的料就3包。鲜了。
3: 哇，好香啊！
2: 饿了，人也可以吃啊，你看。
0: 这个他说可以吃，哎，我信了。没有咸味儿，哎，还可以，像小饼干。
2: 来去喂鱼，走。
0: 好，我们去喂鱼了，走。这就是那个巴浪鱼的饵料，然后里面呢是满满的营养成分。现在呢，我就让你们知道一下，所有的巴浪鱼围着你转圈圈是什么样的感受。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你看，他们是转圈，
2: 不停地撒，它会不停地转。
0: 我现在感觉整片海都是我的。我说转圈圈，他们就开始转圈圈，看到没有？什么叫时来运转？

0: 刚才我们聊到说这八浪鱼的小时候需要精心的去喂养，
1: 像我们幼小的孩子吃奶粉的话可能要隔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要吃一餐嘛，
0: 半夜三点钟说我饿了怎么办，大家从鱼排上起来
1: 不会说话，
0: 所以
1: 我们饲养员把它控制是天亮就开始喂，然后比方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们就喂一餐，到中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再减少一餐，在最后再要卖的话就减得最少了，差不多一年。
0: 我感觉养他们跟养我们这个人类宝宝是一样的，你看其实有一些习惯，包括他的饮食，他的时间隔多长时间吃，跟饲养员的技术还有经验有关系，我们他是可以培养和训练的，可以这么说吗？
1: 都说我们的鱼是行走的氨基酸，2023年我就从我们北京国家重点实验室还有那个北京营养盐检测中心两个比较权威的机构检测出我们这条养殖的八浪鱼EPA 跟 DHA 含量很高，这就是我们养殖八浪鱼比野生八浪鱼更好吃更营养更贵的原因。
2: 相较于野生品种，生态养殖的八浪鱼吃大豆粉、食用油、益生菌和维生素长大，肉质鲜嫩肥美，成功地游上了越来越多。

0: 多人的餐桌，更因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等营养物质，成为人工养殖比野生品种更受欢迎的鱼类。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港口了。然后呢，眼前的这些就是刚刚打捞上来的巴朗鱼，它们非常的肥美。
2: 现在我们看到有三个篓，这些挑选的大哥大姐们，他们非常娴熟的把这个鱼迅速的分成了三篓来分装。然后想问一下，这三篓分别代表什么？
3: 大小、消费者他购买的那个规格啊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要船上直接分开那个规格。哦，准时六点挂往全国各地那个市场，保持那个新鲜度，让每位消费者品尝到新鲜度极够的那个
2: 巴朗鱼。
3: 对。
2: 然后我们开始称鱼了。嗯。我们看一下这一筐有多重啊？
3: 10重。
4: 109。
2: 109斤，我只有92斤，109斤比我还重。
5: 来了。
0: 巴朗鱼性子烈，流速快，出水后却又非常娇弱，很快就会死亡。为了保证鱼的新鲜度，凌晨4点，渔民们麻利地将鱼捞起后，快速放进加了冰块的海水里，再装车运到各个档口，销往全国各地。跟着渔民忙了一夜，我们也乘机一饱口福。
6: 福建比较知名的那个演制巴朗鱼三道做法，这个第一道呢就是清蒸粗盐巴朗鱼，我们尝一下，感受一下。
2: 不过这么大的巴朗鱼我还是第一次见。鲜甜，
6: 鲜甜，
2: 肉质是特别特别的细腻。这个有一点像腌制的，然后它应该是清蒸熟了完之后去腌制。
6: 不要腌制，这个粗盐巴直接
2: 铺在上面就好了。
6: 清蒸。13-14分钟文火就 OK 了，
2: 做法也很简单，
6: 对，
2: 真的是美味可口，然后十几分钟就可以入口了
1: 啊，太棒了这个。
6: 来，还有第二道烟熏巴朗鱼，
2: 烟熏巴朗鱼，
6: 对，满身金带黄金甲，你尝一下，
2: 好
6: 嘞，尝一下这个，对，肉感很好，入口柔，
1: 这个味道不一样，因为它这个味道偏重一些，
6: 对。
2: 它有烟熏火燎的那个就是炙烤的味道，
6: 是啊，还想吃。
1: 没错。
6: 第三道的话就是刺身的生鱼片，下面这一层是三文鱼。
2: 三文鱼，
6: 但是对比一下。
2: 好，
6: 我们对等一下。
2: 我除了三文鱼以外的生鱼片我没有吃过。
6: 那对比一下。
2: 巴朗鱼的生鱼片。
6: 对。
2: 你们见过，但是没有试过吧？特别的软嫩。
6: 对，甜甜的，油腻的，
2: 没错，但是它
6: 很口性很好。那你这个是三文鱼，你对比一下，
2: 对比一下哈。果然，三文鱼它中间有一些像是筋连着筋的筋膜一样，它咬起来还要嚼断。但是这个巴朗鱼呢，它不一样，它的每一个地方就是入口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它是细腻的，
6: 入口好。它那个还有一点那个甜甜的感觉，
2: 太甜了，
6: 油甜油甜的。
2: 而且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巴朗鱼它的口感很像是那种甜蜜的爱情，
6: 对，
2: 就是在热恋当中很甜蜜的感觉。
0: 从捕鱼到木鱼，从野生到圈养，巴朗鱼有了新滋味，身价也提高到每斤50多元，渔民们尝到了甜头，所以巴朗鱼养殖户的数量以及投苗量逐年都在递增。
6: 那这位就是我们那个养殖大户的林孝林总的。
0: 渔民林孝是巴朗鱼养殖大户，在当地农业部门的扶持和林进东的指导下，今年他养了50000斤巴朗鱼。
7: 2020年啊，开始找到林总啊，然后跟他探讨说开始养殖巴朗，饲料、技术、喂养这些了，全部都是林总慢慢的教我们。喂好也是销售给林总，全是一条龙服务，基本上是没有货过所以。
0: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巴朗鱼养殖企业，林进东在2022年开启基地加大户合作模式，无偿为巴朗鱼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帮助养殖户在科学喂养的同时对成鱼进行品质检验和回购，共同推动产业做大做强。去年东山巴朗鱼成功获得国家级商标认证，在人工培育技术的加持下，一个富民产业正火热兴起，一条鱼游出了海岛新名片。
2: 那咱们整个东山县的巴朗鱼养殖呢，
6: 总产量东山这边的养殖巴朗鱼应该有

0: 6-700万斤。
1: 六七百万斤。
0: 对，总经济价值应该达到4-5亿。是。对，我们发展的同时，我们也不会忘记振兴我们地方的经济。我们是带动一些海区的一些养殖大户，共同大家发展起来，共同富裕。
2: 太好了。
3: 今年林建东的养殖基地和厦门大学联合开展校地合作，成立重点实验室，组建科研团队，力争构建出巴浪鱼的人工繁育体系，做活巴浪鱼海上牧场，做大海上粮仓，推动巴浪鱼人工规模化养殖及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4: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7: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治，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

0: 手。
1: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3: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8: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这里是福建漳州的古雷半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古雷基地就坐落在这片海岸边。
1: 要在小箱，要大箱是吧？
2: 大箱子，
1: 大箱子。比较深的地方也是。
0: 此刻，郑新庆研究员和团队成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今天要移植的珊瑚，包括海域三种常见的藻礁珊瑚，以及最为特殊的双鹿角珊瑚。
1: 他只拿这个过来是吧？
2: 对，
1: 这个是我们在实验室培育了大约一两个月，然后它这珊瑚的种苗是来自于深圳，它这个物种原来在东山是有的，但是没了，现在差不多已经消失可能20年了。像我们从深圳移植到这边，这两个地方的一个最低温是不一样的，东山属于更高纬度的地方，它在冬季的时候温度它最低可以到12度。那我们在实验室首先做一个叫驯化，就低温的驯化，然后驯化完以后我们再把它移植到这个我们的东山海里面去。
0: 这些在实验室里培育好的珊瑚断枝即将被运往东山海域的兄弟屿。
2: 走吧，东西带下去吧，
1: 来，坐下接力。

0: 我们今天其实是把这些珊瑚移植到兄弟这个区域。那兄弟这个区域的话，环境水质都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离岸特别远，人类活动干扰是比较少的。
1: 从古雷到兄弟屿航程并不远，但为了这次移植，郑新庆团队已经准备了许久。

0: 水流的扰动，在这里要将珊瑚苗圃固定好，每一个动作都变得极为困难。这样的水下种植，看似只是简单的扎带固定，背后却凝结了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近20年的积累。
1: 三所是从2007年开始，其实开始做珊瑚的一些研究工作的。从2011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其实整体都是围绕整体的珊瑚礁的一个修复的一个基础理论，到应用技术去展开整个前链条的一个技术的攻关的工作。那目前我们整体团队大约，整合前所的这个珊瑚研究力量，也大约有20几号人。这个珊瑚馆，其实我们2013年建馆以后，其实就围绕如何进行有效的或者高效的这种规模化珊瑚培育，做了大量的一些研究。我们掌握了这种室内规模化培育的这些技术。这个馆搭建完以后，其实前前后培育了大量的珊瑚种类。目前我们这个馆大约有100多种那个造礁石珊瑚。那我们知道，中国目前有记录的珊瑚也就400多种，我们大约已经收集了大约20%左右的这个造礁珊瑚种类。那这一方面是一个很好的活跃种类资源库。那在修记录这个环节方面的话，其实我们，有我们这些从室内的防疫、野外的这个苗圃的培育，还有一些胶体的一些就是珊瑚礁修复的一些人工胶体的开发，都开展了很多的工作。我们三所整体的团队，尤其是这种生物胶的技术啊，应该是国内首个的这种基于有性繁殖的这种生物胶的一个技术。那在涠洲岛啊，在马尔代夫啊，甚至在印尼，都有把这个技术进行推广应用，也取得很好的一个社会的影响力。那这些技术呢，就对我们的珊瑚礁的保护跟修复起到很大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0: 而今天在东山海域，他们正在把多年的研究成果变成一株株实实在在的珊瑚苗。
1: 昨天那个我的学生把那个照片发给我，在东山有好10几20株的这一个酸鹿角，很好的活得非常好，而且它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基部的一个组织已经在扩散在生长了，也就是它已经经过了完整1年的这个环境的挑战。那我们认为它肯定能在这边持续的生存跟繁衍下去。那下一步的工作就是更多的培育这个物种，然后更多的把它移植在海区里面去，因为它只有形成一定规模的一个生物量、一定的覆盖率，它才能通过自我的有性繁殖，在这个地方才能一个稳定的繁殖、生存、繁衍下去。
0: 这证明了跨区域移植技术在相对高纬度海域的可行性，也为未来的规模化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在郑新庆团队与海底种珊瑚的同时，厦门大学的刘敏教授团队也在用另一种方式救护珊瑚。他们的思路是原位修复，尽量借助珊瑚自身的恢复能力，辅以最小的人为干预。
2: 我们的原则就是原位修复，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这个珊瑚在这个区域里面生长，然后受损，那我们在原地帮他们救复，救复完了以后就是原位的去返回到海里去。我们是从2024年开始尝试着做修复，救复这一块。那当时我们就捡了很多这种白化的珊瑚，彻底白化的，那过了一个星期，过了3个星期，一个星期我们过去看，哎呦，有好转。后面再过一个星期，就这些珊瑚实际上是在3个星期内就完全恢复正常了。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鼓舞，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救护及时，这些珊瑚是不会死亡的，那从那以后开始我们就慢慢的去摸索一些修复的一些技能技术啊，搭建一些平台啊，这些我们每一次就是要到东山去的话，就要在当地去寻，就是要下水。比如说今天我们可以做30个、40个，我们就去海里面就去找这些碎片。那上来了以后，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流程，我们要给它风干一下，然后要清洗，然后要固定在陶瓷盘上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再 等到这个胶水干了以后，我们再给它放到海里去。那这个过程一定要控制在一个半到

0: 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之间。这样子的话，这个珊瑚就不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应急反应，因为它这些碎片化珊瑚它本来状态就不是很好，在水下的话已经被泥沙掩埋啦，这些它已经出现了一些白化的现象，所以我们要是说离水太久的话，就不适合它的一个进一步的健康的去恢复它嘛。
1: 救护珊瑚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要求每一个步骤都高度专注，争分夺秒。其中固定珊瑚碎片的浇水是关键，如果浇水干得太慢，珊瑚离水时间太长，对其的胁迫就加大，干得太快又来不及固定操作。刘敏教授团队对浇水材料做出了改进，现在的环保型水下浇水既能在90分钟内将珊瑚碎片完成固化在基座上，又不会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经过两年的原味海水和自然海矿冲刷测试，这些珊瑚碎片无意脱落，
0: 我们的修复率几乎是在90%以上，肯定有，我不敢说100%，因为就是有一些我们在修复过程中，就是它那个珊瑚已经是状况是非常不好的哦，那会有出现个别的死亡现象。从2024年我们救护的这些珊瑚到现在已经将近2年了，所以我们这些珊瑚都还很好的在固定着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
1: 而在这些工作中，刘敏教授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加入，为珊瑚生境的恢复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就是希望东山的珊瑚在各界人士吧，我们说包括保护区的一些管理机构单位，然后当地的一些社区啊，公众，以及我们科学家科研团队的一些共同努力，这一片我们说非常典型代表的这个中国造礁石珊瑚北缘的这个分布区这里的珊瑚希望能够健康吧，越来越健康，展示越来越好。
1: 刘敏教授的呼吁在东山已经有了回响。他叫欧汉超，是一名退役军人，也是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东海卫士志愿服务队的负责人。
2: 我是1999年然后去当兵的，当兵的当时选择的兵种是海军，因为我是海边长大的，可能当时的水性比较好，然后憋气憋比较久，然后就被选中了去当那个海军潜水员，就专门学习这个潜水专业，系统学习了有3年，然后我在部队总共待了16年，转业回来之后就有几个比较志同道合的潜水员在一起玩，那刚回来的时候就去潜水，不像我们儿时的时候下水那珊瑚啊五颜六色很漂亮，垃圾也很少，当时可能就是刚好在这个渔业养殖啊就是高峰期啊，海底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下水之后发现那海底垃圾特别多，还有一些渔业生产的垃圾然后覆盖在珊瑚上面珊瑚就出现了一些白化死亡的现象，然后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潜水员就是说大家刚好有这种心思然后一拍即成，然后就组建了这个东山县海洋保育志愿者协会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种保育海洋的活动。
1: 5年间，欧汉超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累计志愿服务超过2000个小时，仅废弃渔网一项就清理了近40吨，日复一日清理海底垃圾，让欧汉超慢慢认清现实，只把垃圾打捞上岸远远不够，遭垃圾掩埋、渔网勒损的珊瑚礁，清除杂物后依旧满目疮痍。若想彻底恢复海底生态，人工科学修复必不可少。
2: 刘敏老师合作，然后来共同救护这些珊瑚我们就会在水里附设苗圃把受伤和白化的珊瑚再移植到苗圃上面，让它得到充分的光合作用受伤了白化了好多都被我们救活了。
1: 但欧汉超的目光不止在海底，他深知只有让更多人了解海洋，热爱海洋，

0: 能真正实现长久的守护。近年来，团队将目光转向源头治理，他们发起了渔具归仓、碧海长存项目，向渔民发放回收袋，设置回收点，让废弃渔网和蟹笼不再被随手丢入大海。认领一个潜点，则号召潜水爱好者认领一片自己常去的海域，定期巡查、清理、记录，成为那片海底的守护者。
1: 就是说，希望更多人来加入我们保护海洋的这项活动啊！我们进社区、进学校去宣讲，也是让我们的下一代啊，能有这种从小就树立这种保护海洋的意识。其实现在渔民出海捕鱼，一网下去，他说40%都是塑料垃圾在海底，然后都没办法降解。这种垃圾在海底一直捞也是捞不完的，但是我希望我们这种活动啊，能从源头上禁止它，啊，让这个海洋啊越来越好，啊，越来越漂亮。
0: 科技让监测更精准，科研让修复更科学，而民间行动让守护落地生根，这三股力量缺一不可。珊瑚不会说话，它不能用语言表达感谢，也不会向人类发出求救信号，但它的每一次生长，每一寸延伸，每一朵新出现的水螅体，都是对守护者最好的回应。对于渔民来说，珊瑚意味着鱼群归来，健康的珊瑚礁能聚集丰富的渔业资源，那是他们世世代代的生计之源。对于科学家来说，珊瑚是一份气候变化的活档案，每一层骨骼的化学组成都记录着海水温度和酸碱度的变化，帮助人类预见未来的环境走向。对于像欧汉超这样的志愿者来说，珊瑚是家乡的记忆，小时候见过的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不应该只存在于回忆里，他们愿意用双手把那个世界一点点种回来。
2: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齐劲，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守正直而配仁义，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

0: 源，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

脏家，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6: 那个，姐夫在家吗？
7: 文生早，
5: 他去上班了。
6: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5: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6: 我们觉得
8: 危险关系。
9: 吓到你。
8: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0: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11: 国进民业。

0: 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
4: 快快
3: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3: 广告
5: 经过精心
3: 复赛，
5: 超值荣誉。
3: 接着演。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舒适自由。
1: 1 2 3，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
4: 嗯，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我
3: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1: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卫生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生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

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二三，吓到你了，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
2: 嗯，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4: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5: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

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

0: 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世，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

0: 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到你。什么？你爱上了薛平贵？嗯。
2: 所以父王，求求你，你帮帮女儿吧。不行，不行的，她是中原人，戴瞻。
1: 你是咱们大梁的公主，将来的王位是要由你来继承的。王位从来都不是我继承的，你们一早就想好了要把王位传给凌霄，不是吗？是。但是，凌霄如果不和你结婚，这本王的王位也不可能传给凌霄啊。戴瞻，毕竟你才是父王的女儿，你别忘了，父王走了。
2: 这父王所拥有的江山是要由你来继承的。
0: 可是父王，你忘了你做的那个梦吗？薛平贵在梦里骑着龙冲入了你的怀中。哎，
1: 但是在梦中没有告诉父王，要让你嫁给薛平贵呀。
0: 可是父王，这个梦一定是有原因的。
1: 说明薛平贵是可以帮助我们大梁的人。父王在这点上也是这么想的。
0: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薛平贵留在大梁。你就让女儿嫁给他吧。
1: 就算父王同意你嫁给薛平贵，那满朝的文武不同意，那该怎么办呢？啊，出城之前，你和凌霄定的亲事，这门亲事怎么处理呀？
0: 父王，表哥那里，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跟他好好谈过了。
1: 你跟他谈过了？
0: 嗯。其实，就算没有薛平贵，女儿也不会嫁给凌霄。我对表哥只有敬仰之心，可是从来都没有爱过他。薛平贵就不一样了。自从我那次去了中原，第一眼见到他，我就已经喜欢上他了。然后回到宫中。 要进拱红宗殿吗？你和母后不让我去，可是女儿还是千辛万苦偷偷跟着去了。女儿打扮成士兵，混在男人堆里，忍受寒风刺骨，忍受奔波之苦，为的只是能看薛平贵一眼。
1: 你怎么能这样行事呢？
0: 父王，你不是跟我说过吗？ 那个时候，你遇见母后，你只要可以远远的看着她，你就会情不自禁的心跳加速。你只要可以远远的看着她，你就会觉得开心，就会觉得幸福，不是？
1: 当年你母后是那么的漂亮。

0: 那么的迷人。哎，他是那么优雅，那么可爱。
1: 我知道父王，这些话从小到大我听你不止讲了一次，我听你讲了几百次几千次。父王，如果你那时对母后的感情真的是那么的真，那么的浓，那女儿相信你一定可以体会女儿现在的心情。女儿是真的爱上了薛平贵了。
0: 你
1: 父王，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女儿了吧。父王，
2: 白湛，就算父王同意了，你知道这中间最不同意的是谁吗？是你的母后啊。
1: 女儿知道，所以我才想请父王帮助女儿去说服母后。
2: 哎，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母后的个性，她比孤王还倔强，很多事情都是你母后说了算。
1: 那这一次就让父王做个主不行吗？你就义正言辞地告诉母后，我爱上了薛平贵，我非他不嫁。
2: 哎呀，哪能这么行事啊。这件事父王和你母后好好的商量商量。不过戴战，你母后不同意的成分很大的。
1: 我不管，我不管，我一定要嫁给薛平贵，不管任何的理由，我一定要嫁给他。如果父王真的不能说服母后，那女儿就算是丢掉公主的头衔，我也非嫁不可。
2: 戴战，戴战，哎，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0: 他说的对，只有杀了我，西凉再次挥兵前去，那谁来抵抗？最重要的是，我大唐百姓受到如此的痛苦和折磨，这才是我最大的于心不忍。
1: 薛平贵，我是戴湛，戴公子啊，
2: 你小心烫，再多喝一点。
3: 我们公主干嘛对你好？还不是因为她爱上你了。
2: 朱露，
0: 戴湛果然可爱。从认识到现在，他对我毫无保留的付出。只是，我的心中让宝钏充满了。宝钏为了我受了那么大的委屈、耻辱和痛苦，我留在这儿见不到宝钏，这是我不愿意的事。但是眼看他们又不放我回去，我该怎么办呢？

0: 公主的伤势啊，真的非常严重啊！哎呀，
1: 公主的刀伤很严重，那一刀差一点就刺到了公主的心脏。哎，
2: 刺入多深啊？
1: 只要再插入半寸，就会要了公主的性命啊！而且啊，这凶手有点用力过猛，幸好他及时收手，要不然公主就没命了。
0: 是。
1: 公主现在到底有没有危险啊？你们快说啊！你放心，公主的伤口我们已经帮她包扎好了。
2: 可是，公主她失血过多，还需要好好静养啊。那快去把最好的药抓过来，快去啊！
0: 是，小的明白。
1: 薛公子，到底是谁杀公主的？
3: 刺客要杀的，不是公主，而是我。
0: 是你？谁那么大胆，竟敢闯到皇宫里来杀你？
2: 平贵，公主，平贵，慢点，慢点，怎么样？你有没有受伤？有没有事啊？你怎么会先问我？是你救了我一命，是你替我挨了一剑。
0: 没事，只要你没有受伤就好。只要能救你的命，不要说一件、一千件、一万件，我都愿意替你爱。我是心甘情愿的。
2: 你真傻。
0: 我承认我是傻。如果可以，我真的愿意。
2: 为你生，为你死，你别这样说。我不配。你配的。
0: 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已经爱上你。公主，可是我什么都不要说，我什么都不在乎。
2: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如果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宁愿死。哎，
0: 公主，你别死的活的挂在嘴边吗？我跟你说，你受了伤，第一个遭殃的是我，我这可是保护不周之罪啊！说什么傻话呢？对了，朱露，这次的事情，你千万不可以传扬出去。
2: 怎么不准传扬出去？我一定叫大王把伤害你的人通通抓起来，把他们千刀万剐！
0: 不可以，
2: 公主，怎么了？是不是伤口又痛了？
0: 只要你陪在我身边，我一点都不痛。朱露，好了，你别再乱说话，免得再刺激公主。
4: 好了好了，我不说，我不说，不要那么激动嘛，激动伤口会痛的。大王王后驾到，
5: 参见西凉王王后。你这丫头，你到底在做什么？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任性？居然！
0: 母后，我告诉你，如果是要杀薛平贵，就先杀了女儿我。
5: 你。

0: 大王，
1: 王后，
0: 大朕，你要不要紧？
2: 公主，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到底是谁？
0: 大战，伤口怎么样？死不了。大战，你不该这么说话。我说的是实话。如果薛平贵真的死了，那我也不活了。大战，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呀？薛平贵。
2: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要是没有来我们大梁，公主也不会受这么严重的伤。
3: 回王后，
0: 平贵并无意伤害公主，可是公主的伤，的确因为平贵而起，
2: 所以恳请您降罪于我。
0: 好，
2: 来人呐！
3: 在。
0: 王后，
2: 不准您为难她，谁也不可以为难她。
0: 大战，你怎么样？
3: 公主。
0: 大战，
2: 公主。

0: 凌霄，启禀大王、王后。说吧。大王、王后，凌霄请求取消我和代战公主的婚事。
1: 这……
0: 为什么？
1: 是啊，难道你不爱代战了？
0: 今天就是当着这么多人，我要说，我爱代战，为了他，我可以去死。既然你爱代战，为什么要取消婚礼啊？
1: 王后，因为代战嫁给我，她不会快乐，也不会幸福。不会快乐，不会幸福，怎么可能？本后认为。
0: 公主只有嫁给了你，她才会有幸福，才会有快乐。王后，我以前也以为我会给代战幸福和快乐，可是今天我才知道，我错了。我不想看到代战这么伤心难过。王后，
2: 大王，
0: 不管我有多爱代战，但是代战他不爱我，所以不管我对他有多好。
1: 他都不会觉得幸福和快乐，所以凌霄再次请求，取消我和代战的婚事，让他嫁给他喜欢的人吧。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3: 母后，代战。
1: 薛平贵，我要你从今以后在我面前消失，不要在我大梁出现。否则的话，我绝饶不了你。
3: 母后，母后，哎呀，
1: 怎么了？怎么了，代战？
3: 代战，
1: 怎么了？
0: 王后，请不要让代战这么难过了。我刚才说的话，请你好好的考虑一下。
1: 大王，我有事想跟薛平贵说。你说吧。是。薛平贵，跟我来。代战，就这件事。
3: 我绝不能答应你跟薛平贵在一起，母后。如果你真的不答应，那我宁愿那一剑在刺身半寸。
1: 代战。

0: 我真的很疼，可是当我看到那黑衣人的眼睛，当我知道那个人就是母后宁，我就知道，这一剑虽然刺在女儿的身上，可是却捅在母后宁的心里。
1: 心疼女儿，你真的爱女儿的话，我求求你，求求你，为了我的快乐，你就放过薛平贵。我求求你，
2: 就让戴湛好好的休息吧。家风，我好好的跟你聊聊。
3: 李娜，好好照顾公主。是。走吧，母后。李娜。 刚才公主说的，可都是真的。
0: 王后，如果没有薛平贵，我想公主这一辈子也不会快乐的。

在朕刚才凌霄已经表明了心意，你就不要担心了。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凌霄，是母后。你明知道是王后，你还……我有什么办法呢？你知道的，我母后那一箭真的刺下去，薛品贵她肯定就没命了。所以，我只能赌一赌。 如果是我替他挡了那一箭，母后应该会手下留情。幸好王后功力深厚，能及时收刀，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代战，你答应我，以后再也不要做这种傻事了，好吗？ 如今，就看凌霄怎么跟他说了。

0: 薛平贵，我要告诉你，当初你醉酒中毒的时候，我就想杀了你。只是我凌霄生平不杀手无寸铁之人，正在我犹豫的时候，代战公主救了你。她用两匹宝马，连夜把你带回了大梁，也让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药把你给救了回来。先别说她对你的救命之恩。 那几天，他是没日没夜的守在你身边，衣不解带，一直在照顾你。光这份情，你还得起吗？
1: 凌霄，我告诉你，我薛平贵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可是我……好了，你们下去吧。是。
2: 我跟你说，我不能辜负我的妻子，你明白吗？
0: 您是说，你在中原有妻室？
2: 嗯，她跟我生活在武。

0: 家仆，他叫……先别管他是谁。既然我是有妻子的，我又怎么可能再娶代战公主为妻呢？这件事确实有些棘手，但也不是不可能。以大王和王后那么疼爱代战公主，他们会为了公主招你做驸马的。可现在是我不行啊！
1: 我不能做出背叛我妻子的行为，你懂吗？薛平贵，我告诉你，以王后的个性，如果她女儿得不到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毁掉，到时候你就是死路一条。薛平贵，你听好，如果你被杀死在我大梁，你想一想，你的妻子还能见到你吗？就算我们不杀你，我们一味把你关起来。
0: 你和你的妻子，也将永无见面之日。
1: 你们不可以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
0: 这不是卑鄙，我们大梁人做事一向干脆。你别忘了，你的命就是我们救的，不管你答不答应。现在，都只有这两条路走。

0: 看来林小空说的话是真的，如果我不答应去代战，恐怕这一辈子他们也不会放我回中原。那么宝川这一辈子也就见不到我了。可是我人在外，我怎么告诉宝川我另娶公主为妻呢？
1: 薛平贵，你犹豫这么久，是不是因为中原的妻子？你果然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代战没有看走眼。我有一个办法。
2: 愿闻其详。
1: 很快，我就要奉命去和大唐皇帝谈议和的事情。到时候，
3: 我和大王王后请求，
1: 把你一同带上，让你跟我一同去往中原。这样，你便可以见到你的妻子。薛平贵，之前听说你父母双亡，不知道。您还有什么别的亲人和朋友吗？
2: 我有个妹妹，不过已经成亲，还有一些结拜的兄弟，也是孤儿。
1: 这个好办，咱们这样，拿一些金银珠宝给你那些结拜兄弟和妹妹，让他们过幸福的生活。至于你要做的，就是把你的妻子接到我大梁来，这样你们便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2: 我真的搞不明白，你那么爱代战公主，你为何不争取？
1: 争取？我拿什么争取？代战的心都不在我这，我怎么争取？好了，不说这事儿了。薛平贵，只要你答应我回到我大梁，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
0: 为了能回去见到宝川，看来我除了答应之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有等回去请宝川原谅我，希望宝川能答应我娶代战为妻，要不然我就跟宝川一同死在武家坡。
1: 薛平贵，怎么样，想好了吗？

0: 薛平贵，只要你答应我，会回到我大梁，我就让你回中原见你的妻子。
1: 为了能见到宝春，看来我除了答应他，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只有等回去，请宝春原谅我。希望宝春能答应我去代战为妻，要不然我就跟宝春一同死在吴家坡。薛平贵，怎么样？想好了吗？
2: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
3: 夏风，本王梦见了乘龙快婿，那么代战的姻缘也就应该结于薛平贵。如果你再坚决反对，你女儿的幸福可能就没了。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个性，如果她为此一辈子坚决不婚呢？
0: 王后，凌霄刚才说了，一切还是以代战的幸福为先吧。可是凌霄，这样你是不是太委屈了？王后，没什么委屈的。我说过了，只要代战能够幸福，我凌霄也快乐。你放心，就算代战成亲了，我也会守在他身边，绝不会让他受到一丝委屈。
4: 可是你，
3: 不如这样。
0: 凌霄和代战的婚事取消，凌霄改娶丽娜。
4: 大王，这件事情你可得三思啊！
0: 大王，
3: 这我和丽娜，凌霄，如果你不娶丽娜，你姑姑她就不会同意代战的，因为她不愿意看到你。
4: 你为了代战而终身不娶呀？是啊，我一直觉得凌霄眼高于顶，在我们大梁还真是难找到几个女孩可以匹配凌霄的。
3: 不过我觉得，丽娜从小就一直喜欢着凌霄，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啊。
4: 这我当然是知道，可是在我的私心里。 我还是希望代战能够嫁给凌霄，这不是皆大欢喜了吗？凌霄，你觉得大王的建议怎么样？如果我
3: 不答应，那么姑姑也一定不肯把代战嫁给薛平贵。
4: 为了代战，我怎么？凌霄，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你说呀。
3: 好，你们都下去吧。
5: 是。

0: 林霄，你现在总可以说了吧？
1: 大王，王后，一切就遵照你们的意思，我愿娶丽娜。
0: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薛平贵娶戴湛，是为了他的荣华富贵，那他会不会？
1: 王后，你不用担心。薛平贵对于这件事情，我想他是不会同意的。
0: 为什么？他不同意？你不说我也知道。其实说起来，戴湛这个丫头的眼光还真是不错。我看薛平贵这个人，气宇轩昂，应对得体，而且说话很有分寸。可是我就不明白了，像这么一个优秀的人，难道他在中原就没有妻室吗？
2: 真的吗？凌霄，这件事你有没有查清楚啊？
0: 是啊，凌霄，你可不能瞒着我呀。
2: 怎么了？你就实话实说嘛。
1: 王后，大王，那薛平贵在中原确实是有个发妻。
0: 果然是被我猜中了。凌霄，你去告诉薛平贵，让他去休了他的妻子。
1: 王后，这件事情我已经劝过薛平贵了，可他执意要把他的妻子接到大梁来，如果不行的话，他宁愿死。
0: 世上竟有这番多情的人，那戴湛他愿意吗？
1: 王后，这件事情戴湛并不知情。
3: 王后，即使戴湛知道了，他肯定也是要嫁的，这不是你能阻止得了的。
0: 不行，这件事情我绝不答应。哎，
3: 王后，咱们就这么一个女儿，大梁就这么一个公主，怎么可以跟一个这平民共侍一个丈夫呢？
0: 当然不可以，而且还是个做小的。凌霄，本后现在再给一个旨意，你去杀了薛平贵的妻子。
2: 王后，这样做合适吗？
0: 这件事情我就决定了。凌霄，照我的话去做吧。
1: 凌霄遵旨。王后，这次我进中原献降表，到时候我带着薛平贵到了中原之后，我会找机会杀了薛平贵的发妻，这样的话，那薛平贵找不到他的发妻，便会归降我大梁。
0: 这倒是个好办法，让他去找亲人，到时候他找不到，他势必会死心。可是你有把握他一定会跟你回来吗？
1: 王后，那薛平贵是个守承诺的人，他答应我一定会跟我回大梁来。
0: 那好，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办妥。
1: 是。
4: 参见相爷。
5: 啊，快免礼，坐坐。
4: 谢相爷。这次能得到中侍郎的职位，全靠相爷的鼎力相助，这是小侄的一点心意，请相爷笑纳。希望相爷喜欢。
5: 韦豹啊，你少年老成，进退得体，老夫真是没有看错人呐。
4: 自从我哥入赘相府，相爷对他一直疼爱有加，在这儿我要替我哥说声谢谢，谢谢相爷的栽培。
5: 翁婿之

0: 间的情谊本来就如同父子，更何况魏虎深得老夫之心啊，不光是魏虎，就连你魏豹老夫也是疼爱有加呀。啊，只可惜我那不听话的宝钏不肯嫁给你，要不你早就成为老夫的第三个女婿了。
1: 魏豹，谢谢相爷疼爱。可是我跟三小姐也没有缘分。是我魏豹没有这个福分。
0: 魏豹啊，你老实的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
1: 这魏豹不懂相爷您的话中之意。
0: 哎，老夫我坦白的告诉你吧，其实啊，我心中最疼爱的就是宝钏了。虽然他跟我闹了这么大的别扭，如今呢，那个薛平贵已经死了，他也尝尽了苦头，受到了教训。哎，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啊，我就想他，念他呀。
2: 爹最偏心了。
1: 大哥，大嫂，
3: 岳父，
2: 爹，
0: 来，都坐下。
1: 哎啊，
2: 爹，你心里就只疼宝钏。
3: 哎呀，银川，你这吃什么醋？岳父他怎么会不疼你呢？只是三姨妹离家走了，岳父有点想念罢了，是吧，岳父？
0: 哎，你看见没有？还是魏虎会说话呀，亏了你还是我的女儿呢。哼。
2: 哦，那爹你这么说就是只疼女婿不要我这个女儿了？
0: 那你看看你又说些什么话呀。哎呀，爹是疼女儿的，莲花吸盆的疼女婿的嘛。
2: 爹这话我爱听。
3: 啊，对了，岳父，刚才我跟银川过来的时候听到您说的那些话，不知道您是什么意思啊？
0: 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入赘咱们相府了。
3: 岳父，这是您对我们魏家天大的恩惠啊。宝弟他一定会同意的，是吧，宝弟？
2: 宝弟，我爹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啊？
1: 啊，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3: 岳父您看看这傻小子，一听说您要把三姨妹嫁给他，高兴得连话都不会说了。
2: 爹，你真的让宝钏回来吗？我可不想让她回来。
0: 不管怎么说，她始终是你的妹妹，姐妹手足亲情怎么可以记恨呢？
2: 好了，只要爹同意我就不记恨了。不过这宝钏要是肯答应嫁给魏豹，那也只能当偏房了。
0: 偏房什么意思啊？
3: 岳父，银川呢他又跟您开玩笑呢。岳父，您如果真的把三姨妹嫁给魏豹的话，我现在就让豹弟把她接回来。
2: 豹弟，我爹都同意了，还不赶快谢谢他。
1: 哦，谢谢相爷。
3: 宝爹怎么还叫相爷呢？叫岳父。
1: 谢。
0: 等娶了宝钏再叫吧。事不宜迟，你就听我的意思去办吧。
1: 是，小侄告退。
3: 岳父，这次凯旋归来，我跟大姐夫的功劳最大，可是刘毅将军反而被封为了护国大将军，我跟大姐夫只封了一个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而已。这，
0: 不急不急，皇上说，等朝中的官员告老还乡再提。老夫知道你心中要的是兵马大元帅，等老夫升了左相，再保你也不迟啊。
3: 多谢岳父。
2: 爹。

0: 得多帮着魏虎啊。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他的功劳最大。这大姐夫不过出去战了一场，其余的都是魏虎他出生入死，才能够这么快就凯旋归来。可是，就因为他只是个副元帅，这功劳就没有姐夫的大。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哎。
1: 好了好了，苏龙也是爹的女婿，有什么好不公平的？放心，爹在适当的时候晋升魏虎。爹啊，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咱们王家这一次算是出尽了风头。哎呀，如果魏豹能把宝钏给娶回去，老夫的心里啊就没什么挂念的了。
2: 岳父，小婿在此先恭喜岳父。
3: 平贵参见王后。
4: 你见到本后就只是拱手，连跪都不跪。
3: 平贵并非西凉人士，如果要下跪的话，岂不是变成阶下囚？所以权衡之下，还是觉得这个礼仪最好。
4: 好狂妄的小子！
3: 不敢。
4: 你可别忘了，你的命还操在本后手里。
3: 平贵说过，是生是死任凭宰割。可是，如果想侮辱薛平贵的话，我宁可一死。
4: 哼，好一个薛平贵，难怪我的女儿会看上你。
3: 平贵确实不懂，到底代战公主看上我哪一点？
4: 我问你，凌霄说你要回中原去接你的亲人，你说的可是真心话？接了你的亲人，你就会和凌霄一起再回到大梁吗？
3: 既然平贵答应过，就一定会回来。
4: 好，拿来。
3: 这是
4: 千里催命丹。你服了我的千里催命丹之后，如果你要是违背了你的诺言，没有准时回来，就算你在千里之外，我也可以要了你的命。怎么，不敢吃吗？你要是不敢吃，就表示你回去之后就不会再跟凌霄回到大梁来了。

0: 王后现在可以放心了吧？虽然刚才只是一席谈话，但是我发现你非常的高傲，也非常有骨气。这要是换在平常，我也会非常喜欢你的个性。可是现在戴湛喜欢你。 你最好给我弄清楚，当你再回到大梁之后，也就是跟戴湛成亲之时。
1: 王后，
0: 慢着，别插嘴，让我把话说完。你给我听清楚了，我夏凤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我把她当成掌上明珠，我是把她捏在手里，疼在心里。你要是跟她成亲之后，
1: 敢给他受一点委屈，给我听好了，我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的饶了你。王后，那平贵现在可否说一句话？
0: 说。
1: 既然王后那么爱戴湛公主，那么怕她受一丝丝的委屈，那又何必让她下嫁平贵呢？
0: 薛平贵，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我知道。难道你真想让戴湛受委屈？夫妻之间在于互相信任。我们中原有一句话，叫相敬如宾。再说，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戴湛公主是金枝玉叶，

0: 贵高攀不起，生怕以后夫妻之间有什么口角之争，王后怪罪下来，嫔贵担当不起呀。
1: 你可真是得了便宜卖乖啊！
0: 嫔贵只是以事论事。
1: 好了，凌霄就要去中原了，你下去准备准备吧。
0: 谢王后。
1: 慢着，你可别忘了，你已经服了我的妾。

0: 这个薛平贵，还真是胆识过人。他竟然敢跟本后针锋相对！哼！小姐，我来吧。
1: 小姐，如果留着这些东西，你每次看到它，就会想到姑爷，所以还是埋了吧。啊，
2: 这是平贵离开的时候，初见阁下的缎袍。如果把这个都埋了，你让我拿什么思念他？
3: 弟媳妇儿，你就把它给埋了吧，让他随平贵去吧。
4: 是啊，二嫂。
0: 刚才小莲姑娘也说了，如果你不把这个缎袍扔了的话，你肯定会想起二哥的。嗯，你们这些男人真奇怪，二嫂要留一样东西想念贵哥，不行吗？又换作是我，我肯定一样都舍不得丢掉。大哥、四弟，你们不用担心，我只放在。 身边想着、念着，其他的，你们还是都埋了吧。二嫂，来吧。

0: 平贵，我在这儿给你祭拜，你听到了吗？你知道吗？本来我想跟你一起去，可是我已经怀了我们的孩子，为了孩子，我一定要活下去。平贵，求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
1: 姑爷，小莲在这边求姑爷，一定要好好保佑小姐，还有你没有出生的孩子。姑爷，你有空的时候一定要常回来看小姐，安慰她，让小姐不要再为你伤心难过了。
2: 这个小莲够无聊的，
3: 没事让贵哥回来干什么？万一二嫂没看到，反而被我撞到了，那我肯定晕倒。
4: 你说什么呢？平时就你胆子最大，怎么你还怕死啊？
3: 谁怕死啊？死有很多种，但活活被吓死，我不要。
5: 你们两个别在那胡说八道了啊！赶快拜拜吧，宝川还要回去休息呢。宝川现在身体很虚弱，明白吗？
1: 小姐，起来吧。小姐，你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如果你不好好爱护自己，到时候谁来保护你肚子？

0: 宝钏的孩子，我刚才说的你没听明白吗？宝钏现在很虚弱，小莲，你就别哭了。反正，平贵在天之灵，一定会保佑咱们大家的。我们住的地方离这儿又不远，你想来随时可以过来。啊！
1: 谢谢大哥。 谢谢小青，谢谢四弟，
2: 不要客气。
1: 小莲，我没事，你回去吧。不要，我不要回去。既然大小姐已经答应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那她回去一定会跟相爷说的。更何况，小姐你现在身体这么的虚弱，你要有孕在身。
3: 如果你不让小莲留下来，小莲回去也一样是吃不下、睡不着的。小姐，
4: 二嫂，你就让小莲姑娘留下来吧，她这么贴心，不像小青那样笨手笨脚、大大咧咧，什么事儿都做不好。
3: 你没事干嘛扯到我头上啊？我什么时候这样粗心大意、笨手笨脚的？像今天的祭品，每一件都是我准备的。
1: 都没有漏掉啊！好了，小莲留不留，宝钏自己会决定的。小姐，你就这么决定吧。如果小姐住得惯，小莲就住得惯。我可以在地板上打地铺，就睡在小姐你的床旁边。半夜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就尽管吩咐小莲吧。啊，小莲，你真好。小姐。 别哭了。

0: 还满意吗？啊，我无所谓。本来这一次他们安排我们住驿馆，我坚持要住客栈，因为我怕，万一他们在驿馆认出你来，会对你不利。
1: 我在你们西凉，行动没有自由。现在回到中原，我还是不能独自行动。
0: 来，平贵，你先忍着点吧。过两天我事情办好了，就好了。啊，对了，你妻子住什么地方？
1: 他就住在武家坡不远的汉窑里。
0: 好，那你就先在这儿住上一两天，等我把议和的事情忙好了，我亲自陪你去武家坡接他。
1: 哎，不过狠话先说在前面，要是宝春在西凉受到一点点的委屈，我是誓死不从的。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安排好。只不过你得先按我说的，这件事情先不能告诉公主。
1: 可是公主总归要见到宝钏的，那怎么办？
0: 我的意思是，你先带着妻子回到大梁，等公主以后慢慢知道你娶妻的事情，不愿意嫁给你，那个时候。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刚子。首先呢，还是请出大家的老朋友，高级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阮英平阮老师。阮老师好。
1: 刚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阮英平，高级公共营养师、健康管理师。
0: 同时呢，来欢迎健康观察员立冬。
3: 大家好，我是立冬。
0: 阮老师啊，我最近呢、闲着没什么事儿哈，就翻这个以前呢、去江南旅游的照片。那江南古镇小桥流水，真是别具一番风味呀。要不怎么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呢？现在想想，不光江南美景让人流连忘返，美食啊

0: 更是一绝呀。嗯，
1: 一下子就梦回当年了。
2: 哟，音乐了。哎，
1: 有那么一首歌吗？啊，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2: 哎呦，《还珠格格》的是不是？哎、
1: 对了、嗯、啊，这个《还珠格格》里头啊，有一集，我不知道两位看没看过。嗯，当时是说了一大堆，啊，我都没怎么记得住，唯独有一道菜，我记住了。
2: 哪道？
1: 叫红嘴绿莺歌。啊。当时给我馋的都不行了。
0: 哎，立冬说的这个我也记得啊。后来这个网友啊还扒出来的这道菜，当时馋的不行的美食，现在再一看，那不就是一盘菠菜吗？嗯、
1: 对，
0: 才弄了这么一个文绉绉的名字。哎，
2: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这道红嘴绿莺歌呢，不完全是影视剧杜撰来的，实际上啊，它还是有据可考的。那么这一道菜呢，又被称为叫黄菇菜。
1: 阮老师啊，哎，说到这菠菜啊，我确实特别熟悉啊。刚才也讲了红嘴绿莺歌。
2: 对呀、
1: 啊。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问一句啊，嗯，你说这个菠菜跟豆腐，这两样东西到底能不能一块吃呢？嗯，这菠菜里边不是有草酸吗？嗯，豆腐里边不是有钙吗？嗯，它俩据说呢可以相互作用，啊，说是容易产生这个结石。
2: 这个菠菜里啊，它确实是含有很多的草酸。那么草酸要是跟这个钙结合以后呢，就是他说的啊，形成了草酸钙，然后呢就增加了我们得结石的风险。同时呢，它也阻碍了我们人体对钙的吸收。钙都成石头了，怎么吸收啊？对不对？但是我要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特别说一下，我们在吃这道菜的时候，只要处理得当，这菠菜跟豆腐也是可以一起吃的。
0: 哦，那阮老师得教教我，那怎么吃呢？
2: 刚子不知道了吧？嗯，菠菜水里焯一遍呢。哦，啊，焯一遍能去掉大部分的草酸，焯水以后你再吃起来呀，你就不用有太多的顾虑。所以呢，我们观众朋友，您在做这个菠菜汤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它焯一下水。但是我要说，有结石的朋友，您都查出来了，那这道菜您就尽量别吃了。嗯，
0: 相信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还有很多啊其他去除菠菜里草酸的办法啊。那欢迎大家呢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阮老师、啊、我就不爱吃菠菜、啊、不是因为别的，就是觉得这口感不好，它有点涩、
2: 啊、明白明白，那就是没焯好。那里边有些草酸高的食物，有的时候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咱们吃到嘴里后它有点涩，我是建议焯一下水。嗯，你要是吃炒菜的话，你不焯水的话，那还真稍稍的有点涩。嗯
1: 啊，我还有一个办法告诉你。啊，
2: 你说，
1: 你不是觉得这菠菜涩口吗？嗯，你这样，你下回啊，你别吃那个菠菜叶，你试着吃一吃那个菠菜的根儿。就下回你再切菠菜的时候，剩下那根儿啊，你别扔，洗干净了，你是蒸啊，你还是凉拌呢，你再尝一尝。它一点都不涩，一点都不苦，反而是甜的啊！
0: 吃菠菜根儿，谁教你的这个吃法？那能吃吗？
1: 你还不信？我小时候啊，经常这么干。啊，我小的时候啊，这个实际跟你一样，都不喜欢吃那个菠菜叶子，因为我们家当年啊，做这菠菜的时候根本就不焯水，那每次吃菠菜，我就感觉那个牙上面啊，都特别涩。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呢，我不吃这叶子了，我就专吃那个菠菜根儿。可能咱们现在的人呢，就为了图省事儿，把这根儿一刀切了，不要了。嗯啊，但我那时候不是，一个呢，这个食物啊，咱说了比较金贵，不舍得扔，而且物质条件呢也比较匮乏。第二个，主要这根儿呢，我喜欢吃，嗯，它不难吃，它不光有这个菠菜特有的鲜甜，而且呢，吃到嘴里边也没有那个涩口的味道。嗯，刚子啊，我觉得你真得回家试一试。
0: 立冬说这个靠不靠谱啊？菠菜根儿也能吃？哎，阮老师，您给我们证明一下。
2: 啊，证明一下是吧？行，
0: 能不能吃？
2: 菠菜根儿哪是能吃啊？那是太能吃了。我告诉大家，

0: 这个菠菜根啊，有助于降糖降脂，此外呢，它里边含有纤维素，促进肠道的蠕动，那么对于大便干燥啊、排便困难的朋友来说是尤为明显。而且这个菠菜根跟那个洋生姜，如果他们俩搭配在一起，还能预防糖尿病的发生。就是吃之前呢，咱们这个菠菜呢要焯一下。
1: 嗯，所以说刚的啊，听见阮老师说的了吧？
2: 嗯，
1: 菠菜根是真的能吃，但是太老的时候啊就不好吃了。你小的时候吧，我个子长得特别矮，而且特别瘦。我跟两位讲啊，
0: 嗯，
1: 我一直到上高一的时候，我那个身高呢才1.58米，
0: 嗯，太可怜了。
1: 所以那个时候就为了能长高一点、长壮一点，我呢没少吃这个菠菜。
0: 嗯，
2: 哟，地豆，这长不长个跟吃菠菜有什么关系啊？
1: 你看没看过一个动画片啊？叫大力水手
2: 啊。对，
1: 是不是看过？
2: 嗯，
1: 我小时候，对，我小时候特别爱看，因为动画片里边嘛，它每一集都有一个固定的桥段，就最开始啊，这个男主人公受欺负了，受欺负之后怎么办呢？哎，就开始吃那个菠菜，吃完以后，好家伙，力大无穷啊，那胳膊上的肌肉一下子就起来了。那时候我就想啊，你说我那么瘦那么小啊，这个每次这个上学的时候都坐第一排，我就合计我吃点菠菜，是不是慢慢的我就跟这大力水手一样就变强壮了。就那段时间呢猛吃菠菜，连根带叶一块吃。我估计我现在啊就是这个个子吧，没准还真有这个菠菜的功劳。
0: 你还别说啊，菠菜呀，确实是有这方面的作用，可以说它是营养模范生。这个菠菜里不仅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有助于消化功能，促进肠道蠕动，对痔疮、便秘那都有改善的作用。就像刚才立冬说的，他从那个个子不高1.5米茁壮成长到1.8米，真的这里头有这个大力水手菠菜的功劳。
1: 我觉得也是，
0: 是吧？
1: 嗯，
0: 而且菠菜里边呢还含有胡萝卜素，它呢到了人体内呢转化成维生素 A。 那么这个维生素 A 除了维护我们的视力健康，预防传染病啊这方面，而且它还能促进儿童的生长发育。这回明白个子高来自于哪儿了吧？
1: 哎，明白了。
0: 比方说我们在家里做一个翡翠饺子啊，果仁菠菜等等，这都可以。不过呢我还是要说，有肾结石、胆结石、有痛风的朋友，您呢不宜吃菠菜。
1: 看来啊，就我后来长个啊
0: 啊
1: 还真跟这个菠菜有关系。
0: 嗯，
1: 促进儿童的生长发育嘛。
0: 嗯嗯，
1: 歪打正着了。不过刚子啊，这个菠菜啊跟你们北方还有着渊源呢。
0: 啊，我也纳闷儿。
1: 春节联欢晚会，就那个小品带菠菜的
2: 啊啊，给我送过饭，送过锅，还给我送过秋波。然后问秋波是啥玩意儿？
0: 秋天的菠菜。那
2: 暗送秋波呀。
0: 嗯，这个暗送秋波呀，有的人呢看了，打比方说，
2: 嗯，
0: 您看了，哈哈哈一笑一乐过去了。
2: 嗯，
0: 但是在我的眼里啊，送秋波那就是送营养，是饭碗里的健康。
1: 嗯，按照阮老师这意思啊，
0: 嗯，
1: 也不用暗送秋波了，咱明着送。
0: 哎，
1: 明送秋波
0: 还真有这种事儿啊。我有一位朋友啊还真的被明送秋波过
2: 啊。阮老师真有这个事儿啊？
0: 真有，
2: 快和我们说一说，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呢。
1: 嗯，是
0: 啊，
1: 明着送秋波嘛，这是。
0: 对啊，你们是电视剧里看的暗送秋波，我说一个明送秋波。我有一位朋友叫小霞，小霞呢20岁的时候，家里给她介绍了个对象，男方是医生，跟他们家算是门当户对，所以呢就很快就约着要见面了。两个人一见面呢是在公园里，小霞呢来晚了5分钟，就看男方推着自行车站在那儿东张西望。

0: 因为他也不认识啊，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小虾到了以后特别的不好意思，很难为情。男生呢挠了挠脑袋，就跟小霞说，下次见面你要把这个5分钟补给我。一个小玩笑，这就化解了小霞的尴尬。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
1: 哎，这地方我听懂了。
0: 什么？
1: 就俩人有好感了呗。
0: 啊，
1: 这叫暗送秋波。
0: 当时是有点好感，等到了那个北方人说的那个饭点的时候，男方就邀请小霞去吃饭。但是这顿饭吃的呀，小霞对男生的印象是急转直下。
2: 哎呦，这第一次见面这男士表现得多得体呀。
0: 嗯，
2: 这主动请吃饭印象反倒不好了。
0: 那你们就不知道了吧，这饭桌上他发生了什么呀？
2: 那吃饭怎么还能不高兴呢？
0: 这个两个人点菜的时候啊，男方他就问小霞，你喜欢吃什么？你说小霞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开口，我想吃这个想吃那个，那么馋呢？
1: 对，
0: 对不对？肯定是随便，是不是？
1: 嗯，
0: 你随便什么都可以。这个男生啊看了小霞一眼，他就开始点菜。最后上桌的这个菜知道是什么吗？
2: 什么？
0: 我告诉你们啊，猪肝啊，溜肝尖，水煮猪肝，最后倒是有一个素的清炒菠菜。而且男方还让服务员说什么，哎，炒菠菜的时候菠菜根别切了啊，跟着菠菜一起做。这小霞一听对男方的好印象是荡然无存呢、啊、哪有人特意让人家服务员把菠菜根放到里头一块炒的呀？
1: 嗯，
0: 所以呢他就不想跟他继续相处了。
1: 但这菠菜根啊，那确实是个好东西啊。
0: 嗯，
1: 而且人家男方是大夫，肯定懂这个饮食营养方面的知识，才没让扔的。可能您说的这个小霞她应该是不懂这些。
0: 那个时候的小霞她不知道。后来呢这个男方啊，那个时候不流行微信
1: 啊，
0: 也不流行什么打电话，都是写信。写了一封信解释了一下，他说那天呢看到小霞脸色苍白，这个是典型的贫血的表现，所以特意点了有补血功能的菜。这个菠菜能养血润燥，而菠菜根呢对肠胃有帮助，你说吃的油腻了你也不用担心消化问题。那么在小霞收到信的同一天，这个男大夫啊又让人给小霞送去了一捆菠菜。这个菠菜呀还被那个红丝带捆着，上边还打了一个蝴蝶结。
2: 哎呦，这不就是送花吗？
0: 哎，别人表达爱意呢送的都是玫瑰花、嗯、人家偏偏送的是菠菜。小霞看到这些反而就觉得这个男孩子踏实而且有才气，一下子就被打动了。后来呢两个人顺其自然的结为夫妻。结婚以后大家都说，哎，小霞你的脸色现在真好。他就说，这多亏了我先生做的洗面奶。
1: 菠菜除了吃他能做这洗面奶吗？
0: 这你又不知道了
1: 啊。
0: 这个菠菜啊不光能吃还能用来洗脸
2: 啊。今天听了阮老师的介绍，那让我们对菠菜是刮目相看。哎呀，我这肚子开始不争气了，咕噜咕噜又叫了。今天阮老师要用菠菜给我们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0: 哎，刚子，你刚才不是说那个菠菜涩吗？你不是说不喜欢吃吗？
2: 但是今天你也说呀、
0: 啊、
2: 哎呀，我这口腹之欲它又上来了
0: 啊，想吃了、
2: 嗯、
0: 是吧？
2: 嗯，
0: 好，那我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西特米莫格瓦德乌蓉汤。听懂了吗？
2: 我只听懂了芙蓉汤前面说的是什么，
0: 就是
2: 没听懂。
0: 就是我给大家做一道，就是我们家乡的话，掀掉眉毛的眉毛都要掀掉了、
2: 哎、呦，
0: 特别鲜的滑蛋芙蓉汤，保证汤鲜味美，那个营养更是没话说。首先呢我们要准备一些食材，菠菜、香菇、胡萝卜、鸡蛋。那么这里呢这个菠菜呢根呢要留着，然后呢在当中拦腰一刀，就是一切两段。

然后把它焯一下水，焯水的时间不能长，当菠菜略微的软，立马就要拿出来，然后把它放在汤盆里备用。那么这道工序呢，主要是为了去除菠菜里多余的草酸和涩味。接下来的工序是做什么呢？就是把香菇切片。胡萝卜呢，剥去皮以后，把它切成细末。要拿一个鸡蛋，把它打一下。然后这个细末呢，要倒到打散的鸡蛋液当中，在鸡蛋液里稍微加一点盐，这样我们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做这道汤。小汤锅里稍微加点油，等到油热了以后，我们把香菇炒香。当香菇稍微软点以后，在汤锅里呢加入清水，接下来在汤煮滚之后，把混合着胡萝卜的蛋液把它倒进去。当这个蛋花状已经形成以后，我们再加点香油，加入盐，然后把这一锅汤直接倒到菠菜里。那么这道暖胃养身的汤就做好了。

0: 现在这道滑蛋芙蓉汤你们俩学会了吗？
1: 学会了，
2: 简单。
0: 这道汤里的菠菜呀，含有大量的植物粗纤维，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呢排毒清肠，促进肠道的蠕动。我们经常吃一点啊这个粗纤维食物啊，可以很好的代谢我们体内的一些毒素，通过肠道让这些毒素呢都排泄出去。如果说哪位朋友他这个便秘的情况很严重啊，长期得不到改善，或者是上了点年纪，胃肠的蠕动能力不够，宿便呢堆积，这肚子就鼓溜溜的啊，上厕所上不出来，这个时候呢单一的我们说靠这个食疗就很难改过来了。那这个时候吃点什么呢？知道吗？
2: 益生菌。
0: 对，吃点益生菌啊，增加体内益生菌的数量，让肠内菌群恢复正常，加强肠道的屏障功能，清除肠道里的毒素。
3: 看，跟着阮老师学膳食啊，营养又健康。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详细的咨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
2: 奶粉霞姐她说了，她说我叫李霞，最近呢头特别晕，检查发现了有低血压，高压呢在90，低压在60，想问问老师，说我这种情况啊，饮食上吃点什么能好一些？
0: 这低血压对我们人体的危害特别大，低血压的人他真的是眩晕，动不动他就晕，甚至会倒在地上，平时乏力疲劳，工作能力也下降，而且低血压的朋友他这个心情不好啊，有的时候还会出现脑缺血，血供不上，还会出现脑梗、心肌缺血、听力不好、视力不好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样一来咱们的生活质量就下降了。所以这位叫李霞的朋友啊，您问我这个血压比较低吃点什么好，我跟你说，血压低跟您的气血不足有关系，吃呢也是一些常见的食物，我一说您就明白，莲子、桂圆、大枣啊，这些食物，这些食物对改善头晕呐、记忆力减退呀、失眠呐，对这些问题是有很大帮助的。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咱们血压低的朋友还要补点什么？牛奶啊、虾皮、动物的肝脏以及动物的血，比方说鸭血呀、猪血呀，因为这些食物里呢含有铁元素，可以帮助我们

0: 增强血压。那么现在有很多的朋友血压低以后，吃东西没胃口，人就没有劲儿啊，干什么也不行。那你这个时候吃什么呢？山药、茯苓、薏米，芡实就是鸡头米啊，吃这些。那低血压的朋友，往往你体内的蛋白质也缺乏，因为你营养跟不上，所以肉、鱼、蛋、奶你就要常吃啊。当然，最最重要的我要提示一下，高血压少盐，低血压要多吃点盐。怎么办呢？你吃饭的时候增加一盆小咸菜，这样呢就能帮助我们提升血压。这个奶粉李霞是吧，不过呢您这个微信里没有说清楚您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低血压。我啊建议您呢把问题下一回补充的完善一些，然后再来告诉我，我这儿呀还有很多帮助我们很多朋友升血压的菜谱，您呢可以扫码获取。
1: 好了，来看下一位。这位奶粉呢叫那片蓝天
0: 啊。
1: 他的问题啊就是说建议他服用益生菌，但是他不明白具体是怎么回事儿，就想问问阮老师说为什么要定期补充这个益生菌呢？
0: 我不知道您呢具体是因为哪方面的问题，这个要建议你比较长时间的来吃点益生菌。但是我告诉你啊，唯一的坏处就是您这个钱稍微得多花一点首先我要告诉你啊，这个益生菌呢它可以帮助咱们排宿便。您看有些朋友他有胃胀、胃难受、肚子胀气，有气排不出，有的是皮肤啊这个痒，皮肤暗淡没有光泽，还有呢有斑，有的脸上还长痘，有的朋友口气呢不清新，这些跟宿便排不出去啊还真有很大的关系。那么益生菌呢它还能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力。那您想想，一个人的免疫力要是高了的话，他是不是就不怎么生病了呀？哎，你跟那儿点头了是吧？益生菌呢不光是有这个作用，还能抑制肝脏里边胆固醇的合成，能够减少胆固醇的吸收，它对肥胖和我们的代谢都有很大的好处。益生菌呢它是双向调节，它还能帮助我们改善一些消化不良。这个益生菌呢它到我们肠道以后啊，它会分解一种消化酶，那么这种酶呢能够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1: 那阮老师啊，
0: 哎，
1: 您看咱们的节目啊每天都有新的奶粉加入
0: 啊，
1: 我觉得您是不是也要跟大家讲一讲怎么去选择这个益生菌呢？就选什么样的比较好呢？
0: 如果说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啊，你不能光看这个价钱，你要看这个菌株多少和这个菌的活动的高低啊。一般情况下呢，我都建议大家选择呢六联以上的益生菌。当然，您如果说在药店里或者在哪儿你看到了八联的那个就更好了。还有呢，益生菌的菌群的数量要超过5000亿以上的，这个好。好了，我就先和您说这么多吧。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想了解更多的营养知识，那都可以呢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我们栏目的微信获取。
1: 好，来看这一位，这位友啊叫太阳花啊，他说自己呢免疫力低下，湿疹呢老是反反复复，想问问老师怎么防止呢？
0: 免疫力低下啊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都有，但是呢就不知道在自己身上哪些情况属于免疫力低下。这位微友您说的这个湿疹它就属于免疫力低下。您问我呀对这个问题我们怎么防止呢？两个方面。那免疫力低下呢第一个肯定就是提高免疫力，对吧？第二个湿疹你是不是要祛湿啊？那接下来观众朋友就会问了，那阮老师吃什么可以提高免疫力？酸奶里含有益生菌，选择的时候看一下有没有生牛乳，再看看里边有几种菌，这个就是有益生菌的。 对胃肠健康。

0: 康有好处，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你选择含有铁、锌、镁、硒、微量元素铜这一类的食物，它对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有帮助。那么再接下来一个呢，就是喝点茶，因为茶叶里呢含有一种叫茶氨酸的物质，它也能起到调动人体免疫细胞、解决湿的问题。平时呢可以吃点新鲜的马齿苋，也可以用大半斤的新鲜的马齿苋加上半盆水，你把它煮开，用毛巾呢蘸着这个水，然后把它敷在你的湿疹上，每天呢敷那么两次啊三次啊。另外呢，薏仁赤小豆汤呢，这个汤你要经常吃啊，早餐的时候吃，它祛湿。实在你痒的不行，炒熟的那个大的核桃一捏就碎，一捏碎又有渣子又有油，直接抹在湿疹上两三分钟它就不痒了，而且它不含激素。
1: 但阮老师
0: 啊
1: 您刚才讲这个酸奶
0: 啊，
1: 我知道酸奶里边确实含有这个益生菌，但是好像它里边含的太少了
0: 啊。
2: 停啊这立中啊我觉得总结的不到位，人家阮老师的精髓啊，你没有总结到位，你没有告诉大家选择益生菌要选6年以上的，然后这个菌群要超过5000亿以上的才是好的。
0: 行了，你俩就别掐了啊！观众朋友都明白了，益生菌要选6年以上的，菌群数量要超过5000亿的，那个是好的。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大家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啊发送给我们。
0: 含有铁、锌、镁、硒、微量元素铜这一类的食物，它对我们人体的免疫功能有帮助。那么再接下来一个呢，就是喝点茶，因为茶叶里呢含有一种叫茶氨酸的物质，它也能起到调动人体免疫细胞、解决湿的问题。平时呢可以吃点新鲜的马齿苋，也可以用大半斤的新鲜的马齿苋加上半盆水，你把它煮开，用毛巾呢蘸着这个水，然后把它敷在你的湿疹上，每天呢敷那么两次啊三次啊。另外呢，薏仁赤小豆汤呢，这个汤你要经常吃啊，早餐的时候吃，它祛湿。实在你痒的不行，炒熟的那个大的核桃一捏就碎，一捏碎又有渣子又有油，直接抹在湿疹上两三分钟它就不痒了，而且它不含激素。
1: 但阮老师
0: 啊
1: 您刚才讲这个酸奶
0: 啊，
1: 我知道酸奶里边确实含有这个益生菌，但是好像它里边含的太少了
0: 啊。
2: 停啊这立中啊我觉得总结的不到位，人家阮老师的精髓啊你没有总结到位，你没有告诉大家选择益生菌要选6年以上的，然后这个菌群要超过5000亿以上的才是好的。
0: 行了你俩就别掐了啊，观众朋友都明白了，益生菌要选6年以上的，菌群数量要超过5000亿的，那个是好的。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那大家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啊发送给我们。再次的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已于6月8日圆满落幕。经过多轮的激烈比拼，南京大学李晨汉斩获南极奖，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王毅鹤摘得北极奖，武警海警学院宋佳琪拿下大洋奖，赛场比拼精彩纷呈。而本次大赛能够亮点十足，离不开一众专业出题嘉宾的助力。本期节目就让我们走进本届赛事的精彩嘉宾，聆听这群海洋领域从业者的故事与心声。首先登场的这位嘉宾是中国载人深潜首批女性潜航员张毅。作为本届大赛的出题嘉宾之一，她常年驰骋于数千米深海，深海秘境便是他日复一日坚守的工作现场。
1: 蛟龙已超载返航。
2: 我叫张毅，我是来自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的一名潜航员。
1: 是掉下来的吗？
3: 对，他们那些就是。
2: 我们在深海相当于是极端的环境下进行工作的，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要承受高压。我们在水下7000米，相当于有700个大气压的这个压强，相当于在你的一个手指甲盖上放一辆汽车。
4: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从深海带回来的一个礼物，它原本是一个直径差不多30厘米大小的新型泡沫模型，经过深海的高压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而我就是在如此高压的环境下开着我的小伙伴蛟龙号进行作业的。
1: 怎么感觉？哇塞，
2: 其实我们每一次下潜都能发现特别可爱的深海的一些生物。在热夜去作业的时候，周围是几百度高温的烟囱体，在它周围有盲虾、有贻贝、有这个铠甲蟹，还有一些管状蠕虫等等，都是在那些冒着滚滚黑烟的烟囱口附近肆意地生活着，非常自在。没有阳光，没有氧气，又承受着高压高温，那种极端的状态下还能有生物群落，我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能够感叹生命之强大的。
0: 深海藏着无穷的奥妙，也见证着每一位探索者的坚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张毅与蛟龙号并肩前行的经历与感悟。
4: 很多人问我啊，潜航员是不是应该先学怎么开潜水器？我的回答是不是，我觉得你应该要学习怎么更好的晕船。我第一次下潜是在有魔鬼西风带之称的西南印度洋，蛟龙号不放到海面上就像一叶扁舟，作为副驾驶的我啊，只能紧紧地贴着舱壁来稳定自己。当时这胃里啊是翻江倒海，浑身冒汗，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潜航员还要对潜水器进行水面检查，看着操控面板上上百个按钮和密密麻麻的数据，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潜航员。当时主驾驶跟我说，坚持一下，一会儿下潜了就舒服了。我当时还不信，结果等蛟龙号完全没入海中，真的稳得像陆地一样。其实我们的每一次深潜都是一场博获之光的检阅。2020年，蛟龙号完成了一次技术升级。升级之前呢，7个推进器全部都是进口的，而升级之后实现了100%的国产化。单个推进器的推力从89公斤提升到了100公斤以上，潜水器在水下的最大速度也从2.5节提升到了3节。你们可能觉得这0.5节没什么，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多跑点路，多采点样品，多拍点视频和照片供科学家研究。有人问我啊，你们跑那么远，潜那么深，图什么？因为深海就是地球的原始档案，海底沉积层记录了千万年的气候变化，热液区的化学物质告诉我们地壳下面发生了什么。如果你不下去，就永远不知道这颗星球现在怎么样了。但其实人类对于海洋的

0: 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以海山区为例，全球有大概3万多座海山，但是我们只对其中的1%的海山进行过取样作业，其中了解比较充分的只有50多座。那么这份关于地球的古老秘密，希望同学们有机会能够和我一起去揭开。谢谢大家。
1: 在本届赛事的嘉宾队伍中，既有深耕深海科研的一线工作者，也有专注海洋人文研究的专家学者。接下来这位出题嘉宾是来自台湾省的学者，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副院长许贵荣。接下来一同走进他的故事。
2: 这是我在平潭海边捡的贝壳，而接下来即将看到的是6500年前福建先民捡的贝壳。这就是平潭的壳丘头史前遗址，也是福建海洋文化开始的地方。在这里，你会发现世界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散居在世界各地，却长得很像，说话的语音、意思都差不多，航海方式很像，连造出来的船都几乎一模一样。他们被称作南岛语族。那这些遍布南太平洋地区岛国的原住民，他们的祖先来自哪里？今天就带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发现。我是平潭南岛语族溯源人许贵荣，我来自台湾，来到这里工作已经6年了。6年来，我和我的伙伴们扎根平潭，专注南岛语族溯源研究。用行话说，我们做的事就叫文明探源，让远古的海洋基因以全新的视角连接两岸根脉。文明探源，我们的理念是让文物自己说话。你眼前这件壳丘头遗址出土的石碑，它在平潭沉睡了几千年，可谁也想不到，在一湾浅浅海峡的对岸台湾岛上，竟也躺着一模一样的石碑。这些沉默的文物是跨越数千年的家书，这些相似的印记是两岸同根的证明。从平潭的海岸到太平洋的远方，从6500年前的先民到今天的我们，海洋从未隔断血脉，文明始终一脉相连。
1: 本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嘉宾阵容多元丰富，覆盖海洋科研、历史文化，也囊括了特色海洋职业。夜幕之下的海洋藏着别样生机，黑水摄影便是一门小众又浪漫的海洋职业。接下来有请本届赛事嘉宾黑水摄影师蔡嘉玲，跟随他的镜头邂逅深海里的暗夜精灵。
3: 大家好，我是蔡嘉玲，是一名黑水摄影师。这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悬浮在夜晚的远洋表面所看到的画面，像小灯泡一样的章鱼幼体，宽粉一样的鳗鱼幼体，笨拙地扑闪着翅膀的海蝴蝶，踩着球像在表演杂技的小虾，乍一看像是在亲亲，但实际上是在费力地争夺一只水母的两只幼鱼，还有很多很多我根本叫不上名字的生物。能够遇到这些生物，是归因于一个非常神奇的自然现象，叫做浮游动物垂直迁徙。每天晚上都会有亿万只浮游动物穿过几百米甚至几千米的距离来到海面觅食，然后又在太阳升起之前回到深海。比如我们福建有一种非常特色的海鲜叫做沙虫，这就是沙虫小时候的样子，你能想象吗？我们福建是一个海鲜大省，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在海鲜餐馆里面或者市场里面见过这些生物，但它其实是螃蟹的幼体。这样的照片我拍过很多很多，有时候我会遇见一只非常罕见的生物，然后它就会瞬间的点燃我的肾上腺素，但是呢，我好不容易按下几次快门，它就会迅速的下潜。我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取景框，但是又不得不频繁地去看向我的潜水电脑表，保证自己还在深度范围之内。然后我就会在心里面默念：求求你了，不要再掉下去了。但大部分时候，我的恳求不会得到回应。当我抵达25米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停止下潜，然后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生物坠入深渊。浮游动物垂直迁徙，它就像是自然演化给探索者留下来的一个礼物，让我可以在表面

0: 就可以透过这些精灵般的浮游动物穿过几千米的距离，去窥探那个我的肉身永远无法抵达的深渊。谢谢大家。
1: 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汇聚四方力量，也得到了极地科研领域专家的大力支持。下面这位嘉宾是来自香港的极地科学家何建宗。
2: 大家好，我是何建宗，香港极地研究中心的主任。
3: 以香港吐露港为例，气球发生之前，那个污染物就一路累积，都一个高峰期的时间就爆发了。又像火山爆发以后，地面又哇哇哇平静下来，水质突然改善。哎，这个地方就给我灵光一闪，其实不是一个有害的东西，它其实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2: 天不怕地不怕，何建宗就是最怕说普通话。
3: 大家好，我叫何建宗，香港地质研究中心的主任。我最喜欢寂寞，因为我是研究生物学的，已经去过南极北极差不多30回了。我悄悄地把我几百万块钱的退休金在北极里边造了一个地方，我把它改名叫做极境站。
2: 欢迎大家入嚟重回极境站，
3: 作为一个平台，将来可以把这个界地的研究工作把它吸收下去，那就不光是我一个人的事情了。希望他们把我们的界地的研究，对界地的爱心、保护他的心，都可以吸收下去。
1: 和何建宗一样，扎根极地一线，受邀担任本届大赛的出题嘉宾的，还有极地科研工作者雷瑞波。
4: 大家好，我是雷瑞波。
1: 21年以海滨为伴，这位追兵人用坚守书写着极地科研人的责任与担当。
4: 大家印象里的科学家可能是这样的，穿着白大褂，在现代化的实验室里观察各种各样的事管。但真实的极地科学家是什么样的呢？是穿着亮瞎眼的橘红色连体服，活像一只只行走的大号西红柿，在刺骨的寒风中和海冰斗智斗勇。大家好，我是雷瑞波，一名常年扎根在极地，跟海冰打了20多年交道的科研工作者。大家可以把我理解成追着海冰跑，守着冰块做研究的极地冰博士。海冰的生长、消融、形变，以及海冰过程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反馈，都是我的研究范畴。2024年2月7日，我国第五座南极考察站秦岭站正式建成投入使用。要知道，在地球的冷极，咱们建站的过程就是一出现实版的荒野求生。队员们得顶着能把人吹飞的十几级大风，在零下十几度的天然冰柜里拧完上万个螺丝，还得时刻防备暴风雪把还没冰好的房屋卷走。可即便是这么难，大家愣是把秦岭站这颗中国结在南极种活了。它不仅成了能在十几级大风稳如泰山的避风港，更是咱们盯着全球气候变化给南极气候与生态把脉的最前沿哨所。厉害吧。
1: 纵观本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5位领域不同的精彩嘉宾因海洋相继赛场，他们分享亲身经历，传递专业知识，让比赛成为一场温暖的思想交流，也激励着青年选手心怀热爱，奔赴山海，探索未知。
0: 我觉得我非常的羡慕能够来参加这次比赛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对一切都还充满着好奇。如果你是真的喜欢深海的话，就不管你最后是通过怎么样的途径，你都会最后到达你想去的那个地方的。
5: 其实海洋和我们日常每个人生活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有义务去保护好我们的海洋。
6: 未来还希望一代一代人不断的努力，能够更加完整科学的认识我们的海洋。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

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由吉林银行独家冠名的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聚会营，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30号的时候，降水进一步的减弱减少，主要呢是镇性的降水了，只有南平的部分还会有中雨残留。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两天受到降水的冲刷，一些地方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依旧较高，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那么温度方面，暑热掉线，清凉限时派送。最近全省大多地方午后的最高气温都只有30度上下，较前期气温下降了不少，体感清凉舒适。不过余额不足了，下周开始暑热就会正式回归。比如说省会城市福州，到了29号最高气温会升到32度，30号最高气温会达到34度，防暑降温又将提上日程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福州早高峰时段阴天，气温25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阴天，24度；南平早高峰时段多云，24度；三明早高峰时段小雨，26度；龙岩早高峰时段阴天，25度；漳州早高峰时段中雨，26度；厦门早高峰时段中雨，25度；泉州早高峰时段中雨，25度；莆田早高峰时段小雨，26度；平潭早高峰时段小雨，26度；昌吉州今天多云，35到23度；昌都今天小雨，23到11度；台北今天小雨转阴，27到23度；台中今天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福州今天小雨转多云，29到25度。下面请您收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东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李警官，找我有事吗？
2: 那个，姐夫在家吗？
3: 何生早，
1: 他去上班了。
2: 哦，那就好。姐，你跟罗医生是？是他追的你吗？
1: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
2: 我们觉得
4: 危险关系。
5: 吓到你！
4: 6月28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还满意吗？啊，我无所谓。本来这次他们安排我们住驿馆，我坚持要住客栈，因为我怕，万一他们在驿馆认出你来，会对你不利。我在你们西凉，行动没有自由。现在回到中原，我还是不能独自行动。来，平贵，你先忍着点吧。过两天我事情办好了，就好了。哦，对了，你妻子住什么地方？
1: 他就住在武家坡不远的汉窑里。
0: 好，那你就先在这儿住上一两天，等我把议和的事情忙好了，我亲自陪你去武家坡接他。
1: 哎，不过狠话先说在前面，要是宝春在西凉受到一点点的委屈，我是誓死不从的。
0: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安排好。只不过你得先按我说的，这件事情先不能告诉公主。
1: 可是公主总归要见到宝钏的，那怎么办？我的意思是，你先带着妻子回到大梁，等公主以后慢慢知道你娶妻的事情不愿意嫁给你，那个时候，才是你脱身的时候。谢谢你，凌霄。好了，你先休息吧，我走了。
0: 你们给我听清楚了。 不能对薛公子无礼，而且不管他要什么，都拿给他。再给我听清楚，无论他走到哪儿，你们都给我跟着。
2: 是。
0: 在长安城的郊外，有个叫武家坡的地方，那边有个窑洞。你们去找一个叫王宝钏的女人，找到以后。 立刻杀掉！
2: 是，
0: 记住，完事之后毁尸灭迹。
2: 是。

0: 宝钏，那天段袍绝情离你而去，我曾答应你，义尽还乡回来，没想到事情也变成这样子。宝钏，我回来了，我很快就会跟你见面的。既然中原咱们待不下去，我就带你去西凉。如果西凉的代战公主她不愿意，或者是你不愿意，那我薛平贵宁可带你浪迹天涯。
1: 等我，爹娘，现在大哥也走了，我知道，他一定在天上陪着你们。现在就剩下我孤苦伶仃一个人了。

我现在已经跟魏宝成亲了，他现在也谋得了一官半职，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夫妻白头到老。如果以后能有个一男半女，我会求魏宝让其中一个姓薛。

0: 大哥，你就这么走了？上次你来劝我，我还跟你吵了一架，我没有想到现在我们竟然阴阳永世相隔。大哥，我对不起你。大哥，当我知道你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的时候，你知道吗？我有多激动多生气吗？我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以为你早就知道，可你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1: 什么？他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那
0: 如今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
1: 什么？原来薛琪一直爱着薛平贵，那我算什么？
2: 魏王，你老实告诉我，老夫如果现在让宝钏嫁给你，你愿意吗？老夫希望魏豹想办法得到宝钏，只要魏豹能够娶到宝钏，老夫就可以同意让宝钏嫁到魏府去，魏豹也就可以不用入赘咱们相府了。
1: 薛琪，是你先对不起我的。既然这样，好，我就听相爷的话，去娶王宝钏为妻。
0: 大哥，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嫁给了魏二哥，你也一定要保佑我们白头到老。爹娘都不在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还好有魏二哥关心我，照顾我，宠我。大哥不用挂念我，你安心的走吧。

0: 我从小就喜欢你，偷偷的爱你，我只能把这份爱深深的藏在我的心底了。
1: 我对薛琪一直有愧疚之心，本以为这段时间相处下来他会喜欢我，

0: 记得那天出征回来，他看到我又惊又喜的表情，我还真以为他很爱我。
1: 你看你又瘦又黑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很苦吗？军中的生活、
0: 哎、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我什么都不好。为报啊为报，你真是个大傻瓜。

0: 原来你的女人并不爱你。
1: 既然你根本就不爱我，那我就不会对你忠心。
2: 你们几个，马上跟我去趟武家坡。
3: 是。
2: 相爷跟我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找到三小姐，把她带回相府。这件事情，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等我成功当上三姑爷的时候，你们几个一定重重有赏。
4: 谢公子。

0: 小莲。
1: 哎，小姐，
0: 这些事情我来做就好。
1: 哎，小姐，不用，我在这儿陪你，这些事情当然是由我来做了。
0: 小莲。
1: 哎呀，小姐，你看看你的手，现在变得这么粗糙。我记得以前在相府里，你是十指不沾阳春水，那时候你的手那么的细腻。可是现在你看看你的手。
2: 我只知道武家坡在城外，可是武家坡到底在哪儿？我怎么一路上问了几个人，都没有人知道呢？
3: 请问一下，
1: 啊，
3: 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
1: 小姐，我觉得有些话我不应该说的，可是我又不得不说。现在姑爷已经不在人世了，那小姐你是不是应该回相府去啊？
0: 当时我跟爹三击掌，我已经打定主意了，除非平贵出人头地，否则我绝对不会再踏进相府一步。
1: 可是现在姑爷他已经走了，他
0: 没有，他永远都会在我心里。而且我现在怀了平贵的孩子，所以小莲，你要回去的话你就回去，我是绝对不会回相府的。
1: 不要，小姐，你走我才走，你不走我就留下来帮着小姐。总之我希望小姐你为了肚子里面的孩子别这么操劳啊。
0: 放心吧，我没事。我只希望平贵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母子俩。
1: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啊，
4: 我不知道。
1: 小姐，
4: 我忽然觉得肚子很痛，
1: 怎么会这样子呢？对了，小姐，我听大小姐说你现在这么的虚弱，可能需要安胎了。这样，我先扶你回去休息，我立刻帮你去抓安胎药啊。
4: 不用了。
1: 哎呀，小姐，你就别再逞强了。你现在还有钱，你别担心啊。我先扶你回去休息，走吧，走吧。我扶你休息，一会儿就去拿安胎药啊。哎，
3: 啊，等等，
1: 你做什么？
3: 你还记得我吗？上次在破庙，我因为一个人打了你一巴掌。
1: 小姐，你在旁边等着，

0: 你凭什么这样跟我家小姐说话啊？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他呢。你是去看啊？原来是你啊！你拦着我干什么？走开！啊，等等，我只是想问你，知道武家坡在哪儿吗？不知道。如果我告诉你，王宝钏有生命危险呢。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我真的没有恶意。如果你知道王宝钏在哪儿，请你赶快带我去找他吧。
1: 平贵，又过了几天了，我到现在都挺好的。小莲暂时留下来，她帮我上街去买安胎的药了。你一定要保佑我们母子平安。为了你，我绝对不能让孩子出事。小姐，
2: 小莲，
1: 我把三姑爷她的妹妹带来了。
0: 为什么做那么低的门楣啊？
2: 这里本来是烧砖窑的地方，洞口本来就小。

0: 你一直就住在这里啊？
1: 哦，对了，小姐，薛姑娘说她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是，我是有重要的事要告诉你。你爹，他之前跟卫报说，让他来抢你。
2: 来抢我？
1: 我爹为什么叫卫报来抢我？
2: 因为你爹已经知道我哥已经战死在沙场上了。你爹说了，卫报不管用什么办法。
1: 只要把你带回相国府去，他就可以成为相府的三姑爷。
2: 什么？
1: 我爹居然这么说！他真是太过分了。哦，对了，小姐，刚才薛姑娘还跟我说，那个卫报已经带了人，马上就要赶过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弟媳妇儿，我们回来喽！
2: 啊，哎，薛琪。
1: 你怎么会在这儿？哎，
2: 这不是二哥的妹妹吗？
4: 薛琪是来告诉我，说卫报奉我爹之命，带着家丁来抓我。啊？不是吧？
3: 你都嫁给平贵了，他还抓你干嘛？
1: 可是卫报说了，他只要能带回王宝钏，他就能成为相府的三姑爷呢。
2: 真可恶啊！这个卫报讨打，他要是敢来，我第一个揍他。嗯，
1: 怎么揍他？
3: 你上次跟他交手的时候，你就没打过他，而且这次他带的家丁个个都身手不凡，你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2: 那既然挡不住，我们跑吧。
4: 走，走去哪儿啊？
3: 我们到城南边，他一定没想到我们会往那边跑，在那边住上一阵子，应该就没事了。
1: 可是卫报说了，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要抓到王三小姐。
2: 啊，你一定要抓到他。
5: 那怎么办？那我们想想看，有什么办法让他死了这条心吧。嗯。哎，依我看有一个办法，我们不如这样吧，我们就说，二哥死了以后，我们不愿意养二嫂了，于是就把二嫂给卖了出去。
6: 你出什么馊主意啊？卖什么卖啊？
5: 你说我说的是馊主意，那你说个好主意啊？
6: 我哎，你说要把我们家小姐给卖了，那你说卖去哪儿啊？做什么呢？
5: 我们就说，就说把二嫂卖给别人去当小妾了。
6: 啊？这你的意思是说我改嫁？这不行的。
2: 嘿，你还说你这个死家！
3: 等等。

0: 我觉得张伟这个主意还行。
1: 啊？
2: 嗯，也对哦。小姐，咱们又不是真的让你改嫁，只是说说而已。更何况这是权宜之计啊！如果这样说能让那个魏豹死心的话，不再纠缠你，那不是很好吗？
3: 那谁去说呢？
0: 那我们让所有丐帮的兄弟到处去宣传，就说张伟跟我把你给卖了，然后得了钱，我们两个就跑了，让魏豹直接死了心，然后啊，带着所有的兄弟离开这儿，就留下老朱。老朱有下有重听的，我跟他说，他一定会相信的，让他去跟魏豹说。
3: 嗯嗯，哦，魏豹会相信吗？
0: 嗯，
4: 嗨，二嫂，这你就放心吧。
3: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我出来的时候，魏豹已经往这边来了。你们自己小心，我先告辞了。
5: 哥，现在怎么办呢？
0: 哎，那我们也收拾东西离开吧。
5: 好吧，说吧。
3: 这是平贵人物，要随身带着。

0: 家坡。
1: 哎，
2: 你们是谁啊？我是一个瞎了眼的乞丐，你们想干什么？
1: 老先生，请问王宝钏是不是住这儿？
2: 就在后面，一直往前走，那里有一片破窑，第一间就是。
3: 走！
2: 你们在干什么？
3: 走啊！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快点！
2: 你们干什么？拉我！
1: 有这么好笑吗？人呢？
3: 老实点。
1: 你说，薛平贵的妻子王宝钏是不是住这儿？
2: 是，就住这儿。
1: 那他人呢？
2: 你也是在找王宝钏啊？我跟你说，葛大说，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们自己做主，把王宝钏卖给外县的员外，当小妾了。
1: 怎么可能？你知道他什么身份吗？啊！
2: 我当然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啊，是葛大和张伟他们两个卖的。
1: 胡说什么？给我打！
2: 不要打！你们干什么？
4: 公子，公子，这附近找遍了，找不到王宝钏，连其他的破窑也没有找到人呢。

0: 用这些菜干什么？宝川，不管你躲到哪里，我一定要找到你。这次，我势必要把你娶回来。王明，
1: 在，
0: 把这都给我砸了。
2: 是。
3: 小林，
2: 小林姑娘，小林姑娘，你没事吧？
3: 没事，小姐，你们先走吧，先走。
2: 二嫂，我们快走吧，啊！
3: 快走！
2: 好像有人追来了，我们先躲起来。
3: 啊，走！
2: 小林姑娘，快快快，扶你起来。

0: 小心啊，小七。
1: 二嫂，
0: 小七，你怎么了？
1: 二嫂，
0: 肚子痛。
1: 不疼，没事，不要紧的。
0: 糟了，小姐，这安胎药你还没喝呢。
2: 哎，咱们得快点走啊！我看他们往这儿，那我们得往这儿，可别赶上。
3: 是啊，咱们快点走吧。
0: 来，小姐。哎呀！
4: 小林，
0: 小林，
3: 小林姑娘。
0: 小姐，我刚刚跌倒，脚扭伤了，越来越疼。
5: 哦天哪，你还真会挑时间呢，早不扭晚不扭，偏偏在这个时候扭到了。
3: 喂，小青，你怎么说话呢？他也不是故意的呀。
2: 对呀，但是他太碍事了，我们把他留在这儿，我们先走好了。什么啊？背着呀。
6: 我背他？
2: 难道我背啊？快点快点。
0: 我没事，你们先走吧。
1: 二嫂忍着点啊，小心。
3: 来，小心。哎
0: 呀，谢谢。我
3: 小莲姑娘，你现在就别管那么多了，那我就得罪了。

0: 到底是谁通风报信，害得我一个人都没找到？谁？
1: 住手！别碰我！
0: 你怎么在这儿？我是下来看你，到底要干什么好事情？
2: 我？
1: 魏豹，你太过分了！你占有了我，我和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居然相信王相爷的话来抢王宝钏，你把我放在哪儿了？
0: 嗯，
2: 是。
0: 我的事你别管。
1: 你的事我不管，那我的事情呢？
0: 那么，请你坦白的告诉我，你心里爱的是我还是薛平贵？你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所以你心里爱的一直是他，是不是？是，我从小到大爱的都是我哥。你，薛琪。
3: 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心里想的是薛平贵。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啊！好了，既然你这么无情，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眼、多食、
1: 多尿。
3: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二期糖方牌贴一贴。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3: 贴。
7: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3: 贴。
8: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3: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

0: 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0: 多饮
4: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0: 乏力
4: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0: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

0: 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贴穴位，做此。

0: 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2: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5: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

0: 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0: 我们把他留在这儿，我们先走好了。啊啊！什么？啊，
1: 背着呀！啊，我背他。
2: 那我背啊，快点快点！
3: 我没事，你们先走吧。
2: 二嫂，忍着点啊！
0: 小心！
2: 来，小心来！哎呀，
1: 谢谢。我。
2: 小莲姑娘，你现在就别管那么多了，那我就得罪了。

0: 是谁通风报信，害得我一个人都没找到？谁？
1: 住手！别碰我！
0: 你怎么在这儿？我是下来看你，到底要干什么好事情？
2: 我？
1: 卫豹，你太过分了！你占有了我，我和你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你居然相信王相爷的话来抢王宝钏，你把我放在哪儿了？
0: 嗯，是这。我的事你别管。
1: 你的事我不管，那我的事情呢？
0: 那么，请你坦白的告诉我，你心里爱的是我还是薛平贵？你跟薛平贵不是亲兄妹，所以你心里爱的一直是他，是不是？是，我从小到大爱的都是我哥。你，薛琪。
2: 口口声声说爱我，可你心里想的是薛平贵。
1: 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啊！
0: 好了，既然你这么无情，那好，我就听我哥的话，听相爷的话。只要娶到王宝钏，我就是相府的三姑爷，升官发财就全靠他了。所以，我一定要娶她。
1: 至于你，我供你吃供你住，咱们算两清。
0: 你无耻！我就是无耻。既然你这么无情，我就死心了。你怎么来，就怎么回吧。
1: 大哥已经战死西凉，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0: 很。
1: 你还不让我起来啊？
2: 不好意思，真是不好意思。
1: 人家只是看到有人走过去，叫你把我放下来，又没有叫你整个人跟着我一起下来。哎呦！
2: 我看那几个人应该不是中原人吧？
1: 你管那么多干嘛？哦，对了，我们家小姐跑去哪儿了？你赶快带我去找她吧。
2: 好。要不然我还是背你好了。脏了，
1: 走吧。
2: 好，来，上来。

0: 这就是你说的武家坡。
1: 嗯，
0: 风景还不错，就是荒凉了一点。你家在哪儿？
2: 就在前面不远。
3: 公子，那边躺了一个人。
4: 老朱，我是平贵啊。
5: 平贵啊，哎呀，你没死啊？
4: 没死没死，你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了？
5: 今天有个人来找你妻子，他就把我打成这样。
4: 你我妻子的消息，他现在在哪儿？
5: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跟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4: 卖到哪里去了？
5: 卖到隔壁的县里去了，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0: 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5: 当然，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了希望，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我们这些乞丐还拿到了一些钱，他们拿了钱以后就离开了武家坡，都走了。
3: 是。嗯，
5: 谢谢大爷。
3: 走吧。

0: 这些财是我和兄弟们辛辛苦苦种下的，到底是谁这么狠心，把他们全糟蹋了？哎，
1: 平贵，既然他们不住这儿了，你就别想太多了。我刚刚发现，你住的这个地方还是很不错的，虽然不富裕，但是能感觉到，你原来在这儿还是很逍遥的。